0: 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1: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宏春：
2: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1: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3: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4: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5: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6: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0: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8: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一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8: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7: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8: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10: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9: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
10: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7: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12: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13: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4: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16: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7: 赶不赶去，我看到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雾边倒的。
16: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8: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十五六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16: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9: 我是

0: 从沙沙村镇里面改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1: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2: 我一看下面的水压就是好大淹的，就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1: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3: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包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4: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7: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8: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7: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9: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7: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8: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

0: 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2: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0: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2: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5: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4: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5: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4: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5: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5: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7: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四统计督察组进驻西藏自治区开展统计督察；
7: 录音报道，高原绿化锤炼过硬作风；
6: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自治区第14党代会以来干部驻村工作成效及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表彰相关情况；
7: 我区各地开展精彩纷呈的中国旅游日活动，诚邀八方来客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
6: 山南市全流程闭环管控，推动重点污染物无害化处置。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西藏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四统计督察组近日进驻西藏自治区开展统计督察，并于5月19号与自治区党委政府进行对接沟通。督察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雷小武通报统计督察事宜，提出工作要求。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参加对接沟通。雷小武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止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巩固深化防治统计造假成效，统计数据质量不断提升，但统计违纪违法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雷小武强调，开展统计督察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察组将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西藏自治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察利器作用，为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感谢国家统计局长期以来对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他指出，督察组进入西藏开展统计督察，是对全区统计工作的一次政治体检和工作体检。西藏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严格按照工作要求，自觉接受、主动配合统计督察，加强服务保障，严格各项纪律，确保工作顺利推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标本兼治，抓好统计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不断提升依法统计的能力和水平，推动统计工作更好服务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督察组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领导人为龚慧才参加对接沟通。
7: 从石头山到绿满坡，南北山绿化工程的广大建设者接续奋斗，共同绘就了美丽高原的生态新图景。在这场高原的绿色接力赛里，拉萨市林草局各族干部以过硬作风扎根一线，在荒山为底的大地上用实干实际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请听录音报道，高原绿化 锤炼过硬作风。
8: 把它换了，反正然后整个这个集体要做那个安全实验。
6: 徐水县南木乡江村变压器日前突然故障断电，周边四个造林片区灌溉告急，拉萨市林草局二级调研员李宝平立刻赶到现场。
8: 很着急，你几天不浇水它就树死了。我们拉萨这个山上都是石头山，蒸发量大，浇水是保证树木存活率的第一任务。
6: 这几天李宝平多次来到现场勘察，反复对接运肥方、技术施工方。
8: 设计人员今天出设计报告，我们明天开始电力公司进行采购。
6: 电机故障、供水中断、道路受阻等琐碎棘手的事，李宝平都要上心渐渐落实。满头的白发、晒死的脸庞、磨旧的公文包，都是他常年扎根一线的印记。李宝平，
8: 包里面是一个杯子、帽子、墨镜，还有个望远镜。就是山上有时候爬山爬不了，我们要检查苗木啊、浇水啊、安全、防火等等。二来就是基础颓脏，因为我天天翻，翻的烂了，烂了以后呢，那个氧化的都发黄，我就用那个胶布把它粘了。
6: 刚刚检查完故障，李宝平又接到了工作电话。
8: 是北环路的东侧还是党校后面？
6: 急打电话现场调研。尽管每天步履匆匆，但看着郁郁葱葱的山林，李宝平满是自豪与欣慰。
8: 这一段也长得特别好，它的立地条件很差，土层就那么一点点，我们把那树栽好，真的下了非常大的心血，认真做好这件工作是这些党委政府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义不容辞的。
6: 南北山沿线的每一抹新绿都是汗水浇灌、信念扎根的奇迹。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多次视察南北山，明确指出要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及时研究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问题，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努力开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拉萨市林草局从班子成员到普通干部，把办公室搬到山头，让造林一线成为锤炼作风的最前沿。
9: 你大概把那个树的高度啊，那个
6: 拉萨市林草局苗族中心工程师西嘎姆刚进办公室就接到电话，马上赶往种树现场。西嘎姆，
10: 车辆的问题、人员的问题，还有苗木的一个质量的问题，要做些提前的一些沟通啊，看这个苗木的一个土丘大小、深度要挖多少、宽度要挖多少。
6: 跑山头盯现场，一批批年轻干部在风吹日晒、摸爬滚打的实践中，从门外汉成为造林管部的行家里手。这种干在一线的过硬作风，推动一个个技术堵点、施工难题被攻克。如今，姜丝沙棘、油松、樟子松、山杏、沙枣等多类树种已在南北山上深深扎根。拉萨林草局干部戴增平说，
11: 我们每天都在跑，周末呀、节假日这些一直在点上去看造林的情况，水电呀这些有没有保障到位。年轻嘛，就是要多干多学。
6: 拉萨林草局干部朴珍，
12: 我要在这边把这些汇总起来，每一天都要形成一个日志。辛苦肯定会是有辛苦，南北山这一块成效出来，山绿起来，这也是值得的嘛。
6: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从风吹石头跑到青山拥南北，南北山绿化工程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作风建设的持久战。奇迹的背后是无数林业工作者工程不必在火、工程必定有我的信念与担当。拉萨市林草局局长格桑罗布，
13: 我们这几年做了很多艰难细致的探索，得到了很好的工作机制上面的凝练和总结，不断的总结经验，改进作风，不断的把这项工作扎扎实实的往前推。
6: 西藏台消息，19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自治区第14党代会以来干部驻村工作成效及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表彰相关情况。据介绍，五年来我区共遴选370名优秀年轻县处级干部担任驻村工作总领队，覆盖所有县市区，累计选派 12.6 万名驻村干部进驻全区所有村社区。目前全区已完成了第14批、15批驻村轮换，20,000多名驻村干部已进驻基层一线。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一级巡视员南培，
14: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每年选派20,000余名干部进驻全区所有村社区，用实干实际赢得了各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实现“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了积极贡献。
6: 经过五年实践，干部驻村已经成为自治区党委密切联系群众、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平台，涌现出不少先进典型。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组织三处二级调研员苏西东，
15: 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注重向高海拔、艰苦边远地区倾斜，表彰对象都是在锚定、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着力推进四个创建中担当作为，实际突出，真心对组织负责，热心为群众服务的优秀驻村个人和集体代表，确保推荐对象的先进性、代表性和典型性。
6: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我区选派的驻村干部用实干实绩赢得了各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干部驻村工作成效显著。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一级巡视员南培，
14: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干部驻村工作中集中实施全区行政村村级小澡堂、小厨房改造提升工程，先后投入1.6亿元，改造提升5118个村级澡堂、5401个村级厨房，覆盖率分别达到91.23%、96.33%。以小而美项目为民造福，深受基层干部群众欢迎。
7: 今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我区各市地围绕主题举办了民俗展演、文旅推介、特色好物展示等活动，全面展现西藏文旅资源魅力，激活全域旅游发展新活力。请听报道。
6: 19号，在山南市中国旅游日西藏主会场活动在“胜境西藏，共赴山河”文旅专场推介会中拉开帷幕。推介环节，全区七世纪文化旅游推介官依次登台，介绍各地自然景观、历史文化、精品线路及惠民政策。那区是文化旅游推荐官卓玛美，
16: 今天向大家推荐了那区的文化资源和旅游环线，在此诚挚地欢迎各位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那区做客。
6: 参与活动的文旅企业纷纷表示，将全力做好西藏文旅产品推介工作。西藏科技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邢亚斌，
17: 把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新的一些旅游特色民俗产品推荐出去，为西藏文旅的蓬勃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6: 作为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19号纳木错开湖日活动在歌舞天湖迎客中拉开帷幕。身着盛装的演员踏歌起舞，往来游客纷纷驻足观赏，深深沉醉在独有的秀美风光与民俗韵味里。游客罗启丽，
18: 我们是从香港来的，刚好碰到这个开湖仪式，这边非常漂亮，雪山湖，我们很幸运能看到这种景色。
6: 活动现场为拉萨文旅宣传推广大使颁发了证书，并为8对新人举行了集体婚礼。新人李兴武，
19: 非常激动也很感动，能在燕青唐古拉和圣湖纳木错的祝福之下喜结连理，感觉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
6: 当天全区各市地纷纷结合地域文化特色，紧扣活动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的系列文旅惠民宣传推广活动，让广大群众和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山河之美、文化之韵。日喀则市昂仁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尼玛吉拉，
20: 主要推荐了我们昂仁稀缺独特的文旅资源，同时我们也带来了我们昂仁的一些非遗的还有文创的民族特色手工产品，让更多的宾朋好友了解昂仁，走进昂仁。
6: 昌都市文化和旅游局宣介推广中心主任岳耀恒，
21: 我们将重点做好3件事：一是持续打磨云端国道317藏原脊梁上的游历这条精品线，根据采线反馈优化行程和服务；二是加快推动文旅从过境游向目的地游的转型，丰富产品供给；三是持续办好文旅集市等惠民活动，让更多游客走进昌都，爱上昌都。
6: 在林芝市波密县特色文创市集热力开街，义工辣椒非遗手作、雪山主题文创组成的惠民组合套装，凭借高性价比收获不少青睐。波密县文旅局副局长李璐，
22: 所有活动都突出了惠民与互动，
1: 既让

0: 并向广大游客发起文明出行共同守护西藏蓝天碧水的倡议，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发起诚挚的邀请，欢迎广大旅游爱好者走进幸福西藏。
1: 西藏台消息，19号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实干实际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2: 西藏台消息，19号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召开全区重点项目建设调度推进会，他指出，要准确研判和把握形势，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抓好全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和季度项目攻坚方案的落实落地，要坚持目标导向，加强重点项目调度，加大项目资金落实力度和拨付进度，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规范统计数据报送，全面细致摸清全区建筑业实际情况，确保应统尽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2: 西藏台消息，近年来，山南市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围绕医疗废物、污水、废气等重点污染物，构建全链条闭环式治理体系，推动有害向无害转化，持续提升环境质量。医疗废物处置是污染防治中最敏感的环节，山南市严格实行专区暂存、专车转运、高温焚烧、深度净化的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每一袋医疗废物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全程可控。14五期间，全市累计安全处置医疗废物1026吨，实现全量无害化处理。山南市生态环境局综合行政执法队经开分队副队长德央，
4: 在医疗废物处置监管上，我们严格履行执法检查职责，监督企业落实医疗废物分类收集、密闭转运、规范储存、专业处置全流程精细化监管，实现医疗废物闭环管控、彻底无害化处置，坚决防范医疗废物环境风险，牢牢守住公共卫生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双重底线。
2: 在碧水保卫战中，山南市同样交出了一份令人安心的答卷。14五以来，全市已全面建成县级污水处理设施，完成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实现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管理，通过前端收集、深化处理、深度净化、末端消毒等工序，推动污水稳定达标排放，主要将和国控断面和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持续保持100%。德央，
4: 我们加大涉水企业污水处理设施现场执法力度，持续强化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从严管控水污染物排放，对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依规立案查处，督促整改到位，全力保障辖区水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
2: 山南市还同步强化土壤污染防控、农村环境治理与环境风险应急体系建设，严格重金属排放监管、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与核辐射安全监管，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严守生态准入红线，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保持100%，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此外，14五以来，针对工业废气和加油站油气挥发问题，山南市全面推行油气回收系统运维管理，严格管控非道路移动机械尾气排放，推进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在常态化监管下，全市环气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连续多年稳定在99.5%以上。山南市生态环境局综合行政执法队经开分队副队长德央，
4: 通过精细化、常态化监管，推动废气达标排放与无害化治理，持续改善区域大气环境质量。
2: 西藏台消息，19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3件，其中来电22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9件、日喀则市4件、

0: 沙南市一件，林芝市四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两件，昌都市三件，纳曲市一件，阿里地区一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5个，其中噪声污染9个，大气污染8个，生态破坏7个，固肺污染2个，水污染2个，土壤污染1个，其他污染6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1: 西藏台消息，截至2026年5月19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的第一批2件群众举报件已全部办结，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一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0: 18号到24号，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在自治区群众艺术馆区非遗保护中心开展，以温暖多元的文化活动践行全民美育、文化惠民的初心。请听报道。
2: 本次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我们紧扣
1: 本次宣传周以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推出10大类接地气、有温度的惠民文化活动，包含群众文化大讲堂、文化志愿者培训、非遗进社区等主题活动。西藏自治区群众艺术馆区非遗保护中心辅导部导演普布扎西，
2: 以宣传周为载体，把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送到群众的身边，让美育普惠群众，让非遗点亮高原，让文化馆真正的成为群众享受文化、提升素养、传承文脉的精神家园，助力西藏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1: 活动首日亮点分成在非遗工坊及文创展示区域，各类匠心手作有序陈列，都承载着高原传统技艺的独特韵味。西藏优赞品牌设计有限公司负责人桑旦曲培，
3: 我们带来了很多基层非遗的工坊作品，通过线下展览让更多人认识这些老手艺。
1: 现场还同步开展美育筑新城，免费开放常态培训少儿美术班阶段成果汇报暨教师作品展。西藏自治区群众艺术馆外聘老师郭扎，
4: 这次展览呢是通过免费的美术课程让孩子们能够接触艺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今年以来，纳曲市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外贸发展齐头并进，多项经济指标领跑全区。一季度，全市招商引资到位资金达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84亿元，民间投资1.28亿元，外贸进出口额近740万元。
1: 近年来，加察县探索电商新农新路径，依托抖音、微信视频号等平台，推动本地特色农畜产品走出深山，销往全国，助力农牧民增收。截至目前，全县依托数字电商平台累计线上销售虫草等农副产品突破80多万元，产品远销25个省市，带动农牧民增收20多万元。
0: 日前，阿里地区扎达县开展了以徒步壮美土林、寻迹古格文明、共筑生态扎达为主题的徒步活动。参与活动的干部群众、志愿者和游客用脚步丈量壮美土林，走出了一条全民参与生态保护的亮丽风景线。
6: 理论与实践，
0: 商务部不久前发布的2个数据引人关注，一个是今年一季度全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0.7%，另一个是2025年我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占我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近1%，占比连续7年稳步上升。向上攀升的数据折射外资企业持续加码研在中国。人民日报发表时评，从在中国生产到在中国创造。时评说，数据之外，市场动态更是例证。今年初，跨国药企阿斯利康表示， 计划在2030年前向中国市场投资超过1000亿元，进一步扩大在药品生产与研发领域的布局。三月，西门子首届科技大会在北京举办，26款中国本土研发的产品推向市场。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上，路易达夫集团董事会主席表示，正筹划在中国建设第二座研发中心，到市场。加码研在中国的趋势愈发清晰，还需看到早期的外资研发中心更多服务于中国本土市场需要，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前沿技术研发和全球产品线核心迭代正在中国完成并反哺到国际市场，这说明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在华制造基地正升级为创新策源地，外资在华研发中心正从本土化适配升级为全球创新支点。从在中国生产到在中国创造，这一趋势何以出现？完备的产业体系让创新落地有支撑。研发不是空中楼阁，需要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全链条支撑。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最齐全的产业配套，这意味着要进行创新，能在这里找到从设计、试制到量产的全流程合作伙伴。丰富的应用场景让创新成果有市场，中国庞大人口基数叠加稳步提升的收入水平，催生出旺盛且多元的需求，形成了活跃的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消费场景。医疗健康、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领域的海量需求，为新技术提供了天然的试验场、健身房。强大的市场需求能反哺研发，让创新从想法到产品的路径迭代更高效。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让创新投资有信心。政策稳定性是跨国企业长期布局的关键考量，尤其是研发中心的投入对长期性、稳定性、确定性的要求更高。今年以来，中国持续加大对外资研发中心的政策支持力度，政策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夯实了外资来了又来、投了又投的信任基础。15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吸引外资企业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外资企业加快布局研在中国，折射中国引资磁力的深层变化，见证中国创新生态的蓬勃生命力。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产业、市场、政策等综合优势，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将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共享创新中国的发展机遇。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和山南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昌都北部有4至5级阵风。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晴转多云，5度到21度，那区晴转多云，西风6至7级，1度到12度，巴宜区多云，9度到24度，乃东区晴转多云，7度到22度，石泉河晴，西风5至6级，0度到17度，卡若区晴转多云，6度到20度，改泽晴，西风6至7级，1度到16度，普兰晴，西南风5至6级，1度到17度，深扎晴，西风6至7级，0度到14度，安多晴转多云，西风6至7级，-1度到11度，当雄多云，0度到16度，所县晴转多云，-1度到15度。
0: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扎西，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7: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1: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0: 哎，德央，有没有觉得今天早上一来的时候，整个空气当中都弥漫着一股浪漫的味道呢？
1: 确实，520到了，是吧？
0: 哎，就是，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日期520，咱们大部分人很注重这个谐音梗啊，尤其是今天，相信很多年轻的朋友们是今天已经准备好奔赴幸福的彼岸。与此同时呢，我区的各市地各县区的民政局婚姻登记点也是做好了迎接幸福浪漫的准备，也是准备了很多浪漫的打卡点，以及为这个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小青年们准备了很多温馨贴心的提示等等。
1: 确实啊，我觉得今天下班之后肯定各大餐馆就是人约会的人会很多的。
0: 除了餐馆影院，我相信今天整个城市都弥漫着一股浪漫的气息，
1: 是
0: 啊，所以说如果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不妨在此刻向你心爱的人或者是惦记的人发一条短信问候一下。当然，清晨的美好时光依然是由新闻早世界开启，
1: 整整90分钟的精彩内容陪您一路前行，畅听天下新闻。
0: 鲜活的资讯实时上线，温情声音暖心相随。无论说此刻您是在赶路途中，闲暇时刻品茶小憩，皆可以收听
1: 聆听实时热点，品味晨间美好。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1994年5月20号，昆明陆军学院创办我军第一所附属藏族中学，并于当年招收第一批藏族应届初中毕业生。这所附属藏族中学计划每年从17所各省的藏族中学招收60名志愿献身国防的优秀应届初中毕业生，他们入校后主要进行高中文化学习和基本军事技能训练，学制为3年，纳入国家教育体系。
1: 1900年5月20号啊，第二届现代奥运会开幕，巴黎奥运会首次允许女性参赛，那么夏洛特库珀呢，成为了首位奥运女冠军。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

0: 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1: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来到9:05，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顾欣。
2: 我是德央，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不管您是出门上班啊，还是计划出行，先把天气和路况摸清楚，心里才有底。最近啊，我区雨雪天气频繁，对流天气增多，部分路段啊还在施工中。接下来咱们就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把最新的天气和路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来吧，西西。
0: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西西又来报道了。先说说今天的天气。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数据，5月20日至5月21日，拉萨大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阵雪与夹雪。沿江一线气温3至20度，午后有4级左右阵风。高海拔地区-6至13度，午后有7至8级大风。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几天我区东部和南部降水过程频繁。5月23日至27日，林芝、日喀则和山南的部分地方有大雨雪，墨脱的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5级左右阵风，那曲、拉萨、山南、日喀则北部和东部、昌都等地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高海拔路段易出现积雪结冰，需防范雨雪天气对交通运输的不利影响。另外，当前雷暴大风、强降水、冰雹等短时对流性天气呈增多趋势，大家记得随身带好雨具，做好科学防雷工作。接下来再来说说大家关心的路况信息。西西给大家梳理了几个重点路段的最新管制情况。第一个，据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5月15日发布的公告，因道路路面呈现区修复施工需要，雅叶高速拉林段墨竹公卡线至日都服务区自2026年5月18日至6月3日实行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林芝往拉萨方向车辆请从日多匝道口驶出，绕行至318国道，可从墨竹公卡线上高速。6月4日至6月18日施工转至另一侧半幅。拉萨往林芝方向车辆请从墨竹公卡匝道口驶出，绕行至318国道，可从日多服务区上高速。在此期间需通行此路段的朋友，请务必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合理安排时间，按照现场指示标志和人员引导有序通行。第二个，因病害处置施工需要，318国道曲水县聂当镇病害处置路段自2026年5月6日至6月6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交通管制。施工期间将对施工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控，实施车辆分流、绕行疏导，过往车辆需严格按照现场交通警示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服从现场执勤警力及施工管理人员指挥。好了，天气和路况就说到这里，西西祝大家出行平安，一路顺心，工作愉快。

0: 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5月19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3件，其中来电22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9件、日喀则市4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4件、昌都市3件、那曲市1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5个，其中噪声污染9个、大气污染8个、生态破坏7个、固废污染2个、水污染2个、土壤污染1个、其他污染6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1: 2026519中国旅游日西藏主会场活动昨天在纳木错德扎西岛举行，同步开启纳木错德开湖典礼。活动现场同步推出文旅惠民礼包、非遗展演、生态体验等内容，发布天湖有约高原婚礼。

0: 验文旅产业，那么同时助力拉萨打造国际文旅目的地，擦亮雪域古城圣地拉萨的名片。
1: 今年一季度，正负400千伏青藏直流二期扩建工程效能持续释放，向我区输送电量1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50%，有力保障了我区冬春季电力供应。自2025年9月28号，该工程扩容投运至一季度末，累计向我区送电超21.2亿千瓦时，同时外送我区富裕水电3.9亿千瓦时，有效替代了受端地区的燃煤发电，对改善区域空气质量、守护雪域高原碧水蓝天具有重要意义。
0: 日前，山南精品文物展在山南市博物馆开展，集中展出吐蕃至明清时期珍贵文物200多件，展品涵盖青铜器、唐卡、文书、藏装等，生动呈现雪域高原和中原大地交往、交流、交融的壮阔历程，见证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事实。展览同步配套线上数字展厅和研学活动，推动文物的活化利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近年来，我国数字农业蓬勃发展。2025年，农业信息化率突破30%，智慧农业市场破1000亿元，为各地提供了宝贵经验。与此同时，我区立足高原实际，全域推进数字农牧业建设，取得系统性成效。2025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115万吨，青稞产量首破90万吨，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升至68.1%。2025年前三季度，牲畜存栏1993万头只，肉蛋奶产量同比增长10.6%。数字技术正全面赋能雪域高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来详细关注。
0: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政策方略，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的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监督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养和现实的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的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细则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1: 5月18号，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方案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提出稳定制造业用工、扩大中西部就业空间、培育新职业、新岗位等举措，强化技能培训、优化就业服务，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营造劳动受尊重良好氛围。通过10+N、招聘活动、创业服务扶持、权益保障等综合措施，综合来施策，全力促进就业扩容提质，稳定就业大局。
0: 5月18号，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商务部在国务院新闻办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加力发展离境退税，可以为入境旅客提供更多的优质商品的供给，扩大出口，也将带动国内零售业、旅游业等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居民增收致富，为提振消费提供助力和支撑。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公布了4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 四月，银行结汇2573亿美元，受汇2172亿美元，银行代客涉外收入8320亿美元，对外付款7700亿美元。近一段时期，地缘政治局势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
0: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5月18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最新报告，受极端天气、地缘冲突、供应链中断影响，全球粮食安全形势持续恶化，多国出台粮食的出口限制政策。报告预警，全球饥饿人数持续增加，贫困国家面临粮荒的风险，国际粮价波动加剧。联合国呼吁各国摒弃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农业技术合作，保障全球粮食供应链的畅通，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援助，提升粮食生产与储备能力，共同维护全球的粮食安全。
1: 5月18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世卫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呼吁全球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应对旱獭病毒、埃博拉等新发传染病威胁。他指出，全球卫生体系仍存在脆弱性，需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医疗投入，完善疾病监测预警机制，共享疫情信息与防控经验。联合国将继续与世卫组织密切合作，推动全球卫生治理改革，保障全民健康覆盖，筑牢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守护人类共同健康福祉。
0: 5月19号，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发布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行，21个经济体及国际组织约700人参会。会议聚焦亚太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供应链韧性等议题，推动亚太自贸区的建设，反对保护主义。中方作为东道主，愿推动会议达成务实成果，深化亚太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助力区域经济复苏，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亚太力量。
1: 日前，世界体操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正式批准俄罗斯体操运动员恢复使用俄罗斯国旗、演奏俄罗斯国歌、参加国际比赛。此前，俄罗斯运动员因国际体育制裁，长期以中立身份参赛。此次解禁是俄体育界恢复国际参赛权的重要进展。俄罗斯体操协会表示，将严格遵守国际体联相关规定，积极参与国际赛事，展现俄罗斯体操实力。此举或将推动其他国际体育组织重新审议对俄制裁措施，促进国际体育交流回归正常。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来到9:18，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顾欣，
0: 我是德阳。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留意到啊，这几年咱们普通人的日子真的是悄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以前啊，觉得特别高大上的数字技术、智能电子产品，搁早些年啊，想都不敢想，现在早就融入到了咱们的日常生活里了。现如今一部手机走天下，咱们是妥妥的生活在了数字时代里了。
1: 说到这点我还是特别深有感触的，尤其是咱们现在出门什么都可以不带，但是手机不能不带啊，一不带手机就觉得哎少点啥。而且现在这个数字时代的数字玩法是随处可见，数字生活是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而且你像数字，它就带动了文旅、旅游，还有数字助力科技发展等等，就连咱们最接地气的农牧业也是搭上了数字的快车。以前咱们老听老一辈常念叨说 种地放牧哪有轻松的日子，天天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风吹日晒全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但是放到现在这话就有点过时了。
0: 对，说的实在是太实在点了啊！那现在啊，不管是种地还是放牧，早就彻底的换了新路子啊。手机随手点一点啊，田间的数据屏幕就一目了然了，还有人工智能搭把手帮助咱们。那么曾经又苦又累的传统农活啊，摇身一变成了新潮又轻松的智能农活了。我觉得农牧业算是彻底的翻身大变样了。
1: 哎，说到农牧业真的是变化太大了。那如今咱们种地养殖是彻底摆脱了靠老经验看天气过日子的老模式。那过去可能说我们种地养殖还要看一下这个日历啊，看一下这今天是什么节气，或者说看一下天气。那老一辈人就说今天的天气啊，包括节气啊，适合种地种什么东西，还是播种还是那个翻地等等。但是如今这些都可以变成靠科技来助力了，看一下田间的数据生产等等，干活轻松不说，场面时髦还特别的挣钱。那今年咱们的中央一号文件也着重提出，要大力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全国各地都在热火朝天地搞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现如今，数据成了大家伙种地的新农资，算法变成了新农具，算力更是乡村发展离不开的新基建。农业发展的风气是彻底变了。
0: 那么放眼咱们全国大地啊，从东北肥沃的黑土地到江南的秀美水乡，从平原的万亩良田啊，再到咱们雪域高原的辽阔牧场，我觉得啊，到处都是智慧春耕、科技养殖的热闹场面了。我觉得也是处处透着一股子新鲜劲儿。那么今天咱们就好好的聊一聊，先聊全国火热的数字农业，咱们再把视线拉回到咱们西藏，看看雪域高原到底是怎么靠着科技玩转新式的农牧业，种出新收成，过上美滋滋的幸福生活。
1: 咱们依然先从全国说起。那现在全国各地的农业变化真不是一星半点的。搁在以前，咱们说种地，可能大家大部分人的印象当中就是天还没亮就得扛着农具下地，忙活到天黑才舍得回家，从头到尾全靠一身的忙力硬扛，辛苦的程度可想而知了。但是现在可不一样了，田间地头全是各式各样的高科技玩意儿，比如说土壤里埋着监测传感器，农户揣着手机绕着田地走一圈，田间的长势就一清二楚了，种地直接变成简简单单的指尖活，省心又省力，而且效率还翻倍了。
0: 就拿东北的黑土地来说啊，一望无际的平整的良田上啊，北斗无人农机来回的穿梭跑动，像播种啊、施肥、打农药、收割庄稼，全套的流程都能自动完成，根本用不着人时时刻刻的守着。一个农户啊，轻轻松松就能够打理几千亩的田地，劳作的效率直接翻了几十倍。咱们再说说山东寿光啊，当地的智能大棚遍地都是，棚内恒温恒湿，还能自动的控制光照，就算是寒冬腊月啊，也能够种出新鲜的黄瓜、西红柿，一年四季蔬菜源源不断，那么亩产量呢也是跟着往上翻，农户也是赚得盆满钵满的。
1: 其实不光光是粮食蔬菜种植，像水产养殖方面也是玩起了数字化。比如说浙江省的德清县的数字鱼塘里，它的各类传感器可以24小时不停歇地来监测水质、水温和水里的溶氧量等等，人工智能还可以自动地投喂鱼苗，还能提前来预判鱼虾的病害，养鱼全程都是靠着精准的数据来把控，养殖的效率也是直接提升了3倍。
0: 还有几组实打实的数据啊，听完大家可能就知道数字农业到底有多火爆了。那么早在2025年啊，咱们全国农业信息化率就突破了30%，智慧农业的市场规模成功突破了千亿大关，无人机的植保工作的面积也是达到了10亿亩，愿意返乡扎根农村创业的新农人的数量轻轻松松就突破了1000万。现如今啊，传统农业正在告别靠天吃饭，稳稳地迈入知数而耕的全新的阶段了。
1: 那聊完全国各地热闹十足的数字农业，咱们再来说一说西藏本地的情况。 我区海拔高，气温低，无霜期短，土壤条件也不算太优越。那受这些先天条件的限制，过去咱们本地的传统农牧业一直是难题不断。哎，好在如今不一样了，有了先进的数字技术和各类智慧种养设备，稳稳破解了咱们高原农牧业的各种难题。那

0: 现在智慧农业在我区是遍地开花，像青稞种植、牦牛养殖、高原的果蔬培育、藏药材种植，从头到尾全链条实现了数字化的升级。咱们雪域高原的农牧业是直接跑出了发展的加速度。
1: 是的，那么这几年咱们西藏一直是稳稳守住了稳粮兴牧强特色的发展目标啊，全力升级像青稞、牦牛、牧草三大现代的农业产业体系啊，从拉萨达孜的智能种植仓到墨竹工卡的智慧温室大棚，从墨脱的特色数字茶园呢，再到工布江达标准化的藏猪牧场，还有朗县的特色水果园，对龙德庆区的电商带货直播啊，日喀则的青稞大数据中心，各式各样的数字农业项目正在遍地开花，实实在在的让咱们本地农牧民的小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先来聊一聊咱们高原专属的种菜神器。那在海拔3700多米的拉萨市达孜区，如今当地建起了7座白色智能种植方舱，舱内实现了全环境的智能管控，恒温恒湿精准调节，科学来补充光照，水肥供给也是非常的精准到位，直接把海拔气候季节带来的种植难题是全都解决掉了。
1: 那么单单一座种植仓啊，7天的时间就能够产出2000斤的平菇，450斤的绿叶蔬菜啊，一年四季不间断的产出新鲜的蔬菜。这个啊，不仅仅是大幅提升了咱们高原本地蔬菜的自给率啊，老百姓买菜既新鲜又实惠，那么在寒冬腊月啊，也能轻轻松松的吃上本地的新鲜果蔬了。
0: 7天时间，也就是1周的时间，就能产出2000斤的平菇，450斤的绿叶蔬菜，那这个数据确实是非常可观的。据了解，达孜区今年还打算继续扩建，把智能种植仓的数量是增加到20座，后续还会陆续种植一些像灵芝、桑黄、特色芽菜这类高价值的经济农作物，等到全部建成投产之后，咱们高原特色的经济作物就能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既能保障本地的日常物资供应，又能帮着咱们农牧民拓宽增收的路子，可以说是两全其美。
1: 那么除了达孜区火爆出圈的智能种植仓啊，墨竹工卡县140座智能温室大棚科技含量也是直接拉满了。那么大棚里面呢，密密麻麻地安装着各类智能的传感器啊，它们呢就能够时时刻刻地监测棚内的温度、湿度、水肥的情况，还有光照的强弱啊，不用人工来回忙活了，人工智能就能够自动调节管控，轻轻松松地让蔬菜的产量提升3成。那么同时啊，还带动了周边的4700多名的农民啊，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不管是年纪偏大的老人，还是留守在家的妇女啊，都能够轻松上岗干活。这样呢，既能够照顾家里的老小啊，也能踏踏实实的赚钱补贴家用。
0: 听起来确实是非常的高大上啊。而且说到这个数字农业，在咱们林芝的数字农业亮点更是多到数不过来。比如说前段时间刚刚建成投入试运行的墨脱首个数字茶园，光是投资就达到了367万元。整个茶园是实现了 5G 网络的全覆盖，那我相信在茶园这个上网啊，拿这个手机连 WiFi 还是挺快的。比如说它这个茶园当中的高清的监控摄像头，还有土壤监测传感器是随处可见的。当然茶农是不用再像过去那样天天守在茶园里，掏出手机就能远程来打理茶树，人工智能还能提前预警病虫害。当然我们与此同时，藏在深山里的好茶是得到了精细化的照料，品质也是越来越好了。
1: 那么不光是茶叶的产业做得风生水起啊，那么林芝市朗县还搞起了温泉的水产养殖，直接打破了高原不能大规模养鱼的老旧的认知，每个月啊能稳定的产出15000斤的新鲜鱼虾。以前啊很难吃到的鲜活的水产啊，如今轻轻松松的端上了高原老百姓的餐桌，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大饱口福了。
0: 你看数字农牧业带来的改变确实挺大的。而且如今是啥都有， 当然聊到咱们西藏农牧业的核心产业呢，绝对离不开青稞种植了。青稞可是咱们高原群众离不开的主粮，依托日喀则青稞大数据中心，从最开始的

0: 选种播种，然后再到后期的施肥浇水灌溉，再到病虫害的预防治理，全程都有人工智能来贴心指导。算下来每亩青稞平均增收258块多，那核心种植示范区的青稞产量是直接提升了6%到8%，稳稳守住了咱们高原粮食的安全，把咱们自己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里。
1: 咱们再来看看日喀则市拉孜县的高标准农田啊，足足112000亩田地规划的整整齐齐，水渠的灌溉也是四通八达，田间的道路顺畅又好走，北斗的智能农机也是全面普及，每一块耕地都实现数字化的精准管理。以前啊，那些高地不平啊，不好耕种的坡地，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边角荒地啊，如今全部都充分的利用起来了，真正实现了一个人就能打理上千亩良田，青稞的亩产量直接提升了30%。以前不起眼的小块的薄地啊，如今全部变成了高产丰收的良田沃土。
0: 确实，这个效率提高了不少，而且人员也是大幅的减少。那聊了这么多数字农牧业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继续有请出新闻早世纪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监护权这个词儿听起来有点远，但其实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父母对孩子的抚养教育是监护，那子女对年迈父母的照顾赡养也属于监护的范畴。民法典对监护是怎么规定的？不同情况下监护人该如何确定？那今天西西就来带大家聊一聊守护家庭的监护权。西西，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了。
2: 没问题，我们首先来说说什么是监护。简单说，就是法律为了保护那些没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比如未成年人和不能完全自理的年迈或生病的成年人而设立的一套制度。先来说说最基本的，谁是监护人。根据民法典第26条的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这是民法典确立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基本义务，也是监护制度的基石。对于未成年人来说，父母是第一监护人。民法典第27条明确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那万一父母都不在了，或者没有监护能力怎么办？比如父母去世，或者因某种原因无法抚养孩子，民法典也给出了明确的顺序，由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第一，祖父母、外祖父母；第二，兄姐；第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必须经过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的同意。对于成年人的监护，民法典第28条也做了规定，如果成年人因为精神障碍、年老患病等原因无法完全独立生活，监护人按顺序由配偶、父母、子女、其他近亲属依次承担，最后再考虑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同样需要经过有关部门的同意。这个监护人的顺位安排是法定的，如果家庭内部就谁做监护人有争议，不能自己随意争夺或者甩手不管，民法典提供了明确的裁判指引。监护人的职责是什么？根据民法典第34条，监护人的主要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西西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未成年人打游戏，偷偷用家长账户充值了好几万，花的钱不是用于孩子自身利益，监护人完全有权利要求平台撤销这类大额支付行为，因为这相当于处分了被监护人财产，却并未为监护人创造正常利益。而有精神残疾的成年人在清醒时购买过高额的手机产品，并不符合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日常合理消费原则，监护人可以依法请求法院确认该民事行为效力待定。反过来，如果监护人拿着被监护人的钱去买股票、买保险、做生意，不是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用，那就违法了。监护人行权有边界，这也是民法典保护弱势群体最硬核的手段之一。最后，西西想说的是，监护权不只是父母的权利，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让我们共同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把监护责任扛在肩上，用法律的盾牌保护好我们最爱的孩子和亲人，为家庭幸福筑起坚实的法治屏障。祝大家生活顺心，平安喜乐。
1: 好的，谢谢西西给我们带来有关民法典中监护权内容的介绍。咱们继续来聊刚才数字农牧业的话题。刚刚啊，咱们聊了数字化的种植，那么接下来再说一说人气超高的智慧养殖。现在啊，咱们西藏的智慧养殖的发展水平在全国都能排得上号了。简单一句话总结就是，牦牛、藏香猪全都靠着数据喂养，长得壮，品质好，卖到市场上还特别的抢手。
0: 那说起高原的特色养殖，咱们本土的牦牛还有藏香猪绝对是实打实的高原招牌。回想以前牧民放牧的日子，那可真是辛苦之极，可能说天还没亮就骑着马赶往草场，一直是忙活到天黑才能往家赶，放完牧还要漫山遍野四处寻找失散的牛羊，是费时又费力。但是现在可能就彻底不一样了，智慧牧场随处可见，牛羊戴上了智能耳标，还有人工智能实时来监测，牧民安安稳稳地坐在帐篷里，掏出手机就能管好好几百头牦牛，放牧的日子是别提有多轻松了。
1: 在工布江达国家数字农业藏香猪养殖基地里面就安装满了红外传感器啊，高清监控摄像头，还有全自动的投喂料线，全程智能化的运转，仅仅三名工作人员啊，就能够轻松地打理3000头藏香猪，自动喂食，生猪健康提前预警，养殖全程信息，全程可以追溯，样样齐全。
0: 在阿里地区的改泽县还有那曲市的深扎县，这些牧区打造的智慧牦牛牧场管理方式更是新潮，它的每一头牦牛都佩戴专属的智能电子耳标，牧民坐在家里就能实时掌握牦牛的具体位置，还有体温的高低、日常的活动量、身体的健康状况等等。
1: 那么与此同时啊，咱们高原的畜牧养殖相关技术也在不断的突破创新，牦牛的克隆技术越来越成熟，冷冻胚胎的存活率达到了75%，还有专门针对牦牛肉干研发的 AI品质鉴别技术，能够识别的准确率啊，高达97.65%，牢牢地守护了高原畜牧产品的品质关口。正宗的高原牦牛肉制品火遍全国，收获满满的好口碑。
0: 那咱们西藏发展智慧数字农业的同时，还一直牢牢坚守生态优先的底线，既要大力发展特色农牧业来带动咱们的群众致富，更要用心守护好咱们雪域高原独一无二的绿水青山。现在全区上下都在大力推广绿色种植、生态养殖模式，严格来控制化肥农药的使用数量，而且智慧农业的种植模式还能实现节水40%，节省肥料25%，绿色低碳的种养模式让高原的农业发展和生态保护来了一个双向的向好。
1: 那么聊了这么多的产业发展啊，咱们再来说说咱们最可爱的新农人们。放在前些年啊，可能不少的年轻朋友都会觉得留在农村种地放牧觉得没有前途啊，纷纷的一心想要往外走，到那个大城市去打拼一下啊。那么乡村里面啊，就剩下的大多数都是中老年人，就有点显得冷冷清清的。
0: 确实放在过去，很多年轻人都想往大城市去拼搏一下，感受一下这个大城市的繁华热闹。但是现在这个局势是彻底扭转了，因为数字农业发展前景广阔，而且收入可观又体面轻松，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主动返乡了，争当新时代的新农人。而且这个大城市特别的卷，但是回到家乡呢，既有收入可观，又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也是让人非常羡慕的。咱们就拿拉萨市达孜区的智能种植仓的技术员尼玛次来说，从西藏的本地职业学校毕业之后，毅然选择了留在家乡发展，年�纪轻轻就能独自管理7座的智能种植仓啊，而且还可以熟练掌握各类新式的农业技术，妥妥成长为本地的年轻的农业专家了。
1: 那么除此之外啊，像朗县的带货主播、曲水的电商创业者，还有工布江达智慧养殖技术人员啊，一大批西藏的本地青年敢闯敢拼、踏实肯干，靠着自己的努力打拼啊，带动身边的邻里亲戚一起增收致富，也是给寂静的乡村注入了满满的青春活力啊。而且现在还有藏语的 AI 农技讲解呀，田间实操的小课堂，还有农科院的专家下乡手把手的教学，耐心细致地教农牧民使用智能设备，看懂农业数据，操作新式农具。
0: 你看多好，是全方位的来帮助大家适应这个数字农牧业。当然就算是上了年纪的农牧民朋友也能轻轻松松学会使用科技农具。我区的科师弟还会定期开展农牧民数字农业技能培训，一点点来提升大家的数字化种养能力。现在几乎人人都会掏出手机打理田地，照看牛羊，科技务农早就深入人心。
1: 那么说到底啊，蓬勃发展的数字产业改变的不只有是咱们高原传统的种地放牧的老方式啊，更是实实在在的改变了每一位农牧民的日常的日子，让大家的生活品质节节攀升。从前面朝黄土风吹日晒辛苦劳作，到如今动动手指头轻松干活，收入更高也更加稳定，日子也是过得又安心又舒服。
0: 当然咱们西藏是从来不会盲目照搬外地的发展模式，始终立足咱们高原海拔高、气候寒冷、生态环境脆弱、特色产业独具优势的本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打造专属咱们高原的智能种植仓、藏语智能农技 AI、 高原专用的农用无人机，深挖本地特色文化数字融合发展的路子，打造出最贴合雪域高原实际、最贴合农牧民需求的特色数字农业发展道路。
1: 那么放眼往后的发展啊，数字技术会更深层次的扎根雪域的千里沃土，那么智慧化的种植养殖、全域生态的智能守护等各类的新兴产业啊，都会在高原大地全面的普及开来。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4: 一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8: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古欣。
1: 我是德央。五月惠民的好消息真是一波接着一波啊，那么家里有职工医保的朋友们注意了，今后去药店刷卡买东西，有些东西就不能再刷医保卡了。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刚刚发布了一项重磅新规，涉及咱们每一个人的医保账户，今天西西就给大家详细说说这个变化吧。来吧，西西。
2: 西西来啦。最近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一个重磅通知， 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

可以计入白名单。通知说得非常清楚，列入白名单的应该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能刷医保卡买的东西主要有三类。第一类，药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都可以纳入白名单。第二类，医疗器械，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都在白名单范围内。第三类，医用耗材，医用口罩、棉签、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还有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一次性采血针、胰岛素注射笔的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用的耗材，都可以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那哪些东西不能刷医保卡了呢？通知里列出了三大类坚决不能纳入白名单的品类，西西给大家划重点。第一类，里面有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能刷医保卡。第二类，类似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店等所谓的械字号产品，不得纳入白名单。第三类，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手表、运动手环等。西西给大家三个小提醒。第一，去药店买药的时候，最好先确认一下你要买的东西在不在白名单里，可以主动向店员询问是否支持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如果遇到药店诱导你用医保卡买非医疗产品，可以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第二，白名单制度实施后，各省级医保部门会陆续出台本省的具体白名单目录，九月底之前，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查询或咨询当地医保部门。第三，提醒家里有职工医保的长辈，今后尽量不要用医保卡去买米面油、化妆品、保健品这些东西了。省钱虽然重要，但医保基金不是一般的购物金，真正需要用药看病才能发挥它的最大价值，千万不能因小失大，触碰法律底线。好了，今天西西就跟大家聊到这儿，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顺心。

0: 好的，谢谢西西的贴心提醒。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先来关注区内资讯。近日，自治区三位总领长共同签发2026年第一号总领长令，关于做好2026年全区领长制重点工作的令，聚焦健全履职体系，聚力国土增力，注重兴业惠民，坚持系统保护四个方面，统筹部署13项年度重点任务，努力推动全区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1: 记者日前从自治区司法厅了解到，八五普法规划实施期间，全区普法新媒体矩阵双语法治内容的总浏览的播放量突破了27.8亿次。以 AI 技术加普法宣传为切入点，我区提档升级法治西藏智慧普法和12348西藏法网我要找司法平台，构建起覆盖全民、贯穿全城、辐射全域的智慧法治服务体系，累计提供法律服务97.93万人次，助力基层化解排查矛盾纠纷31.7万次，为全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
0: 近日，2026年全国竞走冠军赛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我区运动员但曾曲宗获马拉松竞走女子组亚军，并获得第20届亚运会参赛资格。我区运动员桑旦曲珍获马拉松竞走女子组第7名。
1: 近日，中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在西藏大剧院精彩上演，凭借独特浓郁的藏式舞台美学，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质感十足的舞台盛宴。该舞剧以国家级非遗拉孜堆鞋为创作的根基，汇聚国鞋、朗玛、堆鞋等西藏传统舞蹈的特色，是国内首部以藏族踢踏舞贯穿全篇的原创大型舞剧，打破同类题材的创作空白。扎西夏卓的成功首演也正式拉开了拉萨文旅系列活动的帷幕，以此为起点，后续将有超多丰富的民俗体验和特色文旅活动精彩上演。
0: 日前，2026年西藏文化馆服务宣传

0: 本周在拉萨启动，主题是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现场有非遗工坊、文创展示，还有少儿美术班成果展。自治区群艺馆表示，要把优质公共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文化馆真正成为群众享受文化、提升素养的精神家园。活动将持续一周。
1: 日前，五年逐梦，笔墨更续，西藏自治区图书馆第二届残疾人书画艺术展在西藏自治区图书馆正式开幕。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图书馆主办，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协办。展览面向全区征集各类残疾人书画佳作60幅，作品涵盖毛笔书法、国画、油画、水彩、素描、剪纸、版画等多种形式，紧扣“十四五”成就、“十五五”展望、爱党爱国、自强奋进、美好生活、残健融合等主题，集中呈现我区残疾人创作者的艺术才情和生命力量。
0: 近日，以更续文脉、守正创新为主题的雷乌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1到3卷发布暨捐赠仪式在拉萨市举办。雷乌旗是西藏文化重要的孕育传承之地，民间故事、谚语、歌谣源远流长。为系统抢救本土珍贵民间文学资源，雷乌旗县委县政府启动了丛书的编纂工作。全书共3卷，分别应对民间故事、民间谚语、民间歌谣3个门类，在保留本土方言特色的基础上，完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翻译，既为外界了解雷乌旗文化搭建的重要窗口，也为本地文化传承留存了标准的范本。卷首同时收录雷乌旗当地知名摄影师的影像作品，生动展现了雷乌旗多样的文化风貌和壮美的自然景观。
1: 5月18号，2026年拉萨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暨文旅招商引资推介会隆重举行，集中展现了拉萨文旅发展的新成就，发布行业的新标准，推介优质的投资项目。据了解，本次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共达成22个合作项目，协议的资金达到了66.76亿元。
0: 雪域古城圣地拉萨主题飞机通航仪式近日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举行，这架以蓝绿金为主色调，融合布达拉宫、雪山、湖水等元素的主题飞机从成都的双流机场飞抵拉萨。航班上，旅客们品尝了藏式奶茶、青稞曲奇等特色美食，参与了趣味问答互动，还收到了帆布袋、水杯、旅游地图等纪念品。拉萨市的文旅局表示，这架主题飞机是一张流动文化名片，创新了航空加文旅模式，邀请全球游客共赴拉萨文旅盛宴。
1: 近期，成都市医疗保障局在日常稽核、专项检查及大数据筛查的工作中发现，辖区内成都市依偎眼科医院、成都市瑞宁精神专科医院2家医院存在违规串换药品超范围的收费，违反医保服务协议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监督管理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目前，成都市医疗保障局依法对以上2家机构正式立案调查，后续将严格的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全面的核查，核查后将依法依规严肃作出处理，并且向社会公开处理结果。
0: 日前，阿里地区烈士纪念馆开馆仪式在狮泉河烈士陵园举行，标志着阿里新增一处传承英烈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红色阵地，为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注入新活力。阿里地区官兵代表、民警代表、师生代表、退军人代表、退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共60人参加开馆仪式。在纪念馆内，来自噶尔县孔凡森小学的几位小讲解员通过详实的史料、珍贵的历史照片和感人故事，生动讲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
1: 北京时间9:5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新的一天开始了，此刻无论您是在日常通勤上班，还是在外出游玩出行的路上，提前了解天气变化和道路的通行情况，出行才能安心顺畅。 近期我区阴雨降雪天气频繁，强对流的天气也是较为多见的。那么辖区内多条道路仍是处于施工阶段。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有请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和实时的路况情况。来吧西西。
2: 各位早市记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西西又来报道了。先说说今天的天气，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数据，5月20日至5月21日，拉萨大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阵雪与夹雪，沿江一线气温3至20度，午后有4级左右阵风，高海拔地区-6至13度，午后有7至8级大风。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几天我区东部和南部降水过程频繁。5月23日至27日，林芝、日喀则和山南的部分地方有大雨雪，墨脱的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5级左右阵风。纳曲、拉萨、山南、日喀则北部和东部、昌都等地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高海拔路段易出现积雪结冰，需防范雨雪天气对交通运输的不利影响。另外，当前雷暴大风、强降水、冰雹等短时对流性天气呈增多趋势，大家记得随身带好雨具，做好科学防雷工作。接下来再来说说大家关心的路况信息，西西给大家梳理了几个重点路段的最新管制情况。第一个，据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5月15日发布的公告，因道路路面陈县区修复施工需要，雅耶高速拉林段墨竹公卡县至日都服务区自2026年5月18日至6月3日实行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林芝往拉萨方向车辆请从日多匝道口驶出，绕行至318国道，可从墨竹公卡县上高速。6月4日至6月18日施工转至另一侧半幅，拉萨往林芝方向车辆请从墨竹公卡匝道口驶出，绕行至318国道，可从日多服务区上高速。在此期间需通行此路段的朋友，请务必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合理安排时间，按照县长指示标志和人员引导有序通行。第二个，因病害处置施工需要，318国道曲水县聂当镇病害处置路段自2026年5月6日至6月6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交通管制，施工期间将对施工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控，实施车辆分流、绕行疏导，过往车辆需严格按照现场交通警示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服从现场执勤警力及施工管理人员指挥。好了，天气和路况就说到这里，西西祝大家出行平安，一路顺心，工作愉快。
0: 感谢西西的提醒，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资讯。5月18号，司法部、中国残联联合发布《残疾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覆盖劳动就业、婚姻家庭、人身损害、无障碍设施维权等领域。案例显示，各地的法律援助机构为残疾人提供免费专业法律服务，破解维权难、举证难、执行难问题。两部门要求健全残疾人法律服务网络，扩大援助范围，降低门槛，提升服务质量，依法维护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助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日前，国家管网集团宣布，青宁天然气管道与江苏沿海天然气管道互联互通项目正式投产，为长三角新增盐输气30亿立方米的通道，管线起自淮安分输站，终至朱桥联络站，那么设计的压力达到了10兆帕，精准匹配储气罐的错峰调配的需求，大幅提升极端工况应急保供的韧性。至此，国家主干管网和江苏的省级管网形成3处互联节点，华北长三角和上海的 LNG 资源实现双向的互保，区域能源安全屏障更加牢固。
0: 5月19号，人民日报聚焦科技助残成果报道。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仿生技术快速发展，智能假肢、盲用导航、无障碍家具等产品是广泛应用，助力残疾人跨越障碍。2025年，全国148.7万残疾人获得辅助器具适配服务。科技赋能让就业、教育、出行更便利。15五规划明确，深入推进科技助残，持续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让每一位残疾人都能平等参与社会，共享发展成果。
1: 日前，上海市政府发布《15五规划纲要》，聚焦强化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五大中心的功能，重点突破高端制造、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领域，深化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和绿色低碳的发展水平，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为全球发展提供示范引领。
0: 日前，河北曹妃甸港宣布40万吨超大型散货船实现常态化满载靠泊，标志我国深水大港接卸能力跻身世界前列。曹妃甸港区拥有天然的深水航道，无需人工疏浚，可停靠全球最大矿石原油船舶。常态化运营将大幅提升铁矿石、能源等大宗物资中转效率，降低物流成本，服务钢铁能源产业安全，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与环渤海港口群建设。
1: 5月19号，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举行。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等8名国外的友人获此殊荣。该奖章旨在表彰为促进中外友谊与合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推动民间友好往来与文明交流互鉴。获奖嘉宾纷纷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本国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增进民心相通，助力双边关系持续向好。
0: 5月17号，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正式启幕。据了解，本次中俄博览会紧扣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节点，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共吸引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
1: 5月18号，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油气正式投入市场，填补国内高端赛车燃料的空白，打破海外长期的垄断。该油品由国内石化企业联合科研机构攻关，具备高辛烷值、强抗爆性、高热稳定性，可以满足 F1 超级跑车及专业赛事引擎苛刻的需求，性能对标国际的顶尖标准。产量落地将降低赛事的运营成本，助力我国汽车运动与高端的燃油技术自主可控，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升级。
0: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5月19号在广西南宁举行。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由中央网信办、中央文明办等联合主办。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主流价值舆论，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一体推进网上网下文明建设，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为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赋能。
1: 近期，成都持续推进开门制度，已经整治了220多处交通的堵点，重点区域的拥堵指数下降超过20%。当地通过多部门联动、市民的征集建言、信号的配时优化等举措，破解了华西医院等片区拥堵的难题，累计采纳市民建议超过了8700条，形成了民有所护、政有所应的治理模式，持续提升超大城市的交通治理现代化水平。
0: 5月19号，2026港澳山东州开幕式暨卢港协同发展交流会在香港举行。活动聚焦经贸合作、科创协同、文旅交流三大领域，签约一批重点合作项目。山东将依托港澳国际化平台，深化金融、现代服务业、海洋经济等领域合作，吸引高端资源集聚，推动卢港合作向更高水平、更广领域迈进，服务对外开放大局。
1: 北京时间10:0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接下来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 AI 生活的主播

0: 息息，让我们介绍一下民法典中对监护权到底是怎么规定的。息息，你在吗？
1: 没问题。我们首先来说说什么是监护。简单说，就是法律为了保护那些没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比如未成年人和不能完全自理的年迈或生病的成年人而设立的一套制度。先来说说最基本的，谁是监护人。根据民法典第26条的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这是民法典确立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基本义务，也是监护制度的基石。对于未成年人来说，父母是第一监护人。民法典第27条明确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那万一父母都不在了，或者没有监护能力怎么办？比如父母去世，或者因某种原因无法抚养孩子，民法典也给出了明确的顺序，由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第一，祖父母、外祖父母；第二，兄姐；第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必须经过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的同意。对于成年人的监护，民法典第28条也做了规定，如果成年人因为精神障碍、年老患病等原因无法完全独立生活，监护人按顺序由配偶、父母、子女、其他近亲属依次承担，最后再考虑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同样需要经过有关部门的同意。这个监护人的顺位安排是法定的，如果家庭内部就谁做监护人有争议，不能自己随意争夺或者甩手不管，民法典提供了明确的裁判指引。监护人的职责是什么？根据民法典第34条，监护人的主要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西西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未成年人打游戏偷偷用家长账户充值了好几万，花的钱不是用于孩子自身利益，监护人完全有权利要求平台撤销这类大额支付行为，因为这相当于处分了被监护人财产，却并未为监护人创造正常利益。而有精神残疾的成年人在清醒时购买过高额的手机产品，并不符合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日常合理消费原则，监护人可以依法请求法院确认该民事行为效力待定。反过来，如果监护人拿着被监护人的钱去买股票、买保险、做生意，不是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用，那就违法了。监护人行权有边界，这也是民法典保护弱势群体最硬核的手段之一。最后，西西想说的是，监护权不只是父母的权利，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让我们共同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把监护责任扛在肩上，用法律的盾牌保护好我们最爱的孩子和亲人，为家庭幸福筑起坚实的法治屏障。祝大家生活顺心，平安喜乐。

0: 好的，谢谢西西的介绍。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为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致辞称，当前全球仍面临汉坦病毒、埃博拉等疫情威胁，需加强国际协作。大会将审议60多项议题，涵盖非传染性疾病、精神卫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及世卫组织2年期预算等。中国代表团将积极参与各技术议题磋商，推动全球卫生治理合作，助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1: 5月18号，柬埔寨中国跨境旅游车队在金边启动，活动主题为蓝莓中国发现之旅。近20辆车从柬埔寨出发，将穿越老挝，于5月底抵达中国云南。柬埔寨旅游大臣胡特哈克表示，此举旨在推动蓝莓国家旅游资源，深化国家中国与柬埔寨、老挝等国的旅游合作。活动将促进区域文旅的互联互通，带动跨境旅游消费，助力蓝莓流域的经济发展，助力构建更加紧密的蓝莓命运共同体。
0: 5月18号8:35左右，缅甸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仰光以南约14.5公里处，震源深度40公里。缅甸气象水文部门称，仰光市区及周边地区震感强烈，部分建筑出现轻微晃动，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地震发生后，当地相关部门已经启动应急监测，排查建筑安全隐患。据了解，缅甸地处地震带，地质活动频繁，此次地震再次提醒当地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提升灾害应对能力。
1: 5月19号的消息，美方在最新的谈判方案中同意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豁免，暂时终止相关的制裁的措施。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转交新版的谈判文本，那么核心诉求为结束敌对状态，恢复伊核协议的相关合作。霍尔木斯海峡河运安全成为了谈判的重点，伊朗新成立管理机构强化海峡的管控，保障友好国家商船通行的权利。外界分析认为，美伊关系缓和有望降低中东冲突的风险，那么稳定了国际能源市场供应和价格。
0: 5月18号，欧洲央行发布最新经济报告，欧元区通胀率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目标，经济复苏乏力。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持续出台民生扶持政策，包括低收入群体补贴、能源价格管控、小微企业税费减免等。多国政府表示，将优先保障民生需求，抑制物价过快上涨，同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区域经济协同，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稳定民众生活预期。
1: 5月18号，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举行贸易部长会议，与会各国一致同意推进对外贸易多元化，减少单一市场的依赖。各国积极拓展中国、东盟等市场，加大咖啡、矿产、农产品等优势对华的出口，同时引进中国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技术和投资。中国已经成为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中拉合作已经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助力拉美经济稳定发展。
0: 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泰国旅游与体育部相关负责人19号表示，内阁会议已决定对90多个国家恢复原有免签政策，通常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签证政策委员会此后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
1: 5月18号的早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暴跌超5%，触发交易暂停的机制，程序化交易中断5分钟。受中东局势紧张、美伊谈判反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等的影响，外资大幅抛售，科技金融板块领跌。那么，韩国央行紧急表态将稳定市场，必要时用平准基金。近期韩国经济复苏乏 乏力，通胀高企，那么出口也是放缓，股市的波动加剧，反映的投资者信心不足，需要政策托底，稳住预期。
0: 5月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多名伊朗男足国家队成员未获美国签证，无法赴美参加世界杯热身赛，美伊关系紧张导致签证审批严苛，伊朗体育代表团多次受阻，伊朗队需备战2026美加墨世界杯，热身赛缺失将影响状态磨合。国际足联呼吁美方放行，保障体育交流不受政治干扰，伊朗足协正协调替代方案，确保备战不受严重影响，维护体育公平与纯粹。
1: 近日，澳大利亚多地出现白喉传染病的病例。澳大利亚北领地共报告了133例白喉病的病例，西澳大利亚州、南澳大利亚州以及昆士兰州分别报告了79例、6例和5例。澳大利亚联邦卫生部长对此表示关切，认为这很可能是澳大利亚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白喉疫情。那么，澳大利亚卫生部门正在针对高危人群加强白喉疫苗的接种力度，同时建议现阶段任何出现喉咙痛或者是皮肤溃疡的人都及时的就医，并接受咽拭子的检测。
0: 据印度气象局预报，印度首都新德里20号预计会遭遇热浪，部分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已经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提醒当地居民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根据印度气象局的标准，气温超40摄氏度且高于常年均值4.5摄氏度及以上，或气温超45摄氏度即可被判定为高温热浪天气。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小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2: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顾欣。
3: 我是德阳，我们先来看看我区这几天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近日，在西藏林芝市察隅县的一处乡村公路，一群野生的猕猴也是集体的现身了。他们或是蹲在护栏上张望，或者是慢悠悠的横穿马路，丝毫不惧来往的车辆。那么不少司机也是放慢车速，静静的等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格外的治愈。当地的村民表示，随着生态保护力度加大，野生动物的出境频率也是越来越高了，已经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2: 进入初夏，拉萨各大夜市人气持续攀升，多款融合藏式特色的创新小吃走红，其中加入青稞穗酥油的高原冰淇淋备受游客的青睐，奶香混合谷物清香，口感绵密独特。不少本地的摊主还推出藏式酸奶拌人参果、牦牛肉烤串等特色小吃，烟火气十足，成为市民游客夜间休闲打卡的新选择。
3: 近期，西藏那曲的羌塘草原迎来了夏季的转场时节。那么，牧民们赶着成群的牦牛、羊群，向着水草丰美的夏季牧场迁徙。那么，当地的文旅部门用无人机全程记录转场画面。广袤的草原上，牛羊延绵数公里，帐篷、骏马与蓝天白云相映。传统的游牧文化搭配现代的航拍视角，展现出了独属于高原的壮。广阔生命力。
2: 近日，日喀则河谷地带万亩油菜花进入了盛花期，金黄的花海绵延数十公里，不少迁徙途经的黑颈鹤被美景吸引，成群落在花田边觅食休憩，身姿优雅，与金色的花海相映，成为高原春日限定美景，吸引了摄影爱好者纷纷前往拍摄。
3: 再来关注国内最近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近日，成都一所高校开设了特色心理健康的课程，邀请了温顺的狗狗、猫咪走进了课堂。学生可以在课间抚摸互动，缓解学业压力。那么不少学生就表示，上完课后心情明显就放松了。这种新颖的陪伴课堂收获了大量的好评。
2: 广州近日上线多款智能便民凉茶车，内置清热的祛湿凉茶，市民扫码就能免费领取，无人值守，24小时可以用，清凉解暑又便捷，成为了街头一道暖心的风景线。
3: 武汉一所高校的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历时一年多，自主研发出了一款小型的智能农耕机器人。这款机器人体型小巧灵活，能够自动地完成除草、播种、浇水等基础的农活，还可以通过手机实时监测农田的湿度和温度，特别适合小块农田和果园使用。目前，该团队已经将样机带到了周边乡村进行实地的测验，不少农户体验后连连称赞，不仅节省了大量的人力，还有效地提高了耕种的效率。大学生们表示，希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现代农业发展贡献一份青春力量。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近日日本的部分城市上线了一批猫咪主题公交车辆，车身绘制可爱的猫咪图案，车内扶手吊环也设计成猫爪造型，甚至在车厢内播放轻柔的治愈音乐。不少上班族表示，每天挤公交压力很大，看到可爱的猫咪元素，心情瞬间放松。当地的交通部门介绍，推出主题公交就是希望用轻松温馨的方式缓解市民通勤焦虑，上线之后的客流量明显有所提升。
3: 加拿大多个城市的公共图书馆紧急推出了暖心的宠物阅读活动，经过专业训练的金毛、拉布拉多等温顺的狗狗定时来到图书馆陪伴小朋友阅读绘本，孩子们可以把故事念给狗狗听，在轻松治愈的氛围里克服紧张的情绪，那么不少内向的孩子也变得更加的大胆开朗。图书馆工作人员表示，这项活动不仅提升了孩子的阅读性，也让人与动物之间的温情互动成为了社区里一道温暖的风景线。
2: 近期欧洲多国同步出台更为严格的跨境劳务管理新规，重点整治境外劳工薪资拖欠、强制加班、居住环境恶劣等乱象。新规明确要求用工企业必须公开薪酬标准，为务工人员足额缴纳社保，同时设立独立维权投诉通道，一经查实违规将处以高额罚款，并限制企业用工资格。此举意在从源头规范跨境劳务市场，切实维护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推动国际劳务合作更加公平透明、有序健康发展。
3: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来给咱们早世界的家人们介绍一下医保新政的好消息。西西，你在吗？
4: 西西来啦！最近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一个重磅通知，叫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这项制度的核心就是一句话：白名单以内的医保卡可以刷，白名单以外的不能刷。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明确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在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以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以外的坚决不予支付。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哪些东西可以进入白名单？通知说得非常清楚，列入白名单的应该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能刷医保卡买的东西主要有三类。第一类，药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都可以纳入白名单。第二类，医疗器械，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都在白名单范围内。第三类，医用耗材，医用口罩、棉签、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还有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一次性采血针、胰岛素注射笔的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用的耗材，都可以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那哪些东西不能刷医保卡了呢？通知里列出了三大类坚决不能纳入白名单的品类，西西给大家划重点。第一类，里面有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能刷医保卡。第二类，类似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所谓的械字号产品，不得纳入白名单。第三类，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手表、运动手环等。西西给大家三个小提醒：第一，去药店买药的时候，最好先确认一下你要买的东西在不在白名单里，可以主动向店员询问是否支持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如果遇到药店诱导你用医保卡买非医疗产品，可以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第二，白名单制度实施后，各省级医保部门会陆续出台本省的具体白名单目录，9月底之前，大家可以通过国家

保服务平台查询或咨询当地医保部门。第三，提醒家里有职工医保的长辈，今后尽量不要用医保卡去买米面油、化妆品、保健品这些东西了。省钱虽然重要，但医保基金不是一般的购物金，真正需要用药看病才能发挥它的最大价值，千万不能因小失大，触碰法律底线。好了，今天西西就跟大家聊到这儿，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顺心。

0: 北京时间来到10:26，从晨光微露到暖阳高照，感谢您的一路相守相伴。新闻瞬息万变，暖心陪伴始终不变。愿今天的所有新闻资讯伴您从容奔赴整日时光。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紫禁城深处，昆明宫静默如谜。在这里，满族祭祀的神秘仪式如何展开？帝后的盛大婚礼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9集《凤仪千秋昆明宫》。

0: 在乾清宫交泰殿之后，静静矗立着一座宫殿坤宁宫，它作为内廷后三宫的收尾之作，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回溯明代，这里是皇后专属的寝宫，中宫之名尽显尊崇。迈入清代，饱经战火洗礼的坤宁宫屡经重修，此后它不仅成为祭祀之地，还依旧保留着供皇后起居的功能。细品坤宁二字，恰与乾清呼应，源自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寓意深远。帝王主外，治国当如朗朗青天，正大光明，公正无私。皇后主内，持家要似厚土大地，心胸宽广，温柔敦厚。但令人唏嘘的是，这座承载女子至高荣耀的宫殿背后却满是哀伤。多少皇后在此度过一生，从新婚燕尔的娇羞，到地位加深的尊荣，最终却只剩哀怨与无奈。她们被困于这四方红墙之内，无力挣脱命运的枷锁，这不禁让人发问：在这喜忧参半的坤宁宫，往昔岁月究竟演绎过哪些动人心弦的传奇？明清两朝更迭，它的内部装修、陈设布置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九集《凤仪千秋坤宁宫》。
1: 如果要说故宫哪座宫殿最让人误解，打引号的误解，我觉得呀，坤宁宫肯定能排到前三名。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一提起坤宁宫啊，会想当然地认为，这不就是皇后住的地儿吗？确实，坤宁宫呢曾经做过皇后的寝宫，可是后来呀，它不住人了，变成了另外的用途。而且从明到清，坤宁宫从内到外呢都被整修过。如今啊，咱们可以站在坤宁宫的门口往里看，你会发现东西两个部分长得有点不一样。你看西边整个呢是以灰白调为主，里边啊放着大锅，还放着很多神像和神牌。而东边呢恰恰跟它相反，满屋的大红色。那么坤宁宫的东西两半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我这里啊先讲讲西边。西边呢其实呢是被改造成了宗教祭祀的场所，而东边大家看满屋的大红色，其实啊是这里呢要办一件大喜事儿。什么大喜事儿呢？接下来啊我就带着大家呢走进坤宁宫，给大家说一说这件大喜事儿，同时呢也挖一挖坤宁宫身上深藏的秘密。首先我想带着大家了解一下坤宁宫的取名。要了解坤宁宫的取名，咱们就必须呢说一说坤宁宫之前的乾清宫，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知道它取名的深刻用意。首先我们看《道德经》里说的这句话，叫做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你看这里出现了三个一，这个一是什么意思呀？这在古人心目中那是万物形成的初始，叫做元气。古人认为啊，过去的宇宙啊混沌一片，这个时候呢由于元气在里边搅动，自然形成了阴阳二气。这个时候呢阳气因为清且轻啊，

0: 上升漂浮形成了天，而这个阴气呢，因为重且浊呢，下降形成了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天地的形成啊，完全就是因为这个元气一的作用。而就此呢，天地也具有了它们各自的特质。比如天具有的特质呢，叫做清，也就是清、明、明亮的意思。而地的特质呢，就是厚重、博大，也就是宁的意思。咱们再来看《周易》里的这段话，叫做乾为天，为元，为君，坤为地，为母。乾代表着天和男性，而坤呢，象征着地和女性。咱们把两本典籍里这两段话联系起来，再把它们呢跟乾清和坤宁宫相对照，你就能知道古人取名的含义。乾清宫呢是皇帝所居，皇帝呢应该具有天的特质。天有什么特质啊？就是告诉皇帝，你为人处事一定要公正无私，像天一样清明。而坤宁宫呢，实际上就是皇后所居，他告诉世人呢，皇后呢应该具有坤的特质。什么特质啊？你看，坤象征大地，万物在大地上繁衍，大地厚重博大，也告诉皇后呢，你要心胸宽广，要哺育子孙，要性格柔顺。每次站在坤宁宫的门口，我看着坤宁二字啊，心里啊不由得都会升起一种佩服之感。你看，简单两个字儿，那是古人把天地人文完全具象化了这个建筑之上。坤宁宫啊，作为女性为主的一座宫殿，大家可以看它的彩绘，大多呢是用的凤纹。作为皇后的正宫啊，坤宁宫里边呢也发生过很多跟皇后有关的故事。比如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明朝的一位传奇皇后，她是明朝仁宗皇帝朱高炽的正妻张皇后。这位张皇后的身上到底有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我们先从张皇后的晋升之路给大家讲讲。洪武28年，当时呢朱高炽啊还是世子，张皇后呢就嫁给了他，成为世子妃。而后呢，丈夫成为太子，最后登基为帝，他又为世子妃呢晋升为太子妃，最后是正位坤宁宫，成为了皇后。我们看他这一步一步的晋升之路好像还挺顺的，但实际上各中的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张皇后啊是如何做到一位传奇皇后呢？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呢，叫做孝顺公婆，谨守本分。我们来看《明史》里的这段话，叫做操妇道至谨，雅德成祖及仁孝皇后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呀，就是这个张皇后呢，自从成为了皇家大儿媳开始啊，就一直是竭尽全力的侍奉公婆，谨守本分。张皇后啊，勤劳乖巧，贤良淑德，她不仅呢把自身的事情做好，而且对于朝堂内外的很多事儿呢也打理得井井有条。身为皇家大儿媳，你们说什么东西最能赢得公婆的心啊？那肯定是子嗣。而张氏呢也非常争气，为朱棣啊生下了嫡长孙，也就是后来的明宣宗朱瞻基。第二点呢，就是真心相待，全心付出。作为妻子啊，张氏呢对自己的夫君，也就是明仁宗朱高炽呢是全心全意真心付出。尤其是当丈夫在自己的紧张时刻，张氏呢也用自己百倍的温柔耐心呢一直鼓励和支持着丈夫。这个紧张时刻是什么呀？就是朱棣的立太子之事儿。丈夫朱高炽呀，虽然是朱棣的长子，但是因为胖、病多、性格也比较柔等等各方面因素，其实朱棣啊一开始并不想立他为太子。而相反，他的弟弟朱高煦呢深得父亲喜欢，而朱棣啊也很想立其为太子。虽然最后在经过了很多波折考虑，朱高炽呢还是成为了太子，可是我们可以想象，这其中的艰难真的是无人能想的。而就在这样的艰难时刻呀， 张氏呢依然用自己的温柔和耐心鼓励支持着丈夫，让朱高炽在那样黑暗的岁月里边可以平稳地度过。虽然最后丈夫啊当上了太子，可是地位呢非常不稳，尤其是他的两个弟弟朱高煦和朱高燧呢屡次呀还要陷害他搞离间，因此呢搞得朱高炽呢虽然成了太子，但是心情啊一直不是特别好，尤其是当父亲勒令他减肥削减他膳食的时候，张氏啊非但没有说任何一句怨言，也帮着丈夫呢一起来减肥。我们来看《明史》里说的这段话，叫做太子庶为汉赵二王所建，体肥硕不能骑射，臣祖会质检太子公膳，兵役者屡矣，足以后固得不废。这段话的大致意思啊，就是刚才我说的，虽然丈夫朱高炽呢被立为了太子，但是地位一直不稳，他的两个弟弟汉赵二王呢也一直在搞离间陷害他，由于不能骑射身体也胖，所以他的父亲朱棣呢勒令他减肥，但就算是如此，朱棣还是有想废掉他的念头。在这个时候啊，妻子张氏呢依然不离不弃的在他身边，不仅没有对丈夫出怨言，也没有到公婆那去大闹帮助他减肥，而且多次呢从中周旋，最终啊让朱棣放弃了废太子的想法。第三点呀，叫做尽心辅佐约束外戚。张皇后呢是仁宗皇帝的贤内助，不仅在生活上对丈夫照顾有加，而且在朝政知识上呢也会提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丈夫去世，儿子宣宗继位，这个时候身为太后的她呢没有把持朝政，而是尽心辅佐。再后来孙子明英宗继位，她呢也成为了太皇太后。你说按照咱们一般人的理解，那太皇太后尊贵无比啊，她会不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势把持朝政，或者搞一个垂帘听政呢？而且在当时啊她还有两个哥哥，很多人以为哎，那她会不会给娘家人谋点福利啊？都没有。张太皇太后呢亲自下了一道懿旨，叫做太皇太后御二兄书，严厉地告诫两个哥哥千万不要打着自己的名号出去做事儿。当时他有一个哥哥呀叫张升，为人贤德，名声也很好，有大臣就说了，哎呀，要不让这个您哥哥张升也入朝为官吧，参与这个国家大事儿。张太皇太后知道以后呢严厉训斥了这个大臣，并且呢严禁哥哥参与政事。我们可以看到啊，皇后张氏一生呢经历了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六朝，她的一生从世子妃、太子妃、皇后、皇太后，一直到尊贵无比的太皇太后，真的是享尽了古代女子一切的尊荣。历史上啊，仁宣之治、太平盛世呢，都有她的功劳。
1: 张皇后以其贤德、忠诚与孝顺著称。品德仁厚，历经六朝却从不干预朝政，在他的协助下，大明王朝迎来了政治清明、经济昌盛的仁宣之治时期。然而到了其孙子明英宗统治时，一场意外的政治动荡给明朝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明英宗在战争中不幸被俘，其皇后钱氏深感悲痛，日夜牵挂被困敌营的丈夫。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情深意重的前皇后将采取何种行动来营救明英宗呢？当明英宗被救回后，却被景泰帝下令软禁，夫妻二人又将如何互相扶持，共同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呢？
0: 是不是每个正位坤宁宫的女人都有张皇后这样的福气呢？并不是。我接下来呢要给大家讲一讲她的孙媳妇前皇后。这位前皇后啊创造了明朝史上的一个第一，是第一位呢坐着大花轿被抬到坤宁宫册立为后的皇后。为什么这么说呀？其实啊，在明宗之前的皇帝呢，他们在登基之前呢都已经完成了终身大事儿， 而策

直隶海州，也就是今江苏东海人，正统七年，张太皇太后呢给明宗呢海选皇后，这个时候时年16岁的钱氏呢中选了，作为大明王朝历史上第一次的出婚典礼啊，整个宫内呢是张灯结彩，热闹非凡，而钱氏呢也是当时最荣耀的女子，最幸福。大婚以后啊，她跟丈夫英宗呢过得也很恩爱。钱皇后呢性格柔顺，性格也比较好，贤良，后宫之事呢也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日子啊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着。可突然到了阵痛14年，一件事儿改变了钱皇后的一生，就是我们熟知的历史上很有名的土木之变。正统14年，明朝的边疆呢遭遇了瓦剌部的侵扰，当时20多岁年轻气盛的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来了一个御驾亲征，亲自率大军去抵抗。咱们知道这打仗可不是儿戏，也不会因为你是皇帝上天就垂怜你，一定让你打胜仗。在战略失误并且连中了敌人的诡计之下呀，明英宗呢不幸被俘。大家想一想，皇帝被抓走了，被俘，整个朝堂乱了。而这个时候的钱皇后呢更是心急如焚，她很焦虑，焦虑到什么地步啊，夜哀泣于天，倦计卧地，损一骨以哭泣复损一目。这段话简单解释啊，就是这钱皇后呢非常伤心，每天晚上都在哭，不仅哭瞎了一只眼睛，而且呢老坐在坤宁宫内冰凉的地板上哭，导致她的大腿骨一侧呢受损，落下了残疾，连走路都非常的困难。丈夫被抓，钱皇后刚才说了心急如焚，她一开始觉得这瓦剌部应该是想要钱，我拿钱去赎回丈夫应该可行，于是啊，她把自己宫中的金银首饰全都变卖，拿给这个瓦剌部的首领也先。可咱们知道啊，这明英宗啊是皇帝，是一张政治牌，这也先怎么可能只想要金钱呢？他想以皇帝为胁呢换取更多的利益。我们知道宫中不可一日无主，国呢不可一日无君，明英宗被俘，而且呢短时间内被放回来的可能性比较小，这个时候啊另立新君来主持大局就成为了当务之急。正在这紧急时刻，大臣们呢就把明英宗的弟弟当时的成王朱祁钰呢拥立为帝，也就是后来的景泰皇帝。这瓦剌部一看，这大明王朝新皇帝也立了，这旧皇帝在手里好像也没多大的利用价值，于是啊在多方的周旋之下呢，明宗呢被释放了回来。旧皇帝回来了，但是这个时候宫中有新皇帝了呀，所以明英宗朱祁镇的处境啊就非常的尴尬，非但没有受到欢迎，而且呢还被软禁了起来。这个时候啊，他的妻子钱皇后并没有嫌弃丈夫，而是呢默默地陪在他的身边，陪着他度过这段最艰难的岁月。朱祁镇经过这件事情身心俱疲，备受打击，他在软禁期间啊也是每天唉声叹气，这哪一天才能出去啊，软禁的生活非常困难。钱皇后啊经常自己做女工刺绣，并且呢托人拿到宫外去变卖，堂堂的一国之后竟然沦落到此，真的是挺可怜的。生活的苦难啊并没有压倒钱皇后，她一直陪伴着丈夫英宗，这一陪啊就是7年。不过让人没想到的是，7年之后明英宗呢又在旧臣的帮助之下重新夺回了地位，当了皇帝。7年的患难与共让明英宗啊从心底里更加的深爱钱皇后。当时啊有大臣就提出来，哎呀，要不把钱皇后废了，改立当时皇太子的生母周贵妃为后算了。明英宗一听啊大声斥责了提议之人，
并说永远不会考虑这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查第4统计督查组近日进驻西藏自治区开展统计督查，并于昨天与自治区党委政府进行对接沟通。督查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雷小虎通报统计督查事宜，提出工作要求。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感谢国家统计局长期以来对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他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标本兼治，抓好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不断提升依法统计的能力和水平，推动统计工作更好服务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截至5月19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的第一批2件群众举报件已全部办结。自治区第14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针对农牧民群众面临的洗澡难问题、基层干部和驻村队员存在的吃饭难现象，在2025年干部驻村工作中集中实施全区行政村村级小澡堂、小厨房改造提升工程，先后投入1.6亿元，改造提升5100多个村级澡堂、5400多个村级厨房，覆盖率分别达91.28%、96.33%，以小而美项目为民造福，深受基层干部群众欢迎。近日，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大地欢歌春满林芝春季春晚在巴宜区精彩上演。本次活动以文艺展演为载体，让基层群众登台献艺，共享文化盛宴，同时与林卡旅游深度融合，是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深化春晚加模式的具体举措。拉萨市首家中小微企业法律服务站近日揭牌成立，这标志着拉萨正式构建起司法行政加工商联加专业律所三位一体的社企法律服务新格局。近日，阿里地区举办5月聚财引智直企未来新城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模式，33家优质企业推出360个就业岗位，招聘岗位类型多元，覆盖群体广泛，精准对接各类求职群体就业需求。深扎县近日组织开展2026年村两委班子成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专题培训。此次培训紧扣牧区基层工作实际，针对性设置了口语交流、公文认读、政策宣讲、日常办公沟通等实用课程，旨在进一步提升村级干部的综合素养。日前，定杰县组织医护人员深入各村开展免费健康体检惠民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群体提供血压、心电图、B 超等基础检查，累计服务体检群众超10000人次，同时向群众普及慢性病防控、安全用药等健康知识，提升他们的健康防护意识。近日，边坝县联合多部门开展成品油市场专项执法检查。检查组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加油站，围绕油品质量、经营资质、计量管控等重点内容开展全面排查，进一步规范成品油市场经营秩序，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五集。
3: 管贝呢？
4: 哎，严超，你终于回来了！我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3: 哎，先别，先听我的，你听我说啊。
4: 啊，
3: 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4: 啊，是你先说还是我先说？
3: 那你，我，那还是你先说吧。
4: 还是你先说吧，快告诉我是什么好消息。
3: 嗯，行，看我的啊。你看啊，你看这
4: 啊，
3: 看见没有？
4: 嗯，
3: 我们的中哈跨境电商平台上报纸了。
4: 我看看。哦，这就是前几天来我们店的那个康主任。
3: 是啊，康主任在昨天的会议中啊，着重提到了我们跨境电商平台，并对我们的创业方向做出了充分的肯定。
4: 原来如此，怪不得今天我们网上的订单量突然增加了那么多
3: 啊。这就是你想告诉我的好消息？
4: 是的是的，除了零售订单数量增加，还有一些厂商联系我们要洽谈合作意向，我太高兴了。
3: 是啊，我也高兴。哎，管佩呢？
4: 哎，
3: 今晚啊，我们俩出去好好的庆祝一下。
4: 好，我同意啊，叫上你的朋友们，还有张伟，我们一起去庆祝。
3: 哎，库尔佩娜，
4: 啊，你想说什么，袁成？
3: 啊，库尔佩娜，你听我说啊。
4: 嗯。
3: 体验店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哈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物资需求，这个市场啊是非常的广阔，这也说明。
4: 说明我们的创业方向是正确的。
3: 没错，哎，库尔佩娜。你听我说啊，接下来啊，我们需要好好的考虑一下怎样去扩大规模。
4: 可是扩大规模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我们赚来的钱还远远不够呢。
3: 是啊，眼下最重要的是通过采购这批重卡零部件来积累资金。
4: 嗯，根据我的预算，这批交易完成，我们就能获得一笔丰厚的利润。
3: 只要资金一到位，我们就要在中哈两地组建本土化团队，召集品牌、营销、物流以及渠道建设等方面的优秀人才。
4: 好，那重卡零部件的供货商已经约好了晶片签合同，我们现在就动身去他的公司吧。
3: 哎，好好。哎哎，等等，我接个电话啊。
4: 哎，
3: 喂，哦，刘总啊。哎呀，你好，我现在就去啊，一会儿见啊。
4: 是谁打来的？
3: 啊，是我原来公司来的电话，说有什么很重要的事儿啊，找我去谈。哎呀，我还真得过去一趟。
4: 那和供货商签合同的事儿怎么办？
3: 哦，来，库尔佩娜。
4: 嗯。
3: 你看我们和供货商能重新约定个时间行吗？
4: 啊，算了，采购重卡零件的事儿你就交给我办吧，你放心去忙你的，我自己能行。
3: 那好吧，我们先分头去忙，晚上啊一起庆祝。
4: 好，晚上见，祝我们一切顺利。
5: 小袁啊，你可算是来了，欢迎欢迎啊。
3: 刘总，您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5: 来，先坐，咱们坐下谈。真是没想到啊，你离职才短短几个月就弄出这么大动静来。
3: 啊，刘总，这是从何说起呢？
5: 新闻我看了，你创办了一个中哈跨境电商平台，还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你能给我大致介绍下这个平台吗？
3: 那你想了解哪个方面呢？
5: 你先说说这个跨境电商平台能给客户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3: 啊，是这样的，初期呢主要是以代购为主，我们将来啊会为中哈两国的中小企业提供外贸出口代理、营销推广、供应链金融、物流、信保服务，在我们的专业技术指导下帮助他们打开海外市场以及线上和线下的营销渠道，解决后续的物流、关检、退税，就这些困难。
5: 嘿，还是你们年轻人思路活，点子多呀。那你这个平台现在运作的怎么样啊？万事开头难，资金应该是个大问题吧？
3: 是啊是啊，后续的工作确实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只要解决了资金问题，后面就能正常的运转起来了。
5: 需要承担的风险也很大吧？这项投资对你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3: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这个项目呀能不能成立，能做到哪一步，目前还都是个未知数，风险是肯定的。
5: 小云啊，我呢有个提议，你考虑一下。
3: 啊，您说。
5: 你有没有考虑过分散投资风险啊？
3: 分散投资？怎么分散？
5: 简单说，就是引进多方投资，来降低单体的投资风险。
3: 哦，啊，我明白了。就是说，多找几个合伙人，迅速筹集足够的启动资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是这样吗？
5: 没错，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合作，把这个平台做大做好。
3: 啊，这么说，刘总，您有没有成熟的方案？
5: 这个，一种合作方式呢，就是咱们公司全资收购中哈跨境电商平台，再高薪聘请你，由你继续打理相关业务。至于收购价格的问题，我们会请专业的机构来做评估。
3: 啊？这样啊？这个刘总，你看我怎么有一种卖孩子的感觉啊？
5: 哎，还有一种合作方式，由专业机构对你的平台进行资产评估，确定一个估值，公司呢根据估值注入资金控股或参股，由我们两家组成股份公司。当然电商平台的整个运作还是由你来管理和经营。
3: 啊，刘总，谢谢您对平台的认可。这个平台啊是我跟库尔佩纳合作经营的，我要和他商量商量，现在啊还真的不能给您个答复。
5: 哎，你不用急着回答，好好考虑一下，做大做强的机会可就在你眼前呢，可千万别错过了。
3: 行，您的提议啊我会郑重考虑的。
5: 好，希望我们能够达成合作。
4: 嗨，朋友们大家好。哎呀，对不起，我来晚了。
6: 库尔佩娜，你好。
4: 你好。
7: 大美女，我们这些客人都到了，你这个主人却晚了半个小时，这得罚酒三杯吧？
8: 对，罚酒三杯。
4: 好的，我认罚，我认罚。
7: 来来来来来来，把酒满上。
3: 哎，我说哥们儿，你看你看，你们这一群大男人欺负一个女孩子。库尔佩娜不会喝酒，这酒呀我替她喝。
7: 哎，袁成，你这还没结婚呢就护上了，人家库尔佩纳都认罚了他还护着，大家说该怎么办？
8: 一起罚。
4: 这样吧，我和袁朝一起敬大家，感谢大家为我们搭建电商平台的帮助。
3: 哎，等等等等，这样，喝酒前我想再跟大家啊分享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
7: 说说看什么事儿啊？
3: 我原来的工作公司啊通过新闻知道了我做的跨境电商平台， 向我提出了合作意向，虽然我没答应，但是啊，通过这件事儿，我再次看到了跨境电商平台的市场潜力。
4: 袁朝，我也要告诉你一件喜事。
3: 别急，让我猜猜啊，是重卡零部件的订购合同签下来了？
4: 啊，是的，非常顺利，而且供货商给了我们一个十分优惠的价格。拿，这是合同，你看。
6: 好，这是大喜事，恭喜恭喜！
7: 祝你们二人事业蒸蒸日上，来，大家一起干了这杯。
4: 来，谢谢大家，干杯！
3: 今天大伙儿喝好，喝痛快，干了！
6: 合同给我们也看看，大家都沾沾喜气。
4: 袁厂，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没有答应原来公司的合作要求。
3: 这第一啊。

0: 是因为电商平台是我们两个人的，我没权利擅自做决定啊。第二，一旦合作，那就是给别人打工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1: 什么重要原因？能告诉我吗？
0: 我只想为最重要的人打工。
1: 在你心里，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2: 我，
3: 哎，别怂啊，元超，快告诉库尔贝娜。
0: 是的，亲爱的库尔贝娜，在我心中，你比我自己都重要。
1: 我太感动。
4: 干杯！
5: 干杯！
3: 库尔贝娜同学，让我看看你的合同，哥帮你把把关。
1: 嗯，给。
0: 哎，我说弟兄们，咱们吃菜喝酒。
3: 哎呀，元超，这合同不太对劲儿啊。
6: 合同怎么了？
0: 快说呀，到底怎么回事？
3: 库尔贝娜，这个供货商在业界的名声不太好，我有个朋友跟他合作过，差点被他坑了
0: 啊。来，合同递给我看看，内容没问题啊。
1: 是啊，
3: 问题不在合同上，是跟你们合作的这个人，他有点不地道。而且我听说他公司的财务状况有些混乱
1: 啊。这可怎么办？我已经付给他一笔数额庞大的定金了，万一……
3: 你赶紧打电话，看他现在还在不在。
1: 哎呀，
7: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他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这笔定金关系着跨境电商平台的生死。元超，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0: 库尔贝娜，你先别这样，现在还不是自我检讨的时候，我们一起想办法。别急，别急。
1: 好的，好的。哎，爸爸，我知道了。好的，好的，我们尽快赶回阿拉木图。好，再见，爸爸。
0: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哈萨克斯坦的跨境电商体验店出现了问题，爸爸，让我们两个尽快赶回去。
0: 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
1: 哎呀，
3: 你们两个不要丧气，好事多磨，世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元朝，明天一早，哥们陪你去找这个供货商。就是翻遍西安城也得把他揪出来。
0: 啊，对对对，库尔贝娜，你先别急，我继续给他打电话。
8: 第二天，张伟动用了所有的关系，终于找到了那个供货商的住处。一确定消息，元朝和张伟就急匆匆地赶了过去。
9: 你好，你的外卖。
10: 没人点外卖呀，是不是弄错了？
9: 张总，可找到你了。
10: 哎呦，是不是袁总嘛？稀客稀客，来来来来来，里边请。
9: 张总，你这办公室锁门，电话不接的，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10: 哎，没，袁总，这位是？
9: 这是我兄弟，张伟。
10: 哎呀，还是本家啊，来来来来来，坐喝茶。
9: 张总，你可让我们找的考苦啊。
10: 哎呦，告诉你袁总啊，你是不知道，这几天啊，媳妇儿跟我闹别扭，孩子又身体不舒服，搞得我是焦头烂额呀。我这没办法才把手机一关，想专心照顾照顾孩子。
9: 哦，是这么回事儿。
3: 哼，张总，我怎么听说你早就离婚了
10: 啊？
3: 孩子也归了女方呀。
10: 是离了，可是还有个孩子牵挂着呢嘛。
0: 哎，张总，咱们都是做生意的，都明白，怎么能因为家务事就撇下业务不管了呢？
10: 看你袁总说的，哪能不管呀？
0: 那我们那批订单什么时候交货？你给我一个准确的时间。
10: 这个，袁总，货绝对是没问题，全额货款我都已经给厂家打过去了，只是时间嘛。
0: 时间怎么了？
10: 哎，你也知道，这段时间原材料价格涨得厉害，厂家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就压缩了部分产能，所以这个交货时间可能要拖一下。
0: 什么？绝对不能拖！哈萨克斯坦的客户为了保证能按时交货，在合同里增加了时间条款，如果交货的时间延期，我们是要赔上人家的违约金的。
10: 袁总，可咱实际情况摆在这儿呢吗？
0: 张总，我实话跟你说吧，这个单子我的利润非常的薄，如果赔偿违约金，我就一定会赔钱，这样一来我可能就要破产了。
10: 不至于吧，袁总，破产没这么严重吧？
9: 那你怎么证明你已经把货款给厂家打过去了？
10: 哎，要不是钥匙被我媳妇儿被我前妻给扔了，我现在就到办公室把电汇单给你拿去。
9: 我去给你找开锁公司，走，咱们这就拿去。
10: 哎，没这个必要吧？哎，对了，袁总啊，我大舅子跟厂家，就是华凌星马的刘总，那是国命的交情。要不，我就豁出去这张老脸，去求求他，争取给你准时发货。
0: 你确定能准时发货？
10: 袁总，我看你刚开始创业不容易，我就豁上这张老脸了，赖上他了，他办也得给我办，不办也得给我办。
0: 张总，咱可绝对不能再出什么岔子了。
10: 我真豁出去了。
0: 好，张总，多谢了。
9: 张总，我可盯着你呢啊，明天一定要给我们一个确切的消息。电话还是打不通吗？
0: 打不通。
9: 他妈的，这烂货跑得真快，转眼又见不到人了。
0: 是我太容易相信人了。
3: 行了，不说了，来喝酒。
9: 袁朝，你要这样我可就不喝了，咱再想办法呀。
0: 能想什么办法？购买重卡零部件的事弄成了这样，现在哈萨克斯坦那边又出了一大堆的问题。
9: 那边又怎么了？
0: 哎呀，真是，你听我说，由于物流太慢，上个月我发去阿拉木图的那批货到现在还没到达，夏装都变成了秋装了，日需品也成了过季的商品，人家买家是纷纷的发难，不但拒绝支付剩下的货款，还要求退货和赔偿。
9: 实在不行就尽快把那批货低价处理掉，及时止损，能挽回多少是多少。
0: 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重卡零部件的交货日期就要到了。
9: 哎，那要是我能再帮你找到一家供货商呢？
0: 就算是你能找到供货商，可是啊，以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也无力再支付数额庞大的定金呀。
9: 你放心，定金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0: 好兄弟啊，谢谢，谢谢了。可是现在就算找到了新的供货商，也交纳了定金，以哈萨克斯坦现有的物流水平，零部件无论如何也不能按时送达呀。
9: 那还能想想其他的办法吗？
0: 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啊，我先陪他回哈萨克斯坦，把体验店的事处理好。
9: 机票订好了？
0: 嗯，明天最早的航班。你说这折腾来折腾去的，不但没赚到钱，还把之前赚的钱都赔进去，你说这是啥事儿啊？这是
9: 做生意嘛，有赚就有赔。咱们都还年轻，一时的失败算什么？年轻的失败，就是用来铺垫未来的成功。千万别气馁，来，干了这杯！
0: 干！你知道吗？
4: 霍尔佩纳25岁生日就快到了，我本打算好好的给他庆祝一番，可是你看现在突然出了这么样一大堆的问题，你说他该有多伤心呢？
8: 库尔佩纳在元朝的陪同下回到了阿拉木图。创业路上的重创使开朗活泼的他变得沉郁低落。当夜幕低垂，体验店的员工们先后离开，他关上门，关上灯，和元朝呆坐在黑暗中，沉默着许久许久。
1: 唉，元朝，我们现在一无所有了。
4: 不，库尔贝纳，我们不是一无所有，我们还有彼此呢。
1: 我们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却落得血本无归。
4: 库尔贝纳，你需要振作起来。
1: 来，
4: 张伟跟我说过一句话，年轻时的失败是用来铺垫未来成功的台阶，我们还年轻，只要不轻言放弃，就还有翻身的机会。
1: 可是现在我们还有什么资本拿来翻身呢？
4: 你看啊，这个重卡零部件的交货日期还没到，在交货日期到来之前，我们还有希望。
1: 啊，对了，我突然想到一个办法。
4: 啊，什么办法？
1: 你原来的公司不是想要跟我们合作吗？可以把我们的公司卖给你原来的公司，或者跟他们合作，由他们出面解决这些问题。
4: 哎呀，但是我们的跨界电商平台已经失去了客户群，而且也面临倒闭赔偿，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原公司完全可以自己建立新平台，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没必要收购咱这个烂摊子。
1: 现在该怎么办？最后一条路也断了，都怪我，都怪我，是我连累了你。
4: 不不，库尔贝纳，你千万别难过，这不是你的责任。
1: 元朝，对不起。
4: 库尔佩纳，别哭了，我的心都快被你哭碎了。
1: 元朝，
4: 什么？
1: 那次我问你的话，你还没有回答我。今天我想再问你一次。
4: 哪句话？
1: 我在你心里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4: 是的，库尔佩纳，很重要，比我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1: 元朝，你会永远陪伴在我身边吗？
4: 库尔佩纳，我一无所有，现在仅有的这个小公司又面临着倒闭。
1: 我不在乎这一切，不在乎。我们一路走到现在，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你的心意我全部都能感受得到，你是一个值得依靠的人。我已经做好了接纳你的准备，如果你愿意接受我。
4: 库尔贝纳，你听我说，我不能因为爱你就自私地占有你的幸福，我现在还不能。
1: 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我不在乎你有没有钱，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就是最幸福的。
4: 可是我在乎啊，我现在是一无所有，我有什么资格接受你的感情呢？
1: 你为什么要自以为是呢？
4: 对不起。
1: 元朝，你是在赶我走？你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了。你走。
8: 刚才播送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第五集。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6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6集。

0: 回到家中，库尔佩纳坐在钢琴前，忧伤的乐曲在他的指尖缓缓流淌。他回想着元朝的话，也在思索着父母一开始劝阻他时说过的道理。他第一次对自己以及创业项目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1: 我可以进来吗，我的小天使？
2: 啊，亲爱的爷爷，您总是不让我弹完整首曲子。
1: 这次可不是我一个人呢。
2: 啊，
3: 库尔佩纳，
2: 哎，妈妈，
3: 还有我和你爸爸。
2: 爸爸，爸爸妈妈，你们怎么，哎，手里捧的是什么？天哪，这么美的蛋糕！
4: 库尔佩纳，还有我们
2: 啊，索菲亚、伊丽娜、伊万诺夫，你们怎么都来了？
5: 祝你生日快乐，
6: 库尔佩纳！
7: 25岁，生日快乐，我们最亲爱的宝贝！
2: 哦，天哪！啊，

0: 个愿吧，我的孩子。
1: 愿爷爷，愿爸爸妈妈，愿我的朋友们快乐平安，愿所有的磨难和挫折都远离。
2: 看到美丽的笑容终于又回到了你的脸上，爷爷很高兴。
3: 谢谢爷爷，谢谢你们为我庆祝生日，我太感动了。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大家宣布一件事儿。
2: 是什么事儿？快说吧。
3: 以前是我太固执，才陷入现在的困境，不仅连累了朋友，赔光了爷爷的退休金，这些都是我不成熟造成的。所以我决定放弃创业的想法。
4: 哦，库尔佩纳，这可不行，为什么要轻言放弃？我们哈萨克斯坦的儿女要摔也要从骆驼背上摔下来。
0: 我和你妈妈已经商量过了，会拿出所有的积蓄帮你度过眼下的难关。
2: 如果钱还不够，我们再想办法贷款。
5: 我们也可以帮你啊。
2: 坚强的意志，不屈的精神，才是勇士最亲密的战友。你可不能做一个一遇到困难就逃跑的懦夫啊。
3: 你们对我太好了，你们不要这样，我会哭的。
6: 就在朋友和家人为库尔佩纳庆祝生日时，元朝独自在旅馆辗转难眠。他呆呆地坐在房间里，望着电视屏幕。

0: 长安号中欧班列即将启程，它从西安港误区出发，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七个国家，最终到达荷兰鹿特丹，全长9850公里，运行时间18天。下面请听记者对港务区康主任的采访。
1: 开行长安号国际货运班列是西安市落实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重要抓手，目的就是促进欧亚各国之间经济合作和交流，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走廊，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繁荣，推动西安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和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
0: 下面请听记者。
2: 哎呀，长安号，太好了，看看地图，全程18天，那么到哈萨克斯坦最多也只需要1周。
3: 这是我的名片，你们收下，以后创业中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
2: 对，搭乘长安号。
4: 袁成
2: 啊，
4: 告诉你个好
2: 什么？
4: 你个好消息。
2: 我听不清，你声音放大点。
4: 我说好消息，那个骗子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住了。
2: 控制了？我没报案呢。
4: 是这样，你刚走，西安市就开始了净化投资环境的专项活动，这小子有点点背，正准备跑路就给拘进去了。
2: 哦，是这样啊。哎，可是我那定金要收回来肯定要走法律程序啊，远水解不了近渴啊。
4: 袁成，把你那边的事处理好，国内的事你不用管，好歹在上海混了这么多年了，还有些人脉资源的，资金方面我积极想办法，难关一定能渡过去。好了好了，不说了啊，这可是国际长途，给你省点钱，挂了啊。
5: 我说袁朝啊，你在忙什么呀？这都快半夜了，电话还占线。
2: 哦，您好刘总，我在哈萨克斯坦刚接了个电话。
5: 小袁啊，那合作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哦，刘总是这样，我的公司呢出了一些问题，由于物流过慢，货物滞留在运输途中，大量的订单遭遇了退货，现在啊我是面临着巨额的赔偿啊。
5: 你的情况啊我也有所了解，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暂时的困难，你所面临的物流难题对我们来说很容易解决。
2: 哎呀，好我的刘总啊，说是这么说，可是我是只小船，经不起风浪啊，随时都可能翻船。
5: 公司啊，重新评估了跨境电商平台的商业价值，我们可以替你偿还赔偿，但是有个条件。
2: 啊？什么条件？
5: 就是你把你公司全部的股份转让给我们，作为回报，公司会为你提供一份在哈萨克斯坦的高薪工作。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就可以和你的哈萨克斯坦女友一起生活。
2: 刘总，那我想知道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我是否能够胜任？
5: 哎，你也知道我们公司在哈萨克斯坦有几家工厂，紧缺高精度零部件，这些部件都要从中国进口，这就需要一个熟悉业务的人从中沟通协调。
2: 紧缺高精度零部件？
5: 是啊，现在的技术人员正为这件事儿忙得不可开交。
2: 哦，这样吧刘总，您让工作人员把紧缺零件的各项数据汇总后交给我，我有办法提供货源。
5: 你能找到货源？太好了。那你送达时间能保证吗？
2: 您放心，运输的问题啊我想办法解决。
5: 好，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尽快让人统计数据。
2: 啊，刘总，至于我们两家合作的事儿啊咱下来再谈，前提得互惠互利才行，您不能让我这个无条件投降吧。
5: 这事儿好说，现在 你先把零件的事给我办了。
2: 好，我马上打电话联系。
5: 好。

0: 喂，康主任吗？哦，我是袁朝啊。库尔佩纳，库尔佩纳，您在吗？
1: 你还来干什么？
2: 哦，哎呀，伯母，库尔佩纳在家吗？
1: 他不在。
2: 那您能告诉我他去哪儿了吗？我找他有很重要的事儿呢。
1: 他和他父亲去寻找货源了，不在家。如果你没有别的事儿，就请你离开吧。
2: 哎，伯母，您先别关门，您听我说。
3: 等等，是元朝，阿那儿，你去忙自己的事儿吧。啊，这里交给我。
1: 好吧，你进来吧。
3: 来，坐下，我们聊聊。
2: 谢谢你，爷爷。
3: 库尔佩纳的母亲对你的态度不友善，请你原谅她，也请你体谅她做母亲的心情。昨天回来以后，库尔佩纳情绪非常低落，她从来没有这样失落过。你能告诉我原因吗？
2: 啊，是我伤害了她，我拒绝了她的表白。
3: 啊，为什么？我能看出来你是爱他的。
2: 是的，我很爱他，他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除了父母之外，他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来讲最最重要的人。
3: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伤害他？
2: 我是怕自己给不了他未来。
3: 你所说的未来是指什么？
2: 爷爷，你看我现在啊，我是一穷二白，什么都给不了他，事业上又遇到了这么大的难关，我不能拖累库尔佩纳。
3: 孩子，你听我说，真正的爱情是陪伴，是在困难中一起成长，携手同行，一起抵御生命中风风雨雨。
2: 可是像她这么优秀的女孩子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
3: 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不同，我们并不看重你们的家产。只要你真心对待库尔佩纳，这就足够了。
2: 爷爷，我现在很后悔，我想向他道歉，请求他的原谅。
4: 不，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0: 你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不会说出那些伤害你的话，我一定会好好的呵护你，呵护我们的感情。
1: 好吧，我原谅你了
0: 啊，
1: 但是你要记得你今天的保证
0: 啊。谢谢，谢谢亲爱的，谢谢你肯原谅我。
1: 哼，不用谢，我是很大度的
0: 啊。是呀，是呀，我今天过来不仅是要请求你的原谅，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
1: 嗯，什么消息？
0: 我啊，想到了一个拯救跨境电商平台的办法。
1: 啊，那你快说说是什么办法。
0: 我从新闻中得知了一个信息，西安至阿拉木图的国际班列长安号即将开通，张伟已经帮我们联系到了新的供货商，只要我们呀，重新购买一批重卡零部件，就能按期送它给合作方。
1: 可是我们目前没有那么多钱去交定金啊。
0: 你听我说嘛，我原来的公司啊，在哈萨克斯坦修建了一批工厂，他们需要大批的高精度零部件，我们可以利用刚开通的长安号，把张伟公司生产的零部件卖给哈萨克斯坦的工厂。张伟说啊，作为回报，他愿意垫资为我们付清重卡零部件的定金。
1: 啊，严超，你太棒了，我们的跨境电商平台这样就有救了。
0: 是啊，紧接着呀，我们就要开始着手电商平台的招商工作，需要大量招聘员工，组建中哈两地的营销团队，打通物流渠道。我必须啊，尽快的回到中国去实施这个计划。库尔菲娜，你愿意跟我一块回去吗？
1: 我愿意，我愿意，我当然愿意。啊，爸爸妈妈，爷爷，你们快过来，我有个事儿要宣布。
2: 哦，天啊，我的孩子，他又怎么了？
3: 安娜儿，你是在问我吗？
2: 不然呢？
3: 哼，年轻人的事儿我怎么会懂啊。
1: 爸爸妈妈，你们听我说，我要到中国去。
4: 回到西安后，元朝和库尔佩纳受到了康主任的亲切接待。
0: 康主任，上次那么晚了还给您打电话，实在是不好意思。
5: 就是就是，我知道以后当时就批评了他。
6: 哎，能给你们提供帮助我很高兴，再说了，这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你们两口子要是实在过意不去，就在马上举办的企业家交流峰会上给我们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5: 康主任，两口子，哎呀，是啥意思啊？
6: 两口子就是夫妻的意思嘛。
5: 哎呀，康主任，我们俩还没结婚呢。
6: 可我们西安已经认下了你这个洋媳妇喽。
0: 啊，对了，康主任，非常感谢您邀请我们参加峰会，可是我们哪算得上企业家呀。
5: 就是就是，我们的企业这才刚刚起步。
6: 哎，谦虚了，你们的跨境电商平台潜力巨大，将来啊势必成为中华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邀请你们再合适不过了。我看啊，将来的大西安规划建设还得靠你们的平台出一份力呢。
0: 康主任，把西安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我们也能从中受益。哼，可是我们呀，到底是做电商的，就怕心有余而力不足，这重任恐怕还得交给做实业的人去做。
6: 我认为啊，只要踏踏实实地做事情就是实业。
7: 康主任说得对，元朝，你做电商平台提供服务，这不算实业吗？大西安建设人人有责，你难道想逃避责任呢？
0: 张伟，你怎么也来了？
7: 元朝，你那个利用长安号 往哈萨克斯坦出口精密零部

0: 建的想法，康主任非常支持，老早就通知我来开会了。
1: 把西安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不光要走出去，还要迎进来。走出去的是什么？那就包括我们的特色文化、高科技产品。
2: 对，康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喜欢中国文化，也喜欢中国的东西，物美价廉。
1: 哎，对了，要迎进来的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像库尔佩纳这样的异国异地人才。
2: 谢谢您。
3: 说白了呀，就是和外国人做生意，搞文化交流。
4: 张伟，道理是这个道理，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
1: 元朝啊，现在你的跨境电商平台就是走了这样一条路子，这件事儿如果做得好了，一举多得，利国利民啊。
3: 是的，这个平台的空间非常大。
2: 是呀，听你们这样一说，我就觉得我来西安那是来对了。
1: 我们欢迎各国各地的人才来西安发展，现在我正式邀请你们入驻国际港务区，请你们相信，政府一定会给大家当好这个服务员，让我们为实现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5: 会谈后，元朝与库尔佩纳在康主任的启发下，将哈萨克斯坦商品展示店进行了升级改造，并将公司搬到了国际港务区，还与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另一方面，张伟全权负责了零件采购、运输相关事宜，元朝安心地回到了库尔佩纳的故乡。
4: 库尔佩纳，你把我带到显星海大街干嘛呀？
2: 元朝，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吗？
4: 记得呀，可那是在领事馆，也不是在这儿啊。
2: 领事馆我们进不去，但这儿，那次中国文化日活动以后，华侨们会不定期的来这儿表演中国节目，你听。
4: 哎呀，唱的还是咱们当初见面的时候那出京剧
2: 啊。哎，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用咱们见面时你说的话，这叫巧他爹碰倒他娘。
4: 嗯，你记性还真好，都碰倒了呀，恐怕就生不出巧了。
6: 嘿，库尔佩纳，元朝，真的是你们啊。
2: 嗯，野丽娜，哎呀，在这儿碰到你，这真是生下巧，巧极了，元朝对吗？
4: 啊，哎呀，我说你啊，你真聪明。
6: 你们说的，我听不懂。
2: 野丽娜，这呀，是我和元朝的暗号。
4: 嗯，对对对，是暗号。哎，请你等我一分钟啊。
6: 库尔佩纳，他去找那些唱歌的人干嘛呀？
2: 嗯，不知道。哦，对了，在中国那不叫歌，叫京剧。
4: 好了，给叶丽娜，用我的手机录。
6: 哎，元朝，他们怎么换歌了？
4: 我请他们换的，这叫状元梅。
2: 什么？你说他们唱的是什么？
4: 他们唱的这叫爱情。
2: 嗯，可惜我听不懂。
4: 我说给你听啊。
2: 好啊。
4: 自那日玉佩纳使馆相见，行不安，坐不宁，情态缠绵。跨境电商平台创业艰难，困境中多亏他帮我回还，想结婚，不知他心中意愿呐。
2: 哎呀，他们唱的这个。

0: 你确定这内容？
1: 我觉得肯定不是啊。
2: 库尔佩诺，我说的是我们两个人的故事。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天哪，元朝，
1: 库尔佩诺，还愣着干什么呀？快答应他呀，
0: 元朝，我愿意。

0: 哎，张伟，你说什么？人太多了，我听不清，你大声点儿。我订购的那两批零件正在被运往哈萨克斯坦的路上。啊？哦，我知道了，太好了。什么？我在干嘛？我呀，正在火车上啊。你听听。
1: 元成，快点快点，大家都在等你呢。
0: 好嘞，听见了吗？嗨，哈萨克斯坦人民太热情了。啊，去哪儿啊？你们说去哪儿？
2: 到中国去。
3: 经过元朝与库尔佩纳的精心运营，中哈跨境电商平台在阿拉木图、卡拉干达分别建立了海外中心仓。俄罗斯的莫斯科、叶卡捷琳堡和新西伯利亚也先后设立了分仓库，另有50多个丝路驿站加盟平台。如今平台月均订单达到20万单以上，年销售额突破10亿元人民币，平台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6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4: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查第4统计督查组进驻西藏自治区开展统计督查；
4: 录音报道，高原绿化锤炼过硬作风；
3: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自治区第14党代会以来干部驻村工作成效及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表彰相关情况；
4: 我区各地开展精彩纷呈的中国旅游日活动，诚邀八方来客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
3: 山南市全流程闭环管控，推动重点污染户无害化处置。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查第4统计督查组近日进驻西藏自治区开展统计督查，并于5月19号与自治区党委政府进行对接沟通。督查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雷小武通报统计督查事宜，提出工作要求。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参加对接沟通。雷小武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止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巩固深化防治统计造假成效。统计数据质量不断提升，但统计违纪违法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雷小武强调，开展统计督查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查组将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西藏自治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查利器作用，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感谢国家统计局长期以来对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他指出，督查组进入西藏开展统计督查，是对全区统计工作的一次政治体检和工作体检。西藏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严格按照工作要求，自觉接受、主动配合统计督查，加强服务保障，严格各项纪律，确保工作顺利推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标本兼治，抓好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不断提升依法统计的能力和水平，推动统计工作更好服务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督查组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领导任维、龚贵才参加对接沟通。
4: 从石头山到绿满坡，南北山绿化工程的广大建设者接续奋斗，共同绘就了美丽高原的生态新图景。在这场高原的绿色接力赛里，拉萨市林草局各族干部以过硬作风扎根一线，在荒山为底的大地上用实干实绩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请听录音报道，高原绿化锤炼过硬作风。
5: 把它换了啊，完了之后，然后整个这个集体要做那个安全实验。
3: 蕲水县南木乡江村变压器日前突然故障断电， 周边四个造林片区灌溉告急。拉萨市林草局二级调研员李宝平立刻赶到现场。
6: 很着急，你几天不浇水它就树死了。我们拉萨这个山上都是石头山，蒸发量大，浇水是保证树木存活率的第一任务。
3: 这几天李宝平多次来到现场勘察，反复对接运肥方、技术施工方。
6: 设计人员今天出设计报告，明天开始电力公司进行采购。
3: 电机故障、供水中断、道路受阻等琐碎棘手的事，李宝平都要上心渐渐落实。满头的白发、晒紫的脸庞、磨旧的公文包，都是他常年扎根一线的印记。李宝平
6: 包里面是一个杯子、帽子、墨镜，还有个望远镜。就是山上有时候爬山爬不了，我们要检查苗木啊、浇水啊、安全、防火等等。二来就是基础颓障，因为我天天翻的烂了，烂了以后呢，那个氧化的都发黄，我就用那个胶布把它粘了。
3: 刚刚检查完故障，李宝平又接到了工作电话。
6: 是北环路的东侧还是党校后面？
3: 急打电话现场调研。尽管每天步履匆匆，但看着郁郁葱葱的山林，李宝平满是自豪与欣慰。
6: 这一段也长得特别好，它的立地条件很差，储存就那么一点点，我们把那树栽好，真的下了非常大的心血，认真做好这件工作是这些党委政府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义不容辞的。
3: 南北山沿线的每一抹新绿都是汗水浇灌、信念扎根的奇迹。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区党委书记房军政多次视察南北山，明确指出要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及时研究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问题，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努力开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拉萨市林草局从班子成员到普通干部，把办公室搬到山头，让造林一线成为锤炼作风的最前沿。
7: 你大概把那个树的高度啊，那个
3: 拉萨市林草局苗族中心工程师西嘎姆刚进办公室就接到电话，马上赶往种树现场。西嘎姆，
8: 车辆的问题、人员的问题，还有苗木的一个质量的问题，要做些提前的一些沟通啊，看这个苗木的一个土丘大小、深度要挖多少、宽度要挖多少。
3: 跑山头盯现场，一批批年轻干部在风吹日晒、摸爬滚打的实践中，从门外汉成为造林管部的行家里手。这种干在一线的过硬作风，推动一个个技术堵点、施工难题被攻克。如今，姜丝沙棘、油松、张子松、山杏、沙枣等多类树种已在南北山上深深扎根。拉萨林草局干部戴增平说，
9: 我们每天都在跑，周末呀、节假日这些一直在点上去看造林的情况，水电呀这些有没有保障到位。年轻嘛，就是要多干多学。
3: 拉萨林草局干部普珍，
10: 我要在这边把这些汇总起来，每一天都要形成一个日志。辛苦肯定会是有辛苦，南北山这一块成效出来，山绿起来，这也是值得的嘛。
3: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从风吹石头跑到青山拥南北，南北山绿化工程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作风建设的持久战。奇迹的背后是无数林业工作者工程不必在火、工程必定有我的信念与担当。拉萨市林草局局长格桑罗布，
11: 我们这几年做了很多艰难细致的探索，得到了很好的工作机制上面的凝练和总结，不断的总结经验，改进作风，不断的把这项工作扎扎实实的往前推。
3: 西藏台消息，19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自治区第14党代会以来干部驻村工作成效及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表彰相关情况。据介绍，五年来，我区共遴选370名优秀年轻县处级干部担任驻村工作总领队，覆盖所有县市区，累计选派12.6万名驻村干部进驻全区所有村社区。目前，全区已完成了第14批、15批驻村轮换，20000多名驻村干部已进驻基层一线。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一级巡视员南培，
12: 自治区第14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每年选派20000余名干部进驻全区所有村社区，用实干实际赢得了各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实现14五圆满收官、15五良好开局做出了积极贡献。
3: 经过5年实践，干部驻村已经成为自治区党委密切联系群众、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平台，涌现出不少先进典型。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组织三处二级调研员苏西东。
13: 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注重向高海拔艰苦边远地区倾斜，表彰对象都是在锚定、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着力推进四个创建中担当作为，实际突出，真心对组织负责，热心为群众服务的优秀驻村个人和集体代表，确保推荐对象的先进性、代表性和典型性。
3: 自治区第14党代会以来，我区选派的驻村干部用实干实绩赢得了各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干部驻村工作成效显著。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一级巡视员南培：
12: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自治区第14党代会以来，干部驻村工作中集中实施全区行政村村级小澡堂、小厨房改造提升工程，先后投入1.6亿元，改造提升5118个村级澡堂、5401个村级厨房，覆盖率分别达到91.23%、96.33%。以小而美项目为民造福，深受基层干部群众欢迎。
4: 今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我区各市地围绕主题举办了民俗展演、文旅推介、特色好物展示等活动，全面展现西藏文旅资源魅力，激活全域旅游发展新活力。请听报道。
3: 19号在山南市中国旅游日西藏主会场活动在胜境西藏共赴山河文旅专场推介会中拉开帷幕。推介环节，全区七世纪文化旅游推介官依次登台，介绍各地自然景观、历史文化、精品线路及惠民政策。那区市文化旅游推荐官卓玛美：
14: 今天向大家推荐了那区的文化资源和旅游环线，在此诚挚地欢迎各位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那区做客。
3: 参与活动的文旅企业纷纷表示，将全力做好西藏文旅产品推介工作。西藏科技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邢亚斌：
15: 把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新的一些旅游特色民俗产品推荐出去，为西藏文旅的蓬勃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作为第2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19号纳木错开湖日活动在歌舞天湖迎客中拉开帷幕。身着盛装的演员踏歌起舞，往来游客纷纷驻足观赏，深深沉醉在独有的秀美风光与民俗韵味里。游客罗启丽：
16: 我们是从香港来的，刚好碰到这个开湖仪式，这边非常漂亮，雪山湖，我们很幸运能看到这种景色。
3: 活动现场为拉萨文旅宣传推广大使颁发了证书，并为8对新人举行了集体婚礼。新人李兴武：
17: 非常激动也很感动，能在燕青唐古拉和圣湖纳木错的祝福之下喜结连理，感觉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
3: 当天全区各市地纷纷结合地域文化特色，紧扣活动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的系列文旅惠民宣传推广活动，让广大群众和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山河之美、文化之韵。日喀则市昂仁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尼玛吉拉：
18: 主要推荐了我们昂仁稀缺独特的文旅资源，同时我们也带来了我们昂仁的一些非遗的还有文创的民族特色手工产品，让更多的宾朋好友了解昂仁，走进昂仁。
3: 昌都市文化和旅游局宣介推广中心主任岳耀恒：
19: 我们将重点做好3件事，一是持续打磨云端国道317藏原脊梁上的游历这条精品线，根据采线反馈优化行程和服务；二是加快推动文旅从过境游向目的地游的转型，丰富产品供给；三是持续办好文旅集市等惠民活动，让更多游客走进昌都，爱上昌都。
3: 在林芝市波密县特色文创市集热力开街，义工辣椒非遗手作、雪山主题文创组成的惠民组合套装，凭借高性价比收获不少青睐。波密县文旅局副局长李璐：
20: 所有活动都突出了惠民与互动，既让大家买到实惠好物，又能深度体验藏式风情。
3: 近年来，我区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发展，打造精品旅游线路，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借助中国旅游日平台，全区以活动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进一步擦亮高原旅游名片，让更多人走进西藏，读懂西藏，爱上西藏，推动文旅产业持续向好，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格桑平措：
0: 我们紧扣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围绕畅游西藏、优质服务，发布特定人群专项文旅补贴，并向广大游客发起文明出行共同守护西藏蓝天碧水的倡议，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发起诚挚的邀请，欢迎广大旅游爱好者走进幸福西藏。
4: 西藏台消息，19号，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扎实开展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实干实际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3: 西藏台消息，19号，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主持召开全区重点项目建设调度推进会。他指出，要准确研判和把握形势，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抓好全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和季度项目攻坚方案的落实落地。要坚持目标导向，加强重点项目调度，加大项目资金落实力度和拨付进度。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规范统计数据报送，全面细致摸清全区建筑业实际情况，确保应统尽统。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3: 西藏台消息，近年来，山南市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围绕医疗废物、污水、废气等重点污染物，构建全链条闭环式治理体系，推动有害向无害转化，持续提升环境质量。医疗废物处置是污染防治中最敏感的环节，山南市严格实行专区暂存、专车转运、高温焚烧、深度净化的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每一袋医疗废物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全程可控。14五期间，全市累计安全处置医疗废物1026吨，实现全量无害化处理。山南市生态环境局综合行政执法队经开分队副队长德央：
22: 在医疗废物处置监管上，我们严格履行执法检查职责，监督企业落实医疗废物分类收集、密闭转运、规范储存、专业处置全流程精细化监管，实现医疗废物闭环管控、彻底无害化处置，坚决防范医疗废物环境风险，牢牢守住公共卫生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双重底线。
3: 在碧水保卫战中，山南市同样交出了一份令人安心的答卷。14五以来，全市已全面建成县级污水处理设施，完成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实现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管理，通过前端收集、深化处理、深度净化、末端消毒等工序，推动污水稳定达标排放，主要将和国控断面和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持续保持100%。德央：
22: 我们加大涉水企业污水处理设施现场执法力度，持续强化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从严管控水污染物排放，对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依规立案查处，督促整改到位，全力保障辖区水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
3: 山南市还同步强化土壤污染防控、农村环境治理与环境风险应急体系建设，严格重金属排放监管、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与核辐射安全监管，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严守生态准入红线，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保持100%，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此外，14五以来，针对工业废气和加油站油气挥发问题，山南市全面推行油气回收系统运维管理，严格管控非道路移动机械尾气排放，推进重点行业清洁生产。 在常态化监管下，全市环气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连续多年稳定在 99.5% 以上。山南市生态环境局综合行政执法队经开分队副队长德央，
22: 通过精细化、常态化监管，推动废气达标排放与无害化治理，持续改善区域大气环境质量。
3: 西藏台消息，19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3件，其中来电22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9件、日喀则市4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4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1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5个，其中噪声污染9个、大气污染8个、生态破坏7个、固废污染2个、水污染2个、土壤污染1个、其他污染6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4: 西藏台消息，截至2026年5月19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的第一批2件群众举报件已全部办结，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一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3: 18号到24号，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在自治区群众艺术馆区非遗保护中心开展，以温暖多元的文化活动践行全民美育、文化惠民的初心。请听报道。
1: 本次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我们紧扣
4: 本次宣传周以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推出10大类接地气、有温度的惠民文化活动，包含群众文化大讲堂、文化志愿者培训、非遗进社区等主题活动。西藏自治区群众艺术馆区非遗保护中心辅导部导演普布扎西，
1: 以宣传周为载体，把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送到群众的身边，让美育普惠群众，让非遗点亮高原，让文化馆真正的成为群众享受文化、提升素养、传承文脉的精神家园，助力西藏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4: 活动首日亮点纷呈，在非遗工坊及文创展示区域，各类匠心手作有序陈列，都承载着高原传统技艺的独特韵味。西藏优赞品牌设计有限公司负责人桑旦曲培，
2: 我们带来了很多基层非遗的工坊作品，通过线下展览让更多人认识这些老手艺。
4: 现场还同步开展美育筑新城，免费开放常态培训少儿美术班阶段成果汇报暨教师作品展。西藏自治区群众艺术馆外聘老师郭扎，
5: 这次展览呢，是通过免费的美术课程让孩子们能够接触艺术。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以下是一组简讯。今年以来，纳曲市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外贸发展齐头并进，多项经济指标领跑全区。一季度，全市招商引资到位资金达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84亿元，民间投资1.28亿元，外贸进出口额近740万元。
4: 近年来，嘉察县探索电商新农新路径，依托抖音、微信视频号等平台，推动本地特色农畜产品走出深山，销往全国，助力农牧民增收。截至目前，全县依托数字电商平台累计线上销售虫草等农副产品突破80多万元，产品远销25个省市，带动农牧民增收20多万元。
3: 日前，阿里地区扎达县开展了以徒步壮美土林、寻迹古格文明、共筑生态扎达为主题的徒步活动。参与活动的干部群众、志愿者和游客用脚步丈量壮美土林，走出了一条全民参与生态保护的亮丽风景线。
24: 理论与实践，
3: 商务部不久前发布的2个数据引人关注。 一个是今年一季度全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0.7%，另一个是2025年我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占我国实际使用外资总和的近1%，占比连续7年稳步上升。向上攀升的数据折射外资企业持续加码研在中国。人民日报发表时评，从在中国生产到在中国创造。时评说，数据之外，市场动态更是例证。今年初，跨国药企阿斯利康表示，计划在2030年前向中国市场投资超过1000亿元，进一步扩大在药品生产与研发领域的布局。三月，西门子首届科技大会在北京举办，26款中国本土研发的产品推向市场。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上，路易达夫集团董事会主席表示，正筹划在中国建设第二座研发中心，到市场，加码研在中国的趋势愈发清晰。还需看到早期的外资研发中心更多服务于中国本土市场需要。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前沿技术研发和全球产品线核心迭代正在中国完成并反哺到国际市场。这说明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在华制造基地正升级为创新策源地，外资在华研发中心正从本土化适配升级为全球创新支点。从在中国生产到在中国创造，这一趋势何以出现？完备的产业体系让创新落地有支撑。研发不是空中楼阁，需要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全链条支撑。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最齐全的产业配套，这意味着要进行创新，能在这里找到从设计、试制到量产的全流程合作伙伴。丰富的应用场景让创新成果有市场。中国庞大人口基数

0: 叠加，稳步提升的收入水平，催生出旺盛且多元的需求，形成了活跃的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消费场景。医疗健康、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领域的海量需求，为新技术提供了天然的试验场、健身房。强大的市场需求能反哺研发，让创新从想法到产品的路径迭代更高效。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让创新投资有信心。政策稳定性是跨国企业长期布局的关键考量，尤其是研发中心的投入对长期性、稳定性、确定性的要求更高。今年以来，中国持续加大对外资研发中心的政策支持力度，政策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夯实了外资来了又来、投了又投的信任基础。15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吸引外资企业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外资企业加快布局，研在中国，折射中国引资磁力的深层变化，见证中国创新生态的蓬勃生命力。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产业、市场、政策等综合优势，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将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共享创新中国的发展机遇。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和山南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七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昌都北部有4至5级阵风。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晴转多云，5度到21度；那曲晴转多云，西风6至7级，1度到12度。巴宜区多云，9度到24度；乃东区晴转多云，7度到22度；石泉河晴，西风5至6级，0度到17度；卡若区晴转多云，6度到20度；改泽晴，西风6至7级，1度到16度；普兰晴，西南风5至6级，1度到17度；深扎晴，西风6至7级，0度到14度；安多晴转多云，西风6至7级，-1度到11度；当雄多云，0度到16度。所幸晴转多云，-1度到15度。
0: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扎西，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3: 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莫成，
4: 我是王松。今天是5月20日，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魅力西藏》节目。今天节目，我们首先了解我区最新最权威的文旅资讯和综合动态。
3: 此外，我们将一起走进墨竹工卡县唐家乡，一起去了解千年记忆换新生，传承赋能惠民生的直贡嘎秀藏纸。
4: 节目最后，我们来聆听95后青年创业者顿珠次仁不追流量只守书香的暖心故事。
3: 您可以通过下载珠峰音 APP 随时随地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不错过我们节目的每一份精彩。
4: 稍后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魅力西藏之旅。

很多老人都说，五月二十三日是和藏历新年一样热闹的日子。75年前，雪域高原迎来了历史性巨变，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以前出西藏，要翻雪山，过冻土，卡车晃着走10天半月是常事儿。现在啊，早上还在拉萨的甜茶馆喝着甜茶，傍晚就能在成都的街头吃火锅，朝发夕至，有如家常便饭。高原的风里多了好多新鲜又温暖的声音，提醒我们记住75年前的5月23日，他载着走进幸福生活的希望，也载着走进百姓心里的暖意，载着一代又一代高原人的梦，向着更美的春天走下去。

0: 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兄弟们，硬品啊！
3: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5: 我是王松。首先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今天文旅资讯的主要内容。
4: 中国旅游日，藏韵山水迎客来，文旅盛宴多点绽放。
5: 那曲市举办519中国旅游日4510城市地标体验点打卡活动。
4: 2026年拉萨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及文旅招商引资推介会举行。
5: 国际博物馆日，我区各地文博活动精彩纷呈，架起文明交融桥梁。
4: 普兰口岸迎来2026年首个入境旅游团。
5: 内乌齐县非物质文化遗产1到3卷发布暨捐赠仪式在拉萨举行。
6: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
4: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
5: 今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生活。我区各市地围绕主题举办民俗展演、文旅推荐、特色好物展示等活动，全面展现西藏文旅资源魅力，激活全域旅游发展新活力。下面请听报道。
7: 19号在沙南市中国旅游日西藏主会场活动在盛景西藏共赴山河文旅专场推介会中拉开帷幕。推介环节，全区七世纪文化旅游推介官依次登台，介绍各地自然景观、历史文化、精品线路及惠民政策。那区市文化旅游推荐官卓玛美
8: 今天向大家推荐了那曲的文化资源和旅游环线，在此诚挚地欢迎各位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那曲做客。
7: 参与活动的文旅企业纷纷表示，将全力做好西藏文旅产品推介工作。西藏科技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邢亚斌：
9: 把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新的一些旅游特色民俗产品推荐出去，为西藏文旅的蓬勃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7: 作为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19号纳木错开湖日活动在歌舞天湖迎客中拉开帷幕。身着盛装的演员踏歌起舞，往来游客纷纷驻足观赏，深深沉醉在独有的秀美风光与民俗韵味里。游客罗启丽：
10: 我们是从香港来的，刚好碰到这个开湖仪式，这边非常漂亮，雪山湖，我们很幸运能看到这种景色。
7: 活动现场为拉萨文旅宣传推广大使颁发了证书，并为8对新人举行了集体婚礼。新人李新武：
11: 非常激动也很感动，能在雁青唐古拉

0: 和圣胡纳木错的祝福之下喜结连理，感觉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
1: 当天全区各市地纷纷结合地域文化特色，紧扣活动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的系列文旅惠民宣传推广活动，让广大群众和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山河之美、文化之韵。日喀则市昂仁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尼玛吉拉
2: 中央要推荐了我们昂仁稀缺独特的文旅资源，同时我们也带来我们昂仁的一些非遗的还有文创的民族特色手工产品，让更多的宾朋好友了解昂仁，走进昂仁。
1: 昌都市文化和旅游局宣介推广中心主任岳耀恒：
3: 我们将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持续打磨云端国道317藏原脊梁上的游历这条精品线，根据采线反馈优化行程和服务；二是加快推动文旅从过境游向目的地游的转型，丰富产品供给；三是持续办好文旅集市等惠民活动，让更多游客走进昌都，爱上昌都。
1: 在林芝市波密县特色文创市集热力开街，义工辣椒非遗手作、雪山主题文创组成的惠民组合套装，凭借高性价比收获不少青睐。波密县文旅局副局长李璐：
4: 所有活动都突出了惠民与互动，既让大家买到实惠好物，又能深度体验藏式风情。
1: 近年来，我区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发展，打造精品旅游线路，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借助中国旅游日平台，全区以活动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进一步擦亮高原旅游名片，让更多人走进西藏，读懂西藏，爱上西藏，推动文旅产业持续向好、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格桑平措：
5: 我们紧扣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围绕畅游西藏、优质服务，发布特定人群专项文旅补贴，并向广大游客发起文明出行、共同守护西藏蓝天碧水的倡议，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发起诚挚的邀请，欢迎广大旅游爱好者走进幸福西藏。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文旅资讯。为扎实做好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纳曲主会场系列活动，营造浓厚活动氛围，精准推介纳曲市优质文旅资源，5月18号，纳曲市特邀全国旅游大咖、自媒体达人团队走进极地纳曲，开展4510城市地标体验点打卡活动，为文化旅游季活动预热造势。
7: 这次的活动借助旅游大咖与自媒体达人的视角，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纳曲民俗文化、生态风光、城市底蕴、特色演绎等多元文旅资源。
6: 沿途专业讲解搭配实地点位体验，进一步丰富游览内涵，深化宣传效果，有效检验了精品自驾旅游线路实操水平，扩大了活动传播声势，提升极地纳曲文旅知名度与吸引力。同时充分检验各点位接待能力、线路衔接水平与配套服务质量，为主会场发布会的顺利举办夯实坚实基础。
7: 下一步，纳曲市文旅局将全力抓实各项筹备工作，精心办好系列主题活动，全力助推纳曲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6: 5月18号，2026年拉萨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及文旅招商引资推介会隆重举行，集中展现拉萨文旅发展新成就，发布行业新标准，推介优质投资项目，为拉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擘画高原特色国际旅游目的地建设新蓝图。
7: 作为2026年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重要品牌活动之一，招商引资推介一直都是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企业家关注的重点。在当天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共达成22个合作项目，协议签约资金达66.76亿元。
6: 据了解，15-5时期，拉萨市已谋划储备文旅项目115个，预计总投资150亿元，涵盖文化体验、生态旅游、数字文旅、乡村文旅等多元领域，构建全链条文旅产业体系。
7: 下一步，拉萨将以这次的大会为新起点，持续深化文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项目落地建设。

0: 相关报道。
1: 18号上午，亚龙扎西雪巴、泽当噶尔巴邪马等非遗民俗歌舞精彩上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山南文物精品展同步对外开放。展览首次系统性整合全市12县37家寺院资源，展出70多件珍贵文物，生动展现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多数文物为首次公开亮相，展览将持续三个月。山南市桑日县曾七乡曾七寺僧人曲叉：
2: 我觉得能开这样一个展览会意义非常好，让文物活起来。
1: 我区以山南市博物馆为主会场，集中开展精品文物特展、非遗动态展演、文创集市互动等系列活动，现场各类文博文创展品、趣味问答、文物拼图、打卡集章等互动项目，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文博魅力。游客黄文帝：
3: 每到一个城市我都会到博物馆去，这个活动让我了解到日喀则博物馆、还有毛流博物馆、还有工业博物馆。这次我到拉萨，我再去看
1: 拉萨各大博物馆也开展了系列主题活动。5月18号到8月18号，西藏博物馆重点引进遵义会议伟大转折专题巡展，集中展出百余件珍贵历史图片与文献资料。遵义会议纪念馆宣教部讲解员方在燕：
4: 我会着重紧扣民族团结和红色情缘这方面来宣讲，采用提问互动的方式，让观众对这段历史呢有更深刻的了解。
1: 西藏牦牛博物馆开展群众综合文化活动，以多元文体活动活化高原文博资源，让群众近距离触摸感受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媒体。西藏牦牛博物馆社会教育部工作人员德吉玉珍：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立足高原特色文化资源，坚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初心，连接历史与文化，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
1: 阿里博物馆精心打造云端文脉连接古今系列主题活动，吸引各族群众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追溯高原文明脉络，体悟传统文化魅力。游客邓小燕：
6: 能近距离的了解阿里的历史文化，体验感特别好，这次阿里之行非常有意义，收获满满。
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欢迎继续关注。近日，西藏普兰口岸迎来2026年首个来自第三国的入境旅游团。旅游团的游客分别来自俄罗斯、英国、乌克兰、瑞士、塞浦路斯等国家。
0: 为做好这个旅游团游客的入境服务保障工作，普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制定专项勤务工作方案，优化勤务组织流程，以专业、优质、高效的服务保障，助力旅游团顺利通关，赢得了旅行社及旅游团游客的一致好评。
7: 下一步，该站将持续深化移民管理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通关流程，以更高标准维护国门边境安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0: 16号下午，以更续文脉、守正创新为主题的内乌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至三卷发布及捐赠仪式在拉萨市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戏马客厅举办。
7: 这部典籍全书55万字，分为民间故事、民间谚语、民间歌谣三卷。与会专家认为，这本书填补了西藏自治区区域民间文学系统化编纂的空白。
0: 据介绍，为系统抢救本土珍贵民间文学资源，昌都市内乌旗县委县政府于2022年正式启动这套丛书编纂工作，组织学者与民间艺人深入田野，对散落于口头与民间的文学遗产进行抢救性记录，在保留本土方言特色的基础上，完成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翻译，卷首配有当地摄影师的影像作品。
7: 日前，由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西藏自治区群众艺术馆区非遗保护中心、林芝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巴宜区不久乡人民政府、巴宜区文化和旅游局、林芝市民族艺术团、巴宜区艺术团协办的“大地欢歌春满林芝”春季春晚活动在林芝市巴宜区不久乡杰麦村杰麦林卡精彩上演。

0: 这次活动以大地欢歌为主题，以丰富多元的文艺展演为载体，让基层群众登台献艺，共享文化盛宴。
1: 同时，这次的春季春晚活动与林卡旅游深度融合，是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深化春晚加模式的具体举措，更是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激发群众文化活力的生动实践。
0: 近日，记者从西藏纳曲市尼玛县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15/5时期，尼玛县将推进当惹雍措景区提质升级，完善游客服务中心、智慧旅游系统等配套设施，全力实施5A 级景区创建工程，深度挖掘中象雄文化、游牧文化内涵，开发沉浸式文化体验项目，打造特色文旅 IP。 随着14/5规划圆满收官，尼玛县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文旅答卷，目前当惹雍措环湖旅游已经具备一定基础条件。
1: 15/5时期，尼玛县将按照5A 级旅游景区评定标准，进一步补齐基础设施和服务短板，一方面做强当惹雍措、象雄遗址等核心资源，持续擦亮文旅品牌，另一方面着力改变单点发力局面，推动旅游从单点游向全域游，文化从静态保护向活态传承转变，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尼玛县，来到当惹雍措，力争在15/5末成功创成当惹雍措5A 级景区，将这里打造成为西藏极具影响力的高原文化旅游目的地，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文旅资讯。近日，日喀则市桑珠孜区8800多件馆藏可移动文物完成补充鉴定工作，并进一步规范了文物分类定级、数字化建档等工作流程，有效提升文物保护管理规范化、专业化、精细化水平。这次鉴定工作由西藏自治区文物鉴定中心联合日喀则市文旅局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中心市博物馆共同开展。
1: 专家组深入桑珠孜区11处文物收藏单位，严格遵照国家文物鉴定标准规范及自治区文物保护的相关工作要求，通过实物细致勘查、年代精准甄别、综合价值评估、文物等级认定等专业流程，逐一梳理每件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科学价值，规范化完善文物鉴定档案，为后续文物保护、学术研究、陈列利用等工作提供权威、精准、可靠的数据支撑。
0: 红色昌都红色文旅名家讲坛首场网络直播活动日前在昌都市举行。这次活动以“这面旗从昌都升起，讲讲咱家乡的头号大喜事”为主题，线上线下联动，带领观众重温峥嵘岁月，深挖昌都红色文化底蕴。请听报道。
2: 活动现场，主讲嘉宾吴德刚以口述历史的形式，还原了70多年前18军进军西藏的壮阔征程。随后，昌都市文旅推介官罗美惠登台，详细介绍了当地推出的红色文旅组合拳。
3: 在昌都，红色不是静止的档案文献，而是融入血脉、历久弥新的活态传承。
2: 从创建党建领航文旅筑梦品牌，到策划精品研学线路，从推动非遗将红色融合，到建设数字化管理平台，昌都市文旅推介官罗美惠用生动的语言向大家讲述了独具藏东特色的红色文旅发展新模式。罗美惠：
4: 昌都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也是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萌芽的地方，有非常独特的红色旅游资源。我们将不断地整合红色资源，让昌都的红色旅游走出昌都，走向全国。
2: 除了推介宣讲，这次活动还精心编排了红色昌都、红旗等特色文艺节目，通过红色文艺展演与名家宣讲相结合的方式，全景展现出昌都的红色底蕴。昌都市干部杜志恒：
5: 认真听了吴德刚院士的授课，让我对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特别是老西藏精神，有了更加系统深刻的认识。
2: 昌都市干部姚毅：
6: 聆听了两位老师的分享，我心潮澎湃，希望通过我们的文旅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昌都，爱上昌都。
2: 线下

0: 气氛热烈，线上热度不断攀升。本次活动由人民网全程直播，并通过多平台网络矩阵同步推送，让各地网友能沉浸式聆听红色故事，感受红色昌都的独特魅力。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围绕这一主题，红色昌都红色文旅名家讲坛系列网络直播活动全年共设置4场主题直播，全方位挖掘阐释昌都红色文化时代价值，聚力打造雪域曙光红色文旅 IP。 昌都市文化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张祖成：
1: 立足昌都浓厚红色底蕴，传承了弘扬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更借力高端智库智慧，推动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全力推动红色文旅深度融合。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文旅资讯。为传承门巴洛巴特色民族文化，打破文旅日间消费局限，丰富夜间文旅业态，近期墨脱县文旅局打造秘境墨脱小舞台，构建全民参与、主客共享、文旅融合的夜间文化消费新格局。
3: 位于莲花公园的秘境墨脱小舞台坚持开放共享、互动共娱的运营理念，广泛吸纳广大游客。墨脱全县干部群众主动参与即兴互动同台展演，开展锅庄共舞、民歌合唱、民俗互动体验等活动，既丰富了群众夜间精神文化生活，也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墨脱民族文化的魅力。
2: 下一步，墨脱县文旅局将持续深耕文化加夜间经济融合模式，丰富展演内容，创新互动形式，做强做优文旅 IP， 点亮夜间经济，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3: 5月18号，五年逐梦笔墨更续西藏自治区图书馆第2届残疾人书画艺术展在自治区图书馆开幕。展览由自治区图书馆与自治区残联共同主办，集中展出全区残疾人创作的60幅书画作品，将持续至5月28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2: 本次展览是自治区图书馆与自治区残联连续第2年联合举办残疾人书画艺术展，集中展现了西藏残疾人创作者的艺术才情与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3: 近日，以秘境洛扎护企兴城为主题的西藏山南市洛扎县2026年招商引资及文旅推介会在上海顺利举行。
2: 这次的活动由中共洛扎县委、洛扎县人民政府主办，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经济合作处提供支持，聚焦清洁能源、农文旅融合、特色农畜产品加工、低空经济等领域开展精准招商推介。这次的推介会成果丰硕，现场共达成4个重点项目签约，签约总金额达15.5亿元。
3: 下一步，洛扎将持续加强与长三角地区产业对接，全力建设延边清洁能源核心承载地、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奋力打造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示范标杆。
2: 5月18号，西藏朵底钱币博物馆推出古今钱语非遗新生主题活动，以珍贵的钱币文物展陈、非遗体验等形式，推动钱币文化、民族团结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
3: 活动现场民族服饰文化走秀、优秀文艺展演、钱币文化主题讲座等活动精彩纷呈，现场观众沉浸式体验古法纸币拓印，探寻钱币背后的历史文化脉络，真切感悟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以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西藏朵底钱币博物馆坐落于拉萨市城关区朵底街道维巴村，是西藏近代官方造币厂的旧址之一。
3: 以上就是今天文旅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我们将一起走进墨竹工卡县唐家乡，去了解千年记忆换新生、传承赋能惠民生的直贡嘎秀藏纸。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八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一切工作都向改善民生聚焦发力，一切工作都以群众满意为检验标尺。

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1: 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欢迎继续收听魅力西藏节目，感谢您的陪伴，我是莫成。
2: 我是王松。听众朋友，

0: 下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只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阿吉拉姆灭具下的古老神秘。呀，当人当年三十八有三十八，千斤银包包拿三十八。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1: 北京时间来到13: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2: 我是王松，接下来一起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林芝、山南南部、纳曲东部、昌都北部和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昌都北部有4至5级阵风。
2: 气象部门建议，今天我区整体天气状况良好，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请防范大风天气对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醒司乘人员减速慢行，确保交通安全。
1: 再来关注我区主要旅游景点的天气情况。布达拉宫多云，9到21度，微风。
2: 巴松措晴转阴，0到22度，微风。
1: 羊卓雍措晴，4到15度，微风。
2: 珠峰大本营多云转晴，2到20度，有西北风3到4级。
1: 卢朗景区多云，9到24度，微风。
2: 冈仁波齐晴，1到17度，西南风5到6级。
1: 纳木错多云，1到17度，微风。
2: 然乌湖晴转多云，10到22度，南风3到4级。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稍后节目继续。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2: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3: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2: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北京时间来到13:35，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我是莫成，
1: 我是王松。接下来，我们关注来自我区的一组综合资讯。
0: 17号上午，一架充满西藏文化旅游元素的彩绘飞机平稳降落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这标志着雪域古城圣地拉萨主题航班正式通航。请听报道。
2: 这架彩绘飞机以蓝、绿、金为主色调，机身融合布达拉宫、雪山、湖水等雪域高原元素。游客聂女士
3: 一上飞机就挺惊喜的，座位上给每个乘客准备了一个大礼包，里面有一个保温杯、一个头枕。这次航班给我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好。
2: 乘坐雪域古城圣地拉萨主题航班的游客抵达后，拉萨市文旅部门工作人员还为大家献上洁白的哈达，在行李提取处吉祥物集集取取玩偶以热舞互动，吸引游客驻足拍照。出口大厅里，国家级飞机携来重姿牦牛舞，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到民族特色非遗文化的深厚底蕴。游客刘新宇：
4: 我第一次来拉萨，想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走的时候打算带一点当地的特色东西分享给朋友。
2: 据了解，开通雪域古城圣地拉萨主题航班也是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的重要内容之一，后续该航班将常态化运营，邀请全球游客共赴一场底蕴与活力兼具的雪域文旅盛宴。拉萨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琼吉：
5: 我们打造这个航班呢，主要是想打破传统的宣推方式，乘客们在到达拉萨之前提前感受到拉萨的圣地之美、文化之美、生态之美，热诚地欢迎游客乘坐我们的主题航班。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继续来关注综合资讯。15号，西藏自治区2026年网聚职工正能量争做西藏好网民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拉萨举行。今年的活动将聚焦思想引领，引导全区广大职工网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参与网络文明建设，主动讲好西藏劳动故事、发展故事，以指尖微光汇聚磅礴正能量，持续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0: 近年来，西藏持续优化社保卡服务，通过扩大应用场景、简化办理流程、提升社保卡服务体验，让市民群众用卡更便捷、更实惠。请听报道。
6: 据了解，目前全区社保卡持卡人数达361.35万人，覆盖超97%常住人口，电子社保卡签发量也超356万张。如今，社保卡功能全面升级，涵盖民生保障、出行加油、政务服务等110多项应用。出行消费办事一卡搞定，还实现了多省份跨省通用，拉萨市民人增卓达。
7: 社保卡等的所以拿落来别接单这
8: 现在的社保卡真的非常便利，坐公交车和加油等都可以用，社保卡的办理和补换领也越来越方便了。
6: 为了让群众办卡更便捷，我区各大银行网点及时制卡机全面铺开，社保卡开立换卡业务办理更高效。农行西藏分行个人金融部总经理白吉：
9: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有120家网点、156台即时制卡机可以服务于我们社保卡的开立以及换卡功能，并且在去年实现了我们社保卡同号换卡的即时制卡功能，将我们的制卡功能缩短到5分钟之内。
6: 此外，我区还累计派出多批次工作人员赴全国多地开展跨区域服务，高效解决异地群众办卡难题，全方位优化社保卡服务体验，拓展更多实用功能，让社保卡惠及更多群众。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信息中心公共服务科长谭军：
10: 下一步我们在便民服务方面将继续提升服务能力，将服务延伸至乡镇，继续开展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拓展社保卡的应用场景，计划在6月底前在电子社保卡中增加健康信息管理、医疗咨询和预约挂号等功能。
1: 近日，日喀则首次使用带电作业双臂机器人完成中压发电车入接入、十千伏线路验电接电环安装等作业，标志着日喀则高海拔配网不停电作业正式迈入智能化新阶段。
0: 此外，针对日喀则高海拔、强风力、温差大的特殊气候地理条件，这款机器人经过专项适配优化，可在海拔4500米以下的区域稳定作业，完美适配本地多变的高原气候与复杂的电网作业环境。
1: 近日，林芝市墨脱县首个数字茶园建成并进入试运行阶段，标志着墨脱茶产业迈出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步伐。据介绍，该数字茶园项目投资367.26万元，建设地点为果果堂茶园和格林茶园，其中擦曲卡茶园和德尔贡茶园仅配备监控设备。
0: 数字茶园内智能传感器、高清监控等设备能实时反馈茶园温湿度、土壤伤情、光照等数据。5G、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使茶园集成了环境监测、病虫害预警、远程管护等功能，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管护体系。
1: 墨脱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数字茶园有效解决了传统茶园管理粗放、效率不高等问题，推动管理从凭经验向看数据转变，为墨脱特色茶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注入了科技动能。
0: 阿里地区烈士纪念馆18号正式开馆，并向全区各族群众免费开放。请听报道。
11: 纪念馆总占地面积1110平方米，馆内以四大主题串联起完整的阿里红色叙事，从进藏英雄先遣连的解放壮举，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铁血担当，从孔繁森同志的无私奉献，到对所有英烈的永恒追思。带着岁月痕迹的实物、弥足珍贵的历史影像，搭配实景还原和数字展陈，全景式再现了阿里革命与建设的峥嵘岁月。阿里地区退役军人次仁拉姆：
12: 纪念馆的落成让红色记忆得以永续传承，我会始终传承英烈精神，永葆军人本色，履职尽职，为阿里地区发展建设贡献力量。
11: 阿里地区孔繁森小学学生肖子彤：
13: 走进纪念馆，我深受震撼，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好好学习，奋发向上，争做新时代的高原好少年。
11: 据了解，纪念馆将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主题党日、思政课堂等活动，打造集纪念、教育、传承于一体的综合性红色基地。阿里地区烈士陵园服务中心副主任拉巴片多：
14: 阿里地区烈士纪念馆将成为我们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英烈们的不朽精神将借由这座纪念馆跨越时空，与我们再次相拥，激励我们不断前行。
1: 以上是今天综合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让我们来聆听95后青年创业者顿珠次仁不追流量、执手书香的暖心故事。
1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7: 曲项向天歌，白毛。
1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8: 好的，谢谢。
1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9: 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拉萨人

0: 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1959年1月1日，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
2: 你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很久不看上，很久冬天，阴天也不见，飘给冬天先摆。
4: 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
5: 很久冬天，阴天也不见，飘给彩礼老师冬天的列阵先摆。格斯秀。
6: 很久冬天，阴天也不见，看给冬天先摆的格斯秀。
1: 2018年，西藏广播电视台挂牌成立，深入生活，记录新时代。扎根人民，书写新时代，服务基层，讴歌新时代。站在新起点，我们用脚力丈量雪域大地，我们用眼力洞察高原之美，我们用脑力探寻精神支柱，我们用笔力书写美好生活。迈进新时代，传播时代最强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西藏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锚定四件大事，着力推进四个创建，努力做到四个走在前列。

0: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1: 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2: 我是王松。听众朋友，在车水马龙的都市里，当快节奏的生活裹挟着碎片化的信息席卷而来，95后青年顿珠次人不忘初心，以书籍为载体，在日喀则市搭建起一方专属的精神栖息地——基福顿书吧。
1: 这里满是墨香与暖意。这位年轻创业者以对阅读的赤诚，将热爱化作两处静谧空间，守护着都市人的阅读初心，也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创业故事。
2: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95后顿珠次人，不追流量，只守书香，用热爱在西藏日喀则造了两处阅读净土的故事。
1: 谈及打造这一片阅读空间的初心，热爱阅读的顿珠次人坦言，毕业之后他依然保持读书的习惯，读过许多知名书籍，却一直遗憾城市里少有纯粹自在的阅读角落。
2: 不用消费，不用迎合，能安安静静地翻几页书，这份简单的期许促使他毅然把阅读热爱化作长久事业，用心打造一处专属于所有书香爱好者的精神栖居地。
1: 基福顿书吧自起步以来便带着与众不同的温暖底色，店内虽然销售饮品简餐，却始终坚持无消费也可免费阅读，打破阅读的门槛，更推出贴心借书服务，读者只需要缴纳100元押金就可借书，归还的时候押金全额退还，还让好书实现了真正的共享。
2: 这份纯粹的坚守背后满是艰辛，创业路上资金短缺是最大的难题，但顿珠次人从来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靠着东拼西凑

0: 后熬过难关，守护阅读的初心从未动摇。
1: 支撑他的正是书籍的力量。顿珠次仁分享说，我读过俞敏洪老师写的《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书中书里的创业心得给了我很多启发，也让我更加坚信，读书世界就在眼前，不读书眼前就是世界。
0: 书能完善自我，修养身心。创业时，他总会在书中找答案，沉淀思绪，并寄语爱书人，读书不必敷衍浮躁，认真读完一页，终能在文字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1: 优质的阅读环境与纯粹的理念，让这里慢慢积累起人气，步入正轨。如今顿珠次仁已经在市区开出第二处空间，两处场地都安静雅致，成为很多读书爱好者安放心灵的好去处，同时还为大学生提供了20个左右的优质岗位，让年轻力量与书香温暖相互滋养。
0: 作为资深读者，顿珠次仁阅读涉猎广泛，文学、散文、人物传记、生活随笔都有涉及，也会特意筛选适合大众轻阅读的书籍。他说，自己先读懂读透，才能更好地为大家选书推荐书。阅读不需要有压力，不必追求速度和数量，每天十几分钟的浸润都是给自己充电。
1: 如今顿珠次仁的目标愈发清晰，他计划让这篇阅读空间摆脱单纯的休闲模式，成长为文化型创业项目，未来将这份阅读的温暖延伸至西藏各地，开出更多分店，让更多人重拾纸质阅读的美好，让书香成为一座城市的文化印记。
0: 除此之外，他还将自己一路以来的创业点滴和心得细细梳理，落笔成文，目前已在电脑上敲下15000字。他希望能将这些真实的经历集结成册，出版一本书，把创业路上的坚守和书籍赋予的力量分享给更多的人。
1: 一间书吧承载一份热爱，一本好书连接无数心灵。95后创业者顿珠次仁以坚持赋热爱，以书香润人心，在快节奏的都市里为阅读留一方净土，用创业故事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0: 北京时间来到13:55了，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各位听众说再见了。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一直到现在，到今天，现在我们俩坐在这儿谈话的时候，还有非常好的同志，到现在为止还在隐姓埋名，因为他们现在的工作情况，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是谁。
1: 本期口述人许露西，生于1928年，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生导师，中国杰出科学家、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夫人。1986年6月24日，这篇文章刊登在了《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从此一个埋藏了28年的秘密浮出水面。
0: 就是解密的，他在报上，《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同一天，就把邓稼先跟原子弹、氢弹所有的事情，都在报纸上公布出来。那这以后一个多月，7月29号就去世了。
1: 在邓稼先去世前的一个月，他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全国各大媒体的报道中。从这些报道中，人们才得知，在过去的28年里，是邓稼先主持设计了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至今，许露西还记得1964年10月16日，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到北京时的情形。
0: 满北京大街上全是人呐、不仅是天安门的大街上，各个条大街上人都涌出去了。有的是三轮车卖那个《人民日报》出版的号外，有的是整卡车的号外，大家就抢着买号外了，所以大家又蹦又跳。那天好像大家比过节还开心。
1: 只不过那个时候，徐露西根本想不到这第一颗原子弹会和自己的丈夫有什么关系。因为自从1958年8月的一天，邓稼先突然接到一个任务后，他的行踪对许露西来说就成了一个谜。
0: 那时候，钱三强先生是原子能所所长兼二级部的副部长。钱三强先生把邓稼先叫到办公室去，就跟邓稼先说这么一句话：说国家要放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个工作，怎么样？
1: 钱三强说的大炮仗，指的就是原子弹。当时，美国、苏联和英国相继宣布拥有核武器。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打破几个大国的核垄断，增强国防实力，保卫国家安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就变得万分紧迫。所以，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让邓稼先出任原子弹理论研究的总负责人。
0: 中央专委是15个人，主任呢是周恩来总理，另外14个人，有7个是副总理，有7个是部长级的干部。全国有差不多900多个单位都

0: 参加，那这个全国一盘棋。
1: 邓稼先从钱三强的办公室出来后，刚一回到家中，许露西就感觉到他的神情与往日有些不同，
0: 非常沉重。回来以后晚上睡觉他也睡不着，来回折腾。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他就告诉我说我要调动工作了。我问他说你调哪去，他说不能说。我问他你调什么工作干什么去，他说也不能说。我说那你给我一个地址，将来我们通讯。他说那通讯也不行。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不知道干什么。后来他自己他很严肃的就跟我说，他说我的生命就交给将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儿，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后来他又叹了口气，他说嗨，他今后家里所有的事儿都管不了了。孩子呢，因为当时孩子很小，58年时候大的4岁，小的2岁。他父亲母亲都有病，我母亲当时病也很厉害，所以家里事都得我管。后来我就答应他，我说我支持你。
1: 从那以后，许露西不知道邓稼先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去干什么。但是许露西知道能让丈夫心甘情愿隐姓埋名去做的一定是了不起的大事，许露西所能做的只有等待。除了许露西，一直被瞒在鼓里的还有邓稼先的一些至交好友，比如杨振宁。杨邓两家本是世交，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杨振宁还曾经和邓稼先一起在美国普渡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1971年，杨振宁回国访问，当时他提出第一个要见的人就是邓稼先。
0: 开始他就想问邓稼先在哪工作，因为邓稼先在接待杨振宁的时候，他这单位是军管的，军管偷偷就规定邓稼先呢说，如果杨先生问你在哪工作，你也不许告诉他这个单位，不能说这什么，反正不能说这单位名称吧，啊，那邓稼先说该怎么办呢？他说也不能编呢，他那个军管就给他编了4个字，叫做京外单位，北京以外单位。所以邓稼先老老实实就跟杨振宁先生说，杨振宁说你在哪工作，邓稼先就说我在京外单位。杨振宁这个人聪明绝顶，他马上不说话了。最后等他要离开北京了，他要回坐飞机回上海，他这个时候他回过头来问邓稼先，他说稼先，我在美国听说中国的原子弹是由美国科学家帮着干的，是不是真的？这个话问得特聪明，你说邓稼先怎么答？邓稼先当时非常为难的，你说他要说没有，那杨振宁马上就知道，你怎么会知道没有？那你自己准是干这个。他要说我不知道，那就骗人了，那他就不可能不知道，是吧？他这都不好回答，所以邓稼先当时就想了一下，他说你先上飞机，我回头再告诉你。所以回来他还没有走，还没到家就赶紧请示，周恩来总理知道以后半夜就打电话，总理办公室打电话过来，说是要邓稼先如实的告诉杨先生，中国的原子弹清单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这个是邓稼先亲自就在这儿写的信。杨先当时他在宴会桌上，他是看着这信的时候他就掉眼泪，他心里非常激动。他为什么？他知道当时中国非常非常苦，那么苦的情况之下自己干出来，非常感动。

0: 如马一起长大。如果没有那场战争，也许他们的人生会一直守着一份安稳的幸福。然而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七七事变，7月29日北平沦陷。
1: 我们中国城市沦陷一个的话，他们就逼着这个学生们和老百姓上街去举着那个小旗子去庆祝，庆祝沦陷。有一次又是在这个，这时候是已经到1940年的时候，邓稼先读高二的时候，日本兵又占领了我们一个城市，又逼着老百姓和中学生们去上街去庆祝。这次呢，他就把那个手里举着小旗子就扔在地下，就踩了两下。可是这个扔旗子这事儿就被那个狗腿子看见了，所以校长就到邓稼先父亲的家里啊，跟邓老先生说这个事情呢太危险了，早晚呢会被密报啊，所以还是想个办法让邓稼先赶快走吧。
0: 为保安全，邓稼先不得不离家避难。临行前，邓稼先的父亲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了一番话。
1: 他当时最后只有嘱咐一下邓稼先，就说稼儿，他管邓稼先叫稼儿，稼儿，你将来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后面一句就不要像我，不要学文，因为邓老先生是搞文学搞美术史的，他那个时候就觉得主要中国是又没有飞机又没有大炮，那个连汽车什么都造不了，所以净受洋鬼子的欺负，所以他就特别嘱咐邓稼先你要学科学。
0: 带着父亲救国图存的嘱托，1940年16岁的邓稼先辗转来到昆明，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到了1947年，他又赢得了一个远赴美国普渡大学深造的机会。
1: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叫袁永厚，这个袁永厚呢就劝邓稼先说你不要出国了，说天快要亮了，就意思说很快就要解放了，说邓稼先你留在北平迎接解放，工作还有很多要工作要做。邓稼先就当时就回答袁永厚说是就天快要亮了，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出国学习，学成了我一定回来。
0: 果然1951年8月29日，邓稼先在他取得美国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后的第9天便回到了新生的共和国。回国后，邓稼先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1953年，他和许露西组成了幸福的家庭。
1: 我是1953年毕业以后跟邓稼先结婚。所以结婚以后，我在医学院教书，他在那个原子能所科研。那一段我们非常的轻松愉快。悠闲自在。
0: 正如许露西所说，那段日子或许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1: 那时候孩子刚会说话的时候，很小，刚会说话，许多，那词儿不能连得很长的时候，他就教他，爸爸，好爸爸，非常好爸爸，十分好爸爸，极端好爸爸，是吧？做父亲那个是一种非常快活的，他性格非常活泼，非常的随和，而且非常爱玩，人家形容他说连狗打架都要看一眼的，是那种非常喜欢玩。我那个儿子就平平，他到天黑以后就拿个手电跟那班小朋友就到那个墙根上把那砖头一翻过来，底下就有蛐蛐，逮蛐蛐。那这个堆蛐蛐本事啊，邓稼先一看小孩去堆蛐蛐，他也去，他还教他怎么样，一照的话一亮呢，那蛐蛐就不跑了，那翻个砖头呢手法得怎么翻，那么一翻一下子一翻过来，当时那蛐蛐就逃不了了。

0: 然后怎么得做一个那个一个小笼子里头，他还教他呢，而且还抓着那蛐蛐还跟他分析，你这是什么什么类型的，说的那些名词我都记，我都不懂。
1: 或许轻松快乐的日子总是很短暂的。自从邓稼先开始研制原子弹，徐露西和邓稼先就开始了聚少离多的生活。
0: 他们那时候用的那个计算机啊，最好的一台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那台，那个计算机当时是电子管的，那个计算机很大很大，比我这屋子大多了，那个一整个从这头到那头全是。那个计算机因为是电子管的，所以用电非常大，一旦那个启动啊，那个要让它那每个电子管都热了，然后这个电都稳定了，电压什么都稳定了，很不容易，要很稳定的电压的情况之下才能够计算，那计算就打拿纸袋打窟窿，打的洞洞，把那纸袋子送进去，然后算数据，那纸袋子弄下来的都装到麻袋里头，一麻袋一麻袋的，那麻袋都落得一整屋子。
1: 经过不懈的努力，邓稼先带领的研究人员终于敲开了原子弹设计的大门。1964年4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核心部件被秘密送往大漠深处。
0: 这个弹造好了以后，去做核爆炸实验之前，向国家表明说这个弹造好了，可以去做核爆炸实验。这个时候有个科学家签字，这个主要都是邓稼先签。我问他这个签字怎么样，他说这签字以后，只要签完这个字，他就觉得浑身冰凉，非常非常紧张，真的是脑袋压得裤腰带上一样。因为再怎么样考虑的仔细，再怎么样什么，这个有总会有万一的。
1: 在巨大的蘑菇云后面，很多人都不知道，早在一年前，邓稼先就已经率领原班人马开始氢弹的理论设计了。简单的说，原子弹是利用核裂变过程获得能量，而氢弹是利用核聚变的原理获得能量。但是氢弹的聚变反应必须由原子弹裂变时产生的高温来点燃，
0: 它的爆炸的时候需要一定的高温，这个高温在地球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产生这个高温，唯一可以产生高温就是原子弹。原子弹爆炸时的高温和高压的这个状态可以引爆氢弹，所以每一颗氢弹里头必须有一颗原子弹，就这样，所以必须把原子弹先干出来，再把氢弹干出来。
1: 从原子弹研制成功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0.4个月的时间，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0.7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

0: 邓稼先一生中极少主动要求照相，但这张照片却是例外。
1: 飞机甩的时候，降落伞没有打开，那颗氢弹里头带着原子弹一块，叫做自由落体，直接摔下来。他知道这非常危险，他就让赵进普啊、司机啊、警卫啊，都站在外头，不许进去。他一个人进去，他当时话说的也比较粗了，说你们进去没用，因为只有他认得，是吧？他自己进去以后，他一看，那个时候他已经顾不上了，就想不到任何了，才拿手去抓起来了。一抓起来一看，当然他就知道是摔碎了，没有核反应，所以他就退出来了。回到吉普车那时候，跟赵进普副部长说平安无事。这个平安无事这四个字是意味着，就是说全中国的老百姓平安无事。可是邓稼先本人可就惨了。
0: 当邓稼先用双手捧起碎弹片时，他自己也受到了最严重的放射线侵害。
1: 他说早就想到有这一天，就不知道来得这么快。我当时非常怕他就转成肝癌，所以我就他还要走，还要上前方去，还要上基地去，我不干了，我要跺着脚跟他吵。我说你非得脱离不可，你应该去休养，你应该这个离开那段。后来他就开玩笑，他说我不去工作，我不挣钱，我没有工资了，怎么办呢？还跟我开玩笑。我也不客气，我说你一分钱不挣没关系，我养你。我工资高，我一人挣钱养活全家。他后来他不听我的话，后来就马上要走啊，还回去。多少年以后，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们在突破中子弹，非常需要他，所以我只好就放他回去。
0: 1985年，邓稼先因为癌症住进医院。即使躺在病床上，他也没有忘记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
1: 是中央领导了，非常需要邓稼先留下一个建议书，就是我们今后中国的核武器该怎么走。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做到不再去做核爆炸实验，用计算机模拟就可以代替。你想，对于搞这个核武器的人也是个保证，平安。对吧？对老百姓也很好，对吧？所以他在病情非常重，就是癌症扩散的时候，就是拼了命。最后在他那个临去世前三个月，就1986年4月份，他把这个建议书写好了。
0: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在邓稼先去世后，中国核武器的发展正是按照他所提出的建议，在日后达到了实验室模拟水平。1996年7月29日，也就是邓稼先逝世10周年的时候，中国进行了最后一次核试验。次日，中国向世界宣布暂停止核试验。
1: 就是2012年7月份，有一条铁路叫做哈罗铁路全线铺轨成功。这条哈罗铁路就是那边是起自哈密市，新疆哈密，这边就到罗布泊镇。然后呢，罗布泊有个大的钾肥矿可以开采，然后附近还有很大的煤矿可以开采，非常高的质量，中间还有很多工业区，这地方就变成逐渐就会变成一个很富有的地方。为什么能这么干呢？因为已经不在那儿做核爆炸实验，整个罗布泊是非常宁静的、安全的，恢复了原来的 那种状态。
0: 邓稼先去世后，徐露西便开始整理丈夫生前的一些手稿。
1: 我把他所有可以不保密的科学手稿都给他那个弄了一本书，就这本邓稼先文集，101万字。那个杨振宁先生很高兴，他把他提的这邓稼先文集这五个字是杨振宁先生题字的。我这学医的，我对他这个一点都不懂，所以杨先生从美国买了两本英文书，一本是原子弹怎么造的，从 ABC 开始，就是怎么什么叫原子核，什么中子，什么质子，怎么结合能，怎么打破，怎么样子链式反应什么的。我就像小学生开始念那个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那样子，从那么个基础开始。这些事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起，两代元勋邓稼先在事业上做出了坚定的选择，而他家庭的幸福生活也就此不在。2007年5月，在这座普通的住宅楼里，我们见到了两代元勋邓稼先的夫人许露西。79岁的许露西老人告诉我们，这个房子内的摆设保持了邓稼先在世时的模样，但这里的一切留给许露西的却是一段并不愉快的回忆。
1: 我们住这房子现在一直是1960年盖了这房子以后住在这儿，一直没有变。他跟我说他想去桂林玩玩，桂林没去过，想去白洋淀玩玩，白洋淀没去过，想去，哎呦，要去地方多了，他想干的事儿很多都没干成，可惜了，没去成。不过主要的事儿他该干的都尽了力干。
0: 这是1958年邓稼先特意带着妻儿到照相馆拍下的一张全家福，但许露西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种幸福美满的生活竟会永远地停在了那一刻。这一年是他们结婚后的第5年，而改变这一切的是不久前和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与邓稼先的一次谈话。
1: 他就叫邓稼先到他办公室去，钱三强当时说的是一个打一个谜语，就说中国要造一个大炮仗让你去做这个工作怎么样。这个中国要造一个大炮仗，那个大炮仗得多大？邓稼先当时就心里一咯噔，就知道这个大炮仗就指的是原子弹。
0: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开始。也是在这一年，邓稼先接任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学部的副学术秘书。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维护国家的安全，中国政府决定发展自己的核武器。1957年，苏联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能的教学模型，中方需要派出科技人员来从事原子弹的研究工作。上级领导想到了邓稼先。
1: 你注意，他是调你去做这个工作，是调令。邓稼先是服从调动，他愿意。可是他非常担心，他说，他当时就回钱三强先生一句话，说我能行吗？他不是说我不服从这调令，而是这个担子太重了。造原子弹能造得出来吗？那个时候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就一切都是白纸啊。当时给他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的这个他们那个核武器的最初的那个研究的地方，画的地方是一块高粱地。
0: 当邓稼先从钱三强手中接过图纸后，他就再也没有在国内发表任何的学术论文，为人处事也变得更加低调。而对于丈夫身上发生的变化，细心的许露西早已有所发觉，但不管许露西如何询问，邓稼先始终不肯向她透露任何一点关于工作上的信息。
1: 他从来不跟我说这些过程，他们的保密程度是到了非常非常严格，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这个保密啊，他们有很多保密的规则。
0: 接受调令后，邓稼先就任核工业部二机部第9研究所理论部主任。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挑选了一批大学生组建自己的研究班子。
1: 但是他去找了28个那个大学生，不一定都是学物理的，有学物理的，有学工程的，有学外文的，有学建筑的。因为他这个当时的没有专门学核物理，中国没有核物理专业。
0: 在准备了相关的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后，邓稼先带着28个大学生来到了这片种满高粱的原子弹研究基地。
1: 第一个任务就是产高粱，把高粱产完以后呢，在高粱这个地里头，然后再盖这个科研大楼。这个意味着什么？从一个种高粱的地上面让你收获原子弹，你看这个担子重不重？
0: 从高粱地到原子弹，邓稼先承受着国家的重托，却面对空白的一切。邓稼先清楚地知道，从此之后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家庭将意味着什么。在赴任的前一天，邓稼先特意地留下了这张全家的合影。1959年6月20日，正当邓稼先等人着手研究原子弹的时候，苏共中央突然致信中共中央，通知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而后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苏联专家全部撤走。而1959年6月这个特殊的时间成为了中国研究第一颗原子弹任务的代号596。7月，周恩来总理传达了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而所有的期望都压在了邓稼先身上。
1: 全国呢，那个时候是周恩来总理是叫中央专委主任，中央专委里头有7个副总理，7个部长级干部，一共15个中央专委，全国900多家的工厂、科研单位给你干，全国一盘棋这么给你干，按照你这个图纸，按照你这个所谓的叫理论设计方案给你干，你这个方案要错了怎么办？
0: 在信任与压力中，时间过去了5年。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西北的新疆罗布泊静静地矗立着一座100多米高的铁塔，在它的顶端拖着那个代号596的球体，这便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这一天，中国将在这里试爆自己研究的第一颗原子弹。人们对这颗不寻常的球体寄予了希望、深情还有揪心。就在一切都准备好之后，意外却发生了。
1: 是一切都弄好以后，他们是在新疆罗布泊，可是后面的人在北京和在四川的这个老家就基地的人说，计算机算的中间有一个错误，计算机算错了这一点，所以这一次核试验可能有问题。所以这时候就千军万马都在罗布泊都准备好，就是等摁那个电钮放了。这时候就要邓稼先来拍板，说是做还是不做。
0: 此时试验基地里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了邓稼先的身上，而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首都北京，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一起手持电话筒，也在聚精会神地等待着。邓稼先面临艰难的抉择。
1: 可是这个时候，这个弹呢已经到了井下了，这个弹上已经拧了雷管，都拧好。如果把这个东西、这个弹从地下深井里头吊起来，非常危险。
0: 6年的艰辛是否就将毁于一旦？倔强的邓稼先坐在帐篷的角落，静静地计算起来。
1: 他就坐在帐篷里头，好好的拿纸算一算，粗估一下，就是这个错，计算机是算错了，算错的程度影响有多大？他最后算出来，就算是算错了，可是影响的程度 不至于影响到核试验失败，所以照样做。
2: 5、4、3、2、1，起爆。
0: 随着这声震惊世界的巨响，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先发明火药的民族，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之后的第五个核国家。基地总指挥张爱萍将军兴奋地向周恩来总理大声汇报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1: 成功了以后，不是晚上号外满街都是吗？可我父亲拿着号外很高兴了，后来他也不知道谁干成的，我没告诉他，我是这样猜出来的。
0: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4年10月16日20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第一时间播送了这条消息，同时还播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而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最终消灭核武器。一时间，举国欢腾。
1: 人家说我是不是也拿着这个号外那么吊？哎呀，我说，我真是对不起，我没有那么高兴。我当时只是悬在这儿的心呢下去了，你可以理解。绝不是我不是说故意扫人家兴，确实太不容易。
0: 一直充满期待的许露西以为，从此之后终于可以回到原来的生活了。但不久后，随着邓稼先新的任务的到来，许露西的期待成为泡影。1964年，当人们正在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而欢呼时，邓稼先和他的同事又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
1: 在国外的话，人家都是一批科学家搞原子弹，换一批科学家搞氢弹，再换一批科学家搞中子弹，再换一批科学家搞什么，就一批批换。咱们国家呢是这一批人，邓稼先他们这一批人，就是原子弹成功，马上就是当时是聂帅，聂荣臻聂帅。就下令了，让邓稼先他们这一拨人原班人马马上全都转到搞氢弹。
0: 早在1963年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完成后，聂荣臻元帅就下令邓稼先领导的九院理论部中研制原子弹的一部分人员转去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但一个是裂变，一个是聚变，原子弹和氢弹的设计理论是根本不同的，
1: 一个是裂开，一个是聚合，它的道理完全不一样。可是怎么样把这个氢弹呢才能聚合呢？它那个一定要有个高温，那高温呢在地面上面的任何实验室达不到，只有在原子弹爆炸的情况之下，原子弹爆炸达6000万度这个高温的时候，就可以使那个氘和氚呢聚合成为氢弹。所以原子弹成功以后，他聂帅他们立刻下令了搞氢弹。
0: 1965年，于敏等一批科研骨干从中科院原子能所

0: 最后由邓稼先决策，拿出几个初步方案。
1: 邓稼先就把各种方案归纳起来，归纳出来三个方案。三个方案，那个清战的时候就需要用这个非常大的计算机了，那时候我们国家就有计算机了。
0: 随后的日子里，邓稼先与同事们开始了浩大而复杂的程序计算工作，然而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正当邓稼先为此郁闷不已的时候，上海的研究小组打来了电话。
1: 于敏是带了一拨人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去，所以于敏呢就发现有可以出现一个苗头了，他立刻就给邓稼先打电话。这电话里不能说具体的，只能说有好像仙女有眼睛要眨眼睛了。邓稼先一下就高兴极了，就立刻就从青海就飞到上海。
0: 当邓稼先赶到上海与于敏等人细细研究之后，终于形成了一套清晰的氢弹研究方案。就在中国研究氢弹的同时，法国也正在着手氢弹研究工作。在知道这个情况后，周恩来提出口号，一定要在法国之前把氢弹研究出来。主导研究工作的邓稼先不得不用这个口号团结科研人员。在邓稼先的努力下，所有从事研究的人都坐在了一起。
1: 这个时候怎么办？当时是二机部啊的副部长叫刘希尧，刘希尧就看到他们的方案，氢弹方案以后，就说马上做一个实验，就是带着这个氢弹的材料做的实验，马上做实验，看看这个验证一下这个方案对不对。做了这个实验以后，验证方案马上一看就对了。
0: 1967年6月17日上午8:20，又一个载入史册的伟大时刻，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此时距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仅仅过去了2年0.8个月，中国人又创造了一个奇迹。
1: 按照原子弹的话，我们是世界第五个，美英法苏我们是第五个，按清代的时候我们是第四个，我们只赶在法国前头。
0: 邓稼先与同事们用了9年的时间，完成了美苏等国20多年才能完成的事情。但9年时间的积累，邓稼先与妻子许露西之间的矛盾也日益严重。2007年5月，在邓稼先去世已经21年后，许露西老人拿着《邓稼先画传》一书，给我们讲起了他与邓稼先相处的那段最后的岁月。
1: 我们最大损失是失去了那种悠闲的、安适的、平静的、宁和的这样的生活。从1958年到1986年，他去世，这28年，没有一天不是心都滴着嗓子眼儿，非常非常担心。
0: 在成功的研究原子弹和氢弹之后，考虑到邓稼先的身体状况，一直期望拥有一种安逸平静家庭生活的许露西希望邓稼先停止手中的工作，但这个简单的要求却遭到了拒绝。
1: 我希望他不要干了，我希望他回来。后来他笑，他说他回北京那干什么事儿，没事可干，怎么过日子。我说你不用管任何事儿，你就不干事儿没关系，我一人干活。我希望他休息一下，可是后来他没听我话，他还是去了，他还是再继续干。
0: 邓稼先再次担负起了振兴中国核武器的重担，但此时的邓稼先却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1: 在85年7月份，

0: 太平将军就说老邓你这个气色不好，怎么又瘦了，就是哪不舒服。老邓就说他大便有血，他也许是痔疮。张爱萍将军就说你一定得去看一下。
1: 邓稼先的身体状况引起了张爱萍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0: 后来就是在手术的过程中间，也是张爱萍将军坐的，从早上一直坐在手术室里坐了5个钟头，从开始一直坐到最后做完。可是是癌症是比较不行，就是已经有转移，情况不太好。
1: 在随后的日子里，许露西也一直在医院里陪伴着自己的丈夫走过了最后的363天。但就在这段最后的时间里，邓稼先却在为中国核武器的前途忙碌着。
0: 关键呢，就是因为当时国际上已经有那个禁止核试验，有禁止核试验的公约，就几个核大国呀要签订禁止核试验，因为他们的核试验的水平啊已经可以达到不要去做核爆炸实验，只要在研究室里头用计算机模拟就可以代替去那个做核爆炸实验，他们已经有这个高度了，就叫做模拟这个高度。因为他有这个模拟这个高度了，所以他就要签订核禁试条约。
1: 邓稼先忍着疼痛和同事们反复商讨，并由他和于敏二人在1986年4月2日联合起草了呈递中央的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极为重要的建议书。这是一个临近人生终点的科学家留给祖国的最后一份礼物。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走完了自己62年的人生旅程。
0: 经过10年的努力，在1996年7月29号，那个时候正好是邓稼先逝世10周年那一天，中国做了最后一次核试验，做了第45次核试验。做完以后，马上在报上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从1996年7月30号起，中国暂时停止核试验。
1: 在邓稼先离开了数年后，许露西开始搜集关于丈夫的一些资料，而在搜集的过程中，许露西也渐渐地知道了一些丈夫不曾告诉自己的点点滴滴的故事。
0: 我后来越怎么样子去访问人来了解情况，越懂得他为什么值得他这个事情为什么值得他这么费劲的，这么不顾一切的把所有的聪明才智，把全部的生命都给了这个工作，给了这个事业。
1: 许露西老人每天都会认真地擦拭丈夫的雕像，她告诉我们，正因为理解，所以更加怀念。

0: 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1: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

0: 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2: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3: 是什么？
4: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5: 是一种守护，
6: 健康是一种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前不久呢，我们谈过一个生育当中的风险啊，这个其实是指的全年龄段的。那期节目当中嘉宾也提出来了，就是高龄呢相对来说面临的风险会多一些。高龄其实不仅有风险，也要特别注意的事项。我们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贞医院主任医师王克芳大夫，讲讲高龄孕产需要注意的事项。王大夫您好。
9: 安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在商量这期选题的时候呢，本来是有一点点的小误会，到底是讲这个高龄不孕还是讲高龄孕妇啊，有一点点小误会。忽然我发现这两个问题在现在呢都是要跟大家讲一讲的。因为在过去呢可能谈高龄不孕会多一些啊，现在特别是那个二胎政策放开之后呢，发现高龄孕妇面临的一些问题、一些特殊情况呢也特别需要给大家普及了。因为过去高龄孕妇相对比较少一些，现在挺普遍的，挺多的。
9: 是，
8: 对，所以咱们是既要讲一下高龄不孕的问题，也要讲一下高龄孕育过程当中常见的一些问题啊。
9: 是，
8: 先从这个高龄不孕开始吧。
9: 嗯，好的。
8: 咱先把高龄这事儿给界定一下。
9: 一般呢我们说大于35岁我们就叫高龄孕妇了。尤其是我们临床上还会说一个高龄初产，就是大于35岁，然后初产就指的以前没有生过，35岁才生第一胎，我们叫高龄初产。实际上这个高龄的定义呢教科书上没有严格的定义，只是我们在就是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就说大于35岁或者是大于40岁，我们就说她是高龄孕妇了。
8: 我们一般还是把她35吧哈，
9: 对，一般35岁的多。因为我们这个女性她在35岁的时候，我们就说她的生育能力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所以对不孕症来说35岁她就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界限一样。所以我们也经常把35岁以上的孕妇就叫高龄孕妇。但是说因为现在那个人都显得年轻哈，然后40岁以上的我们就是把怀孕的40岁以上的我们让她叫她高龄孕妇也是可以的。40岁以下的也还可以吧，就是说35到40岁这之间的就相当于是一个中间状态，叫不叫高龄都可以，不太严格。
8: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您说现在的人都显得年轻啊，我们一般人看人看外表，你们医生看人看内在啊。
9: 是的，安老师这问题都特别专业，确实是我们是看内在的。有的人挺年轻的，对我们这个妇产科特别是做不孕症的这些大夫来说，我们是要看他的卵巢。我们看他的卵巢的储备功能。有的人挺年轻的，一看卵巢像是更年期的或者还要更老一些的卵巢。但是有的人呢他40多岁了，卵巢可能还挺年轻，所以我们真是看内在，看卵巢，
8: 要看卵巢。
9: 对，看卵巢。
8: 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个还是从外在年龄啊，就是这个生理年龄讲起，还是从35也罢，什么就笼统的说这个高龄。高龄不孕我觉得好像也有几种情况，就是说他从来没有这个怀过孕，但这时候想要小孩了就是要不上。还有一种呢就是现在这个二胎政策放开之后呢，可能比如说他25、26岁26、27岁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啊，现在呢可能这个妈妈想要第一个孩子已经10来岁了，那个妈妈想要第二胎的时候发现哦好像没有要第一个那么容易哈。
9: 是，
8: 也是分的不同的情况。
9: 是是是，像安老师说的这种以前从来没有怀过孕的现在不孕症了，那我们就是我们医学上叫原发不孕。那如果是以前生过孩子现在因为各种原因

0: 比如说南方的精液，它是有精子少，或者是活力差，我们叫少精症或者弱精症。南方的可能有一些因素，占大概20%到25%左右。那除了男方的因素呢，我们女方的因素就一个是卵巢的因素，是不是有不排卵呢？对吧？还有输卵管的因素，是不是输卵管的问题？输卵管不通啊，什么通而不畅啊，这也会不怀孕。那还有一部分呢，是免疫性的因素。
1: 免疫性的，
0: 对，免疫性的
1: 怎么理解？
0: 比如说，他有一些这女方她有一些抗体，她体内有一些，比如说自身免疫性的抗体，或是其他的一些疾病的抗体，有这些抗体的话，也会导致她不孕。
1: 刚才讲到这个输卵管不通这事儿哈，好像我周围还真碰到过这样的，它为什么就不通了？这是什么原因？
0: 输卵管不通，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盆腔炎症导致的。
1: 炎症
0: 对，
1: 啊，
0: 以前得过盆腔炎，或者是，做过流产手术，当时没有注意，形成了一些轻微的感染，大部分都是炎症导致的，也有一些少见的，比如说一些结核呀什么的，就得过结核病，这种也可以导致输卵管的堵塞，
1: 听老人们说，这个做流产手术还是有可能会导致下一次再怀孩子的时候带来一定的困难，还是有道理的哈。
0: 是这样的，
1: 除了这几个原因，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吗？
0: 然后女性的呢，我们说常见的就是这个排卵障碍和这个输卵管的问题，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刚才我们还说了免疫的问题，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下丘脑的问题，就再往上了，这个，就是下丘脑和垂体这部分有问题的话，也会影响月经，影响排卵，那它就继而影响到怀孕，
1: 刚才说影响到月经，像月经不是很规律的人，是不是怀孕相对困难就大一点点？
0: 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如果是正常的女性的话，应该月经嘛，一个月一次。那一般的呢，这种正常的月经呢，就伴随着有正常的排卵，有正常的排卵，我们才可以有怀孕的条件。月经不正常的人呢，它又分几种情况，有一种情况，她可能就是有排卵，但是她可能是稀发的，比如说。她2个月来一次月经，她有可能是2个月排一次卵，这种情况呢还是好的，这种情况她可能能怀上孕，只不过比别人的机会少一
1: 机
0: 些。
1: 会少，
0: 对，那还有一种月经不调，她就是没有排卵的月经不调，那这种的话她要怀孕就比较困难了，因为她自己是不排卵的。
1: 她来月经但是不排卵，
0: 对，有这样的情况也比较多见。
1: 这样就比较麻烦一些了，
0: 对，这样的病人呢，就是一般就要先给他找找原因，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不排卵，然后再对症的治疗，或者是呢，就促排卵，
1: 促
0: 用一
1: 排卵，
0: 些药物促排卵。
1: 通过这样的方式，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咱们今天呢，谈的是高龄孕产的事情啊，这个既包括怀孕的部分，也包括生育啊，生产的部分。那其实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女性，因为其实高龄的男性呢，在生育方面呢，也会比年轻力壮的，他可能性啊，就是说精子质量下降啊，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关注的主题，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女性。女性的角度其实两个环节，一个环节呢，就是怀孕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减少怀孕的几率。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生育，生呢既包括怀孕的部分，也包括生产的部分啊。怀孕的部分呢，可能比如说高龄它独有的一些风险，还有就是生产部分也会有一些风险啊。好，那我们继续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贞医院妇产科的王克芳大夫呢，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大家都关注的话题。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高龄怀孕生孩子，这是一个个人的选择，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带来的风险、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因为高龄会增加。比如说，由于一些慢病的影响，比如说呢，由于高龄带来的高血压、糖尿病的可能性的增加呢，都会让在生育过程当中的风险会增加。在整个刚才您讲到的这些不孕的当中，特别是女性啊，因为我们主要是妇产科，男性那部分归男科管啊，
0: 是，
1: 我们讲妇产科的这些那。

0: 一部分对于你们来说治疗可能会比较明显的有效果，经常就哎呀经过你们治呢，然后人家就成功怀孕了，然后你们就被叫做送死观音了，那一部分可能效果好一些，那一部分困难大。
1: 其实这几部分都还效果不错。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就从上往下说吧，我们说比如说下丘脑或者是垂体原因导致的这种不孕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物，让这个药物来替代这个下丘脑发出的信号作用到卵巢，让它有排卵。然后呢，如果是不排卵，就卵巢的问题，它不排卵，那我们就可以用促排卵的方式，这种效果也比较好。那还有的就是，比如说输卵管的问题。输卵管的问题呢，现在一个是，我们可以通过手术做一些微创的手术，比如说做腹腔镜，把那种轻微的粘连给它打开了。输卵管有轻度积水的，一般都是它那个末端有粘连。我们通过手术把粘连打开，然后它就通了。这样的话，怀孕效果也挺好的，但是有的人那种输卵管它堵得特别死，做手术的效果可能就不好。如果两侧输卵管都堵得比较死，或者是说它在那个输卵管那个峡部堵的，就是最窄的那地方堵的，
0: 最窄的那条，
1: 对，疏通了以后效果不好，有可能很快又粘上了。所以要这种情况的话，那可能就只能借助辅助生育，就我们说的试管婴儿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我们再往下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生殖器官，就像我们的子宫，比如说子宫有肌瘤，有子宫内膜息肉，像这种原因导致的不孕的话，我们做完手术效果也很好。
0: 就做完手术以后也吧。
1: 对，这些问题，基本上我们通过医学的手段，大部分都是可以那个圆满解决的。但是就有一类人我们解决不好，就是我们说到的高龄的这个妇女，如果她想生孩子，那她卵巢上我们一看，做 B 超一看，卵巢上都没有什么卵泡了。就相当于她已经进入到那种更年期，或者是甚至快将近绝经期的状态了。这种的我们真是没有好办法。
0: 就是卵泡少了。
1: 它没有种子了，
0: 没种子了，种子不够了。
1: 对，这种我们就没有治疗的办法，就只能通过供卵的方式了。
0: 只能
1: 用别人的卵，那生物学上就不是他自己的孩子了。
0: 我可不可以这么去理解，这种高龄不孕的可能面临的几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通道啊等等啊，这个孕育的这个环境有一些没有年轻时候那么畅通了，哎，有一些预兆这样那样的问题，那我们可以去改善环境。
1: 是，
0: 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种子本身就少了，
1: 是
0: 对，卵泡本身就少，那这个情况就难了，因为你不管怎么改善环境，它都没有啊，对对对，这就难。
1: 因为这个种子它没有了，我们并不能通过外来的方式让这个种子再有或者再增多，这个是我们人为改变不了的。这个所以说高龄不孕，如果是因为年龄太大，这一块就是不孕症，就是比较难办的。
0: 高龄不孕，刚才我们讲了有原发的，有这种跟年龄相关的，年龄相关主要指的这一部分就会多一些。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啊，那同样是一个年龄，为什么人那个生下的时候，女人生下的时候可能带的这些卵泡都差不多多嘛？为什么人家有的人可能就坚持到了50岁，更年期上下48、9，那有的人为什么会比较早的这个卵泡就少了，卵巢功能就减低了呢？
1: 这个卵泡呀，实际上每个人他出生的时候带的是不是说一样多的，
0: 不是一样多的，
1: 对，有的人多一些，有的人少一些。卵泡在我们自己是胚胎的时候，在胚胎期有一个时期，它是达到最大的数量，可能都每个人就有600到700万个左右。
0: 就是我们一个小女生，她还在妈妈肚里的时候，
1: 对，她在胚胎的还是胚胎比较早期的时候，在那个就是20周左右，那时候是最多的。那再以后呢，这卵泡它就有一个自动闭锁的一个机制，所以在胚胎的时候从最多就开始逐渐减少了。到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这卵泡数量大概在200个左右，但是每个人又不是说特别一样的多。然后它又自己闭锁，就卵泡它自己会自动闭锁。到青春期的时候大概我们就剩30万个左右了。
0: 30万个，
1: 对、然后再随着每一次的月经，这个卵泡呢它都有一批闭锁。一般的我们你看生孩子为什么只能生一个啊？因为我们一次只排一个卵。大部分人一般的是只排一个卵的，当然偶尔也有那种
0: 两个
1: 排两个的这种情况。 虽然只有一个卵排，但是它是有一批卵在发育，然后发育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最后只有一个优势卵泡长起来，其他的呢又闭锁掉了。
0: 哦，
1: 所以每个月要消耗一定的卵泡。
0: 我们以为女性和男性不一样呢，男性是有一个很大的部队，最后有一个跑到前边去了。其实女性也是这样，有一批是在陪着这个过程，但是只有那么一个，或者最多是两个，
1: 对，
0: 三个这样的很少见的。是发育成熟，也大部分都是陪着玩了一趟，陪太子读书了。
1: 对，跟男性不同的就是男性可能是千军万马哈，一次他男性一次射精可能几千万个精子，但是我们这女性呢，一次这个一个月在这个卵巢陪着这个优势卵泡发育的大概是十个左右，
0: 但是其他八九个就是等于
1: 就都牺牲掉了。
0: 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对，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0: 大概明白了，到35岁时候就会有一个直线的下降，是吗？
1: 对，这个全世界好多个研究都证明了，到35岁以后，我们这个卵泡，就直线下降，我们的受孕能力也直线下降，所以说35岁以后要生的话，一定要趁早。尽早在35前把生育任务完成，因为真的到35岁以后，我们看那个线，就生育率那个女性生育率那个线，原来是35岁之前是平的话，到35岁夸就下去了。特别明显。
0: 现在由于职业呀等等的一些环境等等方面的一些影响呢，所以这个高龄才准备生孩子的非常非常的多，
1: 是这样的，
0: 有的是30多了才准备要第一个孩子，
1: 是
0: 那么也有的呢是由于政策放开，各方面经济条件的允许呢，年龄大了，但是呢还是想着说再要一个宝宝吧，就面临这个问题。我们除掉那些本身有一点点，比如说输卵管的一些堵塞啊等等，需要外科干预啊，需要医学干预的，就是正常的一个35到40或者说在年龄大的一个女性，她想要孩子，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啊等等，或者说对于月经的一个调整能有助于她受孕，或者说如果说没有的话呢，她可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
1: 像这部分高龄的女性如果要想怀孕的话，其实还是应该首先到医院里去做一下卵巢功能的评估，看你卵巢现在在一个什么状态。我们这种卵巢功能的评估呢又包括几种方式啊，比如说可以通过做 B 超，我们来看这个窦卵泡的数目，就是你那个在我们那卵泡有一个阶段叫窦卵泡阶段，就是一些小卵泡，我们看卵巢上小卵泡的数目，这样呢可以反映这个卵巢的功能。如果你说还有5、6个呢，那说明卵巢功能还可以，一看就有1、2个了，那就是卵巢功能就比较差了。这是通过 B 超。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测它的血，我们通过测它的激素水平，一个是我们有一个叫卵泡刺激素，这个要是高了的话，就说明卵巢功能相对的就下降了，那现在呢这两年又有一个叫 AMH， 叫抗尿路管激素，这个呢就更能反映卵巢的功能状态，我们可以用这3项指标一块来评价。
0: 可以做一些评价哈，
1: 可以做一些评价。然后您刚才说的那种生活方式的干预呢，其实呢他倒是可以，比如说他注意休息啊，然后注意这种营养啊，就这种事就跟我们平时这种注意是一样的，没有特别的方式说我用一些什么方式就能让我的卵巢
0: 多吃点什么呀喝点什么呀，
1: 这种目前还没有，没有这种太好的方法来维持这个卵巢在年轻的状态。
0: 我为什么问到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位有这样的姐妹到了年龄大了想要孩子了啊，觉得说这个可能比较困难，每天的喝豆浆喝凤凰浆，他觉得那个里含有雌激素，可以刺激一下这个激素水平，这个有道理吗？
1: 这个其实我们到这个绝经前一段时间的话，或者是我们叫围绝经期，我们那时候的雌激素是不缺的，
0: 不缺的。
1: 对，我刚才没有说我们测雌激素，我们在那个 FSH， 就我刚才说的卵泡刺激激素，我们在那个激素升高之前，我们的雌激素实际上会升高，对，有时候我们看这个人的雌激素很高，我们反而说他卵巢功能不是很好， 就是它是一个卵巢功能不太好的一个前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大龄想要孩子，我们可能并不是因为缺雌激素。
0: 嗯，
1: 所以喝豆浆的话，应该是对这个生孩子是没有太大帮助的。
0: 嗯，雌激素和孕激素它是两码事儿，
1: 是两码事儿。对、对。
0: 孕育这块的话呢，孕激素的影响力更大一些，是吧？
1: 它都有作用，
0: 都有作用，
1: 都有作用。
0: 啊、对，单纯的喝豆浆并不能增加怀孕的几率哈，
1: 并不能增加怀孕几率。但是豆浆它里边应该有一些富含一些蛋白啊什么，倒是它当成食品来吃倒是可以，
0: 女性的一个保健食品来吃还是可以考虑，
1: 没有什么坏处。
0: 这是高龄不孕的这方面的问题哈。
1: 是，
0: 目前来说呢，高龄不孕呢，可能大家还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啊，甚至还有这种人工辅助生殖的技术。
1: 是，
0: 这种技术呢也是五花八门的。
1: 是，
0: 但是现在更多的我周围发现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高龄的孕妇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要注意些什么，准备要了他也能要，那么这时候要做些什么准备，还有在整个孕程当中要准备的。为什么要特别讲这问题呢？从次的这样一个医疗纠纷，还有蛮著名的医疗纠纷在你们妇产科也发生过，
1: 是
0: 其中有一些呢实际上是跟高龄带来的种种问题有关的。
1: 是这样的。
0: 对，所以我们讲一讲这个高龄可能会给妊娠这样一个过程带来怎样的问题，我们要注意什么，好吧。
1: 好的。高龄呢，比如说这个女性大于40岁了，要准备怀孕的，我们说最好她要做一个全方位的一个体检，
0: 先查一查。
1: 对，因为毕竟你年龄到这儿了，你应该看看你的体内，比如说你查查自己的肝肾功能啊，血糖血脂啊，除了刚才我们前面说的那个要看你的卵巢功能，评估卵巢功能之外，这种对全身的这种正常体检一般要做一个。然后呢，如果是怀孕以后了，因为年龄大了特别容易出一些并发症。比如说妊娠期高血压，或者是妊娠期糖尿病。
0: 糖尿病，
1: 对，这些发生几率会相对的比年轻人要高一些。
0: 如果一个影星啊，著名的这个明星在46、7岁的时候生了个宝宝，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觉得说哎呀，现在的这个技术46、7岁生宝宝都不是问题了。但是可能会让大家觉得说，即使46、7岁生宝宝也是一个很平安的事情，实际上高龄生育，比如说一个46、7岁和同样这个人假设啊在26、7岁的时候生育，他面临的风险是不一样的吧？
1: 那是不一样的。年龄高的人他面临的风险要比年轻人要高得多。各方面的风险都要高一些。
0: 其实随着社会形态的一些变化呢，现在高龄的孕产妇是越来越多了。尽管说随着生育技术的进步呢，我们很多的问题是可以管理的比较好，但是高龄还是带来一定的麻烦。首先就是不孕不育的麻烦，刚才我们讲了啊，这个男方女方都是有可能的。从女方的角度来说呢，这种卵巢激素水平的一些变化呢，都会给怀孕带来一定的麻烦。除了这个之外呢，高龄其实是面临的一系列的与身体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呢有一些糖尿病高血压的人多，另外高龄呢还有他特殊的一些孕产方面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特别要强调一下啊，对于高龄人生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的，如果确实是高龄而且还有一些比如说高血压呀或者糖尿病等等一些背景的话呢，我个人建议是到综合医院，好的综合医院的妇产科去建立档案，这样的话你出现问题之后呢，他可以很快的会诊。像北京有一些医院，比如说北大医院呐、安贞医院呐、协和医院呀，这些综合医院的妇产科实力也不错，那么在保障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方面呢，相对比专业的妇产类的医院呢，它的班底会更强一些，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另外就是如果这类的情况呢，尽量少去那种专科的妇产医院，哪怕说有一些私立民营的妇产医院确实条件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你的身体状况比较复杂，还是要去综合类的医院。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分享看病的智慧。明天再会。

神奇的自然之林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紫禁城深处，坤宁宫静默如谜。在这里，满族祭祀的神秘仪式如何展开？帝后的盛大婚礼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9集《凤仪千秋坤宁宫》。

在乾清宫交泰殿之后，静静矗立着一座宫殿——坤宁宫。它作为内廷后三宫的收尾之作，始建于明永乐18年。回溯明代，这里是皇后专属的。

0: 寝宫，中宫之名尽显尊崇。迈入清代，饱经战火洗礼的坤宁宫屡经重修，此后它不仅成为祭祀之地，还依旧保留着供皇后起居的功能。细品坤宁二字，恰与乾清呼应，源自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寓意深远。帝王主外，治国当如朗朗青天，正大光明，公正无私。皇后主内，持家要似厚土大地，心胸宽广，温柔敦厚。但令人唏嘘的是，这座承载女子至高荣耀的宫殿背后却满是哀伤。多少皇后在此度过一生，从新婚燕尔的娇羞，到地位加深的尊荣，最终却只剩哀怨与无奈。她们被困于这四方红墙之内，无力挣脱命运的枷锁，这不禁让人发问：在这喜忧参半的坤宁宫，往昔岁月究竟演绎过哪些动人心弦的传奇？明清两朝更迭，它的内部装修、陈设布置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九集《凤仪千秋坤宁宫》。
1: 如果要说故宫哪座宫殿最让人误解，打引号的误解，我觉得呀，坤宁宫肯定能排到前三名。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一提起坤宁宫啊，会想当然地认为，这不就是皇后住的地儿吗？确实，坤宁宫呢曾经做过皇后的寝宫，可是后来呀，它不住人了，变成了另外的用途。而且从明到清，坤宁宫从内到外呢都被整修过。如今啊，咱们可以站在坤宁宫的门口往里看，你会发现东西两个部分长得有点不一样。你看西边整个呢是以灰白调为主，里边啊放着大锅，还放着很多神像和神牌。而东边呢恰恰跟它相反，满屋的大红色。那么坤宁宫的东西两半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我这里啊先讲讲西边。西边呢其实呢是被改造成了宗教祭祀的场所，而东边大家看满屋的大红色，其实啊是这里呢要办一件大喜事儿。什么大喜事儿呢？接下来啊我就带着大家呢走进坤宁宫，给大家说一说这件大喜事儿，同时呢也挖一挖坤宁宫身上深藏的秘密。首先我想带着大家了解一下坤宁宫的取名。要了解坤宁宫的取名，咱们就必须呢说一说坤宁宫之前的乾清宫，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知道它取名的深刻用意。首先我们看《道德经》里说的这句话，叫做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你看这里出现了三个一，这个一是什么意思呀？这在古人心目中那是万物形成的初始，叫做元气。古人认为啊，过去的宇宙啊混沌一片，这个时候呢由于元气在里边搅动，自然形成了阴阳二气。这个时候呢阳气因为清且轻啊上升漂浮，形成了天，而这个阴气呢因为重且浊呢下降，形成了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天地的形成啊完全就是因为这个元气一的作用，而就此呢天地也具有了它们各自的特质。比如天具有的特质呢叫做清，也就是清明明亮的意思，而地的特质呢就是厚重博大，也就是宁的意思。咱们再来看周易里的这段话，叫做乾为天为元为君，坤为地为母。乾代表着天和男性，而坤呢象征着地和女性。咱们把两本典籍里这两段话联系起来，再把它们呢跟乾清和坤宁宫相对照，你就能知道古人取名的含义。乾清宫呢是皇帝所居，皇帝呢应该具有天的特质。天有什么特质啊？就是告诉皇帝你为人处事一定要公正无私，像天一样清明。 而坤宁宫呢，实际上就是皇后所居。他告诉世人呢，皇后呢应该具有坤的特质。什么特质啊？你看，坤象征大地，万物在大地上繁衍，大地厚重博大，也告诉皇后呢，你要心胸宽广，要哺育子孙，要性格柔顺。每次站在坤宁宫的门口，我看着坤宁二字啊，心里啊不由得都会升起一种佩服之感。你看，简单两个字儿，那是古人把天地人文完全具象化了这个建筑之上。坤宁宫啊，作为女性为主的一座宫殿，大家可以看它的彩绘，大多呢是用的凤纹。作为皇后的正宫啊，坤宁宫里边呢也发生过很多跟皇后有关的故事。比如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明朝的一位传奇皇后，她是明朝仁宗皇帝朱高炽的正妻张皇后。这位张皇后的身上到底有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我们先从张皇后的晋升之路给大家讲讲。洪武28年，当时呢朱高炽啊还是世子，张皇后呢就嫁给了他，成为世子妃。而后呢丈夫成为太子，最后登基为帝，他又为世子妃呢晋升为太子妃，最后是正位坤宁宫，成为了皇后。我们看他这一步一步的晋升之路好像还挺顺的，但实际上啊各中的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张皇后啊是如何做到一位传奇皇后呢？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呢叫做孝顺公婆，谨守本分。我们来看明史里的这段话，叫做操妇道至谨，雅德成祖及仁孝皇后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呀，就是这个张皇后呢自从成为了皇家大儿媳开始啊，就一直是竭尽全力的侍奉公婆，谨守本分。张皇后啊勤劳乖巧贤良淑德，她不仅呢把自身的事情做好，而且对于朝堂内外的很多事儿呢也打理得井井有条。身为皇家大儿媳，你们说什么东西最能赢得公婆的心啊？那肯定是子嗣。而张氏呢也非常争气，为朱棣啊生下了嫡长孙，也就是后来的明宣宗朱瞻基。第二点呢就是真心相待，全心付出。作为妻子啊，张氏呢对自己的夫君，也就是明仁宗朱高炽呢是全心全意真心付出。尤其是当丈夫在自己的紧张时刻，张氏呢也用自己百倍的温柔耐心呢一直鼓励和支持着丈夫。这个紧张时刻是什么呀？就是朱棣的立太子之事儿。丈夫朱高炽呀虽然是朱棣的长子，但是因为胖病多性格也比较柔等等各方面因素，其实朱棣啊一开始并不想立他为太子。而相反，他的弟弟朱高煦呢深得父亲喜欢，而朱棣啊也很想立其为太子。虽然最后在经过了很多波折考虑，朱高炽呢还是成为了太子，可是我们可以想象这其中的艰难真的是无人能想的。而就在这样的艰难时刻呀，张氏呢依然用自己的温柔和耐心鼓励支持着丈夫，让朱高炽在那样黑暗的岁月里边可以平稳地度过。虽然最后丈夫啊当上了太子，可是地位呢非常不稳，尤其是他的两个弟弟朱高煦和朱高燧呢屡次呀还要陷害他搞离间，因此呢搞得朱高炽呢虽然成了太子，但是心情啊一直不是特别好。尤其是当父亲勒令他减肥削减他膳食的时候，张氏啊非但没有说任何一句怨言，也帮着丈夫呢一起来减肥。我们来看明史里说的这段话，叫做太子庶为汉赵二王所建，体肥硕不能骑射，臣祖会质检太子宫膳，兵役者屡矣，足以后固得不废。这段话的大致意思啊就是刚才我说的，虽然丈夫朱高炽呢被立为了太子，但是地位一直不稳， 他的两个弟弟汉赵二王呢也一直在搞离间陷害他，由于不能骑射，身体也胖，所以他的父亲朱棣呢勒令他减肥。但就算是如此，朱棣还是有想废掉他的念头。在这个时候啊，妻子张氏呢依然不离不弃的在他身边，不仅没有对丈夫出怨言，也没有到公婆那去大闹帮助他减肥，而且多次呢从中周旋，最终啊让朱棣放弃了废太子的想法。第三点呀，叫做尽心辅佐，约束外戚。张皇后呢是仁宗皇帝的贤内助，不仅在生活上对丈夫照顾有加，而且在朝政知识上呢也会提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丈夫去世，儿子宣宗继位，这个时候身为太后的她呢没有把持朝政，而是尽心辅佐。再后来孙子明英宗继位，她呢也成为了太皇太后。你说按照咱们一般人的理解，那太皇太后尊贵无比啊，她会不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势把持朝政，或者搞一个垂帘听政呢？而且在当时啊，她还有两个哥哥，很多人以为哎，那她会不会给娘家人谋点福利啊？都没有。张太皇太后呢亲自下了一道懿旨，叫做太皇太后御二兄书，严厉地告诫两个哥哥千万不要打着自己的名号出去做事儿。当时他有一个哥哥呀叫张申，为人贤德，名声也很好，有大臣就说了，哎呀，要不让这个您哥哥张申也入朝为官吧，参与这个国家大事儿。张太皇太后知道以后呢严厉训斥了这个大臣，并且呢严禁哥哥参与政事。我们可以看到啊，皇后张氏一生呢经历了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六朝，她的一生从世子妃、太子妃、皇后、皇太后，一直到尊贵无比的太皇太后，真的是享尽了古代女子一切的尊荣。历史上啊，仁宣之治、太平盛世呢都有她的功劳。
0: 张皇后以其贤德、忠诚与孝顺著称，品德仁厚，历经六朝却从不干预朝政。在她的协助下，大明王朝迎来了政治清明、经济昌盛的仁宣之治时期。然而到了其孙子明英宗统治时，一场意外的政治动荡给明朝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明英宗在战争中不幸被俘，其皇后钱氏深感悲痛，日夜牵挂被困敌营的丈夫。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情深意重的钱皇后将采取何种行动来营救明英宗呢？当明英宗被救回后，却被景泰帝下令软禁，夫妻二人又将如何互相扶持，共同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呢？
1: 是不是每个正位坤宁宫的女人都有张皇后这样的福气呢？并不是。我接下来呢要给大家讲一讲她的孙媳妇钱皇后。这位钱皇后啊，创造了明朝史上的一个第一，是第一位呢坐着大花轿被抬到坤宁宫册立为后的皇后。为什么这么说呀？其实啊，在明宗之前的皇帝呢，他们在登基之前呢都已经完成了终身大事儿，而册立皇后呢只不过是登基以后过过场面而已。所以可以说呀，这个钱皇后呢是第一个抬到坤宁宫里边真正大婚册立皇后的。钱皇后这一生荣耀吗？过得好吗？我可以先给大家简单总结，她这一生啊真的很波折，很坎坷。首先啊，我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钱皇后。钱皇后呢是南直隶海州，也就是今江苏东海人。正统七年，张太皇太后呢给明宗呢海选皇后，这个时候时年16岁的钱氏呢中选了，作为大明王朝历史上第一次的出婚典礼啊，整个宫内呢是张灯结彩，热闹非凡。而钱氏呢也是当时最荣耀的女子，最幸福。大婚以后啊，她跟丈夫英宗呢过得也很恩爱。钱皇后呢性格柔顺，性格也比较好，贤良， 后宫之事呢，也被他打理得井井有条。

日子啊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着。可突然到了阵痛十四年，一件事儿改变了前皇后的一生，就是我们熟知的历史上很有名的土木之变。阵痛十四年，明朝的边疆呢遭遇了瓦剌部的侵扰，当时20多岁年轻气盛的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来了一个御驾亲征，亲自率大军去抵抗。咱们知道这打仗可不是儿戏，也不会因为你是皇帝上天就垂怜你一定让你打胜仗。在战略失误并且连中了敌人的诡计之下呀，明英宗呢不幸被俘。大家想一想，皇帝被抓走了被俘，整个朝堂乱了。而这个时候的前皇后呢更是心急如焚，她很焦虑，焦虑到什么地步啊，夜哀泣于天，倦计卧地，损一骨以哭泣复损一目。这段话简单解释啊，就是这前皇后呢非常伤心，每天晚上都在哭，不仅哭瞎了一只眼睛，而且呢老坐在坤宁宫那冰凉的地板上哭，导致她的大腿骨一侧呢受损，落下了残疾，连走路都非常的困难。丈夫被抓，前皇后刚才说了心急如焚，她一开始觉得这瓦剌部应该是想要钱，我拿钱去赎回丈夫应该可行。于是啊，她把自己宫中的金银首饰全都变卖，拿给这个瓦剌部的首领也先。可咱们知道啊，这明英宗啊是皇帝，是一张政治牌，这也先怎么可能只想要金钱呢？他想以皇帝为胁呢换取更多的利益。我们知道宫中不可一日无主，国呢不可一日无君，明英宗被俘，而且呢短时间内被放回来的可能性比较小，这个时候啊另立新君来主持大局就成为了当务之急。正在这紧急时刻，大臣们呢就把明英宗的弟弟当时的成王朱祁钰呢拥立为帝，也就是后来的景泰皇帝。这瓦剌部一看，这大明王朝新皇帝也立了，这旧皇帝在手里好像也没多大的利用价值，于是啊在多方的周旋之下呢，明宗呢被释放了回来。旧皇帝回来了，但是这个时候宫中有新皇帝了呀，所以明英宗朱祁镇的处境啊就非常的尴尬，非但没有受到欢迎，而且呢还被软禁了起来。这个时候啊，他的妻子前皇后并没有嫌弃丈夫，而是呢默默地陪在他的身边，陪着他度过这段最艰难的岁月。朱祁镇经过这件事情身心俱疲，备受打击，他在软禁期间啊也是每天唉声叹气，这哪一天才能出去啊，软禁的生活非常困难。前皇后啊经常自己做女工刺绣，并且呢托人拿到宫外去变卖，堂堂的一国之后竟然沦落到此，真的是挺可怜的。生活的苦难啊并没有压倒前皇后，她一直陪伴着丈夫英宗，这一陪啊就是7年。不过让人没想到的是，7年之后明英宗呢又在旧臣的帮助之下重新夺回了地位，当了皇帝。7年的患难与共让明英宗啊从心底里更加的深爱前皇后。当时啊有大臣就提出来，哎呀要不把前皇后废了，改立当时皇太子的生母周贵妃为后算了。明英宗一听啊大声斥责了提议之人，并说永远不会考虑这件事情。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在共和国的开国少将中，有这样一位将军，他曾经被国民党授予少将军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双料将军。他曾经参加过四保临江、四战四平、围困长春、解放长沙、解放广西、解放海南岛等等一系列的重大战役。他被张学良称为难得奇才，被彭德怀称为称职参谋长。就连他的对手侵华日军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也不得不哀叹，他虽然毕业于日本军校，可打起日本老师来却照样是那么狠。他到底是谁？又是如何痛击日本侵略军的？为什么他被张学良称为难得的奇才？在西安事变中，他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彭德怀又为什么称他为称职的参谋长呢？我是石宁海，本期军史解密为您讲述彭德怀眼中的诸葛亮，谢方。

谢芳的原名叫谢如川，曾经用名是谢佩然。1908年他出生在吉林的东平。1928年初，当时20岁的谢芳在张学良大一一国的感召下投笔从戎，考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0期步兵课。在进学校之前，谢芳在日军第三师团第六联队当过兵，而联队长就是后来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这年的5月3号，日军侵入中国政府山东交涉署，杀害了全部的职员，制造了济南惨案，这引发了国人的愤慨，还有民众的反抗。当时谢芳所在的联队奉命增援济南日军，但谢芳不愿意替日本人为虎作伥了，于是他公开蔑视日本军规，以离队的方式表示抗议。1930年，谢芳以综合考试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之后，回国加入了东北军，后来担任天津市保安总队的队长。1931年11月8号，驻天津的日军袭击了市公安局、市政府还有省政府，策动汉奸，组织游民千余人发动武装暴乱。天津市当局宣布戒严，还拘捕了61人。第二天，驻天津日本领事借口一名日军排长被中国士兵打死了，下令日军炮击市政府。当时张学良通电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了日军策划天津暴乱的经过。到了26号，日军又一次袭击了省市政府、电话局等等单位，还提出中国军队撤出天津、绝对取缔、抗日活动等等的无理要求。这一连串的事件总称为天津事变，而这个事变的策划者正是以天津驻屯军高级参谋身份潜入天津的沈阳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时任天津市公安局特务总队队长的谢芳临危受命，虽然当时只有23岁，但是他却运筹帷幄，挺身保卫省市政府。在关键时刻，谢芳是一马当先，冲锋陷阵，带着保安队进行强烈的反击，打得日本人是血肉横飞，沉尸街头，仓皇地逃回到日租界，而天津事变也被迅速平息。谢芳指挥的保安队痛击侵略者的机智勇敢还有顽强精神，受到了天津市民的交口称赞，而谢芳被南京政府授予青天白日奖章。对于这位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谢芳，策划天津事变的土肥原贤二非常懊恼。他说自己有两个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曾经的学生打老师打这么狠；第二，他没想到天津保安队能做出这样的抵抗。1934年初，张学良就任所谓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他把东北军51军参谋处二科科长谢芳看作是一个难得的奇才。张学良特意要求51军的军长于学忠一定要让谢芳参与中枢指挥，甚至明确表示军中要事必须通过谢芳跟他联络。1935年底，谢芳在西安见到了在天津认识的共产党员苗伯然。苗伯然跟他分析了一下918事变以来的国际国内形势，还指出当前民族矛盾已经成了主要的矛盾了，要抗战就必须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亡国政策，必须跟共产党联合抗日，才能让东北军将士收复被日寇占领的东北，去解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的东北的父老乡亲，让流亡的同胞能够回归故土啊。苗伯然就要求谢芳利用自己跟

0: 张学良的特殊关系，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一直被蒋介石逼着去围剿红军、消极抗日的谢芳，听完这一番话，顿时茅塞顿开。他坚决表示，古人尚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作为一个热血男儿，理当为国效力，哪怕为此付出生命，也是在所不惜的。就这样，谢芳故意把张学良请到总部门前的广场上，让他看一看这黑压压的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背井离乡、拖儿带女、饥寒交迫、无依无靠的东北军的家属们，让他亲耳听一听这些家属的呼声控诉。这个场面让一心想打回东北收复失地的张学良也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后来谢芳又不失时机地多次向张学良陈述了东北军官兵打回老家去的要求，激发了张学良的抗日斗志，也坚定了张学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信念。这些都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以兵谏的方式逼蒋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1936年4月，谢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学良也开始秘密地去延安跟周恩来接触，甚至给红军送去粮食、衣物和银元，给红军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这年6月份，在中共的推动和配合下，张学良以培养剿共干部为名创办了军官训练团，灌输抗日主张，播种抗日种子，并且请红军干部来授课。被张学良点名参加训练的谢芳，一方面凭借自己扎实的军事功底教授军事课程，另外一方面他积极地向学员们传输抗日思想，这也激发了学员的抗日热情。到了9月，张学良秘密成立了抗日同志会，并且亲自担任会长，接着派谢芳以特使的身份去兰州组织抗日同志会兰州分会，以便在紧要关头预防不测。1936年12月12号，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电示谢芳，要求51军立刻在兰州配合西安行动，切断绥署与南京之间的任何联系，把胡宗南部的两个团、绥署特务营以及军统有关武装一律缴械。谢芳接到命令以后，立刻报告51军参谋长刘忠干，一起组织策划了兰州事变。具体他们是以宴请为名，把甘肃绥靖公署的参谋长、秘书长、各处的处长等都请到51军的军部软禁了起来。谢芳趁机带着部队冲进绥署办公楼，把文件档案都带回到军部，接着赶往中央军第二军炮兵团，迫使全团放下武器，还武力逼迫东教场的胡宗南部的两个团以及兰州附近的国民党中央军和特务武装全都缴械投降。接着谢芳代表51军对被扣押的国民党党、政、军、警人员都进行了宣抚和改组，愿意抗日的予以释放，安排工作，执迷不悟的继续关押，同时控制了国民党的电台、报社，防止传递负面消息，还主动刊载了抗日文章。谢芳还以51军和甘肃省政府的名义联合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赢取了全国民众的支持，也打击了敌对势力，更壮大了西安事变的声势，增强了张学良、杨虎城的军事实力和政治谈判地位。因为谢芳这一系列的卓有成效的举动，给张学良解除了后顾之忧，所以张学良曾经一再称赞谢芳是一个难得的奇才。西安事变虽然让蒋介石认识到了人心向背，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也答应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转折。但是所有人没想到的是，事后蒋介石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背信弃义地扣押了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东北军的军心，推动东北军坚持联共抗日，中共中央在东北军成立了上层工作委员会，苗伯然担任书记，谢芳是委员之一，主要任务是利用第五集团军参谋处上校科长的身份在上层开展工作。 在谢芳努力下，于学忠把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组建的111师和军官差遣队以营为单位编入两个师，保留了中共在队伍中的有生力量。1937年7月，中共在东北军51军建立工作委员会，谢芳担任上层工作委员。后来他先后担任了337旅的副旅长、114师的少将参谋长、东北军工委书记等职。1940年6月，因为东北军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向乃光被捕叛变投敌了，谢芳根据组织的紧急撤离要求离开了东北军，历尽千难万险之后，最终在1941年春天到达了延安。毛泽东亲自接见了谢芳，还动情地说：“你已经回家了，该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了，不要再叫谢如川或者谢佩然了，我给你改个名字，叫谢芳好吗？”“
1: 当然可以，我非常喜欢。”
0: 谢芳明白，谢芳的意思啊，是指解放。他终于被解放，可以光明正大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了。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谢芳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辽北军区副司令员、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副司令员、第12兵团参谋长、第40军副军长等职。1950年6月，海南岛战役结束以后，时任第12兵团参谋长的谢芳正在武汉休养，此时朝鲜战争爆发了。没过多久，中央军委做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了第13兵团还有部分炮兵、工兵部队，组成了东北边防军，向鸭绿江边集结。谢芳被中央军委任命为第13兵团参谋长，时时刻刻他都关注着激烈的朝鲜战局。1950年10月8号，毛泽东下达命令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谢芳被任命为志愿军参谋长。他根据自己的判断向彭德怀提出了两条建议：第一，志愿军过江时，为了防止敌机轰炸桥梁，需要把志愿军的入朝部队全都集结在江岸待命，等到夜间分别从安东、长甸河口和吉安三路同时过江，来防止过江以后兵力不足陷入被动。第二点，那就是入朝作战难以就地补给，应该有计划地建立固定的战役攻击点还有线。这两条建议深得彭德怀的赞赏，都被采纳了。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当中，每当彭德怀做出重大战略决策之前，总会说：“叫我们的诸葛亮来谈谈情况。”这个诸葛亮不是别人，指的就是谢芳。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以后，连续发动了5次战役，最终把战线稳定在38线附近的地区。第一次战役之前，谢芳对敌人大举北犯的路线、速度、兵力都判断得非常准。

第二次战役之前，协方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诱敌深入方案，我军又取得了歼敌 3.6 万多人的辉煌战果，还趁热打铁收复了平壤还有三八线以北地区。斯大林赞扬彭德怀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而谢方作为彭德怀的参谋长，可以说是功不可没。1951年8月17号，彭德怀签发了第六次战役的预备命令。这个时候正在参与停战谈判的谢方，经过深思熟虑，跟邓华共同签名向彭德怀发了一封电报，建议停止作战计划。他们俩的理由是，当前敌人已经准备强大、纵深、现代、立体的防御了，以志愿军现有的力量和装备发起攻击，就算是赶走了敌军，对于志愿军也会造成同样的后果，那就是伤亡和消耗很大。但如果设法或者等待敌军离开他们的阵地，让他们向志愿军发起进攻，那么志愿军可以凭借现有的力量和装备把他们打垮，代价也不会很大。这封电报后来经过毛泽东批准，彭德怀同意把运动进攻战为主转为阵地防御战为主，避免了志愿军进一步的伤亡。1951年7月10号，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谢方以志愿军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谈判。到1953年7月27号，板门店签署朝鲜停战协议，朝鲜战争一直是在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当中进行。而谈判首先就议程问题进行讨论，中朝提出包括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和撤出一切外国军队问题在内的议程草案，而美韩拒绝把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列入到议程当中，提出讨论范围仅限于朝鲜境内的军事问题。中朝方面在驳斥了美韩无理要求的同时，为了推动谈判顺利进行，采取了灵活的态度。双方在1951年7月26号确定了谈判的议程，包括确定军事分界线、建立非军事区、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关于战俘的安排，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针对确定军事分界线、建立非军事区的谈判问题上，中朝重申了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而美韩呢，却以海空军优势要在地面上得到补偿作为借口，要求中朝军队从当时的战线后撤38到68公里作为停战的军事分界线，更是企图不战而取得中朝方面控制的 1.2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谢方当时义正言辞地就驳斥了，他说，你们虽然有陆海空同时参战，且我们在海空方面确实处于劣势，甚至无法与你们相提并论，但请你们记住，我们就是靠陆军把你们从鸭绿江边赶过三八线的，也就是说，我们根本就不怕你们的海空军队与装备，你们的海空军队与装备也左右不了胜利。如果你们一定要谈海空补偿，好，那么我们要求你们补偿我们能够让你们海陆空三军都无能为力的陆军。此话一出，美韩代表当即是哑口无言，再也不敢提什么海空优势论。美军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远东军海军司令特纳·乔埃曾经在他的回忆录当中说，谢方啊，思维敏捷，很难对付，是谈判的主要对手。尽管如此，美军仍然在野蛮地轰炸朝中代表团的住所，让谈判中断了63天，并且连续发动了夏季攻势、秋季攻势，企图从战场上得到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朝中方面呢，采取以打促谈的方针，粉碎了美军的两次攻势，还毙伤俘虏敌人15万多人，迫使美方自己回到谈判桌上来。1951年10月25号，停战谈判在板门店恢复，后来经过了多次的说理斗争，在朝中方案的基础上。

人事分界线。1952年，谢方从朝鲜战场回国了。为了表彰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做出的杰出贡献，朝鲜政府授予他一枚自由独立一级勋章和一枚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回国之后，谢方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1954年10月，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兼军事科学研究部部长。1955年9月，谢方被授予少将军衔。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

0: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五集。
3: 广斌呢？
4: 哎，严超，你终于回来了。我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3: 哎，先别，先听我的，你听我说啊。
4: 啊，
3: 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4: 啊，是你先说还是我先说？
3: 那你，我，那还是你先说吧。
4: 还是你先说吧，快告诉我是什么好消息。
3: 嗯，行，看我的啊，你看啊，你看这儿。
4: 啊，
3: 看见没有？
4: 嗯，
3: 我们的中哈跨境电商平台，上报纸了。
4: 啊，我看看。这就是前几天来我们店的那个康主任。
3: 是啊，康主任在昨天的会议中啊，着重提到了我们跨境电商平台，并对我们创业方向做出了充分的肯定。
4: 啊，原来如此，怪不得今天我们网上的订单量突然增加了那么多。
3: 啊，这就是你想告诉我的好消息？
4: 是的，是的，除了零售订单数量增加，还有一些厂商联系我们要洽谈合作意向，我太高兴了。
3: 是啊，我也高兴。哎，管佩娜，
4: 哎，
3: 今晚啊，我们俩出去好好的庆祝一下。

0: 我同意。啊，叫上你的朋友们，还有张伟，我们一起去庆祝。
1: 哎，库尔佩纳。
0: 啊？你想说什么，元朝？
1: 啊，库尔佩纳，你听我说啊。
0: 嗯。
1: 体验店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哈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物资需求，这个市场啊是非常的广阔，这也说明
0: 我们的创业方向是正确的。
1: 没错。哎，库尔佩纳，
0: 哎，
1: 你听我说啊，接下来啊我们需要好好的考虑一下怎样去扩大规模。
0: 可是扩大规模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我们赚来的钱还远远不够呢。
1: 是啊，眼下最重要的是通过采购这批重卡零部件来积累资金。
0: 嗯，根据我的预算，这批交易完成，我们就能获得一笔丰厚的利润。
1: 只要资金一到位，我们就要在中哈两地组建本土化团队，召集品牌、营销、物流以及渠道建设等方面的优秀人才。
0: 好，那重卡零部件的供货商已经约好了晶片签合同，我们现在就动身去他的公司吧。
1: 哎，好好。哎哎，等等，我接个电话。
0: 哎，
1: 喂，哦，刘总啊。哎呀，你好，我现在就去啊，一会儿见啊。
0: 是谁打来的？
1: 啊，是我原来公司来的电话，说有什么很重要的事儿啊，找我去谈。哎呀，我还真得过去一趟。
0: 那和供货商签合同的事儿怎么办？
1: 哦，来，库尔佩纳。
0: 嗯。
1: 你看我们和供货商能重新约定个时间行吗？
0: 啊，算了，采购重卡零件的事儿你就交给我办吧，你放心去忙你的，我自己能行。
1: 嗯，那好吧，我们先分头去忙，晚上啊一起庆祝。
0: 好，晚上见，祝我们一切顺利。
2: 小袁啊，你可算是来了，欢迎啊。
1: 刘总，您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2: 来，先坐，咱们坐下谈。真是没想到啊，你离职才短短几个月就弄出这么大动静来。
1: 啊，刘总，这是从何说起呢？
2: 新闻我看了，你创办了一个中哈跨境电商平台，还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你能给我大致介绍一下这个平台吗？
1: 那您想了解哪个方面呢？
2: 你先说。

0: 中哈两国的中小企业提供外贸出口代理、营销推广、供应链金融、物流、信保服务，在我们的专业技术指导下，帮助他们打开海外市场以及线上和线下的营销渠道，解决后续的物流、关检、退税，就这些困难。
1: 嘿，还是你们年轻人思路活，点子多呀。那你这个平台现在运作的怎么样啊？万事开头难，资金应该是个大问题吧？
0: 是啊是啊，后续的工作确实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只要解决了资金问题，后面就能正常的运转起来了。
1: 需要承担的风险也很大吧？这项投资对你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这个项目呀，能不能成立，能做到哪一步，目前还都是个未知数，风险是肯定的。
1: 小云啊，我呢有个提议，你考虑一下。
0: 啊，您说。
1: 你有没有考虑过分散投资风险啊？
0: 分散投资？怎么分散？
1: 简单说，就是引进多方投资，来降低单体的投资风险。
0: 哦，啊，我明白了。就是说，多找几个合伙人，迅速筹集足够的启动资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是这样吗？
1: 没错，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合作，把这个平台做大做好。
0: 啊，这么说，刘总，您有没有成熟的方案？
1: 这个一种合作方式呢，就是咱们公司全资收购中哈跨境电商平台，再高薪聘请你，由你继续打理相关业务。至于收购价格的问题，我们会请专业的机构来做评估。
0: 啊，这样啊？哎呀，这个刘总，你看我怎么有一种卖孩子的感觉啊。
1: 哎，还有一种合作方式，由专业机构对你的平台进行资产评估，确定一个估值，公司呢根据估值注入资金控股或参股，由我们两家组成股份公司，当然电商平台的整个运作还是由你来管理和经营。
0: 啊，刘总，谢谢您对平台的认可。这个平台啊，是我跟库尔佩纳合作经营的，我要和他商量商量。现在啊，还真的不能给您个答复。
1: 哎，你不用急着回答，好好考虑一下。做大做强的机会可就在你眼前呢，可千万别错过了。
0: 行，您的提议啊，我会郑重考虑的。
1: 好，希望我们能够达成合作。
2: 嗨，朋友们，大家好。哎呀，对不起，我来晚了。
3: 嗨，库尔佩纳，你好。
2: 你好。
4: 大美女，我们这些客人都到了，你这个主人却晚了半个小时，这得罚酒三杯吧？
5: 对，罚酒三杯。
2: 好的，我认罚，我认罚。
4: 来来来来来来，把酒满上。
0: 哎，我说哥们儿，你看你看，你们这一群大男人欺负一个女孩子。库尔佩纳不会喝酒，这酒呀，我替他喝。
4: 哎，袁成，你这还没结婚呢就护上了，人家库尔佩纳都认罚了，他还护着，大家说，该怎么办？
5: 一起罚。
2: 这样吧，我和袁朝一起敬大家，感谢大家为我们搭建电商平台的帮助。
0: 哎，等等，这样，喝酒前，我想再跟大家啊，分享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
4: 说说看，什么事儿啊？
0: 我原来的工作公司啊，通过新闻知道了我做的跨境电商平台，向我提出了合作意向，虽然我没答应，但是啊，通过这件事儿，我再次看到了跨境电商平台的市场潜力。
2: 袁朝，我也要告诉你一件喜事。
0: 别急，让我猜猜啊，是重卡零部件的订购合同签下来了？
2: 啊，是的，非常顺利。 而且

0: 货商给了我们一个十分优惠的价格。
1: 啊，这是合同，你看。
2: 好，这是大喜事，恭喜恭喜！
3: 祝你们二人事业蒸蒸日上，来，大家一起干了这杯。
0: 来，谢谢大家，干杯！
4: 今天大伙喝好，喝痛快，干了！
2: 合同给我们也看看，大家都沾沾喜气。
0: 袁厂，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没有答应原来公司的合作要求。
5: 这第一啊，是因为电商平台是我们两个人的，我没权利擅自做决定啊。第二，一旦合作那就是给别人打工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0: 什么重要原因？能告诉我吗？
5: 我只想为最重要的人打工。
0: 在你心里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3: 我，哎，别怂啊袁超，快告诉库尔贝娜。
4: 是的，亲爱的库尔贝娜，在我心中你比我自己都重要。
0: 感动！
6: 干杯！
7: 干杯！
3: 库尔佩纳同学，让我看看你的合同，哥帮你把把关。
0: 嗯，给。
4: 哎，我说弟兄们，咱们吃菜喝酒。
3: 哎呀，袁超，这合同不太对劲儿啊。
2: 合同怎么了？

0: 你把合同递给我看看，内容没问题啊。是啊，问题不在合同上，是跟你们合作的这个人，他有点不地道。而且，我听说他公司的财务状况有些混乱。啊，这可怎么办？
1: 我已经付给他一笔数额庞大的定金了，万一……
2: 你赶紧打电话，看他现在还在不在。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他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这笔定金关系着跨境电商平台的生死。袁成。
2: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王佩腾，你先别这样，现在还不是自我检讨的时候，我们一起想办法。别急，别急。好的，好的。哎，爸爸，我知道了。好的，好的，我们尽快赶回阿拉木图。
0: 再见，爸爸。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哈萨克斯坦的跨境电商体验店出现了问题，爸爸，让我们两个尽快赶回去。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哎呀，你们两个不要丧气，好事多磨，世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元成，明天一早，哥们陪你去找这个供货商。
3: 就是翻遍西安城，也得把它揪出来。对对对，霍尔佩娜，你先别急，我继续给他打电话。第二天，张伟动用了所有的关系，终于找到了那个供货商的住处。一确定消息，袁朝和张伟就急匆匆地赶了过去。
4: 你好，你的外卖。没人点外卖呀，是不是弄错了？
0: 张总，可找到你了。
5: 哎呦，是不是袁总嘛？稀客，稀客，来来来来来，里边请。
0: 张总，你这办公室锁门，电话不接的，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5: 哎，袁总，这位是？
0: 这是我兄弟，张伟。
5: 哎呀，还是本家呀！来来来来来，坐，喝茶。
0: 张总，你可让我们找的靠谱啊！哎呦，
5: 告诉你，袁总啊，你是不知道，这几天啊，媳妇儿跟我闹别扭，孩子又身体不舒服，搞得我是焦头烂额呀！我这没办法，才把手机一关，想专心照顾照顾孩子。
0: 哦，是这么回事儿。哼，张总，我怎么听说？
5: 你早就离婚了，啊，孩子也归了女方呀。是离了，可是还有个孩子牵挂着呢嘛。
0: 哎哎哎，张总，咱们都是做生意的，都明白，怎么能因为家务事就撇下业务不管了呢？
5: 看你袁总说的，哪能不管呀？
0: 那我们那批订单什么时候交货？你给我一个准确的时间。
5: 这个袁总，货绝对是没问题。
0: 全额货款我都已经给厂家打过去了，只是时间嘛。时间怎么了？哎，
5: 你也知道，这段时间原材料价格涨得厉害，厂家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就压缩了部分产能，所以这个交货时间可能要拖一下。什么？绝对不能拖！哈萨克斯坦的客户为了保证能按时交货，在合同里增加了时间条款，如果交货的时间延期， 我们是要赔偿人家的违约金的，袁总。可咱实际情况摆在这儿呢嘛。
0: 张总，我实话跟你说吧，这个单子我的利润非常的薄，如果赔偿违约金，我就一定会赔钱，这样一来，我可能就要破产了。
5: 不至于吧，袁总，破产没这么严重吧？
0: 那你怎么证明？ 你已经把货款给厂家打过去了，
5: 哎，要不是钥匙被我媳妇儿，啊不，被我前妻给扔了，我现在就到办公室把电汇。

0: 单给你拿去。
1: 我去给你找个开锁公司，走，咱们这就拿去。
0: 没这个必要吧。对了，袁总啊，我大舅子跟厂家就是华凌星马的刘总，那是国命的交情，要不我就豁出去这张老脸去求求他，争取给你准时发货。
2: 你确定能准时发货？
0: 袁总，我看你刚开始创业不容易，我就豁上这张老脸赖上他了，他办也得给我办，不办也得给我办。
2: 张总，咱可绝对不能再出什么岔子了。
0: 我真豁出去了。
2: 好，张总，多谢了。
1: 张总，我可盯着你呢啊，明天一定要给我们一个确切的消息。
3: 电话还是打不通吗？
2: 打不通。
3: 这他妈的，这烂货跑得真快，转眼又见不到人了。
2: 是我太容易相信人了。行了，不说了，来喝酒。
1: 袁朝，你要这样我可就不喝了。咱再想办法呀。
2: 能想什么办法？购买重卡零部件的事弄成了这样，现在哈萨克斯坦那边又出了一大堆的问题。
1: 那边又怎么了？
2: 真是，你听我说啊，由于物流太慢，上个月我发去阿拉木图的那批货到现在还没到达，夏装都变成了秋装了，日需品也成了过季的商品，人家买家是纷纷的发难，不但拒绝支付剩下的货款，还要求退货和赔偿。
1: 实在不行就尽快把那批货低价处理掉，及时止损，能挽回多少是多少。
2: 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重卡零部件的交货日期就要到了。
1: 那要是我能再帮你找到一家供货商呢？
2: 就算是你能找到供货商，可是啊，以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也无力再支付数额庞大的定金呀。
1: 你放心，定金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2: 好兄弟啊，谢谢，谢谢了。可是现在就算找到了新的供货商，也交纳了定金，以哈萨克斯坦现有的物流水平，零部件无论如何也不能按时送达呀。
1: 那还能想想其他的办法吗？
2: 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我先陪他回哈萨克斯坦，把体验店的事处理好。
1: 机票订好了？
2: 明天最早的航班。你说这折腾来折腾去的，不但没赚到钱，还把之前赚的钱都赔进去，你说这是啥事儿啊？这是
1: 做生意嘛，有赚就有赔，咱们都还年轻，一时的失败算什么？年轻的失败就是用来铺垫未来的成功，千万别气馁。来，干了这杯。
2: 知道吗，库尔佩纳25岁生日就快到了，我本打算好好的给他庆祝一番，可是你看现在突然出了这么样一大堆的问题，你说他该有多伤心呢。
4: 库尔佩纳在元朝的陪同下回到了阿拉木图，创业路上的重创使开朗活泼的他变得沉郁低落。当夜幕低垂，体验店的员工们先后离开，他关上门，关上灯，和元朝呆坐在黑暗中，沉默着许久许久。
5: 唉，元朝，我们现在一无所有了。
2: 不，库尔贝纳，我们不是一无所有，我们还有彼此呢。
5: 我们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却落得血本无归。
2: 库尔贝纳，你需要振作起来。
5: 来，
2: 张伟跟我说过一句话，年轻时的失败是用来铺垫未来成功的台阶，我们还年轻， 只要不轻言放弃，就还有翻身的机会。
5: 可是现在我们还有什么资本拿来翻身呢？
2: 你看啊，这个重卡零部件的交货日期还没到，在交货日期到来之前，我们还有希望。
5: 啊，对了，我突然想到一个办法。
2: 啊，什么办法？
5: 你原来的公司不是想要跟我们合作吗？可以把我们的公司卖给你原来的公司，或者跟他们合作，由他们出面解决这些问题。
2: 哎呀，但是我们的跨界电商平台已经失去了客户群，而且也面临倒闭赔偿，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原公司完全可以自己建立新平台，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没必要收购咱这个烂摊子。
5: 现在该怎么办？最后一条路也断了，都怪我，都怪我，是我连累了你。
2: 不不，库尔佩纳，你千万别难过，这不是你的责任。
5: 元朝，对不起。
2: 库尔佩纳，别哭了，我的心都快被你哭碎了。
5: 元朝，
2: 什么？
5: 那次我问你的话，你还没有回答我。今天我想再问你一次。
2: 哪句话？
5: 我在你心里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2: 是的，库尔佩纳，很重要，比我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5: 燕超，你会永远陪伴在我身边吗？
2: 库尔佩纳，我一无所有，现在仅有的这个小公司又面临着倒闭。
5: 我不在乎这一切，不在乎。我们一路走到现在，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你的心意我全部都能感受得到，你是一个值得依靠的人。我已经做好了接纳你的准备，如果你愿意接受我。
2: 库尔佩纳，你听我说，我不能因为爱你就自私地占有你的幸福，我现在还不能。
5: 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我不在乎你有没有钱，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就是最幸福的。
2: 可是我在乎啊，我现在是一无所有，我有什么资格接受你的感情呢？
5: 你为什么要自以为是呢？
2: 库尔佩纳，对不起。
5: 元超，你是在赶我走？你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了。你走。
4: 刚才播送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第五集。
6: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六集。

0: 回到家中，库尔佩纳坐在钢琴前，忧伤的乐曲在他的指尖缓缓流淌。他回想着元朝的话，也在思索着父母一开始劝阻他时说过的道理。他第一次对自己以及创业项目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1: 我可以进来吗，我的小天使？
2: 啊，亲爱的爷爷，您总是不让我弹完整首曲子。
1: 这次可不是我一个人呢。
2: 啊，
3: 库尔佩纳，
2: 哎，妈妈，
3: 还有我和你爸爸，
2: 爸爸，爸爸妈妈，你们怎么，手里捧的是什么？哦，天哪，这么美的蛋糕！
4: 库尔佩纳，
5: 还有我们，
2: 啊，索菲亚、伊丽娜、伊文诺夫。你们怎么都来了？
6: 祝你生日快乐，库尔佩纳！
7: 25岁，生日快乐，我们最亲爱的宝贝！
2: 哦，天哪！

0: 许个愿吧，我的孩子。
1: 愿爷爷，愿爸爸妈妈，愿我的朋友们快乐平安，愿所有的磨难和挫折都远离。
2: 看到美丽的笑容终于又回到了你的脸上，爷爷很高兴。
3: 谢谢爷爷，谢谢你们为我庆祝生日，我太感动了。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大家宣布一件事儿。
2: 是什么事儿？快说吧。
3: 以前是我太固执，才陷入现在的困境，不仅连累了朋友，赔光了爷爷的退休金，这些都是我不成熟造成的。所以我决定放弃创业的想法。
4: 哦，库尔佩纳，这可不行，为什么要轻言放弃？我们哈萨克斯坦的儿女要摔也要从骆驼背上摔下来。
0: 我和你妈妈已经商量过了，会拿出所有的积蓄帮你度过眼下的难关。
2: 如果钱还不够，我们再想办法贷款。
5: 我们也可以帮你啊。
2: 坚强的意志，不屈的精神，才是勇士最亲密的战友。你可不能做一个一遇到困难就逃跑的懦夫啊。
3: 你们对我太好了，你们不要这样，我会哭的。

0: 就在朋友和家人为库尔佩纳庆祝生日时，元朝独自在旅馆辗转难眠。他呆呆地坐在房间里，望着电视屏幕。
1: 俄罗斯等七个国家，最终到达荷兰鹿特丹，全长9850公里，运行时间18天。下面请听记者对港务区康主任的采访。
2: 开行长安号国际货运班列是西安市落实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重要抓手，目的就是促进欧亚各国之间经济合作和交流，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走廊，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繁荣，推动西安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和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
1: 下面请听记者。
3: 哎呀，长安号，看看地图，全程18天，那么到哈萨克斯坦最多也只需要1周。
4: 这是我的名片，你们收下，以后创业中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
3: 对，搭乘长安号。
5: 元朝
3: 啊，
5: 告诉你个好
3: 什么？
5: 你个好消息。
3: 我听不清，你声音放大点儿。
5: 我说好消息，那个骗子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住了。
3: 控制了？我没报案呢。
5: 是这样，你刚走，西安市就开始了净化投资环境的专项活动，这小子有点点背，正准备跑路就给拘进去了。
3: 哦，是这样啊。哎，可是我那定金要收回来肯定要走法律程序啊，远水解不了近渴啊。
5: 元朝，把你那边的事处理好，国内的事你不用管，好歹在上海混了这么多年了，还有些人脉资源的，资金方面我积极想办法，难关一定能渡过去。好了好了，不说了啊，这可是国际长途，给你省点钱，挂了啊。
6: 我说元朝啊，你在忙什么呀？这都快半夜了，电话还占线。
3: 哦，您好，刘总，我在哈萨克斯坦刚接了个电话。
6: 小云啊，那合作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3: 哦，刘总，是这样，我的公司呢出了一些问题，由于物流过慢，货物滞留在运输途中，大量的订单遭遇了退货，现在啊我是面临着巨额的赔偿啊。
6: 你的情况啊我也有所了解，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暂时的困难，你所面临的物流难题对我们来说很容易解决。
3: 哎呀，好我的刘总啊，说是这么说，可是我是只小船，经不起风浪啊，随时都可能翻船。
6: 公司啊重新评估了跨境电商平台的商业价值，我们可以替你偿还赔偿，但是有个条件。
3: 啊？什么条件？
6: 就是你把你公司全部的股份转让给我们，作为回报，公司会为你提供一份在哈萨克斯坦的高薪工作，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就可以和你的哈萨克斯坦女友一起生活。
3: 这个哦，刘总，那我想知道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我是否能够胜任？
6: 哎，你也知道我们公司在哈萨克斯坦有几家工厂，紧缺高精度零部件，这些部件都要从中国进口，这就需要一个熟悉业务的人从中沟通协调。
3: 紧缺高精度零部件？
6: 是啊，现在的技术人员正为这件事儿忙得不可开交。
3: 哦，这样吧，刘总，您让工作人员把紧缺零件的各项数据汇总后交给我，我有办法提供货源。

0: 你能找到货源，太好了。那你送达时间能保证吗？
1: 您放心，运输的问题啊，我想办法解决。
0: 好，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尽快让人统计数据。
1: 啊，刘总，至于我们两家合作的事啊，咱下来再谈，前提得互惠互利才行，您不能让我这个无条件投降吧。
0: 这事儿好说，现在你先把零件的事给我办了。
1: 好，我马上打电话联系。
0: 好。

0: 喂，康主任吗？啊，我是袁朝啊。库尔佩纳，库尔佩纳，您在吗？
1: 你还来干什么？
2: 哦，哎呀，伯母，库尔佩纳在家吗？
1: 他不在。
2: 那，您能告诉我他去哪儿了吗？我找他有很重要的事儿呢。
1: 他和他父亲去寻找货源了，不在家。如果你没有别的事儿，就请你离开吧。
2: 哎，伯母，您先别关门，您听我说。
3: 等等，是元朝，阿纳尔，你去忙自己的事儿吧。啊，这里交给我。
1: 好吧，你进来吧。
3: 来，坐下，我们聊聊。
2: 谢谢你，爷爷。
3: 库尔佩纳的母亲对你的态度不友善，请你原谅他，也请你体谅他做母亲的心情。昨天回来以后，库尔佩纳情绪非常低落，他从来没有这样失落过。你能告诉我原因吗？
2: 啊，是我伤害了他，我拒绝了他的表白。
3: 啊，为什么？我能看出来你是爱他的。
2: 是的，我很爱他，他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除了父母之外，他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来讲最最重要的人。
3: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伤害他？
2: 我是怕自己给不了他未来。

0: 又遇到了这么大的难关，我不能拖累库尔培纳。
1: 孩子，你听我说，真正的爱情是陪伴，是在困难中一起成长，携手同行，一起抵御生命中风风雨雨。
0: 可是像她这么优秀的女孩子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
1: 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不同，我们并不看重你们的家产，只要你真心对待库尔佩纳，这就足够了。
0: 爷爷，我现在很后悔，我想向他道歉，请求他的原谅。
2: 不，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1: 啊，他回来了，你自己对他说吧。我想，我该先回避一下。
0: 库尔佩纳，
2: 你是个感情懦夫，我恨你。
0: 库尔佩纳，你听我解释啊，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自认为是在为你着想，却没有考虑过你的想法，真是深深地伤害了你。
2: 不想听你这些，我很伤心。
0: 对不起，亲爱的，如果你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不会说出那些伤害你的话，我一定会好好的呵护你，呵护我们的感情。
2: 好吧，我原谅你了。
0: 啊，
2: 但是你要记得你今天的保证。
0: 啊，谢谢，谢谢亲爱的，谢谢你肯原谅我。
2: 哼，不用谢，我是很大度的。
0: 啊，是呀，是呀，我今天过来，不仅是要请求你的原谅，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
2: 嗯，什么消息？
0: 我啊，想到了一个拯救跨境电商平台的办法。
2: 啊，那你快说说是什么办法？
0: 我从新闻中得知了一个信息，西安至阿拉木图的国际班列长安号即将开通，张伟已经帮我们联系到了新的供货商，只要我们呀、啊、重新购买一批重卡零部件，就能按期送它给合作方。
2: 可是我们目前没有那么多钱去交定金啊。
0: 你听我说嘛，我原来的公司啊，在哈萨克斯坦修建了一批工厂，他们需要大批的高精度零部件，我们可以利用刚开通的长安号，把张伟公司生产的零部件卖给哈萨克斯坦的工厂。张伟说啊，作为回报，他愿意垫资为我们付清重卡零部件的定金。
2: 啊，严超，你太棒了，我们的跨境电商平台这样就有救了。
0: 是啊，紧接着呀、啊、我们就要开始着手电商平台的招商工作，需要大量招聘员工，组建中哈两地的营销团队，打通物流渠道。我必须啊尽快地回到中国去实施这个计划。库尔佩纳，你愿意跟我一块儿回去吗？
2: 我愿意，我愿意，我当然愿意。啊，爸爸妈妈、哎、爷爷，你们快过来，我有个事儿要宣布。
3: 哦天啊，我的孩子，他又怎么了？
4: 安娜儿，你是在问我吗？
3: 不然呢？
4: 哼，年轻人的事儿我怎么会懂啊。
2: 爸爸妈妈，你们听我说，我要到中国去。
5: 回到西安后，元朝和库尔佩纳受到了康主任的亲切接待。
0: 康主任，上次那么晚了还给您打电话，实在是不好意思。
6: 就是，我知道以后，当时就批评了他。
7: 哎，能给你们提供帮助，我很高兴。再说了，这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你们两口子要是实在过意不去，就在马上举办的企业家交流峰会上给我们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6: 康主任，两口子，哎呀，是啥意思啊？
7: 两口子就是夫妻的意思嘛。
6: 哎呀，康主任，我们俩还没结婚呢。
7: 可我们西安已经认下了你这个洋媳妇喽。

0: 哦，对了，康主任，非常感谢您邀请我们参加峰会，可是我们哪算得上企业家呀？
1: 就是就是，我们的企业这才刚刚起步。
2: 哎，谦虚了，你们的跨境电商平台潜力巨大，将来啊势必成为中华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邀请你们再合适不过了。我看啊，将来的大西安规划建设还得靠你们的平台出一份力呢。
0: 康主任，把西安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我们也能从中受益。哼，可是我们呀到底是做电商的，就怕呀心有余而力不足，这重任恐怕还得交给做实业的人去做。

0: 提供服务，这不算实业吗？大西安建设，人人有责，你难道想逃避责任呢？
1: 哎，张伟，你怎么也来了？
0: 袁朝，你那个利用长恩号往哈萨克斯坦出口精密零部件的想法，康主任非常支持，老早就通知我来开会了。
2: 把西安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不光要走出去，还要迎进来。走出去的是什么？那就包括我们的特色文化、高科技产品。
3: 对，康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喜欢中国文化，也喜欢中国的东西，物美价廉。
2: 哎，对了，要迎进来的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像库尔佩纳这样的异国异地人才。
3: 谢谢您。
0: 说白了呀，就是和外国人做生意，搞文化交流。
1: 张伟，道理是这个道理，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2: 袁朝啊，现在你的跨境电商平台就是走的这样一条路子，这件事儿如果做得好了，一举多得，利国利民啊。
0: 是的，这个平台的空间非常大。
3: 是啊，听你们这样一说，我就觉得我来西安那是来对了。
2: 我们欢迎各国各地的人才来西安发展，现在我正式邀请你们入驻国际港务区，请你们相信政府一定会给大家当好这个服务员，让我们为实现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4: 会谈后，袁朝与库尔佩纳在康主任的启发下，将哈萨克斯坦商品展示店进行了升级改造，并将公司搬到了国际港务区，还与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另一方面，张伟全权负责了零件采购、运输相关事宜，袁朝安心地回到了库尔佩纳的故乡。
1: 库尔佩纳，你把我带到显星海大街干嘛啊？
5: 袁朝，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吗？
1: 记得呀，可那是在领事馆，也不是在这儿啊。
5: 领事馆我们进不去，但这儿，那次中国文化日活动以后，华侨们会不定期的来这儿表演中国节目，你听。
1: 哎呀，唱的还是咱们当初见面的时候那出京剧
5: 啊。哎，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用咱们见面时你说的话，这叫巧他爹碰倒他娘。
1: 嗯，你记性还真好，都碰倒了呀，恐怕就生不出巧了。
6: 嘿，库尔佩纳，袁朝，真的是你们啊。
3: 嗯，野丽娜，哎呀，在这儿碰到你，这真是生下巧，巧极了，袁朝对吗？
1: 啊，哎呀，我说你啊，你真聪明。
6: 你们说的我听不懂。
3: 野丽娜，这呀，是我和袁朝的暗号。
1: 嗯，对对对，是暗号。哎，请你等我一分钟啊。
6: 库尔佩纳，他去找那些唱歌的人干嘛呀？
3: 啊，不知道。哦，对了，在中国那不叫歌，叫京剧。
1: 好了，给野丽娜，用我的手机录。
6: 哎，袁朝，他们怎么换歌了？
1: 我请他们换的，这叫状元梅。
3: 什么？你说他们唱的是什么？
1: 他们唱的这叫爱情。
3: 嗯，可惜我听不懂。
1: 我说给你听啊。
3: 好啊。
1: 自那日玉佩纳使馆相见，行不安，坐不宁，情态缠绵。跨境电商平台创业艰难，困境中多亏他帮。

0: 我回还，想结婚，不知他心中意愿哪、
1: 哎呀，他们唱的这个，你确定这内容？
2: 我觉得肯定不是啊。
3: 库尔佩纳，我说的是，是我们两个人的故事。你愿意嫁给我吗？
1: 天哪，元朝，我
2: 库尔佩纳，还愣着干什么呀？快答应他呀！
1: 元朝，我愿意。

0: 哎，张伟，你说什么？人太多了，我听不清，你大声点儿。我订购的那两批零件正在被运往哈萨克斯坦的路上。啊？哦，我知道了，太好了。什么？我在干嘛？我呀，正在火车上啊。你听听。
1: 元朝，快点快点，大家都在等你呢。
0: 好嘞，听见了吗？嗨，哈萨克斯坦人民太热情了。啊，去哪儿啊？你们说去哪儿？
2: 到中国去。
3: 经过元朝与库尔佩纳的精心运营，中哈跨境电商平台在阿拉木图、卡拉干达分别建立了海外中心仓。俄罗斯的莫斯科、叶卡捷琳堡和新西伯利亚也先后设立了分仓库，另有50多个丝路驿站加盟平台。如今平台月均订单达到20万单以上，年销售额突破10亿元人民币，平台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6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4: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一直到现在，到今天，现在我们俩坐在这儿谈话的时候，还有非常好的同志，到现在为止还在隐姓埋名，因为他们现在的工作情况，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是谁。
1: 本期口述人许露西，生于1928年，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生导师，中国杰出科学家、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夫人。1986年6月24日，这篇文章刊登在了《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从此一个埋藏了28年的秘密浮出水面。
0: 就是解密的，他在报上，《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同一天，就把邓稼先跟原子弹、氢弹所有的事情，都在报纸上公布出来。那这以后一个多月，7月29号就去世了。
1: 在邓稼先去世前的一个月，他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全国各大媒体的报道中。从这些报道中，人们才得知，在过

0: 续的28年里，是邓稼先主持设计了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至今，徐露西还记得1964年10月16日，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到北京时的情形。
1: 南北京大街上全是人呢，不仅是天安门的大街上，各个条大街上人都涌出去了。有的是三轮车卖那个《人民日报》社出版的号外，有的是整卡车的号外，大家就抢着买号外了，所以大家又蹦又跳。那天好像大家比过节还开心。
0: 只不过那个时候，徐露西根本想不到这第一颗原子弹会和自己的丈夫有什么关系。因为自从1958年8月的一天，邓稼先突然接到一个任务后，他的行踪对许露西来说就成了一个谜。
1: 那时候钱三强先生是原子能所所长兼二级部的副部长，钱三强先生把邓稼先叫到办公室去，就跟邓稼先说这么一句话，说国家要放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个工作，怎么样？
0: 钱三强说的大炮仗指的就是原子弹。当时美国、苏联和英国相继宣布拥有核武器，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打破几个大国的核垄断，增强国防实力，保卫国家安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就变得万分紧迫。所以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让邓稼先出任原子弹理论研究的总负责人。
1: 中央专委是15个人，主任呢是周恩来总理，另外14个人，有7个是副总理，有7个是部长级的干部，全国有差不多900多个单位都参加，那这个全国一盘棋。
0: 邓稼先从钱三强的办公室出来后，刚一回到家中，许露西就感觉到他的神情与往日有些不同。
1: 非常沉重，回来以后晚上睡觉他也睡不着，来回折腾。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他就告诉我说我要调动工作了。我问他说你调哪去，他说不能说。我问他你调什么工作干什么去，他说也不能说。我说那你给我一个地址，将来我们通讯，他说那通讯也不行。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不知道干什么。后来他自己他很严肃的就跟我说，他说我的生命就交给将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儿，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后来他又叹了口气，他说嗨，他今后家里所有的事儿都管不了了。孩子呢，因为当时孩子很小，58年时候大的4岁，小的2岁，他父亲母亲都有病，我母亲当时病也很厉害，所以家里事都得我管。后来我就答应他，我说我支持你。
0: 从那以后，许露西不知道邓稼先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去干什么，但是徐露西知道能让丈夫心甘情愿隐姓埋名去做的一定是了不起的大事，徐露西所能做的只有等待。除了徐露西，一直被瞒在鼓里的还有邓稼先的一些至交好友，比如杨振宁。杨邓两家本是世交，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杨振宁还曾经和邓稼先一起在美国普渡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1971年，杨振宁回国访问，当时他提出第一个要见的人就是邓稼先。
1: 开始他就想问邓稼先在哪工作，因为邓稼先在接待杨振宁的时候，他这单位是军管的，军管偷偷就规定邓稼先呢，说如果杨先生问你在哪工作，你也不许告诉他这个单位，不能说这什么，反正不能说这单位名称吧，啊，那邓稼先说该怎么办呢？他说也不能编呢，他那个军管就给他编了4个字儿， 叫做京外单位，北京以外单位。所以邓稼先老老实实就跟杨振宁先生说，杨振宁说你在哪工作，邓稼先就说我在京外单位。杨振宁这个人聪明绝顶，他马上不说话了。最后等他要离开北京了，他要回坐飞机回上海，他这个时候他回过头来问邓稼先，他说稼先，我在美国听说中国的原子弹是由美国科学家帮着干的，是不是真的？这个话问得特聪明，你说邓稼先怎么答？邓稼先当时非常为难的，你说他要说没有，那杨振宁马上就知道，你又怎么会知道没有？那你自己准是干这个。他要说我不知道，那就骗人了，那他就不可能不知道，是吧？他这都不好回答，所以邓稼先当时就想了一下，他说你先上飞机，我回头再告诉你。所以回来他还没有走，还没到家就赶紧请示，周恩来总理知道以后半夜就打电话，就总理办公室打电话过来，说是要邓稼先如实的告诉杨先生中国的原子弹清单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这个是邓稼先亲自就在这儿写的信。杨先当时他在宴会桌上，他是看着这信的时候他就掉眼泪，他心里非常激动。他为什么？他知道当时中国非常非常苦，那么苦的情况之下自己干出来，他非常感动。
0: 许鲁西的父亲许德珩和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都曾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许鲁西和邓稼先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如果没有那场战争，也许他们的人生会一直守着一份安稳的幸福。然而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七七事变，7月29日北平沦陷。
1: 我们中国城市沦陷一个的话，他们就逼着这个学生们和老百姓上街去举着那个小旗子去庆祝，庆祝沦陷。有一次又是在这个，这时候是已经到1940年的时候，邓稼先读高二的时候，日本兵又占领了我们一个城市，又逼着老百姓和中学生们去上街去庆祝。这次呢，他就把那个手里举着小旗子就扔在地下，就踩了两下。可是这个扔旗子这事儿就被那个狗腿子看见了，所以校长就到邓稼先父亲的家里跟邓老先生说这个事情呢太危险了，早晚呢会被密报啊，所以还是想个办法让邓稼先赶快走吧。
0: 为保安全，邓稼先不得不离家避难。临行前，邓稼先的父亲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了一番话。
1: 他当时最后只有嘱咐一下邓稼先，就说稼儿，他管邓稼先叫稼儿，稼儿，你将来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后面一句就不要像我，不要学文，因为邓老先生是搞文学、搞美术史的，他那个时候就觉得，主要中国是又没有飞机，又没有大炮，那个连汽车什么都造不了，所以净受洋鬼子的欺负，所以他就特别嘱咐邓稼先你要学科学。
0: 带着父亲救国图存的嘱托，1940年，16岁的邓稼先辗转来到昆明，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到了1947年，他又赢得了一个远赴美国普渡大学深造的机会。
1: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叫袁永厚，这个袁永厚呢，就劝邓稼先说：“你不要出国了，说天快要亮了，就意思说很快就要解放了。”说邓稼先你留在北平迎接解放，工作还有很多，要工作要做。邓稼先就当时就回答袁永厚说是就天快要亮了，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出国学习，学成了我一定回来。
0: 然，1951年8月29日，邓稼先在他取得美国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后的第9天，便回到了新生的共和国。回国后，邓稼先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1953年，他和许露西组成了幸福的家庭。
1: 我是1953年毕业，毕业以后跟邓稼先结婚。所以结婚以后，我在医学院教书，他在那个原子能所科研。那一段我们非常的轻松愉快，悠闲自在。
0: 正如许露西所说，那段日子或许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1: 那时候，那是孩子刚会说话的时候，很小，刚会说话，许多，那词儿不能连得很长的时候，他就教他，爸爸，好爸爸，非常好爸爸，十分好爸爸，极端好爸爸，是做父亲那个是一种非常快活的。他性格非常活泼，非常的随和，而且非常爱玩，人家形容他说连狗打架都要看一眼的，是那种非常喜欢玩。我那个儿子就平平，他到天黑以后就拿个手电

0: 照的话一亮呢，那蛐蛐就不跑了。那翻个砖头呢，手法得怎么翻？那么一翻一下子一翻过来，当时那蛐蛐就逃不了了。然后怎么得说搁那个一个小笼子里头，他还教他呢，而且还抓着那蛐蛐还跟他分析，你这是什么什么类型的？说的那些名词我都不懂。
1: 或许轻松快乐的日子总是很短暂的。自从邓稼先开始研制原子弹，徐露西和邓稼先就开始了聚少离多的生活。
0: 他们那个时候用的那个计算机啊，最好的一台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那台，那个计算机当时是电子管的，那个计算机很大很大，比我这屋子大多了，那个一整个从这头到那头全是。那个计算机因为是电阻管的，所以用电非常大。一旦那个启动啊，那个要让它那每个电子管都热了，然后这个电都稳定了，电压什么都稳定了，很不容易。要很稳定的电压的情况之下才能够计算。那计算就拿纸袋打窟窿，打的洞洞，把那纸袋子送进去，然后算。数据那纸袋子弄下来的都装到麻袋里头，一麻袋一麻袋的，那麻袋都落得一整屋子。
1: 经过不懈的努力，邓稼先带领的研究人员终于敲开了原子弹设计的大门。1964年4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核心部件被秘密送往大漠深处。
0: 这个弹造好了以后，去做核爆炸实验之前，向国家表明说这个弹造好了，可以去做核爆炸实验。这个时候有个科学家签字，这个主要都是邓稼先签。我问他这个签字怎么样，他说这签字以后，只要签完这个字，他就觉得浑身冰凉，非常非常紧张。真的是脑袋压得裤腰带上一样，因为再怎么样考虑的仔细，再怎么样什么，这个有总会有万一的。
2: 6、5、4、3、2、1，起步！
1: 在巨大的蘑菇云后面，很多人都不知道，早在一年前，邓稼先就已经率领原班人马开始氢弹的理论设计了。简单的说，原子弹是利用核裂变过程获得能量，而氢弹是利用核聚变的原理获得能量。但是氢弹的聚变反应必须由原子弹裂变时产生的高温来点燃。
0: 它的爆炸的时候需要一定的高温，这个高温在地球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产生这个高温，唯一可以产生高温就是原子弹。原子弹爆炸时的高温和高压的这个状态可以引爆氢弹，所以每一颗氢弹里头必须有一颗原子弹，就这样。所以必须把原子弹先干出来，再把氢弹干出来。
1: 从原子弹研制成功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0.4个月的时间，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0.7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

0: 邓稼先一生中极少主动要求照相，但这张照片却是例外。
1: 飞机甩的时候，降落伞没有打开，那颗氢弹里头带着原子弹一块，叫做自由落体，直接摔下来。他知道这非常危险，他就让赵进普啊、司机啊、警卫啊，都站在外头，不许进去。他一个人进去，他当时话说的也比较粗了，说你们进去没用，因为只有他认得，是吧？他自己进去以后，他一看，那个时候他已经顾不

0: 不是啊，这想不到任何，才拿手去抓起来了。一抓起来一看，当然他就知道是摔碎了，没有核反应，所以他就退出来了。回到吉普川的时候，跟赵静浦副部长说平安无事。这个平安无事这四个字是意味着就是说全中国的老百姓平安无事，可是邓稼先本人可就惨了。
1: 当邓稼先用双手捧起碎弹片时，他自己也受到了最严重的放射线侵害。
0: 他说早就想到有这一天，就不知道来得这么快。我当时非常怕他就转成肝癌，所以我就他还要走，还要上前方去，还要上基地去，我不干了，我要跺着脚跟他吵，我说你非得脱离不可， 你应该去休养，你应该这个离开那段。后来他就开玩笑，他说我不去工作，我不挣钱，我没有工资了，怎么办呢？还给我开玩笑。我也不客气，我说你一分钱不挣没关系，我养你，我工资高，我一人挣钱养活全家。他后来他不听我的话，后来就马上要走啊，还回去。多少年以后，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们在突破中子弹，非常需要他，所以我只好就放他回去。
1: 1985年，邓稼先因为癌症住进医院，即使躺在病床上，他也没有忘记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
0: 是中央领导了，非常需要邓稼先留下一个建议书，就是我们今后中国的核武器该怎么走。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做到不再去做核爆炸实验，用计算机模拟就可以代替。你想，对于搞这个核武器的人也是个保证，平安，对吧？对老百姓也很好，对吧？所以他在病情非常重，就是癌症扩散的时候，就是拼了命。最后在他那个临去世前三个月，就1986年4月份，他把这个建议书写好了。
1: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在邓稼先去世后，中国核武器的发展正是按照他所提出的建议，在日后达到了实验室模拟水平。1996年7月29日，也就是邓稼先逝世10周年的时候，中国进行了最后一次核试验。次日，中国向世界宣布暂停止核试验。
0: 就是2012年，7月份，有一条铁路，叫做哈罗铁路，全线铺轨成功。这条哈罗铁路就是那边是起自哈密市，新疆哈密，这边就到罗布泊镇。然后呢，罗布泊有个大的钾肥矿可以开采，然后附近还有很大的煤矿可以开采，非常高的质量，中间还有很多工业区，这地方就变成逐渐就会变成一个很富有的地方。为什么能这么干呢？因为已经不在那儿做核爆炸实验，整个罗布泊是非常宁静的、安全的，也恢复了原来的那种状态。
1: 邓稼先去世后，徐露西便开始整理丈夫生前的一些手稿。
0: 我把他所有可以不保密的科学手稿都给他那个弄了一本书，就这本邓稼先文集，101万字。那个杨振宁先生很高兴，他把他提的这邓稼先文集这五个字是杨振宁先生题字的。我这学医的，我对他这个一点都不懂，所以杨先生从美国买了2本英文书，一本是原子弹怎么造的，从 A

0: ABC 开始，就是怎么什么叫原子核，什么中子，什么质子，怎么结合能，怎么打破，怎么样子链式反应什么的。我就像小学生开始念那个，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那样子，从那么个基础开始。这些事儿我觉得必须得干，因为如果邓稼祥活着的话，他也会把他这些学术东西都要出版。
1: 邓稼祥离开许露西27年了，但是家中所有的陈设还一如27年前的模样。丈夫曾经使用过的每一件物品，许露西都小心翼翼地保存着。许露西说，住在这里她不会孤单，因为每一个角落都留着邓稼祥的气息，仿佛她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许露西，邓稼先妻子。1964年，随着新疆罗布泊上空的那团蘑菇云的腾起，两弹元勋邓稼先在事业上做出了坚定的选择，而他家庭的幸福生活也就此不再。2007年5月，在这座普通的住宅楼里，我们见到了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夫人许露西。79岁的许露西老人告诉我们，这个房子内的摆设保持了邓稼先在世时的模样，但这里的一切留给许露西的却是一段并不愉快的回忆。
1: 我们住这房子现在一直是1960年盖了这房子以后住在这儿，一直没有变。他跟我说他想去桂林玩玩，桂林没去过，想去白洋淀玩玩，白洋淀没去过，想去，哎呦，要去地方多了，他想干的事儿很多都没干成，可惜了，没去成。不过主要的事儿他该干的都尽了力干。这件事不会很愉快。
0: 这是1958年邓稼先特意带着妻儿到照相馆拍下的一张全家福，但许露西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种幸福美满的生活竟会永远地停在了那一刻。这一年是他们结婚后的第5年，而改变这一切的是不久前和工业部副部长秦三强与邓稼先的一次谈话。
1: 他就叫邓稼先到他办公室去，秦三强当时说的是一个打一个谜语，就说中国要造一个大炮仗让你去做这个工作怎么样。这个中国要造一个大炮仗，那个大炮仗得多大？邓稼先当时就心里一咯噔，就知道这个大炮仗就指的是原子弹。
0: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开始。也是在这一年，邓稼先接任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学部的副学术秘书。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维护国家的安全，

0: 俄政府决定发展自己的核武器。1957年，苏联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能的教学模型，中方需要派出科技人员来从事原子弹的研究工作。上级领导想到了邓稼先，
1: 你注意，他是调你去做这个工作，是调令。邓稼先是服从调动，他愿意。可是他非常担心，他说，他当时就回钱三强先生一句话，说我能行吗？他不是说我不服从这调令，而是这个担子太重了。

0: 就是现在的这个他们那个核武器的最初的那个研究的地方，画的地方是一块高粱地。
1: 当邓稼先从前三强手中接过图纸后，他就再也没有在国内发表任何的学术论文，为人处事也变得更加低调。而对于丈夫身上发生的变化，细心的许露西早已有所发觉，但不管许露西如何询问，邓稼先始终不肯向她透露任何一点关于工作上的信息。
0: 他从来不跟我说这些过程，他们的保密程度是到了非常非常严格，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这个保密啊，他们有很多保密的规则。
1: 接受调令后，邓稼先就任核工业部二级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挑选了一批大学生组建自己的研究班子。
0: 当时他去找了28个那个大学生，不一定都是学物理的，有学物理的，有学工程的，有学外文的，有学建筑的。因为他这个当时的没有专门学核物理，中国没有核物理专业。
1: 在准备了相关的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后，邓稼先带着28个大学生来到了这片种满高粱的原子弹研究基地。
0: 第一个任务就是产高粱，把高粱产完以后呢，在高粱这个地里头，然后再盖这个科研大楼。这个意味着什么？从一个种高粱的地上面让你收获原子弹，你看这个担子重不重？
1: 从高粱地到原子弹，邓稼先承受着国家的重托，却面对空白的一切。邓稼先清楚地知道，从此之后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家庭将意味着什么。在赴任的前一天，邓稼先特意地留下了这张全家的合影。1959年6月20日，正当邓稼先等人着手研究原子弹的时候，苏共中央突然致信中共中央，通知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而后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苏联专家全部撤走。而1959年6月这个特殊的时间，成为了中国研究第一颗原子弹任务的代号596。7月，周恩来总理传达了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而所有的期望都压在了邓稼先身上。
0: 全国呢，那个时候是周恩来总理是叫中央专委主任，中央专委里头有7个副总理，7个部长级干部，一共15个中央专委，全国900多家的工厂、科研单位给你干，全国一盘棋，怎么给你干？按照你这个图纸，按照你这个所谓的叫理论设计方案给你干，你这个方案要错了怎么办？
1: 在信任与压力中，时间过去了5年。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西北的新疆罗布泊静静地矗立着一座100多米高的铁塔，在它的顶端拖着那个代号596的球体，这便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这一天，中国将在这里试爆自己研究的第一颗原子弹。人们对这颗不寻常的球体寄予了希望、深情，还有揪心。就在一切都准备好之后，意外却发生了。
0: 是一切都弄好以后，他们是在新疆罗布泊，可是后面的人在北京和在四川的这个老家就基地的人说，计算机算的中间有一个错误，计算机算错了这一点，所以这一次核试验可能有问题。所以这时候就千军万马都在罗布泊都准备好了，就是等摁那个电钮放了，这时候就要邓稼先来拍板。

0: 说是做还是不做。
1: 此时，试验基地里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了邓稼先的身上，而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首都北京，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一起手持电话筒，也在聚精会神地等待着，邓稼先面临艰难的抉择。
0: 可是这个时候，这个弹呢已经到了井下了，这个弹上已经拧了雷管，都拧好。如果把这个东西，这个弹从地下深井里头吊起来，非常危险。
1: 6年的艰辛是否就将毁于一旦？倔强的邓稼先坐在帐篷的角落，静静地计算起来。
0: 他就坐在帐篷里头，好好的拿纸算一算，粗估一下，就是这个错，计算机是算错了，算错的程度影响有多大。他最后算出来，就算是算错了，可是影响的程度不至于影响到核试验失败，所以照样做。
2: 6、5、4、3、2、1，起爆。
1: 随着这声震惊世界的巨响，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先发明火药的民族，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之后的第五个核国家。基地总指挥张爱萍将军兴奋地向周恩来总理大声汇报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0: 成功了以后，不是晚上号外满街都是吗？我父亲拿着号外很高兴了。后来他也不知道谁干成的，我没告诉他，我是试着要猜出来。
1: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4年10月16日20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第一时间播送了这条消息，同时还播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而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最终消灭核武器。一时间，举国欢腾。
0: 我也拿着这个号外那么吊，哎呀，我说我真是对不起，我没有那么高兴，我当时只是悬到这儿的心呢下去了，你可以理解，绝不是我不是说故意扫人家兴，确实在太不容易了。
1: 一直充满期待的许露西以为，从此之后终于可以回到原来的生活了。但不久后，随着邓稼先新的任务的到来，许露西的期待成为泡影。1964年，当人们正在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而欢呼时，邓稼先和他的同事又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
0: 在国外的话，人家都是一批科学家搞原子弹，换一批科学家搞氢弹，再换一批科学家搞中子弹，再换一批科学家搞什么，就一批批换。咱们国家呢是这一批人，邓稼先他们这一批人，就是原子弹成功，马上就是当时是聂帅，聂荣臻聂帅。就下令了，让邓稼先他们这一拨人原班人马马上全都转到搞氢弹。
1: 早在1963年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完成后，聂荣臻元帅就下令邓稼先领导的九院理论部中研制原子弹的一部分人员转去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但一个是裂变，一个是聚变，原子弹和氢弹的设计理论是根本不同的。
0: 一个是裂开，一个是聚合，

0: 高温，那高温呢，在地面上面的任何实验室达不到，只有在原子弹爆炸的情况之下，原子弹爆炸达6000万度这个高温的时候，就可以使那个氘和氚呢聚合成为氢弹。所以原子弹成功以后，聂帅他们立刻下令啊，搞氢弹。
1: 1965年。于敏等一批科研骨干从中科院原子能所调进了九院理论部，参与氢弹的研究工作。邓稼先领导理论部的科学家们采取科学民主的办法，集思广益，摸索氢弹理论的设计方案，最后由邓稼先决策拿出几个初步方案。
0: 邓稼先就把各种方案归纳起来，归纳出来三个方案。三个方案，那个是氢弹的时候就需要用这个非常大的计算机了，那时候我们国家就有计算机了。
1: 随后的日子里，邓稼先与同事们开始了浩大而复杂的程序计算工作，然而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正当邓稼先为此郁闷不已的时候，上海的研究小组打来了电话。
0: 于敏是带了一拨人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去，所以于敏呢就发现有可以出现一个苗头了。他立刻就给邓稼先打电话，这电话里不能说具体的，只能说有好像仙女有眼睛要眨眼睛了。而邓稼先一下就高兴极了，就立刻就从青海就飞到上海。
1: 当邓稼先赶到上海与于敏等人细细研究之后，终于形成了一套清晰的氢弹研究方案。就在中国研究氢弹的同时，法国也正在着手氢弹研究工作。在知道这个情况后，周恩来提出口号，一定要在法国之前把氢弹研究出来。主导研究工作的邓稼先不得不用这个口号团结科研人员。在邓稼先的努力下，所有从事研究的人都坐在了一起。
0: 这个时候怎么办？当时是二机部啊的副部长叫刘希尧，刘希尧就看到他们的方案，氢弹方案以后就说马上做一个实验，就是带着这个氢弹的材料做的实验，马上做实验，看看这个验证一下这个方案对不对。哎，做了这个实验以后，验证方案马上一看就对了。
1: 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又一个载入史册的伟大时刻，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此时距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仅仅过去了2年0.8个月，中国人又创造了一个奇迹。
0: 按照原子弹的话，我们是世界第五个，美英法苏我们是第五个，按氢弹的时候我们是第四个，我们只赶在法国前头。
1: 邓稼先与同事们用了9年的时间，完成了美苏等国20多年才能完成的事情。但9年时间的积累，邓稼先与妻子许露西之间的矛盾也日益严重。2007年5月，在邓稼先去世已经21年后，许露西老人拿着《邓稼先画传》一书，给我们讲起了他与邓稼先相处的那段最后的岁月。
0: 我们最大损失是失去了那种悠闲的、安适的、平静的、宁和的这样的生活。从1958年到1986年，他去世，这28年，没有一天不是心都滴着嗓子眼儿，非常非常担心。
1: 在成功的研究原子弹和氢弹之后，考虑到邓稼先的身体状况，一直期望拥有一种安逸平静家庭生活的许露西希望邓稼先停止手中的工作，但这个简单的要求却遭到了拒绝。

0: 我希望他不要干了，我希望他他回来。后来他笑，他说他回北京那干什么事儿，没事可干，怎么过日子。我说你不用管任何事儿，你就不干事儿没关系，我一个人干活。我希望他休息一下，可是后来他没听我话，他还是去了，他还是再继续干。
1: 邓稼先再次担负起了振兴中国核武器的重担，但此时的邓稼先却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0: 在85年7月份回来的，回来北京去开会，开会的到会场里说，张爱萍将军就说老邓你这个气色不好，怎么又瘦了，哪不舒服。老邓就说他大便有血，他说也许是痔疮。张爱萍将军就说你一定得去看一下。
1: 邓稼先的身体状况引起了张爱萍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0: 后来就是在手术的过程中间，也是张爱萍将军坐在从早上一直坐在手术室里坐了5个钟头，从开始一直坐到最后做完。可是是癌症是比较不行，就是已经有转移，情况不太好。
1: 在随后的日子里，许露西也一直在医院里陪伴着自己的丈夫走过了最后的363天。但就在这段最后的时间里，邓稼先却在为中国核武器的前途忙碌着。
0: 关键呢，就是因为当时国际上已经有那个禁止核试验，有禁止核试验的公约，就几个核大国呀要签订禁止核试验，因为他们的核试验的水平啊已经可以达到不要去做核爆炸实验，只要在研究室里头用计算机模拟就可以代替去那个做核爆炸实验，他们已经有这个高度了，就叫做模拟这个高度。因为他有这个模拟这个高度了，所以他就要签订核禁试条约。
1: 邓稼先忍着疼痛和同事们反复商讨，并由他和于敏二人在1986年4月2日联合起草了呈递中央的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极为重要的建议书。这是一个临近人生终点的科学家留给祖国的最后一份礼物。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走完了自己62年的人生旅程。
0: 经过10年的努力，在1996年7月29号，那个时候正好是邓稼先逝世10周年那一天，中国做了最后一次核试验，做了第45次核试验。做完以后，马上在报上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从1996年7月30号起，中国暂时停止核试验。
1: 在邓稼先离开了数年后，许露西开始搜集关于丈夫的一些资料，而在搜集的过程中，许露西也渐渐地知道了一些丈夫不曾告诉自己的点点滴滴的故事。
0: 我后来越这么样子去访问人来了解情况，越懂得他为什么值得他这个事情为什么值得他这么费劲的，这么不顾一切的，把所有的聪明才智，把全部的生命都给了这个工作，给了这个事业。
1: 许露西老人每天都会认真地擦拭丈夫的雕像，她告诉我们，正因为理解，所以更加怀念。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0: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

0: 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俄关系以不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 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 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 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 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 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 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 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 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 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

0: 以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

0: 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5: 明白。
6: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7: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

0: 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所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所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1: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0: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3: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2: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

0: 的 B 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2: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1: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2: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1: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7: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8: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9: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0: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的家的农村人。
11: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

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第二集，
1: 咱们这位绅士大清早起来出了门，一路走一路一连串的说了好些胡话，都是书上学来的那一套，字眼儿也尽量模仿。他一面自言自语，走得很慢，太阳却上升得很快，而且炎热的可以把他的脑子融化掉。如果他有些脑子的话。他几乎走了一整天，没碰到什么可记载的事，这使他很失望，因为他巴不得马上碰到个人，可以施展自己两臂的力量，彼此较量一下。据有些传说，他第一次遭遇的是拉比塞峡口之险，有说是风车之险，但是据我考证，并且据拉曼却地方志的记载，他只是跑了一整天，到傍晚人马都精疲力尽，饿得要死。他四面张望，想找个堡垒或牧人的茅屋去借宿，并解救一下目前的窘急。只见离大路不远有个客店，这在他仿佛看见了指引的明星，他不仅救急有门，也有了可供宿息的地方。他急忙赶路，到那里已经暮色苍茫了。恰巧客店门口站着两个年轻女人，所谓跑码头的娘们儿，他们是跟当夜在店里投宿的几个罗夫一起到塞维利亚去的。我们这位冒险家所思所见所想象的事物，无一不和他在书上读到的一模一样，所以这个客栈到他眼里马上成为一座堡垒，周围四座塔，一个个塔尖都是银光闪闪的。凡是书上写的吊桥、壕沟等等，这里应有尽有。他向心目中当作堡垒的客店走去，还差几步路，先勒住奴性难得的缰绳，等待个侏儒在成蝶之间吹起号角，传报有骑士来临。可是迟迟不见动静，奴星难得又急着要到马房去，他就跑往客店门口。他看见那里的两个妓女，以为是两位美貌的小姐或者高贵的命妇在堡垒门口闲跳，恰好有个牧猪奴要从割掉庄稼的田里召回一群猪，吹起了召集猪群的号角。唐吉诃德这可趁了心愿，认为是侏儒见到他到来而发出的信号。他得意洋洋跑到客店门口的那两个女人面前。那两个女人看见这个全身披挂、拿着长枪、挎着盾牌的人，吃了一大惊，但要躲进店里去。唐吉诃德瞧他们躲避，料想是害怕，就掀起硬纸做成的护眼罩，露出一张又干又瘦、沾满尘土的脸，斯文和悦地说：“
2: 两位小姐，不用躲避。”也不用怕我粗野，按照我信奉的骑士道，对谁都不行非礼，何况您两位一望而知是名门闺秀，更不用说了。
1: 两个姑娘正端详他，尽力张望那拼凑的护眼罩遮掩着的嘴脸，他们听到闺秀这个称呼，觉得 跟自己的行业太不相称，忍不住哈哈大笑，笑得唐吉诃德都生气了。他说，
2: 美人应该举止安详，况且为小事大笑也很愚蠢。我这话并不是存心冒犯，也不是发脾气，我一片心只是为您两位的好。
1: 两个女人听了这套话莫名其妙，又瞧她模样古怪，越发笑得打跌。我们这位骑士也越发生气了，这时候要不是店主人出场，说不定会闹出事故来。店主人是个大胖子，胖人都性情和平，他瞧这人蒙着个脸，配备的缰绳、长枪、盾牌、盔甲等等又都不伦不类，差点也跟着两个女人笑起来。可是他毕竟给那一整套兵器吓倒了，觉得还是说话和气为妙，就说，啊，先生，绅士先生，您如果要借宿，我们店里就只是没有床，别的都多的是。唐吉诃德把店主当作堡垒长官，看他这样赔小心，就回答说，
2: 啊，卡斯迪利亚诺先生，我不拘怎样都行，因为我的服装是甲胄，我的休息是斗争。
1: 店主人以为他把自己看作卡斯迪利亚的良民，所以这么称呼，其实他是安达路西亚人，圣路加码头生长的，他和加哥一样的贼皮贼骨，和学生小童一样的调皮促狭。他回答说，啊，照这么说，您的床应该是硬石头，您的睡眠是长夜清醒，您不妨下马吧，我这小店里稳可以叫您整年不睡，别说一夜了。他说着就上来给唐吉诃德扶住鞍凳，唐吉诃德很困难，很吃力地下了马，因为他从早起还没吃一口东西呢。他就吩咐店主加以照料他的马，说天下一切吃草料的牲口里属这匹马最好。店主把这马端详一番，觉得并不像唐吉诃德说的那么好，打个对折还嫌过分。他把马安顿在马房里，然后回来听客人的吩咐。两个姑娘已经和这位客人言归于好，正在替客人脱卸盔甲。他们脱下了护胸和护背的甲，却脱不下护脖子的部分和那只仿造的头盔，那是用绿带子系住的，一个个结子无法解开，只好割断。可是这绅士死也不答应，因此头盔整夜就戴在脑袋上，那滑稽古怪的模样简直难以想象。这位绅士把替他脱卸盔甲的两个跑马头妓女当作堡垒里的高贵女眷，所以他们替他脱卸盔甲的时候，他很客气地说，
2: 从来女眷们款待骑士，哪像这一次的殷勤周至，他们是款待唐吉诃德，他呀刚从家乡到此，公主照料他的马，他自己有小姐服侍。两位小姐，我的马叫做奴星难得，我自己的名字是唐吉诃德台拉曼却，我本来不想自报姓名，要等我为两位效劳而立下的功绩来表明我是谁，可是我忍不住要把古代这首朗塞洛特的歌谣改来应景，就预先把姓名奉告了。 不过，我听候两位小姐拆换的日子还有的是，到时且看我用力之猛，就可以知道我为两位效力何等热心。

0: 两个姑娘没听惯这种辞令，无言可对，只问他要不要吃些什么东西。唐吉诃德回答说，
1: 我不拘什么都吃，因为我觉得很该吃些东西了。
0: 那天偏偏是个星期五啊，是天主教徒的斋日，不吃肉。店里只有几份鱼，那种鱼卡斯蒂利亚人称为敏鱼，安达路西亚人称为鳕鱼，有些地方称为长鳕鱼，又有些地方称为小鳟鱼。他们问唐吉诃德要不要吃小鳟鱼，因为没有别的鱼给他吃。唐吉诃德说，
1: 多几条小鳟鱼就抵得一条大鳟鱼，比如给我价值8个银瑞尔的铜钱，或者一个当八的大银瑞尔，都是一样的。还有一层，说不定小鳟鱼反倒好，比如小牛肉比牛肉好，小羊肉比羊肉好。反正不管什么，赶快坐上来。背着这一身盔甲很累很沉，空心饿肚子撑不住。
0: 店家把桌子摆在门口，取那儿凉快。店主送上一份腌敏鱼，没泡掉盐，烹调也很糟，外加一个面包。这面包和唐吉诃德的盔甲一样，又黑又发霉。他吃东西的样子实在令人发笑，他戴着头盔，掀起护眼罩，拿了东西吃不到嘴，得别人把东西送进他嘴里去。一个姑娘就在干这件事，可是要

0: 从另一头灌酒进去，种种麻烦唐吉诃德都耐心忍受，只要不割断他系住头盔的带子就行。正好这时候客店里来了个腌猪的人，他一进门就把芦笛吹弄了四五声，唐吉诃德听了心上愈加踏实了。他的确是在一个有名的城堡里，主人家正在奏乐款待他，小鳟鱼是大鳟鱼，面包是上好白面做的，两个妓女是贵妇人，店主是城堡的长官，因此他觉得自己打的主意不错，此番出行大有好处。不过他有一桩心事未了，他还没有封授骑士，没这个称号而从事冒险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唐吉诃德自封骑士的趣事，唐吉诃德心上有事啊，草草吃下那餐简陋的客饭，就把店主叫到马房里，关上门，对着店主双膝跪下说：
1: 英勇的骑士，我求您一件事，这事会增长您的名誉，也是为人类造福，请您惠然垂允，要不我就跪在这儿一辈子

0: 我知道您挺爽气，您既然已经答应，我就告诉您吧。我是个游侠骑士，一心要去周游世界，猎奇冒险，拯救苦难的人，尽我骑士的本分。我急要有个骑士的头衔，干这些事才名正言顺。所以我求您明天封授我骑士的名号，多承您已经答应了。今晚我在您堡垒的小礼拜堂守夜，看护我的盔甲。明早呢，我已经说过，您就可以封我。
1: 上文已经说过，店主相当狡猾，早怀疑这位客人脑筋有病。他听了这番话，心里越发了然，决计迎合这位客人，借此晚上可以逗笑取乐。店主就对唐吉诃德说，他的愿望和要求都很合理。他这样相貌堂堂、风度文雅，一望而知是很高贵的绅士。这么高贵的绅士，应该有这样的心愿。店主还说，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曾干过这个光荣的事业，到各地去猎奇冒险，像马拉喀的晾鱼场啊，里阿朗的列岛啊，塞维利亚的管辖区呀，塞国比亚的小市场啊，瓦兰西亚的橄榄林广场啊，格拉纳达的环形路啊，圣路加码头啊，果都巴的石马区呀，托雷都的小酒店呐，等等，他都到过。凭他脚轻手巧，干下不少坏事，引诱过许多寡妇，糟蹋过几个姑娘，也欺骗过几个孤儿。反正，西班牙国内所有的衙门、法院，都知道他的名字。后来他退隐在这座城堡里，靠着自己和别人的财产过日子。凡是游侠骑士，不论什么等级、什么地位的，他都招待。这无非因为对他们情谊深厚，并且指望他们分出些财物来作为酬谢。他又说，他城堡里没有小礼拜堂供客人看守盔甲，小礼拜堂已经拆掉了，准备重盖新的呢。不过据他所知，不得已的时候，随便在哪里都可以看守盔甲的。今晚唐吉诃德不妨在堡垒的院子里看守，明天早上只要天公作美，就可以举行封授仪式，叫唐吉诃德成为全世界最货真价实的骑士。他问唐吉诃德带钱没有，唐吉诃德说一个子儿也没带。他在游侠骑士的传记里从没读到骑士带钱。店主说这不对，随身带些钱和干净衬衣分明是少不了的，这种事不言而喻。尽管书上不写，不能就以为游侠骑士不带。他拿定那么许多书上写的游侠骑士，个个都带着饱满的钱袋做盘缠，还带着干净衬衣，还带着一满盒油膏，受了伤可以用来治疗。他们在荒郊野地里跟人家决斗，受了伤谁给治疗啊？如果有要好的魔术家，就马上会去救护，叫个小姑娘啊、侏儒呀，带一瓶仙水，乘一朵云从天上飞去。受伤的骑士喝下一滴仙水，伤口立刻平复，好像没受伤一样。如果没这种方便，从前的骑士总叫自己的侍从随身带着些钱和少不了的东西啊，像医疗用的软布、油膏之类。不带侍从

0: 同的骑士是很少的，他们就把东西装在精致的搭链袋里，亲自带着。这种搭链袋看不出来，搭在马鞍后面，好像是啊别的什么贵重的东西。因为游侠骑士如果不是为了刚才讲的那个缘故，带着个搭链袋究竟不成体统。店主人还说，他一会儿就要做唐吉诃德的教父了，教父可以命令教子，但是他只劝告唐吉诃德，以后出门一定要带钱，还得置备刚才讲的那些东西，碰到意外就知道多么有用了。唐吉诃德答应一一听从店主的劝告，就照当时的安排到客店旁边一个大院里去看守盔甲。他把盔甲一件件的堆在井边水槽里，自己挎着盾牌，抄起长枪，神气十足的在水槽前面来回巡行。这时天色已渐渐昏黑，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4: 投稿人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王全正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时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采取坚决措施，做到厉行厉改，不折不扣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
4: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走进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讲述滇藏新

0: 业创新大赛落幕。
1: 中国科技馆流动科普设施精准服务试点项目走进昌都，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助力科普服务公平普惠。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有关问题后，5月20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立即赶到问题发生地，现场督察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全面对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采取坚决措施，做到立行立改，不折不扣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慈松堂水上公园有垃圾、异味、草地被破坏，是督察指出的问题之一。王军正直奔公园入水口，认真了解形成原因和问题症结，与拉萨市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研究问题整改和综合治理措施，指出城市治理要注重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下好绣花功夫，细致处理各类城市问题，提升城市运行效率，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推动治理手段由粗放向精准转变。要树立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建立有效沟通机制，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增强公民意识、文明意识，提高居民参与度、认同感，共同遵守公共秩序，维护美好环境。拉萨市要主动认领、标本兼治，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城关区东郡景华府小区、噶玛贡桑街道东郊安居院存在垃圾清运不及时等问题。王军正来到居民小区，沿着道路实地查看公共设施、环境绿化等情况，详细了解老旧小区改造、垃圾清运等工作。他说，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小事是民生之本，件件连着百姓冷暖，桩桩关乎群众切身利益。人民群众期盼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是由一盏明亮的路灯、一个合理的停车场、一个舒适的活动空间等具体小事累积而成。相关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小题大做，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多做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好事，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举一反三，以点带面，积极改革创新，摸索一批工作中管用、群众感觉好用的基层方法，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五月草木温润，阳光正暖。王军正与在小区里休憩的84岁老人四人曲真亲切交谈。老人说，小区环境改善很大，每天都会到小区遛花散步。王军正听后很高兴，希望他保养好身体，享受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调研中，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特别是生态环境保护，明确指出西藏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要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把青藏高原打造成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体制创新。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深刻把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自觉接受督察，全面检视短板弱项，严格落实整改政治责任，高质高效抓好督察问题整改，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使接受督察的过程成为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过程。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有机统一，充分发挥督察治已病、防未病作用，从交办件中警醒反思、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开展系统性、溯源性排查整治，建立完善长效机制，标本兼治，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对在整改工作中搞敷衍整改、表面整改及一刀切的，坚决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最大价值。

0: 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科学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因地制宜做好城乡绿化美化，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实实在在的环境治理成效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达瓦四神龚贵才、江白、韦秀长、孟小林参加。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自古以来，茶马古道便将西藏与云南紧紧联系在一起，盐与茶织就了最紧密的经济精髓，马蹄声叩开了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之门。1950年，十四军进藏部队沿着茶马古道翻雪山、入沼泽、过密林，进入雪域高原，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时过境迁，平坦宽阔的滇藏公路成为进藏的重要通渠，承载起往来奔忙。今天起，西藏新闻联播及新媒体平台将继续同步播出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滇藏线的报道，让我们踏着英雄的脚印，重新丈量这条浸透着忠诚与热血的进藏征途，去拾起那段永远不会褪色的英雄往事。今天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朴珍来到进藏部队出征起点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去了解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3: 这里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的新屯镇。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十四军四十二师的126团就是从这里进驻到云南鹤庆县，在这里集合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一路出发前往西藏。
0: 为什么是从鹤庆出发？带着问题，记者朴珍采访了中共鹤庆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焦兰瑞。
4: 我们鹤庆的区位优势非常的明显，它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嘛。进藏的路线上来说，它的距离也比较短，也比较便捷。我们鹤庆也被誉为滇西北革命的摇篮，所以我们群众也非常支持西藏解放。鹤庆是属于稻谷的主产区嘛，所以在我们部队进军西藏的后勤的保障方面，鹤庆具备了这个条件。
0: 据介绍，当年解放军来到新屯镇时，大部分官兵住在了彭米村。原126团老兵施汉同当时还小，见过解放军后坚定了入伍的决心。
5: 小孩去看他们，他们也不撵我们。打那个时候起，我就喜欢解放军。是十四军126团，8年嘛。他们来学校征兵的时候，我第一个报名，雄赳赳气昂昂的嘛，他不后悔。
0: 李翠贤是彭密村隔壁新屯村的村民，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6: 他们农部住在我们隔壁，我记得很清楚。老百姓的饭不错，早上我们爬起嘛上操，穿军装呢，精神嘛好了嘛。老百姓们就说是这些部队是要到西藏去了。
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兵团第十四军四十二师126团进驻到云南鹤庆县休整的这段时间里，面对进军西藏的任务，一些战士有了畏难情绪，部队就组织工作队来到战士们中间，给大家讲解放全中国的形势。西藏人民对翻身得解放的期盼之情感染着战士们，大家很快把思想转变了过来。原126团老兵王树仁，
7: 一打大笔纸，上面画的中国的地图，解放那个时候那个地方都写的很，颜色是红的，就是西藏是白的，黑山高原是白的。一会儿大家等你看哪个地方解放了，大家说红的吧，说白地方解放没有？没有啊。他说新疆在这一个呀，没有啊。说黑山高原呀，没有啊。说这我们永远也解放他们，他们老百姓在那受苦受累。
0: 思想通了，行动就快了，进藏的热潮也起来了。大家学习简单的藏语，学习如何过溜索，搭帐篷，试着喝酥油茶，吃糌粑。1950年8月，部队由鹤庆县出发，从云贵高

0: 元踏上了通向雪域高原的征途，开启了解放西藏的光荣征程。各县地方政府组织人背畜驮的运输队，沿途藏族群众送来青稞糌粑，竭尽所能做好捐蓄粮草补给工作，一簇簇微光就这样汇聚成坚毅前行的力量。中共鹤庆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蒋兰瑞：
1: 从1950年6月开始，鹤庆先后五次大规模的千里运粮，大家顶着烈日，冒着寒冷，翻山越岭，圆满地完成了运粮的任务。我们鹤庆的不少民工还有骡马呢，永远长眠在了这条援藏的古道上。鹤庆军民以热血守护了边疆，用奉献护航西藏和平解放，这段红色记忆我们要永远铭记，代代相传。
0: 我国首部七塔舞剧《扎西夏卓》日前在西藏大剧院上演，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富有民族底蕴又不失时代气息的文化盛宴。请听报道。
2: 前后推敲大概3年时间，
3: 舞剧《扎西夏卓》讲述了一位援藏医者与当地藏族群众间相知相守、互帮互助的温暖故事，以跨越两代人的深厚情谊为主线，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拉孜堆鞋为艺术载体，巧妙地将藏族传统踢踏舞与当代舞台艺术融为一体，展现了藏族传统舞蹈艺术的独特魅力。舞蹈执行导演田野：
2: 经历了2-3稿的这种修改调整，就是很严谨。舞剧本身是用舞蹈来讲这个故事，那踢踏作为这个踢踏舞剧的重要的语言，对于我们编排的难度相对比较大一些，需要磨合，但是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3: 演员淡增萝卜：
4: 我觉得踢踏舞剧有非遗的很多的点，传承非遗跟民间文化的一个融合。
3: 演出当晚，西藏大剧院内座无虚席。踢踏舞剧《扎西夏卓》通过铿锵的踢踏节奏、唯美的舞台布景、深情的音乐演绎，生动展现了西藏的历史变迁与新时代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演员们精湛的表演、极具感染力的舞台呈现，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观众白马罗登：
5: 就是特别震撼，我特别感动。56个民族是不可分割的，民族团结很重要。
3: 观众孙燕：
6: 挺好的一种传承，看了真的印象很深刻，让人终身难忘。
3: 据了解，踢踏舞剧《扎西夏卓》将持续演出到本月23号，共6场。
0: 山南文旅消费焕新季活动19号启幕，请听报道。
3: 作为雅龙里文化艺术街区开街后的首场大型活动，街区内非遗首座、藏式文创等展位依次排开，琳琅满目的展品集中展现山南非遗传承成果与文创创新活力，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时代魅力。街区精心打造多处网红光影打卡点，千架无人机编队表演，也让市民游客尽享夜游乐趣。游客王一婷：
7: 这特别方便，吃饭什么的娱乐活动都有，很齐全。
3: 商户米马央金：
8: 这些产品都是我们亲手做的，大家也很喜欢，生意很好。
3: 据了解，本次活动通过文艺展演、夜间游园、惠民促销、线路推介等形式，全面激活山南夜间经济活力，持续擦亮藏原山南文旅品牌。市民嘎猪：
9: 非常好的推介窗口，我们热烈的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到山南游玩。
3: 山南市文旅推广大使王子豪：
10: 感觉特别好，我们山南的人气又更加的高涨，而且我们推出了一夜山南的3条旅游线路，都非常的精彩，也欢迎更多的小伙伴来到西藏山南感受这里的美好。
0: 西藏台消息，20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他强调，要守牢安全底线，助力和谐稳定，加强对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一主线体现到人大律师实践之中。要扛牢经济职责，推动经济发展，及时形成高质量意见建议供区党委参考。要筑牢生态屏障，建设美丽西藏，推动生态领域法律法规有效实施。要抓牢主责主业，提升履职能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严继凯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强化人大政治机关属性、锤炼干部作风的重要举措。要治痼疾、抓延续、清旧账、解难题、堵漏洞、建机制，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肖有才、许成仓、江白、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孙宪忠出席。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20号，2026年林芝市创业创新大赛决赛顺利落幕，请听报道。
12: 我们这次参赛的项目，
3: 本次大赛主题为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赛事历经多轮筛选，10个优质项目挺进决赛。现场各参赛项目借助路演、现场答辩、实物展示等形式，全方位展示项目的运营思路、商业模式与长远规划，同时展示出项目助农增收、吸纳就业的实际价值。枝繁叶茂项目负责人白马次旦：
12: 项目主要是以我们当地白肉灵芝的种植为基础，是在八一镇嘉丁嘎村里面带动了周边20多个农户来参与我们的种植。
3: 专研高原重载无人机全产业链项目负责人晋城仁杰：
13: 我们自研了300公斤的高原重载无人机嘛，已经实施运营了，农牧调运水泥砂石基本上都能调。我们还有一个载人飞行无人机，目前呢正在和南阴沟景区还有巴中措景区对接。
3: 经过综合评审，最终藏香珠乡村振兴产业开发项目凭借综合优势斩获本次大赛1等奖。据了解，大赛获奖优秀项目除获得相应资金奖励和专项政策扶持外，还将代表林芝市参加第4届西藏自治区创业创新大赛，展现林芝双创成果。2026年林芝市创业创新大赛评委张贤表示，本次大赛各参赛项目扎根本土，多元发展，尽显高原创业活力。
14: 大部分的项目已经在实地的运营了，包括说实际有产出销售额的，还有包括带动当地农民再增收的，整体来讲的话落地性还是不错的。
3: 本次大赛不仅为创业者搭建了展示交流、资源对接、学习成长的平台，也深度发掘出林芝本土优质创业项目，营造出鼓励创新、扶持创业的浓厚氛围。林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金创：
15: 今年青年创业主体占比较高，后续我们将持续落实资金补贴、一对一创业指导、场地资源对接、提供政策宣讲与投融资对接等服务，全力护航项目落地成长。
3: 西藏台消息，18号开始，中国科技馆流动科普设施精准服务试点项目走进昌都，将通过科普展览、互动体验、知识讲座等，为高原青少年带来科学盛宴，有效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助力科普服务公平普惠。19号，科普活动首站来到了芒康县，多所中小学学生参加活动，感受科学魅力。学生卓玛雍宗：
16: 我学习到了电流与磁力、力学等这些知识，然后还了解到航天航空的相关知识，科学既神奇又有趣。
3: 学生淡增卓感：
17: 我印象最深的是模拟飞行和机器狗演示，特别炫酷。通过这次体验，我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也明白了科学知识的重要性。
3: 据了解，本次活动主题为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将持续至6月10号，覆盖昌都市10个县的120所学校及村社区，将累计开展科普活动120场次。中国飞天梦科技志愿团团长李俊天：
18: 为咱们青少年种下科学的种子，让他们从小树立学科学、用科学、爱科学的梦想，以后长大建设祖国，建设自己的家园。
0: 西藏台消息，18号，闽金渝藏思政教研共同体与福建高校共建暨2026年首次思政教研活动在昌都举办。参与本次活动的昌都市第3初级中学教师雍中拉姆表示：
19: 受益匪浅，收获很多。今后我会深挖昌都红色资源，把身边的红色故事呢讲鲜活。把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呢讲透彻，潜移默化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国爱家的情怀。
0: 活动现场，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闽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线上与闽金余昌思政教研共同体签署共

0: 共建合作协议。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人傅慧芳：
1: 我们将充分依托高校的教育力量、课程资源与师资优势，常态化开展教研的帮扶、师资培训、课程研发的工作，同心共育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能。
0: 缅甸徐昌思政教研共同体成立于2025年，整合四地名校资源、名师工作室骨干力量，坚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育人理念，持续搭建常态化教研交流平台。昌都市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谢秋运：
2: 在搭平台、聚资源、优教学、强队伍、创特色等方面下功夫，努力为昌都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3: 西藏台消息，18号上午，自治区图书馆第2届残疾人书画艺术展开幕。本次书画展汇聚了全区众多残疾人艺术爱好者的心血佳作，全程由特殊学校的学生主持。那区市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多吉措姆：
4: 我喜欢当主持人，希望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去挑战自我、超越自我，让社会各界看到我们的进步与面对未来的勇气。
3: 拉萨市特殊教育学校学生扎西尼玛：
5: 很喜欢藏文书法，练了4年多，感谢自治区图书馆搭建的这样一个平台。
3: 据了解，本次展览面向全区征集了60幅残疾人书画作品，风格各异的书画作品错落陈列，生动勾勒出雪域高原的美景，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展。游客吉平：
6: 参观这次的展览特别的震撼，为这些自强不息、自尊自强自立的残疾人和孩子们感到非常高兴，他们用自己的书画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希望这些孩子们越来越好，写出更多的更美好的篇章。
3: 西藏自治区图书馆党委委员、副馆长索朗卓卡：
7: 展览作品紧扣“14-5成就”、“15-5展望”等主题，集中呈现西藏残疾人创作者的艺术才情与生命力量。本次展览将持续至5月28日。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西藏台消息，5月20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8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5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7件、日喀则市7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3件、昌都市3件、那曲市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9个，其中生态破坏12个、大气污染8个、噪声污染8个、固废污染5个、水污染3个、其他污染3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3: 下面关注第2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5月20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的第2批群众信访件办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以下是一组简讯。长期以来，我区持续扩大社会保险参保覆盖面，全区残疾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8%，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
0: 近日，拉萨市首家中小微企业法律服务站揭牌成立，标志着拉萨市正式构建起司法行政加工商联加专业律所三位一体的涉企法律服务新格局。
3: 今年，林芝市计划完成国土绿化面积6300亩，重点衔接桃花城5年建设行动，在生态增绿的基础上，突出地域特色， 打造兼具生态效益与景观价值的绿化格局。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国土绿化面积5134.5亩，占年度计划任务的81.5%。
0: 瑟尼区作为那区市首个农牧区全域推行农牧区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快递入户的县区，在今年3月16号该项工作启动以来，目前已成功推动快递服务实现从村村通到户户达的跨越，覆盖辖区19000多户牧户。
3: 日前，阿里地区举办5月聚财影志直起未来新城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线上线下同步开展，33家优质企业提供就业岗位360个。
0: 一季度内乌旗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和同比增长4.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127.3%，两项核心指标双双位居昌都市第一，是五五开局之年实现开门红。
3: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和深南南部阴天有阵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那区中部和东部，昌都和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昌都北部有45级阵风。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晴，9度到24度，那区多云，1度到14度，巴宜区多云转阴，8度到22度，乃东区晴转多云，9度到23度，石泉河晴，西北风45级，0度到17度，卡若区多云，6度到24度，改泽晴，西北风5至6级，-1度到18度，普兰晴，西北风45级，2度到18度，深扎晴，西北风3至4级，0度到14度，安多多云，西风3至4级，-1度到11度，当雄多云，1度到18度，索县多云，3度到15度，嘉黎多云，-1度到14度，定青阴转多云，3度到18度，洛龙阴转多云，4度到20度，芒康多云，1度到19度，左贡多云，3度到19度，茶余多云，12度到24度，波密阴转多云，6度到23度，米林多云转阴，8度到21度，加茶多云，9度到25度，浪卡子晴，2度到17度，江孜晴，4度到22度，南木林多云转晴，5度到22度，定日晴转多云，南风4至5级，-1度到21度，帕里多云转小雨，西南风3至4级，2度到13度，措那多云转小雨，西南风3至4级，1度到11度，尼拉木晴转多云，南风3至4级，6度到15度，龙子多云，东风3至4级，4度到19度，班戈晴，0度到13度，拉孜晴，9度到24度，尼木多云，3度到23度。
0: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陆星索沙，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在这座城市的上空，每天晚上我都会在这里跟你聊一聊与书有关的话题。如果通过分享一本书可以让你对当下的生活、情感或者梦想可以有触动和思考，那就是我做这档节目的最大价值所在了。各位，我是小马。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都带来一本书跟你一起分享。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是资深媒体人刘建明老师的一部诗集，叫做《镂空的岁月》。这部诗集收录了刘建明老师创作的200首诗作啊，分为春光、夏雨、秋吟、冬韵等等10个类别。刘老师将创作灵感和他的自然景物、生活积淀、人生感悟、亲情友情巧妙结合，应该说是情景交融、淳朴真挚。今天晚上我们就请到刘建明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部诗集。当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啊。这部诗集当中的诗歌作品创作的年代前后跨度是长达有40年左右的时间啊，中间当然是因为有种种的原因，刘老师没有能够继续坚持创作，但是每一首诗所对应的当时的情景都一幕幕的印刻在他的心里。我们今晚也请大家来说一说你写的某一首诗或者是某一句诗和那一段岁月之间的故事。你尝试写的最早的一首诗或一句诗是在什么时候？最近写的一首或一句又是在什么时候？他们都表达了你当时怎样的一种状态？那首诗的背后或者那一句诗的背后，其实我相信一定有故事。比如今天晚上我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一起分享，说高一的时候常常写诗，后来渐渐就没有这个继续写啊。那个青涩的年代好像做什么都是浪漫的。这是远程啊，在我们的微信的平台当中的分享啊。这里各位正在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马上我们就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
0: 阅读是不分时刻不分地点的进行时，
8: 晨昏或者日暮，车上或是路上，都有此间奥妙。
0: 重要的不是在哪儿读，
8: 而是
0: 开始这段书中的旅程。
8: 喧嚣褪去以后，品味书香，
0: 分享书里故事。

0: 品味书香，每天晚上小马都带来一本书，每天晚上我们也约会一个新朋友。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是一部诗集，叫做《镂空的岁月》。写作这部诗集的是刘建明老师，也是一位媒体人。首先请出刘老师。你好，刘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现在拿到的这部诗集《镂空的岁月》其实是包含了您创作的200首诗。刘老师，您给大家讲一讲这200首诗它创作的这个时间大概跨度有多长。
1: 它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有40年左右。大致呢是分成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上世纪的80年代初、当时呢我是在从农村插队，然后直接考上大学。在大学期间创作比较多一些，
0: 就80年代初整个都是年轻人写诗读诗的黄金时代啊。
1: 对对对，从1985年到2007年啊，这跨度我算一下大概有22年吧。我几乎就没有写过一首诗啊。我自己也挺惊讶的，怎么那么长时间？
0: 什么原因呢？
1: 怎么那么长时间没有写一首诗呢？原来那么喜欢。因为那会儿正好是年轻的时候，精力比较旺盛，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放到工作上。因为咱们那时候都是
0: 做媒体的，
1: 工作压力比较大，这样的那个中间呢有这么一个间接。然后一直到了2006年、2007年那会儿，有一个偶发的事件对我影响比较大。我觉得还是应该把这个写诗啊重新捡起来。当时我插队的地方是北京市的北七家村，到那个插队里有3年。然后呢我们这些同学呢，这个一算时间呢，插队30周年纪念日，30年了。大家说搞一个活动吧，说你在媒体工作，你能不能主笔啊写一个东西，配上一些照片，配上音乐什么的，这样呢给大家做一个主体的发言。这样呢我就做了一个做了那么一个文案。然后大家发现挺好的。直到活动结束之后，给我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就觉得那个里头啊很多的这个叙述还是有这种那个诗的韵味，朗朗上口，真有一种那久违的那种快感。因为我原来就写诗嘛，但是从插队的时候，再往前呢，从高中的时候，17、18岁的时候开始写诗，在这诗集里头呢也有体现。
0: 又有这样的基础，
1: 又有这样的基础，就有了这么一个偶然的这么个机会，把这个诗啊又重新捡起来。还有一个客观的原因呢，就是到了2008年左右的时候，2007年左右，工作呢就是业务上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这样呢年轻人成长起来了，我可以放手的让他们去做。这样呢有一些我呢相对来说比较超脱一点，超脱一点呢，那我的一些我就用自己的这个爱好来填充这些时间。
0: 是
1: 余时间
0: 终于有这样的时间了。
1: 对对对对，
0: 能够把这些年轻时候的爱好再捡起来。
1: 对对对，它一共是200首诗，大概有3/4的都是在2014、2015年创作的。大部分还是这2年创作的。
0: 我想知道中断20几年再写诗会不会觉得生涩。
1: 还真是像您说的那样，就是说因为它毕竟是隔了那么长时间了哈，有些还得重新去体会，有一个过渡的过程。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它关键是要表达这个诗歌嘛，关键是要表达你内心的不得不说的那种感觉，那种情感。在这种时候啊，这外在的形式啊则变为一种次要的东西。所以说在我这个诗里头，这个有朋友看了以后呢，他们就评价说呢，他是不论从形式啊比较多样，你有散体诗，也有古体诗，也比较规规矩矩的按照这个音韵来配合的，也有呢就是还是不押韵的，也有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这些形式啊，总之它是一个外在，只要能够表达出你诗人想表达出来的那种那深藏于内心的那种不得不说不得不发生的心声，那就好。
0: 就是诗歌它抒发情感，
1: 对，抒发情感，诗言志，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时候外在的形式就不那么重要了。
1: 对对对对 对， 对。
2: 作者刘建明，祖籍河北省顺平县，1957年7月出生于张家口，曾在北京市昌平县北七家村插队落户，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2分校中文专业，在昌平县人民广播站和县委宣传部做过编辑、记者和专职新闻干事，也曾供职于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从事宣传工作。 1988年十月至今，在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工作，担任受众服务部主任、高级编辑，对收视率分析和受众研究多有心得，著有《电视受众收视规律研究》一书。
0: 我注意到这200首诗，你是把它分为了10类啊，春夏秋冬等等啊，这样的分类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想法？
1: 开始的有两种意见，一种呢就是说按照时间的顺序啊，编年体式的，
0: 嗯，
1: 你哪年发表的，然后呢让读者呢也比较清晰的知道你创作的这种那个轨迹啊，这个是比较通常的一种做法。但是我考虑到呢，就是说它反映的这个内容啊，我觉得呢，如果完全像流水账那样来排列的话，可能不如按照类别来。内容呢，我把它分成，先按照季节是吧，春夏秋冬，然后呢又按

0: 照、赠友啊、这个出游啊、插队啊、故乡这样的十个类别来分呢，我觉得更能够就是从内容的集纳和那个分析来说呢，我觉得有它的道理。
1: 每一首诗都有来源啊，都是从你的生活经历当中来的。
0: 我的这个诗歌的特点呢，50%-60%吧，大半呢都是后面有一个注，注就是每首诗它后面都有它创作的时间、年代啊、还有具体的年月日都有，它的背景，为什么
1: 当时触发到您的啊？
0: 有什么事情触发您创作了这首诗？还都有的。这些呢，大量都是从我的日记里头，有的就是摘录过来的，
1: 就是从点点滴滴的生活当中
0: 是
1: 来的啊。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个题外话，那天呢碰到一个同学，他说呢，他当时呢我是在六部口那一家那个单位去交流工作，他在呢就是那个北京图书大厦旁边的一家公司上班，我们在街上偶遇，已经有将近20年没见面了。他一下子就能够叫出我的名字来，而我呢就知道是老同学一块插队的，那原来非常的熟悉，但是就叫不出他的名字。后来他在微信上就是把这个作为一个笑料了，跟我开玩笑说你这个当时一下就叫不出我的啊，就愣住了。后来我就解释，我说我从小啊记忆力就不太好，后来我就想呢，用什么办法来弥补这一点，我就用写日记的方式，就每天都写日记，从初中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天都写日记。这样呢就是说也可能是一种那个强迫性的这种方式，帮助你记忆一些每天的一些重点的一些事情。
1: 写了多少年？
0: 写了都40多年。你像从我是1957年生人，上初中的时候是1971年到1973年，从73年开始写日记，
1: 一直到现在，
0: 一直到现在。所以说这个呢，也是一种，就是说它是从这个客观的
1: 文字的训练，
0: 文字的训练，还就是对一些那个个人的这个经历，对自己有重要影响的一些人和事。包括一些里边的一些非常丰富的一些这个资料，在
1: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0: 对对对对，
1: 咱们老话都讲这个啊。
0: 是是 是, 是，
1: 你看就这样，我觉得对您的这个所谓写诗歌的，因为诗歌的语言比较凝练的，我觉得写日记这么多年的这种坚持，对您的诗歌的语言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是有帮助的。日记里头很多就是以诗的形式来表达的。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呀、挫折呀，或者是遇到一些人和事啊。用普通的文字是表达是已经不能满足了，那干脆就以诗的形式来表达。但是呢，翻翻以前的记得那个有些，还是有些作品呢是没有收录进来。现在看起来是比较稚嫩，尤其是年轻时候。
2: 镂空的岁月是刘建明的第一本诗集，收集了200首作品，分为春光、夏雨、秋吟、冬韵、出游、赠友、故乡、插队、咏物、观影十个类别。作者将创作灵感与自然景物、生活积淀、人生感悟、亲情友情巧妙结合，情景交融，淳朴真挚，感人肺腑，回味无穷。他的诗有很强的画面感，犹如一幅幅简洁的写意国画，远山近水，看无似有，平平仄仄，有韵一韵，无韵两可。他的诗有的曲径通幽，扑朔迷离，有的简单易懂，像唠家常，有的直抒心意，痛快淋漓。平凡的事儿，在他那儿也不惜泼墨重彩。诗人最难得的是保持了一颗写诗的诗心，追求纯粹、美好、高尚的状态，心无尘埃，气自芳华。写诗是对心灵的呵护，呵护自己，也呵护他人。

0: 来为大家朗诵几首您的这个诗歌啊。这200首诗当中，您给大家讲一讲哪几首是您比较得意的？
1: 刚才说了，就是我这个目录呢是按类别来分的，因为很多读者呢还是希望有一个编年体的一个顺序，所以我在后面附了一个编年体的目录，这样呢你可以从前面可以翻找，从后面也可以查阅啊，这是我做了一个工作。这如果是按时间顺序的话呢，哈，我觉得呢，在大学时期创作的一首诗叫《一粒草籽的歌》，这个呢，我觉得还是，在我印象里头还是比较深刻
0: 的，
1: 比较深刻、
0: 啊。
1: 而且它里边有一个花絮，因为这首诗呢是在大概是在大二的时候，当时我们开了一门课叫《诗歌评论与写作》。讲课的老师呢就是为这本诗集题字的这个周鸿兴老师，他呢给我们讲完了以后给我们布置作业，让我们，你既然要写诗歌评论与写作嘛，你首先你要拿出自己的作品来，能不能够这个让我们同学都把自己的绝招都亮出来。我当时就写了这么一首诗，做一首诗呢，然后张贴在墙报上供大家来那个浏览，写感言，
0: 写的不错的诗才能够张贴在墙壁上。
1: 对对，大概是20多年之后啊，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使我非常受感动。我的爱人呢，是我大学同学，后来有一次搬家折腾东西啊，他呢那个突然给了我一张纸，哎呦，我一看是抄写的那首诗，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啊，他在墙报上，
0: 他一直保存着呢。
1: 他就一直保存着。
0: 刘老师非常的激动啊，想起这一幕啊，
1: 这个呢也是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啊。
0: 也就是说你们是大学时候同学？
1: 对，大学同学。有些人呢就把这首诗呢抄在一张纸上，然后20多年之后他也是翻出来让我看，当时那个第一感觉呢，我觉得就是重新拿起笔来写诗啊，可能跟那个这个事件有关系。从前自己也进行过诗歌的创作，虽然隔了那么长的时间，但是毕竟呢有知音，而且呢有人在支持我啊，而且就是身边的人。
0: 我想知道刘老师，当时他把您的诗抄写下来的时候，你们俩那个时候彼此这个产生感情了吗？
1: 没有，我当时也看着是好像在课间的时候看他在抄，但是
0: 有那么一个印象，但是没在意、
1: 对对对，没有想到这么多年他一直留着，这个呢也是刚才你提的问题，为什么隔那么长时间20多年了又重新，来进行诗歌创作？我觉得除了那个30年，插队纪念活动那个因素之外，我觉得跟这一张那个抄写件也有直接的关系，这是一首诗，《一粒草籽的歌》。还有呢，像那个微微颤动的缰绳，歌哨，大风歌，礁石唱响曲，信中的荷叶，夏日之恋，香山红叶，太阳唱响曲，一滴水，窗影，莲花山，节选，寻觅，致 M， 麦浪中我颠簸的心，水之舞，北齐家的野花，朗诵，镜子。我觉得这个大概有20多首吧，我觉得在200首诗里头，这些诗啊，我自我感觉啊，我觉得相对来说呢还是能够拿得出手的。
0: 来，我们接下来就为大家朗诵这首《一粒草籽的歌》。
2: 秋深了，母亲的脸渐渐消瘦，眼里闪烁着泪珠，他目送我走向人生。我走了，满载着亲人的嘱咐。我走啊走，眼前是一个萧瑟的秋，寒风携带我奔向哪里，何处有我扎根的泥土。我走啊走，是谁把我搂入温暖的怀抱，是农舍屋顶上的星星泥土，他的泪滴下来化作漫天的星斗。是谁开去了我满面污垢，是河中的浪花，一双洁白的手， 圆月里露出他温柔的微笑，又将我推上绿叶的扁舟。我走啊走，听，是谁的脚步？原来是一群天真烂漫的小朋友。我多想将他们呼唤，开出小姑娘手中的花束。是什么迷住了我的眼睛？原来是到了荒漠的一头，请批准我和红柳、黄杨树站在一起，摸一摸风沙的老虎屁股。我走啊走，一个脚印刻下我一个志愿，一滴泪表达我一回恳求，请让我留下吧，我仅需要一撮扎根的泥土。不论是屋顶还是滩涂，不论是草坪还是荒丘，我都能吐出自强的新芽，春风的期望我绝不会辜负。
0: 刘建明老师的这部诗集当中的一首诗叫做《一粒草籽的歌》，是刘建明老师写于80年代初啊，他是在读大学期间完成的一首诗作。今天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邀请电波那一端的你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很多人都喜欢写诗，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也可能是一直在坚持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写的诗，以及那个诗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薛群老师，他是一位高中的语文老师啊，给我们来这个晒一晒他写的这个诗，我们给大家读一读啊。薛群老师是一位高中语文老师，是古诗词爱好者，有空也尝试填写一些古诗词。他说这个2月14号情人节的时候即兴填了一首散词啊，我们给大家读一读。这是情人节有感，明黄空姿阶，梁祝双化蝶，古今多少痴人泪，染却红妆似雪，滚滚红尘一梦，遥遥浮生几何，纵有千里江山，怎堪比两情相悦。莫道重色轻国，无情未必真豪杰，开胸谈吐真情，唱金阔英雄，纵横四海，阅尽人间春色。他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注解，他说各位亲们，不仅有鲜花与美酒，还应有唐诗与宋词，还要邀几缕清风与明月，这才是真正的情人节。
3: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4: 品味书香，
3: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0: 这个世界当中真正让人变好变优秀的过程，好像都不会特别舒服。你明知道躺在床上睡懒觉可能更舒服，但是还是得一早就起床，明知道什么都不做可能比较轻松，但是依旧会选择追寻梦想。这就是生活，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各位，感谢你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每天晚上也约会一位新朋友。今天约会的是资深媒体人刘建明老师，带来他的一部诗集，叫做《镂空的岁月》。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邀请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啊。这部诗集当中的创作，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前后这个创作诗歌的年代，跨度长达40年，中间可能因为种种的原因暂时中断过一段，但是每一首诗所对应的当时的情景都一幕幕的印刻在刘老师的这个脑海当中。我们今天晚上也邀请电波那一端的大家啊，来说一说你写的一首诗，甚至是一句诗和一段岁月的那个故事，给我们讲一讲你当时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来，我们分享跳舞的足球，他说最早一次真的写诗是在初中2年级， 但最近一年呢没能拿起笔了。还记得第一首诗里面有这样一句，那就躺着逝去岁月里的温馨。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越是在年少的时候我们写的诗好像越感伤啊？因为小情绪嘛，那个年代对我们来说那点小情绪已经足以打垮我们了，是不是？欧佩薇他分享了一句，他说生当复归来，死当长相思啊。下面魏不复卿他说夕阳再美也不过黄昏之后。这是都是很年轻的朋友写的文字。努娜之城说风花雪月的日子才适合吟诗作对啊。我忽然觉得自己是这般凉薄的人，早已经写不成诗了，连不成句了，也或者是那个让我文思泉涌的人再没出现过吧。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你看最后这两句不是挺好吗？是不是啊？飞鱼贾明说很喜欢写诗，虽然写的不怎么好，最开始写诗是在小学刚毕业，最近一次写诗在几天之前，表达的都是那时那刻的一些感想。好，希望有机会能看到你的诗作。下面这一段是苏北草根新闻，他说我最早写过朦胧诗啊，缘，那是一首关于友情的诗，现在好多年没写诗了，也早过了那个年龄。你看事实证明，像刘建明老师这样，他今年已经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58岁啊，58岁的人了，这么多年其实他又重新的拿起笔又开始写诗，需要心境，当然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是还是要坚持，是不是？有触发你的那个点。麦青小鱼儿说写过几句，我以为你会陪我走完夏天，可是春天走了你也走了，这个春天太短了。还写过这样一句，没有你的我的日子是灰色的，想着你的我的心是惆怅的，当时失恋了满腹忧伤，不愿与人说，只好倾注于笔端乱写一篇啊。这个西柚南茶说，去年的清秋共十分，暮色窗前你的侧脸占一分，月白晚灯下你的背影占一分，对你的喜欢有5分，剩下的3分要用余生的落叶来补全，当时是送给一个很重要的人的，现在他也是一直很庆幸有这样一段岁月。还有秋水伊人，他说写给海洋的诗啊，是2016年11月8号。他说写给海洋，他叫海洋，大海的海，阳光的阳。每天我都在海洋现场秀节目中听到他的声音，今天我在好记者讲述好故事的舞台上看到他的身影，他动情地讲述了一个爱慕行动的故事，深深打动了现场所有人和那个电视屏幕前的我。一个听众的来信让他的心从此有了牵挂，高海拔地区儿童的视力问题让他一个记者再也坐不住了。我们应该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我们一定可以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于是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开始奔走呼号，现场考察，爱心募捐，视力筛查，免费手术，护眼包发放，医疗点建立。他用爱心点燃星星之火，如今已成燎原之势。他用博爱汇聚涓涓细流，如今汇成浩瀚的海洋。我突然才明了，在他的名字中早已暴露了他生命的意义。用海洋般博大的胸怀关爱人间万物，用太阳般普照的光芒照亮世间黑暗，这就是他，大海的海，阳光的阳。秋水伊人是我们忠实听众啊，他喜欢海洋，你看他写的这一段也是发自内心，就像刘建明老师所说的，可能诗歌

0: 出生于张家口，曾在北京市昌平县北七家村插队落户，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中文专业，在昌平县人民广播站和县委宣传部做过编辑、记者和专职新闻干事，也曾供职于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从事宣传工作。1988年十月至今，在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工作，担任受众服务部主任、高级编辑，对收视率分析和受众研究多有心得，著有《电视受众收视规律研究》一书。
1: 好，这里是品味书香，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本诗集，叫《镂空的岁月》，作者刘建明老师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今天他走进了我们的节目来推荐他的作品。刘老师在说到自己的爱人啊，珍藏了自己20多年前的在大学时候写的一首诗的时候啊，因为他当时不知道，所以突然看到这一幕还觉得特别感动啊。这其实也是支撑了他如今再拿起笔来继续写诗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样的一本诗集，其实我觉得也是对爱人最好的一个回馈。
2: 是的啊啊，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是同学嘛，在这本诗集的编辑呀，联系出版社呀，包括插图，这里边一共有4个人的插图，他也做了几幅插图，做了很多的工作。
1: 这是你们夫妇二人共同完成的作品。这本书当中我注意到有3位诗评作者啊，他们也在其中就是留下了自己的文字啊，对这些诗的一些理解和推荐啊，讲讲他们吧。
2: 好的，
1: 是您的朋友，
2: 是老中青3个人吧。一位呢是比我大2岁，他呢也是我的一位同学，他在视频里说到了，他当我把这个诗集啊这个初稿通过邮件的方式发给他的时候，他也很惊讶，所以说那个哦，没有想到我还是个诗童，现在已经成了诗嫂了。但是第一啊，他就回忆起来呢，那个我其中一首诗写的是《香山红叶》，那首诗是我到目前为止哈在正式刊物上正式发表的唯一的一首作品。他说呢，那个当时你用那个9块钱的稿费，请那几位同学吃了一顿这个刀削面，他还记得。他记得很清楚。然后当时我在这诗里头这个注解里头也诙谐了一把，我说有同学就说，如果说你看来你还得多发表作品，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多拿稿费，我们就可以多吃上几顿这个刀削面了。这是一位，这个刘民朝。第二位呢是一位大概比我小10来岁，他也是诗歌爱好者吧，也是在工作上有一些交集，认识的，参加过他们的活动。这样的话呢，他在我的那个微信上发表的这个诗歌作品的时候啊，他有时候会来阅读，来跟进，发表一些自己的感想。我觉得他谈的还是挺有意思。
1: 等于是你的一个室友。
2: 室友。然后呢，我说你能不能也以诗评的形式，然后他就写了，很简短。但是我觉得他虽然简短，但是呢，那个内容呢，写得非常好。在这本书的封三，你可能注意到他这个介绍这本书啊，主要还是用的他的诗评的语言。第三位呢是就是小字辈了，跟我的女儿的年龄差不多，30出头。他也是，他从他年轻人的来看待这本诗集里的作品，我觉得写的都挺好的。这三位诗评作者呢，从不同的角度对我的这本诗集啊做了一些那个评价。我在那个自序里头也说到，他们站在相对客观的角度来关照我的作品，许多观点啊是我本人都难以发现，不管是优点也好还是缺点也好。在自序里头我就引用了这个诗集里的一首诗叫《镜子》，这几句话来形容的诗评作者和我之间的关系。我想看清自己，我舍弃了镜子，因为它只能展示外表，我的内心它无从知晓。我想借助你的眼睛，你眸子里有大海汪洋，载着我这只船儿滔滔波浪中扬帆起航。我正是借助了这三位诗评作者的眼睛来证实了我这个诗歌作品的这个价值吧。我同样也希望借助于广大读者的慧眼，来寻找到更多的知音。
0: 镂空的岁月是刘建明的第一本诗集，收集了200首作品，分为春光、夏雨、秋。

都吟、冬韵、出游、赠友、故乡、插队、咏物、观影十个类别。作者将创作灵感与自然景物、生活积淀、人生感悟、亲情友情巧妙结合，情景交融，淳朴真挚，感人肺腑，回味无穷。他的诗有很强的画面感，犹如一幅幅简洁的写意国画，远山近水，看无似有，平平仄仄，有韵一韵，无韵两可。他的诗有的曲径通幽，扑朔迷离，有的简单易懂，像唠家常，有的直抒心意，痛快淋漓。平凡的事儿，在他那儿也不惜泼墨重彩。诗人最难得的是保持了一颗写诗的诗心，追求纯粹、美好、高尚的状态，心无尘埃，气自芳华。写诗是对心灵的呵护，呵护自己，也呵护他人。

0: 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200首诗，分为10类。其中在插队这一章当中，你不止一次提到了一个北七家这个地名啊，这个我想对您的人生来说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1: 是的，北七家村啊，是我当年60年代中期在农村插队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嗯，
1: 我在这个村里一共生活了整整3年。尽管啊，从村子里走出来，我是当时是参加1978年的高考，从那个村里头考上了大学。虽然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了，但是呢，我还是时常想念那个地方。究其原因呢，不仅仅是因为呢，我们在那种特殊的时代环境下，我们作为知识青年到那个地方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是18岁去的，用3年嘛，把最宝贵的青春时光留在那里了。更可贵是呢，我后来不断的回味哈，通过3年的插队，我学会了在这个艰苦中怎么忍耐，在迷茫中啊不放弃追求。我觉得这个呢是在这3年里头最大的体会。在3年里头，我也写过一些诗歌，尽管受到这个时代环境的影响，这个那些作品难以摆上今天的诗坛，但是那么样一种秉烛构思、夜半推敲的那么一些场景，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对我现在那个创作也影响非常大，给看似枯燥平凡的劳动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乐趣，也给我精神上有很大的支撑和前进的动力，所以我还是十分怀念北七家村的，把它当成我的第二故乡。这个现在这个村子啊，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村子已经没了，已经改成了这个未来的科技城。原来的村民呢，也都搬进了附近的这个有个叫北七家园的这么一个住宅小区。前年的时候呢，我利用春节的时候，我和几位插队同学还去探望，看一些老乡，我深有感触，即兴还创作了2首诗，一首呢是以一位手扶拖拉机手，还有一首是泥瓦匠的新居，这2首诗。
0: 在这本书当中都有收录。
1: 都有啊，都有的。
0: 咱们再来看《赠友》这一章当中有好多情诗啊，我想即使是到了中年到老年，我也有类似的这种表达啊。你给大家讲讲这些情诗吧。
1: 不好意思啊，这个我觉得在这个《赠友》里头呢，都是各种那个情感啊，都比较丰富。其中呢就是表达这个情感的啊，也就是所谓的情诗也是有的。这个我是这么想的，这个古人说嘛，诗言志，说的呢就是说写诗就是诗人要表达个人的心声，这个志向的这么一种载体。当然了，诗歌呢也要表达情感啊。情感里头，这个古代的时候有一本书叫毛诗序，它是这么描述的，也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学过哈，叫情动于衷而言于行，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意思就是说呀，这个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感情释放的是一种天性，首先呢他可能考虑到把语言把自己的喜怒哀乐表达出来，而里边的歌咏呢，我理解为呢就是诗词歌赋，我觉得它是文人骚客表达情感的一种最佳的方式。前面说了，人的感情呢是非常复杂的，其中就包括爱情。我们可以翻翻古今中外的一些诗作呀，不难发现相当数量的这个诗啊属于这一范畴。在当今和这个当今的诗歌作品里头，这情诗也占有相当的比例。情诗呢，有直抒胸臆的，也有委婉曲折的。只要表达出来就好，这个总比呢憋在肚子里要强。总之呢，我想呢，写情诗、读情诗，并非是年轻人的专利。其他年龄层次的人啊，也有创作和享受权利的自由。
0: 刚才我们听刘老师给大家介绍了这本诗的方方面面啊，包括写到的情诗，包括北七家你在那里插队啊，若干年之后依然忘不了那段岁月的啊。在这个编后语当中，你名谢了很多人啊，包括你的老师。您认为哪位老师对您这个写诗的这个影响最大？
1: 在编后记中啊，我名谢的都是我的一些小学还有中学时期的语文老师。其中呢，我回想一下，对我写诗影响较大的是一位叫黄玉泉的老师。 1974年的时候，他是从云南建设兵团并退汇京，有缘做了我们的语文老师。但是现在呢，我还能够记住他长的那种样子，高颧骨，身体很瘦弱，但是朗诵起来呢，底气还是挺足的。
0: 嗯，
1: 黄老师他经常找我聊天，因为呢我是语文课代表，有的时候呢他还委托呢我去批改同学们的作文，所以经常来往。有一次聊天，我就给他读几首古诗，然后他就端坐在我的面前静静的聆听，眼睛微微闭着，脑袋呢左右前后的摇晃，似乎呢一看就是沉浸其中啊。
0: 这么多年你都忘不了、
1: 对
0: 这个场景，
1: 那种场景，因为这是日记里所记载的一些细节啊。我当时我就记得递给他一首啊自己刚写出来的诗，应该是风景诗吧。
0: 嗯。
1: 他看了那些诗句啊，飞花寄草，稚嫩感伤。于是呢，他就语气沉重，略带伤感的语气对我说呀：“他说从前我在云南建设兵团的时候也写过类似的诗，但是现在已经不再写了，因为我现在已经没有当时的心境。”接下来呢，他就在我的笔记本上呢写下了几行字。这个说呢，如果你真要写诗的话呢，应该记住这四句话。这四句话就是：诗有鼓声，促人感愤，诗有含义，发人深思，诗有佳句，使人沉吟，诗有奇景，令人眼心。后来我就想到，
0: 其实给您写诗做出了一个指导。
1: 哎，这可能是啊，当时某位名人的这个语录，也可能是这位黄老师啊他自己对这个诗歌的写作也好啊，他的感悟，一种经验的归纳总结。现在我重温这四句话，仍然记忆犹新。这应该是我现在想的，应该是作为一般写诗的话应该要达到的四种境界。有人说呀，读我的诗，不论是什么题材什么主题，不管有什么波澜起伏，读完之后总能给人以积极向一定的正能量。这是很多读者跟我交流的时候这么说。后来我一想起来呢，可能跟早年呀黄老师给我的这四句话有关系。我就想呢，这个我还联想到现在国内诗歌创作的一些现状，因为现在是提倡百花齐放，这么一种这个诗歌呢，相对来说还比较繁荣，有些作品还是这个写得非常好的，这个不但有丰富的想象力，穿越时空的画面目不暇接，若即若离的意象啊层出不穷，但是我觉得呢，有一部分作者还是过度关注了个人的境遇，和自己的这个狭隘的可能个人的感受，
0: 小情绪，
1: 小情绪，有的呢还过分的透露出一种悲观的或者哀伤的这种情感，有的呢当然也有无病呻吟的，这种也有，我认为呢这种风气啊应该有所这个节制，不能说完全没有也不行，它毕竟是一种人的
0: 抒发自己的情感的、
1: 抒发自己的情感的啊，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论遇到什么这个困难或者问题，还是作为作者本人呢，还是应该挺起胸膛，勇敢的面对。然后也正因为有这种思想支配啊，在我诗歌这个作品里头，即使是写了一个令人悲伤的故事，但是呢，也下意识的表现出阳光的一面。
0: 现在这本书已经正式的出版了啊，就是你希望这个读者能够通过你的诗感受到什么？
1: 我想说呢，有了诗意的氛围啊，会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温馨，更有活力，更有激情。可以这么说吧，缺乏诗意的生活啊，人活着就应该是比较累。我的感觉可能每人的这个感觉会不一样。
0: 是，
1: 特别是在这个我们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的这个奋斗历程中，我们需要诗歌来陪伴。如果有时间的话呢，这个亲爱的读者，你就可以打开一本诗集，在柔和的灯光下静静的看，这样呢，它会给你带来无限的遐想。
0: 最后，刘老师，您给我们朗诵一首您写的诗吧，这首《歌哨》。
1: 好的，歌哨，铁笼里寸步难行，更不用说歌哨，只有在天空飞翔，才能聆听得到。此时的它正在雨下潜伏，只等笼开的一刹那。放飞者期待的目光，俨然一位空气动力学专家。厚重而飘逸的音调，不一定非要在秋天里成熟。春天的诱惑来得如此陡峭，再迟钝的翅膀， 也不会踌躇。
0: 好，我们就在这个诗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访谈。谢谢刘老师。
1: 谢谢。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

0: 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铃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2: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铃，温暖满人间。
1: 银铃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铃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2: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近年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等21家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要求要坚持正确方向，紧扣主题，丰富内涵，同时要加强工作指导，立足群众生产生活实际设计活动，还要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得增加基层负担。

18项具体举措。据了解，该行动开展时间为今年5月到12月，之后转为常态化工作，持续推进。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广西、重庆等5个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2026年就业促进工作重点任务，提出坚持就业优先导向，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培育扩大就业容量，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与就业扩容提质双向赋能、良性循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日前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中国同巴西、埃塞俄比亚、泰国等国家当天在日内瓦万国公联合举办“数字时代构建更加公平可惜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愿景到实践”主题编会，一系列全民健康数字化中国产品在会上亮相，受到外方代表高度关注。2026中欧人权研讨会在法国巴黎举行前夕，中国人权研究会联合多家中欧人权研究机构共同发布《国际秩序演变与人权未来的智库报告》。报告分为：我们共同面临哪些人权新挑战？我们如何共同建设人权未来？等4个部分，梳理和提炼了全球人权治理现状和中欧携手推动全球人权事业发展前景。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内阁19号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同时，签证政策委员会此后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在维持，还在隐姓埋名，因为他们现在的工作情况，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是谁。
1: 本期口述人许露西，生于1928年，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生导师，中国杰出科学家、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夫人。1986年6月24日，这篇文章刊登在了《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从此，一个埋藏了28年的秘密浮出水面，
0: 就是解密了。在报上，《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同一天，就把邓稼先跟原子弹、氢弹所有的事情，都在报纸上公布出来。那这以后一个多月，7月29号就去世了。
1: 在邓稼先去世前的一个月，他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全国各大媒体的报道中。从这些报道中，人们才得知，在过去的28年里，是邓稼先主持设计了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至今，许露西还记得1964年10月16日，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到北京时的情形。
0: 满北京大街上全是人呐、不仅是天安门的大街上，各个条大街上人都拥出去了。有的是三轮车卖那个《人民日报》社出版的号外，有的是整卡车的号外，大家就抢着买号外了，所以大家又蹦又跳。那天好像大家比过节还开心。
1: 只不过那个时候，徐露西根本想不到这第一颗原子弹会和自己的丈夫有什么关系。因为自从1958年8月的一天，邓稼先突然接到一个任务后，他的行踪对许露西来说就成了一个谜。
0: 那时候，钱三强先生是原子能所所长兼二局部的副部长。钱三强先生把邓稼先叫到办公室去，

0: 相继宣布拥有核武器。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打破几个大国的核垄断，增强国防实力，保卫国家安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就变得万分紧迫。所以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让邓稼先出任原子弹理论研究的总负责人。
1: 中央专委是15个人，主任呢是周恩来总理，另外14个人，有7个是副总理，有7个是部长级的干部，全国有差不多900多个单位都参加，那这个全国一盘棋。
0: 邓稼先从前三强的办公室出来后，刚一回到家中，许鲁西就感觉到他的神情与往日有些不同，
1: 非常沉重。回来以后晚上睡觉他也睡不着，来回折腾，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他就告诉我说我要调动工作了。我问他说你调哪去，他说不能说。我问他你调什么工作干什么去，他说也不能说。我说那你给我一个地址，将来我们通讯，他说那通讯也不行。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不知道干什么。后来他很严肃的就跟我说，他说我的生命就交给将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儿，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后来他又叹了口气，他说嗨，他今后家里所有的事儿都管不了了。孩子呢，因为当时孩子很小，58年时候大的4岁，小的2岁，他父亲母亲都有病，我母亲当时病也很厉害，所以家里事都得我管。后来我就答应他，我说我支持你。
0: 从那以后，许鲁西不知道邓稼先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去干什么，但是许鲁西知道能让丈夫心甘情愿隐姓埋名去做的一定是了不起的大事，许鲁西所能做的只有等待。除了许鲁西，一直被瞒在鼓里的还有邓稼先的一些至交好友，比如杨振宁。杨邓两家本是世交，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杨振宁还曾经和邓稼先一起在美国普渡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1971年，杨振宁回国访问，当时他提出第一个要见的人就是邓稼先。
1: 开始他就想问邓稼先在哪工作，因为邓稼先在接待杨振宁的时候，他这单位是军管的，军管偷偷就规定邓稼先呢说，如果杨先生问你在哪工作，你也不许告诉他这个单位，不能说这什么，反正不能说这单位名称吧，啊，那邓稼先说该怎么办呢？他说也不能编呢，他那个军管就给他编了4个字，叫做京外单位，北京以外单位。所以邓稼先老老实实就跟杨振宁先生说，杨振宁说你在哪工作，邓稼先就说我在京外单位。杨振宁这个人聪明绝顶，他马上不说话了。最后等他要离开北京了，他要回坐飞机回上海，他这个时候他回过头来问邓稼先，他说稼先，我在美国听说中国的原子弹是由美国科学家帮着干的，是不是真的？这个话问得特聪明，你说邓稼先怎么答？邓稼先当时非常为难的，你说他要说没有，那杨振宁马上就知道，你怎么会知道没有？那你自己准是干这个。他要说我不知道，那就骗人了，那他就不可能不知道，是吧？他这都不好回答，所以邓稼先当时就想了一下，他说你先上飞机，我回头再告诉你。所以回来他还没有走，还没到家就赶紧请示周恩来总理，知道以后半夜就打电话，就总理办公室打电话过来，说是要邓稼先如实的告诉杨先生，中国的原子弹清单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这个是邓稼先亲自就在这儿写的信。

0: 杨先生当时他在宴会桌上，他是看着这信的时候他就掉眼泪，他心里非常激动。他为什么？他知道当时中国非常非常苦，那么苦的情况之下自己干出来，他非常感动。
1: 许鲁西的父亲许德恒和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都曾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许鲁西和邓稼先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如果没有那场战争，也许他们的人生会一直守着一份安稳的幸福。然而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七七事变。

0: 一次又是在这个这时候是已经到1940年的时候，邓稼先读高二的时候，日本兵又占领了我们一个城市，又逼着老百姓和中学生们去上街去庆祝。这次呢，他就把那个手里举着小旗子就扔在地下，就踩了两下。可是这个扔旗子这事儿就被那个狗腿子看见了，所以校长就到邓稼先父亲的家里跟邓老先生说这个事情呢太危险了，早晚呢会被密报啊，所以还是想个办法让邓稼先赶快走吧。
1: 为保安全，邓稼先不得不离家避难。临行前，邓稼先的父亲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了一番话。
0: 他当时最后只有嘱咐一下邓稼先，就说稼儿，他管邓稼先叫稼儿，稼儿，你将来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后面一句就不要像我，不要学文，因为邓老先生是搞文学搞美术史的，他那个时候就觉得主要中国是又没有飞机又没有大炮，那个连汽车什么都造不了，所以净受洋鬼子的欺负，所以他就特别嘱咐邓稼先你要学科学。
1: 带着父亲救国图存的嘱托，1940年16岁的邓稼先辗转来到昆明，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到了1947年，他又赢得了一个远赴美国普渡大学深造的机会。
0: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叫袁永厚，这个袁永厚呢就劝邓稼先说你不要出国了，说天快要亮了，就意思说很快就要解放了，说邓稼先你留在北平迎接解放，工作还有很多，要工作要做。邓稼先就当时就回答袁永厚说是就天快要亮了，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出国学习，学成了我一定回来。
1: 果然1951年8月29日，邓稼先在他取得美国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后的第9天便回到了新生的共和国。回国后，邓稼先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1953年，他和许露西组成了幸福的家庭。
0: 我是1953年毕业以后跟邓稼先结婚。所以结婚以后，我在医学院教书，他在那个原子能所科研。那一段我们非常的轻松愉快，悠闲自在。
1: 正如许露西所说，那段日子或许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0: 那时候那是孩子刚会说话的时候，很小，刚会说话，许多那词儿不能连得很长的时候，他就教他，爸爸，好爸爸，非常好爸爸，十分好爸爸，极端好爸爸，是做父亲那个是一种非常快活的。他性格非常活泼，非常的随和，而且非常爱玩，人家形容他说连狗打架都要看一眼的，是那种非常喜欢玩。我那个儿子就平平，他到天黑以后就拿个手电，跟那班小朋友就到那个墙根上把那砖头一翻过来，底下就有蛐蛐逮蛐蛐。那这个堆蛐蛐本事啊，邓稼先一看小孩去堆蛐蛐，他也去，他还教他怎么样，一照的话一亮呢，那蛐蛐就不跑了，那翻个砖头呢手法得怎么翻，那么一翻 一下子一翻过来，当时那蛐蛐就逃不了了，然后怎么得做搁那个一个小笼子里头，他还教他呢，而且还抓着那蛐蛐还跟他分析你这是什么什么类型的，说的那些名词我都记，我都不懂。
1: 或许轻松快乐的日子总是很短暂的。自从邓稼先开始研制原子弹，许露西和邓稼先就开始了聚少离多的生活。

0: 那个时候用的那个计算机啊，最好的一台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那台，那个计算机当时是电子管的，那个计算机很大很大，比我这屋子大多了，那个一整个从这头到那头全是。那个计算机因为是电子管的，所以用电非常大。一旦那个启动啊，那个要让它那每个电子管都热了，然后这个电都稳定了，电压什么都稳定了，很不容易。要很稳定的电压的情况之下才能够计算。那计算就打拿纸袋打窟窿，打的洞洞，把那纸袋子送进去，然后算。数据那纸袋子弄下来的都装在麻袋里头，一麻袋一麻袋的，那麻袋都落得一整屋子。
1: 经过不懈的努力，邓稼先带领的研究人员终于敲开了原子弹设计的大门。1964年4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核心部件被秘密送往大漠深处。
0: 这个弹造好了以后，去做核爆炸实验之前，向国家表明说这个弹造好了，可以去做核爆炸实验。这个时候有个科学家签字，这个主要都是邓稼先签。我问他这个签字怎么样，他说这签字以后，只要签完这个字，他就觉得浑身冰凉，非常非常紧张。真的是脑袋压得裤腰带上一样，因为再怎么样考虑的仔细，再怎么样什么，这个有总会有万一的。
2: 6、5、4、3、2、1，起步！
1: 在巨大的蘑菇云后面，很多人都不知道，早在一年前，邓稼先就已经率领原班人马开始氢弹的理论设计了。简单的说，原子弹是利用核裂变过程获得能量，而氢弹是利用核聚变的原理获得能量。但是氢弹的聚变反应必须由原子弹裂变时产生的高温来点燃。
0: 它的爆炸的时候需要一定的高温，这个高温在地球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产生这个高温，唯一可以产生高温就是原子弹。原子弹爆炸时的高温和高压的这个状态可以引爆氢弹，所以每一颗氢弹里头必须有一颗原子弹，就这样。所以必须把原子弹先干出来，再把氢弹干出来。
1: 从原子弹研制成功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0.4个月的时间，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0.7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

0: 邓稼先一生中极少主动要求照相，但这张照片却是例外。
1: 飞机甩的时候，降落伞没有打开，那颗氢弹里头带着原子弹一块，叫做自由落体，直接摔下来。他知道这非常危险，他就让赵进普啊、司机啊、警卫啊，都站在外头，不许进去。他一个人进去，他当时话说的也比较粗了，说你们进去没用，因为只有他认得，是吧？他自己进去以后，他一看，那个时候他已经顾不上了，就想不到任何了，才拿手去抓起来了。一抓起来一看，当然他就知道是摔碎了，没有核反应，所以他就退出来了。

0: 重的放射线侵害。
1: 他说早就想到有这一天，就不知道来得这么快。我当时非常怕他就转成肝癌，所以我就他还要走，还要上前方去，还要上基地去，我不干了，我要跺着脚跟他吵，我说你非得脱离不可， 你应该去休养，你应该这个离开那段。后来他就开玩笑，他说我不去工作，我不挣钱，我没有工资了，怎么办呢？还给我开玩笑。我也不客气，我说你一分钱不挣没关系，我养你，我工资高，我一人挣钱养活全家。他后来他不听我的话，后来就马上要走啊，还回去。多少年以后，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们在突破中子弹，非常需要他，所以我只好就帮他回去。
0: 1985年，邓稼先因为癌症住进医院，即使躺在病床上，他也没有忘记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
1: 是中央领导了，非常需要邓稼先留下一个建议书，就是我们今后中国的核武器该怎么走。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做到不再去做核爆炸实验，用计算机模拟就可以代替。你想，对于搞这个核武器的人也是个保证，平安，对吧？对老百姓也很好，对吧？所以他在病情非常重，就是癌症扩散的时候，就是拼了命。最后在他那个临去世前3个月，就86年4月份，他把这个建议书写好了。
0: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在邓稼先去世后，中国核武器的发展正是按照他所提出的建议，在日后达到了实验室模拟水平。1996年7月29日，也就是邓稼先逝世10周年的时候，中国进行了最后一次核试验。次日，中国向世界宣布暂停止核试验。
1: 就是2012年，7月份，有一条铁路，叫做哈罗铁路，全线铺轨成功。这条哈罗铁路就是那边是起自哈密市，新疆哈密，这边就到罗布泊镇。然后呢，罗布泊有个大的钾肥矿可以开采，然后附近还有很大的煤矿可以开采，非常高的质量，中间还有很多工业区，这地方就变成逐渐就会变成一个很富有的地方。为什么能这么干呢？因为已经不在那儿做核爆炸实验，整个罗布泊是非常宁静的、安全的，也恢复了原来的那种状态。
0: 邓稼先去世后，徐露西便开始整理丈夫生前的一些手稿。
1: 我把他所有可以不保密的科学手稿都给他那个弄了一本书，就这本邓稼先文集，101万字。那个杨振宁先生很高兴，他把他提的这邓稼先文集这5个字是杨振宁先生题字的。我是学医的，我对他这个一点都不懂，所以杨先生从美国买了2本英文书，一本是原子弹怎么造的，从 ABC 开始，就是怎么什么叫原子核，什么中子，什么质子，怎么结合能，怎么打破，怎么样子链式反应什么的。

0: 丈夫曾经使用过的每一件物品，徐露西都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徐露西说，住在这里她不会孤单，因为每一个角落都留着邓稼先的气息，仿佛她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

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许露西，邓稼先妻子。1964年，随着新疆罗布泊上空的那团蘑菇云的腾起，两弹元勋邓稼先在事业上做出了坚定的选择，而他家庭的幸福生活也就此不再。2007年5月，在这座普通的住宅楼里，我们见到了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夫人许露西。79岁的许露西老人告诉我们，这个房子内的摆设保持了邓稼先在世时的模样，但这里的一切留给许露西的却是一段并不愉快的回忆。
1: 我们住这房子现在一直是1960年盖了这房子以后住在这儿，一直没有变。他跟我说他想去桂林玩玩，桂林没去过，想去白洋淀玩玩，白洋淀没去过，想去，哎呦，要去地方多了，他想干的事儿很多都没干成，可惜了，没去成。不过主要的事儿他该干的都尽了力干。
0: 这是1958年邓稼先特意带着妻儿到照相馆拍下的一张全家福，但许露西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种幸福美满的生活竟会永远地停在了那一刻。这一年是他们结婚后的第5年，而改变这一切的是不久前和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与邓稼先的一次谈话。
1: 他就叫邓稼先到他办公室去，钱三强当时说的是一个打一个谜语，就说中国要造一个大炮仗让你去做这个工作怎么样。这个中国要造一个大炮仗，那个大炮仗得多大？邓稼先当时就心里一咯噔，就知道这个大炮仗就指的是原子弹。
0: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开始。也是在这一年，邓稼先接任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学部的副学术秘书。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维护国家的安全，中国政府决定发展自己的核武器。1957年，苏联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能的教学模型，中方需要派出科技人员来从事原子弹的研究工作。上级领导想到了邓稼先。
1: 你注意，他是调你去做这个工作，是调令。邓稼先是服从调动，他愿意。可是他非常担心，他说，他当时就回钱三强先生一句话，说我能行吗？他不是说我不服从这调令，而是这个担子太重了。造原子弹能造得出来吗？那个时候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就一切都是白纸啊。当时给他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的这个他们那个核武器的最初的那个研究的地方，画那地方是一块高粱地。
0: 当邓稼先从钱三强手中接过图纸后，他就再也没有在国内发表任何的学术论文，为人处事也变得更加低调。而对于丈夫

0: 身上发生的变化，细心的许露西早已有所发觉。但不管许露西如何询问，邓稼先始终不肯向他透露任何一点关于工作上的信息。
1: 他从来不跟我说这些过程，他们的保密程度是到了非常非常严格，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这个保密啊，他们有很多保密的规则。
0: 接受调令后，邓稼先就任核工业部二级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挑选了一批大学生组建自己的研究班子。
1: 当时他去找了28个那个大学生，不一定都是学物理的，有学物理的，有学工程的，有学外文的，有学建筑的。因为他这个当时的没有专门学核物理，中国没有核物理专业。
0: 在准备了相关的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后，邓稼先带着28个大学生来到了这片种满高粱的原子弹研究基地。
1: 第一个任务就是产高粱，把高粱产完以后呢，在高粱这个地里头，然后再盖这个科研大楼。这个意味着什么？从一个种高粱的地上面让你收获原子弹，你看这个担子重不重？
0: 从高粱地到原子弹，邓稼先承受着国家的重托，却面对空白的一切。邓稼先清楚地知道，从此之后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家庭将意味着什么。在赴任的前一天，邓稼先特意地留下了这张全家的合影。1959年6月20日，正当邓稼先等人着手研究原子弹的时候，苏共中央突然致信中共中央，通知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而后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苏联专家全部撤走。而1959年6月这个特殊的时间，成为了中国研究第一颗原子弹任务的代号596。7月，周恩来总理传达了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而所有的期望都压在了邓稼先身上。
1: 全国呢，那个时候是周恩来总理是叫中央专委主任，中央专委里头有7个副总理，7个部长级干部，一共15个中央专委，全国900多家的工厂、科研单位给你干，全国一盘棋，怎么给你干？按照你这个图纸，按照你这个所谓的叫理论设计方案，给你干，你这个方案要错了怎么办？
0: 在信任与压力中，时间过去了5年。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西北的新疆罗布泊静静地矗立着一座100多米高的铁塔，在它的顶端拖着那个代号596的球体，这便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这一天，中国将在这里试爆自己研究的第一颗原子弹。人们对这颗不寻常的球体寄予了希望、深情，还有揪心。就在一切都准备好之后，意外却发生了。
1: 是一切都弄好以后，他们是在新疆罗布泊，可是后面的人在北京和在四川的这个老家就基地的人说，计算机算的中间有一个错误，计算机算错了这一点，所以这一次核试验可能有问题。所以这时候就千军万马都在罗布泊都准备好了，就是等摁那个电钮放了。这时候就要邓稼先来拍板，说是做还是不做。
0: 此时试验基地里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了邓稼先的身上，而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首都北京，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一起手持电话筒，也在聚精会神地等待着。邓稼先面临艰难的抉择。
1: 可是这个时候，这个弹呢，

0: 已经到了井下了，这个站上已经拧了雷管，都拧好。如果把这个东西，这个蛋从地下深井里头吊起来，非常危险。
1: 六年的艰辛是否就将毁于一旦？倔强的邓稼先坐在帐篷的角落，静静地计算起来。
0: 他就坐在帐篷里头，好好的拿纸算一算，粗估一下，就是这个错，计算机是算错了。算错的程度影响有多大，他最后算出来就算是算错了，可是影响的程度不至于影响到核试验失败，所以照样做。
2: 5、4、3、2、1起爆。
1: 随着这声震惊世界的巨响，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先发明火药的民族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之后的第五个核国家。基地总指挥张爱萍将军兴奋地向周恩来总理大声汇报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0: 成功了以后不是晚上号外满街都是吗？好，我父亲拿着号外很高兴了。后来他也不知道谁干成的，我没告诉他，我是实际上猜出来的。
1: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4年10月16日20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第一时间播送了这条消息，同时还播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而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最终消灭核武器。一时间举国欢腾。
0: 那时候我是不是也拿着这个号外那么吊？哎呀，我说我真是对不起，我没有那么高兴，我当时只是悬到这儿的心呢下去了，你可以理解，绝不是我不是说故意扫人家兴，确实在太不容易了。
1: 一直充满期待的许露西以为，从此之后终于可以回到原来的生活了。但不久后，随着邓稼先新的任务的到来，许露西的期待成为泡影。1964年。当人们正在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而欢呼时，邓稼先和他的同事又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
0: 在国外的话，人家都是一批科学家搞原子弹，换一批科学家搞氢弹，再换一批科学家搞中子弹，再换一批科学家搞什么，就一批批换。咱们国家呢，是这一批人，邓稼先他们这一批人，就是原子弹成功，马上就是当时是聂帅，聂荣臻聂帅就下令了，让邓稼先他们这一拨人原班人马，马上全都转到搞氢弹。
1: 早在1963年，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完成后，聂荣臻元帅就下令。邓稼先领导的九院理论部中研制原子弹的一部分人员转去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但一个是裂变，一个是聚变，原子弹和氢弹的设计理论是根本不同的。
0: 一个是裂开，一个是聚合，它的道理完全不一样。可是怎么样把这个氢弹呢才能聚合呢？它那个一定要有个高温，那高温呢在地面上面的任何实验室达不到，只有在原子弹爆炸的情况之下，原子弹爆炸到6000万度这个高温的时候，就可以使那个氘和氚呢聚合成为氢弹。所以原子弹成功以后，他聂帅他们立刻下令啊搞氢弹。
1: 1965年，于敏等一批科研骨干从中科院原子能所调进了九院理论部参与氢弹的研究工作。 邓稼先领导理论部的科学家们采取科学民主的办法，集思广益，摸索氢弹理论的设计方案，最后由邓稼先决策拿出几个初步方案。
0: 邓稼先就把各种方案归纳起来，归纳出来三个方案。那个氢弹的时候就需要用这个非常大的计算机了，那时候我们国家就有计算机了。
1: 随后的日子里，邓稼先与同事们开始了浩大而复杂的程序计算工作，然而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正当邓稼先为此郁闷不已的时候，上海的研究小组打来了电话。
0: 于鲁是带了一拨人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去，所以于敏呢就发现有可以出现一个苗头了，他立刻就给邓稼先打电话。这电话里不能说具体的，只能说是好像要仙女有眼睛，要眨眼睛了。邓稼先一下就高兴极了，就立刻就从青海就飞到上海。
1: 当邓稼先赶到上海与于敏等人细细研究之后，终于形成了一套清晰的氢弹研究方案。就在中国研究氢弹的同时，法国也正在着手氢弹研究工作。在知道这个情况后，周恩来提出口号，一定要在法国之前把氢弹研究出来。主导研究工作的邓稼先不得不用这个口号团结科研人员。在邓稼先的努力下，所有从事研究的人都坐在了一起。
0: 这个时候怎么办？当时是二机部啊的副部长叫刘希尧，刘希尧就看到他们的方案，氢弹方案以后就说马上做一个实验，就是带着这个氢弹的材料做的实验，马上做实验看看这个验证一下这个方案对不对。做了这个实验以后验证方案马上对，一看就对了。
1: 1967年6月17日上午8:20，又一个载入史册的伟大时刻，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此时，距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仅仅过去了2年0.8个月。中国人又创造了一个奇迹。
0: 按照原子弹的话，我们是世界第五个，美英法苏，我们是第五个。按氢弹的时候，我们是第四个，我们只赶在法国前头。
1: 邓稼先与同事们用了9年的时间，完成了美苏等国20多年才能完成的事情。但9年时间的积累，邓稼先与妻子许露西之间的矛盾也日益严重。2007年5月，在邓稼先去世已经21年后，许露西老人拿着《邓稼先画传》一书，给我们讲起了他与邓稼先相处的那段最后的岁月。
0: 我们最大损失是失去了那种悠闲的、安适的、平静的、宁和的这样的生活。从1958年到1986年，他去世，这28年，没有一天不是心都滴着嗓子眼儿，非常非常担心。
1: 在成功的研究原子弹和氢弹之后，考虑到邓稼先的身体状况，一直期望拥有一种安逸平静家庭生活的许露西，希望邓稼先停止手中的工作，但这个简单的要求却遭到了拒绝。
0: 我希望他不要干了，我希望他回来。后来他笑，他说他回北京那干什么事儿，没事可干，怎么过日子。我说你不用管任何事儿，你就不干事儿没关系，我一个人干活。我希望他休息一下，可是后来他没听我话，他还是去了，他还是再继续干。
1: 邓稼先再次担负起了振兴中国核武器的重担。 但此时的邓稼先却已经是心有余。

0: 在1985年7月份回来的，回来北京去开会。开会的一到会场里说，张爱萍将军就说老邓你这个气色不好，怎么又瘦了？哪不舒服？老邓就说他大便有血，说也许是痔疮。张爱萍将军就说，你一定得去看一下。
1: 邓稼先的身体状况引起了张爱萍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0: 后来就是在手术的过程中间，也是张爱萍。

0: 不行，就是已经有转移，情况不太好。
1: 在随后的日子里，许露西也一直在医院里陪伴着自己的丈夫走过了最后的363天。但就在这段最后的时间里，邓稼先却在为中国核武器的前途忙碌着。
0: 关键呢，就是因为当时国际上已经有那个禁止核试验，有禁止核试验的公约，就几个核大国呀要签订禁止核试验，因为他们的核试验的水平啊已经可以达到不要去做核爆炸实验，只要在研究室里头用计算机模拟就可以代替去那个做核爆炸实验，他们已经有这个高度了，就叫做模拟这个高度。因为他有这个模拟这个高度了，所以他就要签订核禁试条约。
1: 邓稼先忍着疼痛和同事们反复商讨，并由他和于敏二人在1986年4月2日联合起草了呈递中央的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极为重要的建议书。这是一个临近人生终点的科学家留给祖国的最后一份礼物。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走完了自己62年的人生旅程。
0: 经过10年的努力，在1996年7月29号，那个时候正好是邓稼先逝世10周年那一天，中国做了最后一次核试验，做了第45次核试验。做完以后，马上在报上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从1996年7月30号起，中国暂时停止核试验。
1: 在邓稼先离开了数年后，许露西开始搜集关于丈夫的一些资料，而在搜集的过程中，许露西也渐渐地知道了一些丈夫不曾告诉自己的点点滴滴的故事。
0: 我后来越怎么样子去访问人来了解情况，越懂得他为什么值得他这个事情为什么值得他这么费劲的，这么不顾一切的，把所有的聪明才智，把全部的生命都给了这个工作，给了这个事业。
1: 许露西老人每天都会认真地擦拭丈夫的雕像，她告诉我们，正因为理解，所以更加怀念。

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以优异成绩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换毛
2: 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夜色慢慢深了，布达拉宫前的灯火也亮了起来。今晚的夜色显得格外温柔。北京时间22:03，又到了每晚和大家相伴的今夜有约时光。此刻的你正在做些什么呢？是刚结束一场甜蜜的约会，心头还萦绕着欢喜，沉浸在相拥相伴的美好里呢？还是独自坐在静谧的窗前，把心底藏了许久的情愫与思念悄悄地说与月亮听呢？欢迎你走进今天的节目，和我一起聊一个温柔却又甜蜜的话题，爱在日常。如果你也想和我们互动交流，欢迎你拨打两路热线0891-6830-811-6827-397，同时呢，可以关注非常西藏公众号给我们留言，非常期待听到你的故事，你的回响。

今天一走进办公室啊，就被办公室摆着的一大捧红玫瑰给吸引了，足足有520朵，有半人高，又酷又浪漫。说真的啊，以前只在网图里见过这种阵仗，实际生活中呢，这还是第一次亲眼看到，比想象的还要高，还要大，像是把一个花园都搬进了办公室。当然，我们的心情也因为这一捧玫瑰芬芳了一整天。不止今天，爱在日常。一年又一年，浪漫的日子总是备受瞩目的，是带着期许的。520，这份爱意满满的日子，总是让人心生向往，心潮澎湃。每年的5月20号，朋友圈、微博、短视频平台几乎啊被各种花式秀恩爱刷屏，有人收到玫瑰花，有人晒情侣晚餐，有人直接领证官宣。电波那端的你，还记得这份专属的浪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走进我们的生活吗？里面又有什么故事呢？咱们今天啊，就顺着大众的回忆捋一捋，把思绪呢拉回那个处处飘散着荷尔蒙，空气里多巴胺满满，大街小巷都是 QQ 爱的时代。

今天呢是5月20号，520之所以被赋予我爱你的意思啊，最初和数字谐音有关。在中文里呢，520和我爱你听起来很像，于是乎在互联网文化开始兴起的时候，网络上的年轻人开始用520作为一种简短的表白方式，比如发短信说520，或者在 QQ 留言板写520，这都意味着我爱你。但是事情可不仅仅停留在谐音层面，要知道啊，520能够从一个简单的网络梗变成如今的浪漫节日，背后藏着几代年轻人的青春回忆，也藏着网络潮流与现实生活交融碰撞的点点滴滴。在互联网刚刚兴起的那些年，没有各类社交软件，大家联络感情啊，大多靠着手机短信、老式聊天室，还有人人都在用的 QQ。那时候的年轻人呢，大多内敛腼腆，心底藏着满心欢喜，却羞于直白地说出情话，直白的告白总觉得太过羞涩，于是简短的数字就成了最好的心意寄托。简简单单敲出三个数字，不用多余的言语，那份藏在心底里的喜欢就悄悄地传到对方心里。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还记得那个年代有哪些可以用数字表达的语句呢？欢迎你关注非常西藏公众号进行留言，和我一起分享。我还记得身边的朋友小李啊，就曾讲起他和太太的真实经历。那是2000年左右，互联网刚刚走进生活的时候，朋友小李还是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那个时候的网络环境啊，非常简单，没有现在这么多社交媒体，也没有那么多复杂的算法推荐，甚至连网速都很慢。可是，就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孤独和爱情等词汇啊，开始成为年轻人之间讨论最多的话题。小李和我们说，他在聊天室里认识了一个女孩，聊得特别投机。那个女孩比他大2岁，是个央企职员，性格啊开朗又幽默。他们聊了整整半年，每天都在互相发消息，有时候还语音聊天。小李觉得自己动了心，于是鼓起勇气向她表白。但表白的方式却让我们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他居然发了一条短信，内容只有三个数字 ,520。那天晚上啊，小李足足等了1个小时，心里的小鹿不停地赛跑。在种种惶惶不安中，才收到对方的回复。女孩回了他一句：“你真有趣，我也520。”大家知道吗？当时我们几个朋友围在一起听他说这件事儿的时候啊。

人的心理状态，害羞，不敢直白说出口，但又渴望表达自己的情感。后来我们发现，像小李这样的数字表白啊，并不罕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 QQ 空间、短信，甚至是电台点歌当中啊，用520来表达爱意。久而久之，这个数字就变成了爱情的符号。比如说，后面好像还有520、1314等等。聊到这儿呢，我们就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留言了，真的是满屏的告白和奔赴啊，满屏的与小李的共鸣。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吧。这位网友叫格桑花开，他说，今天仪式感满满，和喜欢的人吃喜欢的饭，说喜欢的话。这不就是我们又简单又平凡的幸福吗？网友扎西他说，别人都在晒花和礼物，我只想晒你，我的偏爱和例外永远是你。然后附了一张他女友的照片。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也祝你和你的女朋友可以幸福久久。网友小小他留言道，不用特意挑日子说爱你，爱在日常。不过还是想郑重地告诉你，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在偷偷庆幸。还有一位的朋友叫做白珍珠，他说啊，我想通过今夜有约节目，致父母，致亲人，致孩子，致自己。余生愿你我有良人相伴，在简单的生活中邂逅浪漫。哇，真的是被我们几位网友的这个留言温柔到了啊！我想真正的喜欢从来都不拘泥于形式，平日里的陪伴早已满心欢喜，但是在这一天还是忍不住啊，想要郑重其事的把心意说出口，这一份份藏在心底的爱意，格外的温柔，格外的珍贵。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22:18，刚刚刷新后台呢，又收到了一条留言。这位网友的 ID 叫做之夏，他说啊，平常呢在拉萨工作，和心爱的他异地5年了，一路走来有难耐的思念，也有如磐石般的坚定。可以点一首林宥嘉的《浪费》吗？隔着千里山海的异地想念啊，真的是格外的熬人。隔着屏幕也能够感觉到，这个之下无处安放的思念啊。我想平日里见不到面，满心牵挂呢，都藏在聊天记录里。好不容易等到今天啊，积攒了许久的思念更是涌上了心头。距离虽然拉开了彼此的身影，却从来挡不住满心的爱意。在节目中，也愿所有遥遥相望的思念都能够早日奔赴相见。那北京时间22:19，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林宥嘉的《浪费》。

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25，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有约，大家好，我是玉娟。今天晚上呢，我们聊聊爱在日常。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心情如何呢？是和另一半刚刚约会回来，还是身处异地，隔着千里互道情愫呢？再或者心里深埋着被藏了很多年的喜欢，欢迎大家继续在公众号留言，把你的故事说给我听。刚才的聊天啊，思绪一下子就被狠狠拉回到当年大街小巷都在 QQ 爱的一时代，那样意气风发，那样蓬勃朝气，多巴胺与荷尔蒙肆意翻涌，处处都是热烈又鲜活的气息。提起这段热血又纯粹的千禧年代，耳畔就会瞬间涌来无数金曲。不知道此刻你的心底最先回荡起哪一首呢？是马天宇温柔缱绻的《该死的温柔》，还是撕心裂肺的《死了都要爱》呢？还是略带伤感的《秋天不回来》？是周杰伦的《七里香》《菊花台》？还是蔡依林的《日不落》《布拉格广场》呢？首首旋律一响啊，年少时的心动与欢喜就尽数翻涌而来。今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一起围坐在一块聊天，编辑小易就说啊，他永远忘不了2006年专属豆蔻年华的宁静的夏天，青涩的喜欢在他心里洒落如繁星点点。他每天晚上都守着电脑等喜欢的男孩打球回来上线，他说啊，至今都能够背出那个他的 QQ 号码，记得他的第一个网名叫做血色倾城number 风，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是过得太慢。的确啊，那时候的喜欢热烈又纯粹，没有权衡利弊，没有繁杂套路，一句简简单单的在线问候就能让心底啊欢喜一整天。我们怀念那个时代，也许就是怀念他的满心欢喜，怀念他的怦然心动，怀念那时的青春吧。

今天我们一起说爱在平常，爱在日常，一起说爱。爱这一永恒的主题是古往今来述说不尽的主题。元好问说，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汤显祖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古往今来，多少轰轰烈烈的爱情都被写进诗里，唱进歌里。可当我们把目光从那些传奇故事中收回，落到自己的生活里，就会发现，爱情最动人之处啊，往往不在惊天动地的誓言，而在日复一日的琐碎与陪伴。是冰箱里留给对方的一只苹果，是寒夜里一杯刚续上的热水，是碗筷碰撞声中踏实的温暖，是爱在日常。作家张晓峰说，爱一个人其实不需要太多宏大的誓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他的散文《一个女人的爱情观》，让我们一起感受爱是如何在日常的烟火里开出温柔的花。

爱一个人，原来就只是在冰箱里为他留一只苹果，并且等他归来。

忍不住躲在他身后，偷偷地瞥他一眼。爱一个人，就是在众人争吵时，你会不自觉地维护他，即使他并不在场。

一个人就是在众人争吵时，你会不自觉地维护他；爱一个人就是把他的信藏在皮包里，一日拿出来看几回，哭几回，吃想几回。爱一个人就是在他迟归时想上一千种坏的可能，在想象中经历万般劫难，等他回来了只淡淡地说，哦，你回来了。爱一个人就是在生日卡片上摁上自己的手印，下面写道，我是你的。爱一个人就是欢喜地以他之姓冠我之名，在心里暗暗地喊上一千遍。爱一个人就是每每和别人谈起他，都仿佛在说着天下最好的人。爱一个人就是在众人面前无法掩饰对他的占有欲，并且理直气壮地说，他是我的。爱一个人就是即使全世界都背叛他，我也会站在他身边背叛全世界。爱一个人就是横下心来把自己小小的读本跟他合起来。爱一个人就是让那人的名字在临终之际成为你双唇间最后的音乐。爱一个人就不免生出共同的、霸占的、复杂的欲望，想要他的空间，想要他的时间，想要他的眼睛，想要他的思想，甚至连他梦里闪过的念头也不放过。爱一个人就是在你挨打之后，发现他的怀抱是最安全的避风港。爱一个人就是恨自己太平凡，不能给他一座叫幸福的城堡，只能在他疲惫时递上一杯水。爱一个人就是上一刻钟想把美丽的恋情像冬季的松树密藏坚果一般，将之一一放在最隐秘的树洞里，下一刻钟却又想告诉全世界这桩惊天动地的大事儿。爱一个人就是喜欢听他在厨房里叮叮当当的忙，然后端出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上面还粘着一丝蛋壳。爱一个人就是在十字路口，你说要向左，他却要向右，争了半天，最后你放弃，却发现自己心里也甜丝丝的，因为毕竟有人陪着走。

一个人就是在他忘记倒垃圾的时候，一边抱怨一边下去倒，风很大，你缩着脖子却感到温暖。爱一个人就是在你感冒时，他逼你吃药的凶样子，让你觉得生病也是幸福。

爱一个人就是老觉得他笨，却又觉得全世界他最聪明。爱一个人就是在你失意时，他拍拍你的肩说，没关系，还有我。爱一个人就是在一起怕吵，不在一起又怕丢。爱一个人然后被爱，这大概就是人世间最幸福的事儿了吧。怎么样，听了这首散文，是不是又想好好的认真爱一场了呢？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4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夜有约。今天呢，或许会看到别人成双成对的秀恩爱，难免会有些失落，甚至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优秀，不够幸运。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也许今天翻开手机啊，满屏的恩爱气息，仿佛世间所有的温柔情谊都是他们的，唯独我没有。可是静下心来细细思量，在这爱意弥漫的美好日子里，有一位最珍贵的人却常常被我们悄悄遗忘，那个人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爱自己是终身的浪漫。

因此呢，我想邀请所有单身的朋友给自己写一封情书，在这个温暖的夜色，我们一起做一件最最简单却无比重要的事儿。拿出一张纸，或者打开手机备忘录，写一写你为自己骄傲的那些小成就，写一写你曾经独自熬过的那些难，写一写你身上的可爱之处。比如我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写一写你对自己未来的期许，温柔而笃定。最后记得加上一句，谢谢你一直陪着我，往后余生请多关照。请去爱自己吧，爱自己不需要昂贵的礼物，你可以泡个热水澡，点上喜欢的香薰，读一本很久之前就想看的书，不被打扰，听一首老歌，让旋律温暖你的心房，为自己认真做一顿饭，哪怕是简单的面条，也要给自己加个荷包蛋，或者早点关掉手机，好好睡一觉，比什么礼物都实在。还有对于一些恋爱中的人来说啊，今天虽然是一个甜蜜的节日，但是如果处理不好啊，也有可能会变成矛盾的导火索。比如说礼物买得太随便，或者忘记了这一天的特殊意义，就容易引发争吵。所以我在这儿呢，也想提醒大家，爱情固然重要啊，但千万不要过度追求形式上的东西。与其花大价钱买礼物，不如在平时多一点关心，多一点陪伴。毕竟真正的爱情是渗透在日常生活里的每一个细节，而不是靠每一天的庆祝来维系的。今天呢是520，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就在一起聊聊爱你这件事儿。好的亲密关系啊，是真正的看见对方，理解对方，尊重对方的想法和需求，包容并接纳彼此的差异。爱是如你所示，而非如我所愿。人生大多数时候，你都要坚定地站在自己这里。而爱一个人，需要你坚定地站在对方身边。真正的爱，不是勉强对方成为自己期待的样子，而是愿意看见对方，接纳对方的一切。松弛也许会带来被动和慢热，勇敢也许会带来心急与迫切。如果你选择接受这枚硬币，那么要连同这枚硬币的反面也要一起接受哦。因为真正的爱不靠很多的索取，而靠很多的付出和理解。爱是如你所示，而非如我所愿。一段好的关系会让人感到舒服，却又不那么舒服。在好的关系里感到舒服，是因为我们可以真实地展现自己，而不那么舒服，是因为要时常注意，不要把自己强加于对方。我们终其一生寻找的，并非那个与自己完美契合的另一个我，而是能够尊重彼此的差异，支持对方成为真正的自己的人。就像我很喜欢你，但我更希望你能做自己，不要因为我的喜欢而感到负担。我想让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个人曾为你未完成的模样而心动。为什么呢？因为心动本身就已经足够美好了。我愿意为了你赠予我的这份美好去买单，毕竟我喜欢的是你自由时的模样。喜欢你是我的事儿，做你自己才是你的事儿。
愿大家都懂得如何去爱人，也愿大家都懂得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爱自己。

刚刚刷新后台呢，又收到了几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指尖轻纱，他说爱人爱己爱生活。还有星仔，真正的爱情是愿意看见对方，接纳对方的一切。独恋云南，爱你老几。还有朋友叫做石墨去，他说啊，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那个不完美的人。来自安徽的尤晶晶，他说啊，喜欢你是我的事儿，做你自己才是你的事儿。广东的程大 C， 他说爱是双向的奔赴。还有来自山东的丁圆圆，他说爱你如你所示，而非如我所愿。确实，如何爱与被爱啊，一直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课题。我们与其追逐感情又困于感情，不如爱人先爱己，责人先责心。有人说啊，等着别人来爱你，先自己努力爱自己。你奔向别人，世界中心在笔触，当你用心爱自己，世界的中心才是自己。自爱与被爱啊，从来都是互为镜子。那么爱自己呢，有几个层次，学会爱自己啊，一切自会向阳而开。第一个层次，照顾身体。爱自己呢，从来不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再忙也不要敷衍三餐，再累也别怠慢了睡眠，累了就歇歇，病了别硬扛。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你才有足够的能量去奔赴自己所热爱的生活。第二，滋养精神。一颗丰盈的内心永远也离不开知识的灌溉，静下心来读一本经典好书，书中壮阔瑰丽的风景啊，足以抵御内在的匮乏。沉住气，培养一种兴趣，琴棋书画吹拉弹唱，皆能够丰盈你的内心。告别浅薄，高配精神永远是一个人最清醒的活法。第三，愉悦内心。一个人最重要的能力啊，是无论发生了什么都能让自己快乐起来。过去的日子，你也许因为什么人辗转难眠，因为什么事儿心生千千结，但是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要学会把自己的心情照顾好。失意烦躁的时候，找一部自己中意的电影，听一首治愈人心的音乐，抚平自己的愁绪。劳累疲惫的时候呢，去路边的小摊儿尝尝地道的美味，看下公园花坛开着正艳的花儿。世间万物啊，总有一样可以让你快乐起来。去吃想吃的饭，去见想见的人，去做喜欢的事儿。总之啊，请每天给自己一个开心的理由，哪怕只是阳光很暖，风刚刚好。第四，接纳平凡。有时候呢，我们难免在迎合这个世界，过于在意外界的声音。人一辈子最难的便是认识并接受自己。其实人生没有统一的要求，不必按别人的标准去打造自己。你可以瘦瘦的美，也可以胖胖的开心，可以温柔乖巧，也可以特立独行，可以混得风生水起，也可以简简单单过日子。你就是你，可以是任何一种样子，永远独一无二。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22:56，我们今天晚上的今夜有约到这儿也要和大家温柔地说再见了。那么节目最后呢，我想再为大家读一首诗，一个字。无论对谁，我也很难说出这个字。这个字是我心底的金子，是我眼睛里的瞳仁，是我心灵之花上那一滴一触即碎的露水。这个字说出来就有一种惋惜，虽是一个字，却吐露了太多太多。这个字是温柔的手指，是我一生的笑容和泪水。
我心中深藏着这个字，它的光芒倏尔一闪时，我的心是那么湿润温暖。这个字树大根，深结满了最美最甘甜的果子。为了这个字，我甘愿，为了这个字，我慨然走过语言的沼泽，目光的荆棘。这个字多么好听，爱，只需要轻轻地把口张开，你却必须鼓足几乎一生的勇气。我这一生其实多么简单，从这个字出发，又向这个字走去世界。你静下来，听我轻轻吐出这个字，爱。今天不只是告白他人，更要和自己温柔相拥。愿你内心丰盈，步履从容，爱人亦爱己，活得自在且欢喜。好的，北京时间22:58，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时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采取坚决措施，做到厉行厉改，不折不扣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
3: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走进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讲述滇藏线进藏征途中鲜为人知的往事。
2: 中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在拉萨上演。
3: 2026年林芝市创业创新大赛落幕。
2: 中国科技馆流动科普设施

0: 精准服务试点项目走进昌都，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助力科普服务公平普惠。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藏台消息，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有关问题后，5月20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立即赶到问题发生地，现场督查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全面对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采取坚决措施，做到立行立改，不折不扣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慈松堂水上公园有垃圾、异味、草地被破坏，是督查指出的问题之一。王军正直奔公园入水口，认真了解形成原因和问题症结，与拉萨市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研究问题整改和综合治理措施，指出城市治理要注重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下好绣花功夫，细致处理各类城市问题，提升城市运行效率，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推动治理手段由粗放向精准转变，要树立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建立有效沟通机制，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增强公民意识、文明意识，提高居民参与度、认同感，共同遵守公共秩序，维护美好环境。拉萨市要主动认领、标本兼治，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城关区东郡景华府小区、噶玛贡桑街道东郊安居院存在垃圾清运不及时等问题。王军正来到居民小区，沿着道路实地查看公共设施、环境绿化等情况，详细了解老旧小区改造、垃圾清运等工作。他说，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小事是民生之本，件件连着百姓冷暖，桩桩关乎群众切身利益，人民群众期盼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是由一盏明亮的路灯、一个合理的停车场、一个舒适的活动空间等具体小事累积而成。相关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小题大做，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多做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好事，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举一反三，以点带面，积极改革创新，摸索一批工作中管用、群众感觉好用的基层方法，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五月草木温润，阳光正暖，王军正与在小区里休憩的84岁老人四人曲珍亲切交谈。老人说，小区环境改善很大，每天都会到小区遛弯散步。王军正听后很高兴，希望他保养好身体，享受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调研中，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特别是生态环境保护，明确指出西藏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要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把青藏高原打造成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体制创新。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深刻把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自觉接受督察，全面检视短板弱项，严格落实整改政治责任，高质高效抓好督查问题整改，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使接受督查的过程成为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过程。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有机统一，充分发挥督查治已病、防未病作用，从交办件中警醒反思、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开展系统性、溯源性排查整治，建立完善长效机制，标本兼治，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对在整改工作中搞敷衍整改、表面整改及一刀切的，坚决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最大价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 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科学实施南北站绿化工程，因地制宜做好城乡绿化美化，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实实在在的环境治理成效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达瓦四神龚贵才、江白、韦秀长、孟小林参加。
2: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1: 自古以来，茶马古道便将西藏与云南紧紧联系在一起，盐与茶织就了最紧密的经济精会，马蹄声叩开了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之门。1950年，十四军进藏部队沿着茶马古道翻雪山、入沼泽、过密林，进入雪域高原，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时过境迁，平坦宽阔的滇藏公路成为进藏的重要通渠，承载起往来奔忙。今天起，西藏新闻联播及新媒体平台将继续同步播出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滇藏线》的报道，让我们踏着英雄的脚印，重新丈量这条浸透着忠诚与热血的进藏征途，去拾起那段永远不会褪色的英雄往事。今天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朴珍来到进藏部队出征起点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去了解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3: 这里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的新屯镇。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十四军42师的126团，就是从这里进驻到云南鹤庆县，在这里集合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一路出发前往西藏。
0: 为什么是从鹤庆出发？带着问题，记者朴珍采访了中共鹤庆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焦兰瑞。
4: 我们鹤庆的区位优势非常的明显，它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嘛。进藏的路线上来说，它的距离也比较短，也比较便捷。我们鹤庆也被誉为滇西北革命的摇篮，所以我们群众也非常支持西藏解放。鹤庆是属于稻谷的主产区嘛，所以在我们部队进军西藏的后勤的保障方面，鹤庆具备了这个条件。
0: 据介绍，当年解放军来到新屯镇时，大部分官兵住在了彭邑村。原126团老兵施汉同当时还小，见过解放军后坚定了入伍的决心。
5: 小孩去看他们，他们也不撵我们。打那个时候起，我就喜欢解放军。是十四军126团，8年嘛。他们来学校征兵的时候，我第一个报名，雄赳赳气昂昂的嘛，他不后悔。
0: 李翠贤是彭密村隔壁新屯村的村民，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6: 他们农部住在我们隔壁，我都记得很清楚。老百姓都放不下，早上嘛爬起嘛上茶，穿军装呢，精神嘛好了嘛。老百姓们就说是这些部队是要到西藏去了。
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兵团、第十四军42师、126团进驻到云南鹤庆县休整的这段时间里，面对进军西藏的任务，一些战士有了畏难情绪，部队就组织工作队来到战士们中间，给大家讲解放全中国的形势。西藏人民对翻身得解放的期盼之情感染着战士们，大家很快把思想转变了过来。原126团老兵王树仁，
7: 一打大笔纸，上面画的中国的地图，解放哪个上哪个地方都写的很，颜色是红的，就是西藏是白的，黑龙江也是白的。一会儿大家等你看哪个地方解放了，大家说红的嘛，说白地方解放的呀没有啊，说新疆的再一个呀没有啊，说黑龙江的呀没有啊，说这我们永远也解放他们，他们老百姓在那受苦受累。
0: 思想通了，行动就快了，进藏的热潮也起来了。大家学习简单的藏语，学习如何过溜索，搭帐篷，试着喝酥油茶，吃糌粑。1950年8月，部队由鹤庆县出发， 从云贵高原踏上了通向雪域高原的征途，开启了解放西

0: 藏的光荣征程，各县地方政府组织人背畜驮的运输队，沿途藏族群众送来青稞糌粑，竭尽所能做好军需粮草补给工作，一簇簇微光就这样汇聚成坚毅前行的力量。中共鹤庆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蒋兰瑞，
1: 从1950年6月开始，鹤庆先后五次大规模的千里运粮，大家顶着烈日，冒着寒冷，翻山越岭，圆满地完成了运粮的任务。我们鹤庆的不少民工还有骡马呢，永远长眠在了这条援藏的古道上。鹤庆军民以热血守护了边疆，用奉献护航西藏和平解放，这段红色记忆我们要永远铭记，代代相传。
0: 我国首部七塔舞剧《扎西夏卓》日前在西藏大剧院上演，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富有民族底蕴又不失时代气息的文化盛宴。请听报道。
2: 前后推敲了大概3年时间，
3: 舞剧《扎西夏卓》讲述了一位援藏医者与当地藏族群众间相知相守、互帮互助的温暖故事，以跨越两代人的深厚情谊为主线，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拉孜堆鞋为艺术载体，巧妙地将藏族传统踢踏舞与当代舞台艺术融为一体，展现了藏族传统舞蹈艺术的独特魅力。舞蹈执行导演田野
2: 经历了2-3稿的这种修改调整，就是很严谨。舞剧本身是用舞蹈来讲这个故事，那踢踏作为这个踢踏舞剧的重要的语言，对于我们编排的难度相对比较大一些，需要磨合，但是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3: 演员淡增罗布，
4: 我觉得踢踏舞剧它有非遗的很多的点，传承非遗跟民间文化的一个融合。
3: 演出当晚，西藏大剧院内座无虚席。踢踏舞剧《扎西夏卓》通过铿锵的踢踏节奏、唯美的舞台布景、深情的音乐演绎，生动展现了西藏的历史变迁与新时代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演员们精湛的表演、极具感染力的舞台呈现，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观众白马罗登，
5: 就是特别震撼，我特别感动。56个民族是不可分割的，民族团结很重要。
3: 观众孙燕，
6: 修好了一种传承，看了真的印象很深刻，让人终身难忘。
3: 据了解，踢踏舞剧《扎西夏卓》将持续演出到本月23号，共6场。
0: 山南文旅消费焕新季活动19号启幕，请听报道。
3: 作为雅龙里文化艺术街区开街后的首场大型活动，街区内非遗首座、藏式文创等展位依次排开，琳琅满目的展品集中展现山南非遗传承成果与文创创新活力，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时代魅力。街区精心打造多处网红光影打卡点，千架无人机编队表演，也让市民游客尽享夜游乐趣。游客王一婷，
7: 对，特别方便，吃饭什么的娱乐活动都有，很齐全。
3: 商户米马央金，
8: 这些产品都是我们亲手做的，大家也很喜欢，生意很好。
3: 据了解，本次活动通过文艺展演、夜间游园、惠民促销、线路推介等形式，全面激活山南夜间经济活力，持续擦亮藏原山南文旅品牌。市民嘎珠，
9: 非常好的推介窗口，我们热烈的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到山南游玩。
3: 山南市文旅推广大使王子豪，
10: 感觉特别好，我们山南的人气又更加的高涨，而且我们推出了一夜山南的3条旅游线路，都非常的精彩，也欢迎更多的小伙伴来到西藏山南感受这里的美好。
0: 西藏台消息，20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他强调，要守牢安全底线，助力和谐稳定，加强对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一主线体现到人大律师实践之中。要扛牢经济职责，推动经济发展，及时形成高质量意见建议供区党委参考。要筑牢生态屏障，建设美丽西藏，推动生态领域法律法规有效实施。要抓牢主责主业，提升履职能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严继凯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强化人大政治机关属性、锤炼干部作风的重要举措。要治痼疾、抓延续、清旧账、解难题、堵漏洞、建机制，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肖有才、许成仓、江白、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孙宪忠出席。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20号，2026年林芝市创业创新大赛决赛顺利落幕，请听报道。
12: 我们这次参赛的项目，
3: 本次大赛主题为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赛事历经多轮筛选，10个优质项目挺进决赛。现场各参赛项目借助路演、现场答辩、实物展示等形式，全方位展示项目的运营思路、商业模式与长远规划，同时展示出项目助农增收、吸纳就业的实际价值。枝繁叶茂项目负责人白马刺蛋。
12: 项目主要是以我们当地白肉灵芝的种植为基础，是在巴依镇夏丁嘎村里面带动了周边20多个农户来参与我们的种植。
3: 专研高原重载无人机全产业链项目负责人晋城人杰。
13: 我们自研的300公斤的高原重载无人机嘛，已经实施运营了。农牧调运水泥砂石基本上都能调。我们还有一个载人飞行无人机，目前呢正在和南阴沟景区还有巴中措景区对接。
3: 经过综合评审，最终藏香珠乡村振兴产业开发项目凭借综合优势斩获本次大赛一等奖。据了解，大赛获奖优秀项目除获得相应资金奖励和专项政策扶持外，还将代表林芝市参加第4届西藏自治区创业创新大赛，展现林芝双创成果。2026年林芝市创业创新大赛评委张贤表示，本次大赛各参赛项目扎根本土，多元发展，尽显高原创业活力。
14: 大部分的项目已经在实地的运营了，包括说实际有产出销售额的，还有包括带动当地农民在征收的，整体来讲的话落地性还是不错的。
3: 本次大赛不仅为创业者搭建了展示交流、资源对接、学习成长的平台，也深度发掘出林芝本土优质创业项目，营造出鼓励创新、扶持创业的浓厚氛围。林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金创。
15: 今年青年创业主体占比较高，后续我们将持续落实资金补贴、一对一创业指导、场地资源对接、提供政策宣讲与投融资对接等服务，全力护航项目落地成长。
3: 西藏台消息，18号开始，中国科技馆流动科普设施精准服务试点项目走进昌都，将通过科普展览、互动体验、知识讲座等，为高原青少年带来科学盛宴，有效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助力科普服务公平普惠。19号，科普活动首站来到了芒康县，多所中小学学生参加活动，感受科学魅力。学生卓玛雍宗，
16: 我学习到了电流与磁力、力学等这些知识，然后还了解到航电航空的相关知识，科学既神奇又有趣。
3: 学生淡增卓感，
17: 我印象最深的是模拟飞行和机器狗演示，特别炫酷。通过这次体验，我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也明白了科学知识的重要性。
3: 据了解，本次活动主题为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将持续至6月10号，覆盖昌都市10个县的120所学校及村社区，将累计开展科普活动120场次。中国飞天梦科技志愿团团长李俊天，
18: 为咱们青少年种下科学的种子，让他们从小树立学科学、用科学、爱科学的梦想，以后长大建设祖国，建设自己的家园。
0: 西藏台消息，18号，闽金渝藏思政教研共同体与福建高校共建暨2026年首次思政教研活动在昌都举办。参与本次活动的昌都市第3初级中学教师雍中拉姆表示，
19: 受益匪浅，收获很多，今后我会深挖昌都红色资源，把身边的红色故事呢讲鲜活，把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呢讲透彻，潜移默化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国爱家的情怀。
0: 活动现场，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闽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线上与闽金余昌思政教研共同体签署共建合作协议。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人傅慧芳：
20: 我们将充分依托高校的教研力量、课程资源与师资优势，常态化开展教研的帮扶、师资培训、课程研发等工作，同心共育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能。
0: 闽金余昌思政教研共同体成立于2025年，整合四地名校资源、名师工作室骨干力量，坚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育人理念，持续搭建常态化教研交流平台。昌都市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谢秋运：
21: 在搭平台、聚资源、优教学、强队伍、创特色等方面下功夫，努力为昌都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3: 西藏台消息，18号上午，自治区图书馆第二届残疾人书画艺术展开幕。本次书画展汇聚了全区众多残疾人艺术爱好者的心血佳作，全程由特殊学校的学生主持，那区市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多及错目。
22: 我喜欢当主持人，希望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去挑战自我、超越自我，让社会各界看到我们的进步与面对未来的勇气。
3: 拉萨市特殊教育学校学生扎西尼玛：
23: 很喜欢藏文书法，练了4年多，感谢自治区图书馆搭建的这样一个平台。
3: 据了解，本次展览面向全区征集了60幅残疾人书画作品，风格各异的书画作品错落陈列，生动勾勒出雪域高原的美景，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展。游客吉平：
24: 参观这次的展览特别的震撼，为这些自强不息、自尊自强自立的残疾人和孩子们感到非常高兴，他们用自己的书画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希望这些孩子们越来越好，写出更多的更美好的篇章。
3: 西藏自治区图书馆党委委员、副馆长索朗卓卡：
25: 展览作品紧扣14五成就、15五展望等主题，集中呈现西藏残疾人创作者的艺术才情与生命力量。本次展览将持续至5月28日。
2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西藏台消息，5月20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8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5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7件、日喀则市7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3件、昌都市3件、那曲市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9个，其中生态破坏12个、大气污染8个、噪声污染8个、固废污染5个、水污染3个、其他污染3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3: 下面关注第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5月20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的第二批群众信访件办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二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以下是一组简讯。长期以来，我区持续扩大社会保险参保覆盖面，全区残疾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8%，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
0: 近日，拉萨市首家中小微企业法律服务站揭牌成立，标志着拉萨市正式构建起司法行政加工商联加专业律所三位一体的涉企法律服务新格局。
3: 今年，林芝市计划完成国土绿化面积6300亩，重点衔接桃花城5年建设行动，在生态增绿的基础上，突出地域特色， 打造兼具生态效益与景观价值的绿化格局。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国土绿化面积5134.5亩，占年度计划任务的81.5%。
0: 瑟尼区作为那区市首个农牧区全域推行农牧区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快递入户的县区，在今年3月16号该项工作启动以来，目前已成功推动快递服务实现从村村通到户户达的跨越，覆盖辖区19000多户牧户。
3: 日前，阿里地区举办5月聚财影智直企未来新城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线上线下同步开展，33家优质企业提供就业岗位360个。
0: 一季度内乌旗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和同比增长4.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127.3%，两项核心指标双双位居昌都市第一，是五五开学之年实现开门红。
3: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和深南南部阴天有阵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那区中部和东部，昌都和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昌都北部有45级阵风。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晴9度到24度。那区多云1度到14度，巴宜区多云转阴8度到22度，乃东区晴转多云9度到23度，石泉河晴，西北风45级，0度到17度，卡若区多云6度到24度，改则晴，西北风5至6级，-1度到18度，普兰晴，西北风45级，2度到18度，深扎晴，西北风3至4级，0度到14度，安多多云，西风3至4级，-1度到11度，当雄多云1度到18度，索县多云3度到15度，嘉黎多云-1度到14度，丁青阴转多云3度到18度，洛龙阴转多云4度到20度，芒康多云1度到19度，左贡多云3度到19度，察隅多云12度到24度，波密阴转多云6度到23度，米林多云转阴8度到21度，加察多云9度到25度，浪卡子晴2度到17度，江孜晴4度到22度，南木林多云转晴5度到22度，定日晴转多云，南风4至5级，-1度到21度，帕里多云转小雨，西南风3至4级，2度到13度，措那多云转小雨，西南风3至4级，1度到11度，尼拉木晴转多云，南风3至4级，6度到15度，龙子多云，东风3至4级，4度到19度，班戈晴0度到13度，拉孜晴9度到24度，尼木多云3度到23度。
0: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索沙，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在共和国的开国少将中，有这样一位将军，他曾经被国民党授予少将军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双料将军。他曾经参加过四保临江、四战四平、围困长春、解放长沙、解放广西、

在西安事变中，他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彭德怀又为什么称他为称职的参谋长呢？我是石宁海，本期军史解密为您讲述彭德怀眼中的诸葛亮，谢方。

谢芳的原名叫谢如川，曾经用名是谢佩然。1908年他出生在吉林的东平。1928年初，当时20岁的谢芳在张学良大一一国的感召下投笔从戎，考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7步兵课。在进学校之前，谢芳在日军第三师团第六联队当过兵，而联队长就是后来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这年的5月3号，日军侵入中国政府山东交涉署，杀害了全部的职员，制造了济南惨案，这引发了国人的愤慨，还有民众的反抗。当时谢芳所在的联队奉命增援济南日军，但谢芳不愿意替日本人为虎作伥了，于是他公开蔑视日本军规，以离队的方式表示抗议。1930年，谢芳以综合考试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之后，回国加入了东北军，后来担任天津市保安总队的队长。1931年11月8号，驻天津的日军袭击了市公安局、市政府还有省政府，策动汉奸，组织游民千余人发动武装暴乱。天津市当局宣布戒严，还拘捕了61人。第二天，驻天津日本领事借口一名日军排长被中国士兵打死了，下令日军炮击市政府。当时张学良通电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了日军策划天津暴乱的经过。到了26号，日军又一次袭击了省市政府、电话局等等单位，还提出中国军队撤出天津、绝对取缔、抗日活动等等的无理要求。这一连串的事件总称为天津事变，而这个事变的策划者正是以天津驻屯军高级参谋身份潜入天津的沈阳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时任天津市公安局特务总队队长的谢芳临危受命，虽然当时只有23岁，但是他却运筹帷幄，挺身保卫省市政府。在关键时刻，谢芳是一马当先，冲锋陷阵，带着保安队进行强烈的反击，打得日本人是血肉横飞，沉尸街头，仓皇地逃回到日租界，而天津事变也被迅速平息。谢芳指挥的保安队痛击侵略者的机智勇敢还有顽强精神，受到了天津市民的交口称赞，而谢芳被南京政府授予青天白日奖章。对于这位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谢芳，策划天津事变的土肥原贤二非常懊恼。他说自己有两个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曾经的学生打老师打这么狠；第二，他没想到天津保安队能做出这样的抵抗。1934年初，张学良就任所谓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他把东北军51军参谋处二科科长谢芳看作是一个难得的奇才。张学良特意要求51军的军长于学忠一定要让谢芳参与中枢指挥，甚至明确表示军中要事必须通过谢芳跟他联络。1935年底，谢芳在西安见到了在天津认识的共产党员苗博然。苗博然跟他分析了一下918事变以来的国际国内形势，还指出当前民族矛盾已经成了主要的矛盾了，要抗战就必须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亡国政策，必须跟共产党联合抗日，才能让东北军将士收复被日寇占领的东北，去解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的东北的父老乡亲，让流亡的同胞能够回归故土啊。苗博然就要求谢芳利用自己跟张学良的特殊关系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一直被蒋介石逼着去围剿红军、消极抗日的谢芳听完这一番话顿时茅塞顿开，他坚决表示，古人尚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作为一个热血男儿理当为国效力，哪怕为此付出生命也是

所不惜的。就这样，谢芳故意把张学良请到总部门前的广场上，让他看一看这黑压压的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背井离乡、拖儿带女、饥寒交迫、无依无靠的东北军的家属们，让他亲耳听一听这些家属的呼声控诉。这个场面让一心想打回东北收复失地的张学良也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后来谢芳又不失时机地多次向张学良陈述了东北军官兵打回老家去的要求，激发了张学良的抗日斗志，也坚定了张学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信念。这些都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以兵谏的方式逼蒋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1936年4月，谢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学良也开始秘密地去延安跟周恩来接触，甚至给红军送去粮食、衣物和银元，给红军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这年6月份，在中共的推动和配合下，张学良以培养剿共干部为名创办了军官训练团，灌输抗日主张，播种抗日种子，并且请红军干部来授课。被张学良点名参加训练的谢芳，一方面凭借自己扎实的军事功底教授军事课程，另外一方面他积极地向学员们传输抗日思想，这也激发了学员的抗日热情。到了9月，张学良秘密成立了抗日同志会，并且亲自担任会长。接着派谢芳以特使的身份去兰州组织抗日同志会兰州分会，以便在紧要关头预防不测。1936年12月12号，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电示谢芳，要求51军立刻在兰州配合西安行动，切断绥署与南京之间的任何联系，把胡宗南部的两个团、绥署特务营以及军统有关武装一律缴械。谢芳接到命令以后，立刻报告51军参谋长刘忠干，一起组织策划了兰州事变。具体他们是以宴请为名，把甘肃绥靖公署的参谋长、秘书长、各处的处长等都请到51军的军部软禁了起来。谢芳趁机带着部队冲进绥署办公楼，把文件档案都带回到军部，接着赶往中央军第二军炮兵团，迫使全团放下武器，还武力逼迫东教场的胡宗南部的两个团以及兰州附近的国民党中央军和特务武装全都缴械投降。接着谢芳代表51军对被扣押的国民党党政军警人员都进行了宣抚和改组，愿意抗日的予以释放，安排工作，执迷不悟的继续关押，同时控制了国民党的电台报社，防止传递负面消息，还主动刊载了抗日文章。谢芳还以51军和甘肃省政府的名义联合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救国8项主张，赢取了全国民众的支持，也打击了敌对势力，更壮大了西安事变的声势，增强了张学良、杨虎城的军事实力和政治谈判地位。因为谢芳这一系列的卓有成效的举动给张学良解除了后顾之忧，所以张学良曾经一再称赞谢芳是一个难得的奇才。西安事变虽然让蒋介石认识到了人心向背，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也答应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转折。但是所有人没想到的是，事后蒋介石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背信弃义地扣押了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东北军的军心，推动东北军坚持联共抗日，中共中央在东北军成立了上层工作委员会，苗伯然担任书记，谢芳是委员之一，主要任务是利用第五集团军参谋处上校科长的身份在上层开展工作。在谢芳努力下，于学忠把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组建的111师和军官差遣队以营为单位编入两个师，保留了中共在队伍中的有生力量。1937年7月，中共在东北军51军建立工作委员会，谢芳担任上层工作委员。后来他先后担任了337旅的副旅长、
114师的少将参谋长、东北军工委书记等职。1940年6月，因为东北军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向乃光被捕叛变投敌了，协方根据组织的紧急撤离要求离开了东北军，历尽千难万险之后，最终在1941年春天到达了延安。毛泽东亲自接见了谢方，还动情地说，你已经回家了，该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了，不要再叫谢如川或者谢佩然了，我给你改个名字，叫谢方好吗？当然可以，我非常喜欢。谢方明白，谢方的意思啊，是指解放，他终于被解放，可以光明正大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谢方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辽北军区副司令员、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副司令员、第十二兵团参谋长、第四十军副军长等职。1950年6月，海南岛战役结束以后，时任第十二兵团参谋长的谢方正在武汉休养，此时朝鲜战争爆发了。没过多久，中央军委做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了第十三兵团还有部分炮兵工兵部队，组成了东北边防军，向鸭绿江边集结。谢方被中央军委任命为第十三兵团参谋长，时时刻刻他都关注着激烈的朝鲜战局。1950年10月8号，毛泽东下达命令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谢方被任命为志愿军参谋长。他根据自己的判断向彭德怀提出了两条建议。第一，志愿军过江时，为了防止敌机轰炸桥梁，需要把志愿军的入朝部队全都集结在江岸待命，等到夜间分别从安东、长甸河口和吉安三路同时过江，来防止过江以后兵力不足陷入被动。第二点，那就是入朝作战难以就地补给，应该有计划地建立固定的战役攻击点还有线。这两条建议深得彭德怀的赞赏，都被采纳了。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当中，每当彭德怀做出重大战略决策之前，总会说，叫我们的诸葛亮来谈谈情况。这个诸葛亮不是别人，指的就是谢方。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以后，连续发动了5次战役，最终把战线稳定在38线附近的地区。第一次战役之前，谢方对敌人大举北犯的路线、速度、兵力都判断得非常准确，给彭德怀的指挥提供了重要依据。这次战役我军歼敌 1.5 万多人，也粉碎了敌人感恩节前侵占全朝鲜的美梦，还歼灭了美军的王牌骑兵第一师第八团，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第二次战役之前，谢方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诱敌深入方案，我军又取得了歼敌 3.6 万多人的辉煌战果，还趁热打铁收复了平壤还有三八线以北地区。斯大林赞扬彭德怀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而谢方作为彭德怀的参谋长，可以说是功不可没。1951年8月17号，彭德怀签发了第六次战役的预备命令。这个时候正在参与停战谈判的谢方，经过深思熟虑，跟邓华共同签名向彭德怀发了一封电报，建议停止作战计划。他们俩的理由是，当前敌人已经准备强大、纵深、现代、立体的防御了，以志愿军现有的力量和装备发起攻击，就算是赶走了敌军，对于志愿军也会造成同样的后果，那就是伤亡和消耗很大。但如果设法或者等待敌军离开他们的阵地，让他们向志愿军发起进攻，那么志愿军可以凭借现有的力量和装备把他们打垮，代价也不会很大。这封电报后来经过毛泽东批准，彭德怀同意把运动进攻战为主转为阵地防御战为主，避免了志愿军进一步的伤亡。1951年7月10号，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谢方以志愿军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谈判。
到1953年7月27号，板门店签署朝鲜停战协议，朝鲜战争一直是在

打打谈谈当中进行。而谈判首先就议程问题进行讨论，中朝提出包括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和撤出一切外国军队问题在内的议程草案，而美韩拒绝把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列入到议程当中，提出讨论范围仅限于朝鲜境内的军事问题。中朝方面在驳斥了美韩无理要求的同时，为了推动谈判顺利进行，采取了灵活的态度。双方在1951年7月26号确定了谈判的议程，包括确定军事分界线，建立非军事区，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关于战俘的安排，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针对确定军事分界线、建立非军事区的谈判问题上，中朝重申了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而美韩呢，却以海空军优势要在地面上得到补偿作为借口，要求中朝军队从当时的战线后撤38到68公里作为停战的军事分界线，更是企图不战而取得中朝方面控制的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谢方当时义正言辞地就驳斥了，他说，你们虽然有陆海空同时参战，且我们在海空方面确实处于劣势，甚至无法与你们相提并论，但请你们记住，我们就是靠陆军把你们从鸭绿江边赶过三八线的，也就是说，我们根本就不怕你们的海空军队与装备，你们的海空军队与装备也左右不了胜利。如果你们一定要谈海空补偿，好，那么我们要求你们补偿我们能够让你们海陆空三军都无能为力的陆军。此话一出，美韩代表当即是哑口无言，再也不敢提什么海空优势论。美军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远东军海军司令特纳·乔埃曾经在他的回忆录当中说，谢方啊，思维敏捷，很难对付，是谈判的主要对手。尽管如此，美军仍然在野蛮地轰炸朝中代表团的住所，让谈判中断了63天，并且连续发动了夏季攻势、秋季攻势，企图从战场上得到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朝中方面呢，采取以打促谈的方针，粉碎了美军的两次攻势，还毙伤俘虏敌人15万多人，迫使美方自己回到谈判桌上来。1951年10月25号，停战谈判在板门店恢复，后来经过了多次的说理斗争，在朝中方案的基础上，双方在11月27号达成了协议，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由实际接触线后退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此后，谈判双方对军事分界线做了2次校正，确定了最终的军事分界线。1952年，谢方从朝鲜战场回国了，为了表彰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做出的杰出贡献，朝鲜政府授予他一枚自由独立一级勋章和一枚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回国之后，谢方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1954年10月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兼军事科学研究部部长，1955年9月，谢方被授予少将军衔。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

0: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四统计督察组近日进驻西藏自治区开展统计督察，并于5月19号与自治区党委政府进行对接沟通。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感谢国家统计局长期以来对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他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标本兼治抓好统计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不断提升依法统计的能力和水平，推动统计工作更好服务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20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8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5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9个，其中生态破坏12个，大气污染8个，噪声污染8个，固肺污染5个，水污染3个，其他污染3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自治区第14党代会以来，我区坚持因村派人、按需施策，实施五选五进派出政策，共遴选370名优秀年轻县处级干部担任驻村工作总领队，覆盖全区所有县市区，累计选派12.6万名驻村干部进驻全区所有村社区，驻村力量实现全覆盖。中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从本月17号开始在西藏大剧院演出，持续到23号，共计6场。该剧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拉斯堆鞋为艺术载体，生动展现了西藏的历史变迁与新时代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截至目前，林芝市农村自来水实现全覆盖，自来水普及率、水质达标率均达到100%，供水保障率达到95.8%，运行管护机制逐步健全，构建起了稳定可靠的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体系。日前，阿里地区烈士纪念馆开馆仪式在狮泉河烈士陵园举行。据了解，该烈士纪念馆内设有《进藏英雄先遣连世纪》、《边境自卫反击战回顾》、《孔繁森生平事迹》、《缅怀先烈传承精神》4大主题展区，再现了革命先烈和平解放西藏、守边固边建设西藏的峥嵘岁月。日前，山南文旅消费焕新季活动在山南市雅龙里文化艺术街区正式启幕。此次活动通过文艺展演、夜间游园、惠民促销、路线推介等多元形式，打造沉浸式夜间文旅盛宴，全面激活夜间经济活力，持续擦亮藏原山南文旅品牌。日前，以流动科普起新城、巡展宋教暖山乡为主题的中国科技馆流动科普设施精准服务试点项目走进昌都，为高原青少年带来一场场集科普展览、互动体验、知识讲座于一体的科学盛宴。近日，那须市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工作推进现场会在安多县举办，来自11个县区的150多名基层医疗机构相关负责人组成观摩团，走进县乡村3级医疗机构，看变化、学经验、找差距，共同探索符合高海拔地区实际的基层医疗提质增效路径。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是给自己一个证明。
1: 广播剧《放飞吧，梦想》。
2: 这是一段青春的故事，不惊险，不刺激，可是有点动心，难忘。几个不甘寂寞的年轻人走进了一个叫梦想小镇的地方，开始了梦的飞翔。他们的故事也许会让你听得想哭想笑，或许你还为他们捏把汗，更想为他们点个赞。
1: 第一集。
2: 记得那天难得有太阳，我正在出租房楼顶上晒着被子，伊诺跑来了。
3: 季姐，季姐，
4: 伊诺，
3: 哎呀，季姐，你怎么还有心思在这儿啊？出事儿了！
4: 出什么事儿了？
3: 又被拉闸断电了。我的静姐啊，你都没看到萧然那张臭脸，哎呦，吓死我了。
4: 他说什么呀？
3: 还说什么？就一个字儿，滚。
4: 嘿，叫谁滚呢？胆儿挺大呀他。
3: 行了行了，静姐，你快过去看看吧。
4: 行，
3: 被子我帮你晒。
4: 好，
3: 去吧。
4: 行，我去了啊。
3: 哎呦，一股霉味儿哦。哎呦，
4: 萧然，你。这位大叔，是你拉的电闸吧？
5: 啊，是啊，这老板都说了，房租都欠了一个多月了，你们这再不交啊，这不是拉闸限电的问题，那得卷铺盖走人了。
6: 凭什么？我的电脑数据刚在储存，你这一拉闸，数据一旦丢失，经济损失，我找你赔偿。
4: 就是、
5: 你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6: 怎么没关系啊？你拉的闸呀，我不找你找谁？
4: 哎。我说大叔，你看啊，我们呢也不想为难你，数据丢了损失真的就大了。这样好吧，你呢先把电闸给推上，我保证明天把钱去交了。再说了，我们也快认识半年了，同是天涯沦落人都不容易，你说是吧？
5: 这你说的呀，我都知道，你们大学生啊创业不容易，那你们可要说话算数啊。
4: 算数算数，肯定算数。
5: 行吧，我去给你们推上吧，但说好了啊，就宽限这一天。
4: 好，您真是好人好人。敬礼。
6: 静静，
4: 嗯，
6: 你哪来的钱啊？
4: 哎呦，没有啊。
6: 没有？你说要去交钱？
4: 公司账上不是还有5万块吗？
6: 那钱不能动啊，那是准备付给厂家的生产定金，
4: 不是还没交呢吗？我们也只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赌一个窟窿算一个，要不怎么办啊？
3: 静姐，有电了。静姐，还是你行。
4: 萧然
6: 啊，
4: 刚才一诺说你挺横的，你敢说滚？你让谁滚呢？
3: 就是
6: 没有，我说的是滚，滚长江东逝水。
3: 萧然，你也太……
4: 行了。我明白，当初我们发誓说我们仨人三足鼎立，一定会办好初心社。没想到以前在学校创业成本低，教室机房都可以当办公室，走入社会就不行了。别人是一步一个脚印儿，我们是一步一个泥潭呢。
3: 是啊。
4: 要不我们散了
6: 啊？
3: 什么？考公务员又不考研，咱们换条道走走说不定更好呢。现在啊就像寄人篱下的鬼。
4: 哎呀，
3: 哪有抬头的日子呀？
4: 你我知道，一诺，你呢？有心上人，剪不断，理还乱，没心思干。萧然呢，是个富二代，
6: 我
4: 干不下去了，可以回温州老家，替他舅舅卖洋酒。 就是我呢，比北京大妞

0: 一股热血，两袖清风，想干，没钱。萧然，你是 CEO， 你说句话呀。
1: 我呢，是搞设计的，我坚持自我，一根筋，认准创业这条道，我绝不会半途而废。
0: 现在我们的净资产现金50000，明天交了房租就剩30000了。
1: 30000那也算是种子基金。
0: 哦，还有电脑一台，另外我们还有浙大设计专业高材生萧然，财经女学霸一诺，还有我，浙大传媒学院静静。
1: 这也都算是智能流动资本。俗话说，搭一个棚挺难，拆一个房简单。怎么样，是散还是干？两位给句痛快话吧。
0: 干，我当然干。
2: 谁说没心思干了？干，
0: 来，
1: 来，好。咱们的创业已经到了最关键的十字路口，我们要向前跑，绝不回头。
3: 对，向前跑，
1: 向前跑。
4: 这都抬起来啊！
1: 都拿起他的鸡蛋了。

0: 男朋友什么态度？
1: 他呀，啊，他听我的。
0: 哟，行，
2: 啊，哎，让你男朋友当咱们初心社的荣誉职工，帮忙干活，不发工钱，行不行啊？啊，
1: 没问题。哎，他专长 IT，啊，能帮上忙。
0: 太好了，
2: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嗯，
3: 哎，静姐，嗯，可要是没过几天，又来催房租，这一交资产就归零，那还是干不了。
2: 哎呀，刚才你们忘了，我们还有资产没算，那就是我们的产品。
4: 哎，严格来说，这还不能算产品，只是一张设计图。
2: 嗯，行，我就叫它类产品，它是有价物，对吧？所以接下来的艰巨任务就交给我了。
1: 谁叫我是公司营销总监呢？
2: 我去争取订单。
1: 可是没有时间啊。
2: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没有时间，订单没到我们就被扫地出门流浪街头了。嗯，所以接下来你们要掌控好情绪，
3: 我有重大消息要宣布。
4: 什么消息呀？神神秘秘的，快说。
1: 哎呀，静姐，嗯，你现在城府越来越深了嘛，还跟我们留一手。
2: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当当当，请看。嗯，
1: 什么呀？
2: 哎，看我朋友圈里有人发的，说是今年三月在杭州西边靠近阿里巴巴淘宝城的地方新开了一个创业园，叫梦想小镇。啊，哎，听好啊，关键词到了，小镇零门槛接纳大学生创业，最高五年，每年减免120平米的办公室租金，
3: 还有免费的 WiFi 和云平台，一条龙式的政务服务。
4: 等等，免房租？
1: 哎，真有这样的好事啊！哎呀，天无绝人之路啊！
2: 哎，安静安静安静，天上不会掉馅饼。想要免费入住梦想小镇者，必须参加一个大赛，叫创业先锋营，去路演，推介创业想法，只有获得评委的认可，颁发金钥匙，才可免费入住小镇。
4: 好极了，
1: 真好，
4: 机会就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嗯，我们的产品肯定有竞争力，朋友们马上开拔。
2: 嗯，哟哟哟哟，开拔，啊，是落荒而逃吧。
4: 哎，什么落荒而逃，你们忘了，迎着冷眼和嘲笑，为了心中的美好，不妥协，
5: 直到变老。
6: 好，人都齐了。这样，待会儿呢，第三批路演会就要开始了。趁专家还没到的这点时间，我们开个碰头会。前几天啊，有几个小伙子问我，说梦想小镇到底是什么？小李，你说说看。
7: 啊，我说啊，我们梦想小镇就是个孵化器呀，那来的就是蛋，电源一开，这蛋就孵出鸡了。
6: 就这么简单啊？
7: 那也不全是，有的是鸡，有的是麻雀，有的是凤凰，有的可能是展翅的大鹏。
8: 主任，要我说呀，我们就是保姆，做好服务。你要跟我说，我们还是月嫂呢。
9: 前些天我还听人说，我们就是房东，是个超级民宿。
6: 我看呐，各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完整。首先啊，我们是创新创业的助推器。年轻人有梦想想创业，我们就要出手相帮。怎么帮？住宿生活是一方面，
9: 所以说我们是房，
6: 更重要的是资讯服务。这种服务啊，要全方位多层次的覆盖。第二，我们梦想小镇自己就是个创业者，你像路演只是一个环节，我们还需要开拓各种模块来促成我们的创业者带着良好基因的产品去闯荡市场。
7: 是啊，要不说我们小镇是个孵化器呢。
10: 是啊，是啊。
6: 每个部门回去拿出你们的想法。我再强调一点，在梦想小镇没有他们你们，只有我们，因为我们是志向一致的同路人。
11: 好，太好了，太好了。
4: 各位专家 PPT 已经展示完了，综上所述，我们的天使之眼系列灯具产品双面磨砂底座采用德国榉木，内嵌6000K 医学无频闪 LED 灯，光线柔和，请专家给我们初心社一个机会，点亮我们的天使之眼，谢谢大家。
10: 好，刚才是初心社创始人萧然的产品设计理念和产品样本说明，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专家结问环节，请专家们先商议一下，5分钟后我们开始。
0: 哎，萧然，给喝点水。
11: 哦，好好好。
0: 在堂说的口干舌燥了吧？
11: 怎么样，还行吗？
1: 什么还行啊，是很行，绝对点赞。
11: 晶晶，如果拿到金钥匙，你可是立了头功啊。
0: 什么头功啊？
11: 要不是你提到梦想小镇，我们可能就真的流落街头了。
1: 对，要奖励一定要好好的奖励。
0: 哎呀，去去去去去，待会儿专家提问，你准备好了没有？
11: 没问题，你不是说了吗，要谦卑的笑容，感恩的眼神，还有自信的表达。
10: 好，专家结问环节开始，哪位专家先发问？
12: 我来。
10: 哎，好，王总请。
12: 萧然你好。
11: 王总好。
12: 萧然，首先我要提醒你，刚才你在介绍产品的时候不断表明你们有多么辛苦，多么不容易，这些话希望你以后不要在这种场合讲了。哦，因为这儿不是诉苦会，更不是表彰会，辛苦是每一位创业者的必经之路，必受之苦，甚至会终身伴随。当你们走出大学校门的时候，就应该一切归零，因为市场只接受品牌，不接受招牌。
11: 王总，好。
10: 下面是哪一位？
13: 我想说几句。
10: 好，林教授请。
13: 好，萧然你好。首先我要为你的勇气鼓掌。常言道万事开头难，你们能迈出这一步，说实话挺不容易的，值得鼓励。刚才听了你的介绍，我呢有一些疑问。第一，请你告诉我，你的产品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11: 我们产品的核心价值呢，就是……
13: 你先别急，听我问完再回答好吗？
11: 哦，好，好。
13: 第二，你们产品的销售主体对象是谁？
11: 我们产品……
13: 我刚才说了，你先别急。第三，你的这个产品的创新元素在哪里？升级空间以及方向在哪里？
10: 萧然请回答。
1: 静姐你看，萧然的汗都下来了。
14: 哎呀，急死我了。
11: 我们产品的核心价值就是环保节能，还有造型独特。我们的销售主体是喜欢这个产品的广大客户，还有需要伴手礼的单位。第三，创新元素。
10: 好，各位专家还有要提问的吗？
15: 我来说一下。
10: 好，顾总请说。
15: 小伙子，说实话，就你这个产品，我看这就是个三无产品，是吧？一无科技含量，二无广阔市场，三无竞争优势，啊！你看，像你这种类似的产品，在我们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这多得去了。啊，而你这个所谓用了德国榉木6000K 医学无频闪的 LED 灯，你这个成本必然会上升嘛。啊，再说你这个造型，这是特定的地标建筑，啊，如果是客户定制产品呢，你的销售就必然固化。那如果扩大销售呢，那你必须打破客户定制化，那从而产生地标建筑的专利使用费。这个实用性产品啊，讲究的是价廉物美。那艺术品呢，讲究的是价贵物美，那你的产品到底定位在哪里呢？目前看来很不成熟。我知道全世界每年床头灯、小夜灯的销售额在500亿美元以上，就你这个价格定位啊，我看没有竞争力啊。我的意见就是这样。
10: 好的，谢谢顾总。好，各位专家， 那这个产品你们最终的意见是？
12: 不能通过。
1: 哎，静姐怎么办呢？快想办法呀！
14: 哎呀，急死我了，真是。
10: 抱歉，萧然，你们的产品没有通过路演，希望你们再继续开发，祝你们成功。
14: 哎，对不起，我想说几句，可以吗？
10: 你是？
14: 啊，我们是初心社的合伙人，我叫庄静静，他叫程一诺。我想跟专家老师讲几句话，可以吗？
7: 哦，可以可以，请讲。
14: 谢谢。各位专家老师，真的感谢你们的批评指教。我们刚出校门不久，创业的事儿也没有什么经验，可是请相信我们，我们的心是真诚的。我们刚刚被扫地出门，因为没钱付房租。啊，就像刚才那位老师说的，这点苦不算什么，我们扛得住。我们不想靠家里，靠朋友，就想靠我们自己闯出一番事业来。可我们一无所有，真的太难了。我们三个是校友，也算是下沙三结义。我们难得遇到各位专家老师，你们都是这方面的高人，我们真的想请各位专家和老师给我们指个方向，给我们这个机会吧，谢谢你们。
7: 好，有志气，姑娘，你们不要急，现在我们园区啊增设了一个新的服务模块，就是邀请专家顾问帮你们一起出谋划策，当然主体还要靠你们自己。怎么样，你们先留下来，住宿我们安排，至于办公场所要等项目通过了再落实，这样你们满意吗？
16: 谢谢
17: 谢谢
18: 谢谢，
16: 非常满意，
18: 非常满意，
16: 谢谢谢谢。
19: 哎，我说三位，坐这半天了也不点餐，吃点啥呀？
1: 啊啊，快了快了，我们这儿正研究菜单呢，马上马上啊！
2: 哎呀，萧然，你怎么不吭声啊？蔫了？哎，这儿的豆浆免费，给。
19: 我真是对不起你们，我这张嘴怎么这么笨呢？害大家竹篮打水一场空。真够笨。
1: 哎呀，这也不能都怪你。但是静姐，现在我们怎么办呢？
2: 哎呀，好了，这会儿还真成难民了。哎，一诺，萧然，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就是前几天我跑了一家单位，签了个订单，多是不多，也就3万多吧。我原以为进了小镇就放手干呗，没想到一脚被踹到旧社会，进驻不了。哎，我们到底是要听专家的继续开发产品，还是不放过到了嘴边的肉把它吃了？
19: 我觉得吧，最好是双管齐下。
1: 都要啊。哎，萧然，你够贪心的。
19: 不是，我
2: 得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那问题来了，订单加工，定金在哪儿？研究开发，办公的地方在哪儿啊？
19: 这
1: 静姐，我们是不是上当了？
2: 怎么能？
1: 哎，你不是说零门槛吗？怎么弄了半天，台阶还挺高的？
2: 哎，你以为拎包入住啊？就算能住，也要验个身份证什么的。咱们不是没验证通过吗？
1: 嗯。喂，张杰，你在哪儿？我也在这条街上呢，就是那家黄焖鸡小馆儿。对对对，你过来呗。静姐，我男朋友来了。哎，这儿呢，这儿呢。
12: 哦，哎，一诺。
1: 哎，
2: 什么情况？
1: 来，介绍一下。
12: 啊，
1: 这是我们的 CEO 萧然，萧总。这个呢，是我的静姐。静姐，这就是张杰。
17: 萧总好，
19: 你好，
17: 静姐好。
2: 快别叫静姐，我多大呀？叫我静静就行。
17: 哦，那静静好。静静，有件事，我万分感谢。
2: 啊？无功不受禄，谢我干嘛呀？
17: 是这样的，一诺听你说了梦想小镇的事儿，我们兄弟几个呢也来了。刚才我们的项目路演获得通过，拿到了金钥匙。
1: 真的？
17: 啊！
1: 哎呦，那恭喜恭喜！哎，你们什么项目？
17: 哦，我们的项目是有关地质数据的。嗨，我们来晚了。听说我们前面啊有家项目被专家扣得满头包。哎，没想到现在投机取巧的人还真是有啊！
1: 张杰，啊，闭嘴！
17: 我怎么了？我没说什么呀。
1: 你脑子进水了？
17: 我，
1: 你说谁投机取巧呢？
17: 我没说谁啊。
19: 张杰，祝贺你们
17: 啊！谢谢，
19: 我要好好的向你学习啊！
17: 哎呀，这个我可不敢当。一诺跟你们一起干，只要你们需要我，我随叫随到。
2: 啊，真的？
17: 嗯，
2: 那你就是我们初心社的荣誉员工了。
17: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
17: 哎呀，太好了。今天这顿饭啊我请啊。
19: 哎，不行不行不行，
17: 老板
19: 我请我请。哎，
17: 老板
19: 我来我来。
17: 老板
2: 老板点菜
17: 点菜喽。
18: 哎哎，来了。

0: 给自己一个证明。
1: 广播剧《放飞吧，梦想》。第二集。
2: 小冉，进去。
3: 哎，刘主任好。
2: 刘主任好。还有这位
3: 啊，刘主任好，我是一诺。
2: 哦，对，一诺。哎，来，你们看啊，这就是米仓办公室，为创客提供融资、培训、战略辅导、市场推广等服务的。你们看这栋办公楼，原来真就是大粮仓，后来改建的。
4: 哦，
3: 哎，这外表看着很古朴，里面装修又很现代。哎，就像我们外表呢看着很幼稚，内心里呢
4: 更幼稚。
2: 我知道你们内心里啊很有激情。
5: 没错，刘主任，别的没有，一股创业的热血在我们的心里澎湃。
2: 我们听说你们的项目还在进一步的研究开发之中，可是我们也听说了你们最初的设想有了订单，所以我们也要打破成规，改革创新，经过专家组的商定，决定发给你们金钥匙。
4: 啊，
5: 真的？
4: 真的呀，太好了。
2: 欢迎入住梦想小镇。
4: 啊，我们有家了。
5: 我们有家了。
4: 太好了。我终于有家了。
2: 你们团队三个人啊，就先在这边，以后增加人的话再给你们调。
5: 啊，谢谢主任，谢谢主任，够大了。
4: 谢谢。
2: 哦，差点忘了，小冉，你待会儿啊去领一下创新券，一共是20000元。
5: 两万。
3: 哎，创新券那是什么东东啊？
2: 哦，每个入驻小镇的创业团队，小镇管委会每年发放20000元创新券，可以在小镇购买各类的中介服务，比如专利、法务、财务、工商税务等等，省钱又省力，让你们零成本创业。
5: 哎呀，小伙伴们，我们这是中了头彩了。
4: 是啊，
6: 太棒了。
7: 主任，主任，洽谈室那边有点事儿，请您过去一下。
2: 啊，好的。静静，
3: 哎，
2: 你们三位先熟悉一下环境。
3: 嗯，
2: 我先去一下啊。
3: 行
5: 啊，好的好的，谢谢主任，
4: 谢谢主任。
5: 您忙您忙。
4: 你太棒了。
8: 别拦住我！
9: 我没醉，
2: 韩总，韩总，先休息。
9: 别拉我，你们倒是问问他呀，他就是个诈骗犯。
8: 哎，我说安总，你这说话可留点神啊！你再这么说，我可告你诬陷罪，你信不信？
9: 你还告我，唐大海，你贼喊捉贼！
2: 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就不能好好说，好好商量吗？
9: 对呀，
2: 真没必要。
9: 现在跟我说好好说，晚了。滚，都滚！你们都给我滚！
2: 安总，你喝酒了？
9: 喝了，怎么的？
5: 主任，主任，我没听您的话。被这小子设圈套给骗了。
2: 好好好，来来来来，先喝点水，慢慢说啊。
9: 主任，他说他是个投资人，愿意给我投资。我一想，这朋友介绍的应该问题不大，后来项目估值很好，我想加大投入研发，可钱不够，他又分2次找人进来投钱，都算合伙人，
2: 都占公司股份。
9: 哎呀，我这个笨蛋！

0: 都怪我，当时光想着有钱研发了，没去细算，结果他们仨的股份加起来超过了我，我是公司 CEO 啊！现在可好，他们仨一块儿挤兑我，我倒成傀儡了。没办法，我只好走人。
1: 好，好，你是庞先生？
2: 哎，主任是我啊。
1: 啊，你说是这么回事吗？
2: 哎，主任，你看啊，我这里的每一笔、每一个程序，这都是按照法定程序办。啊，你看这签字，清楚吧？股份合同书这一笔一笔，这不要太清楚啊！
0: 主任，他们这是早有预谋的。公司现在估值1000万，可我这一走，只给100万。主任，他们把我这些年的心血全骗走了呀！主任，
2: 嗨，主任啊，我也冤枉啊！我们是占了大股啊，可我们也担了大风险啊！您说是吧？啊！再说了，这有关的协议合同，这全是在你安总啊，你具有正常行为能力的状况下亲手签订的，这没错吧？
0: 彭大海，我算是瞎了眼了，彭大海，你就是个骗子！
2: 哎呦，你这骂人有用吗？啊，有用吗？要有用的话，我早就整天去骂人了。还用得着这么辛苦去找项目，我担这么大风险啊！啊，安总啊，你也要讲点道理嘛！啊，哎，你刚才说你要说我们有阴谋，我们有什么阴谋？啊，这董事会开会表决，这是按章程来办的呀！啊，再说了，我们可没让你走啊，这是你自己要走的呀！
0: 你
1: 好了，你们都别说了，只要是正大光明搞投资，就可以加盟我们园区，我们欢迎。但需要经过一定的审核登记手续，你们这件事啊，管委会会作为一个案例备案。庞先生，安总，希望你们能够配合我们。
2: 啊，没问题啊，这我们一定配合啊。
1: 既然今天好多小镇的创业者都在，我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发给各位的创业手册，上面写着的，啊。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大家不要以为就是个广告，不是的，这里面有融资、扩股、项目洽谈、法律咨询，一系列服务电话号码和微信社群都是免费的，希望大家有事儿一定找园区专业的法律顾问。
3: 这个好，园区行真重要，
4: 真是真是
5: 法律职位，
4: 是哪位
5: 职位
4: 的事
5: 儿？
1: 大家创业不容易，一是为过上好日子，二呢，也是圆一个人生有为的梦。大家都年轻，好好做人，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用的人，这才是立业创业之本。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旁门左道，更不要趁人之危。大家说，对不对？
6: 对，
7: 对，
8: 对，
7: 对，
8: 说得好。
9: 喂，哦，舅舅，钱收到了，不说好了，算我借的，到时候连本带息我一定还给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诺，
10: 啊，
9: 这卡里有10万块钱，赶紧入账付定金。
10: 哪来的呀？
9: 哎呀，你就别，哎呦，
10: 怎么了？
9: 你就别问了。
10: 你没事吧？肚子怎么了？
9: 没事没事，你赶紧去办啊！哎呦，
10: 哎，静姐，
11: 嗯，
10: 你看这儿的环境真不错哎，小桥流水，鸟语花香的。
11: 停
10: 啊！
11: 咔咔咔！一诺
10: 啊，
11: 现在倒好，你在这儿。你男朋友也在这儿，我看你这几天老往他那儿跑，卿卿我我。别忘了，你是初心社的创始人，不是那个数据公司的老板娘。
10: 哎呀，静姐，看你，
11: 我分得清楚。哎，静姐，嗯，我跟你说，张杰他们的项目进展可快了，听说啊，他们要开始谈融资了，哎，还不是个小数字呢。
4: 哎，你这么一说，嗯，我发现萧然有点不对头。哎，
11: 怎么了？
4: 鬼鬼祟祟的，每天趴在电脑前忙成狗，跟他说话他还躲躲闪闪的。
11: 没错，我们办公室本来挺干净的，这两天，哇，你没闻到那股味道啊？啊，一屋子的方便面味，难受死了。
4: 哎，你没发现吗？嗯，这几天我看他明显的瘦了，你说是不是？
11: 啊，静姐，停！咔咔咔！我看有的人自己才是卿卿我我，也不能昧呢。
4: 哎呀，去去去，瞎说！哎，我们是合伙人嘛。大家出来闯荡，相互照应，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11: 没错，合情，姐，太合情了。
4: 哎呀，你别闹了，走吧，
11: 快走快走。哎，对了，静姐，嗯，有个事儿我忘了跟你说了。
4: 说，
11: 我们天使之眼的厂家定金已经付清了，一共10万呢。嗯，
4: 谁付的？
11: 萧然啊。
4: 他哪来的钱？
11: 不知道。他那天拿着一张银行卡给我，让我交定金，也不告诉我是哪儿来的。
4: 好啊，瞒着我们，我们是合伙人呢，怎么可以瞒着我们？嗯，走去问问。
11: 哎哎，静姐静姐，你别急啊，我猜呢，这钱一定是他舅舅给的。那天我看他在打电话，好像听到他在说舅舅舅舅的。
4: 舅舅啊，你没听错。
11: 没错，
4: 真没错，
11: 真没错。哎，不信你去问他呀。
4: 不可能，萧然那么好强，就他的个性能举手投降？走，咱们问问去。
11: 哎哎哎，你自己去吧，我得把萧然给我的那个企划书拿给张杰，让他帮忙看看。
5: 别挡着，别挡着，快让一下，让一下，别挡着，快快，别让一下。
6: 哎，这是一个小伙子急性肠胃炎发作了，听说忙着项目开发一直忍着，还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止痛片吃下去，还好刘主任看到赶紧叫了救护车呀。
8: 哎呦，这随便吃止痛药，这可是要肠穿孔胃穿孔，这要出大事的呀。
6: 哎呦，哎呀，这命啊总比钱要紧呀。
4: 哎，这位大叔是谁出事了？
12: 不清楚。哎，静静，
4: 哎，
12: 我正找你们呢。萧然急性肠胃炎，刚送医院。
4: 啊，是他呀？那他会有危险吗？
12: 现在还不清楚，医生诊断以后才会知道。
4: 啊，
12: 你们不要急啊，小镇已经派人一起去医院了，一有消息马上告诉你们。
4: 哎，好，
12: 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啊。
4: 好，哎，谢谢刘主任，我这就去医院看看他。
13: 哎。
14: 你还有些低烧，等医生配好药，我就来给你挂盐水啊。
13: 哦，好的，谢谢。
4: 萧然，你好些了吗？还疼吗？
13: 静静，你来了。
4: 哎，你别动，刚好一点就想乱动。
13: 谢谢啊，我好多了，静静。
4: 嗯，
13: 只是有件事儿，我一直瞒着你和一诺。
4: 你这个人就这样，我们说好的，出了什么事儿，我们一定要一起想办法，三个臭皮匠还点个诸葛亮呢，可是你就想自个儿扛，结果呢，把自己扛到医院里来了吧？
13: 不是，哎，是，我承认，我没想到，我们的产品这么快就被山寨了，而且价格竟然是我们的四分之一，我的确是急火攻心啊。你想，生产好的大批货没有人要，生产厂家又来催缴模具材料钱，这一来二去的，亏损的窟窿就越来越大了。哎，刚好我舅舅来电话，听说这个事儿，就汇过一笔钱来，我没忍住，就收了。

0: 你这个富二代，还是向家里开口了。
1: 静静，你怎么也这么说我呀？我说好的，算我跟我舅舅借的，利息照付。
0: 哎呀，我明白，你就不想让我们知道跟你舅舅借钱的事儿，怕丢脸。结果呢，欲速则不达，越想加快研发挽回损失，越没进展，还把身体搭进去了。
1: 其实我也知道这事儿瞒不了多久，我就是怕连累你和一诺。
0: 说实话，萧然，我和一诺挺心疼你的。你别看我好像挺强势的，其实
1: 静静，我知道
0: 一诺看着好像没心没肺，关键时刻他最能处事不变，而且点子特准。
1: 我知道你们都是我的好队友，摊上我这个猪队友。哎，材料整理好了吗？
0: 放心，整理好了。
1: 现在啊，给产品申报专利，你知道也是应急的办法。
0: 嗯，
1: 最终还是要靠我们产品升级才行。
0: 明白。哎，对了，一诺还搞来了一笔低息贷款
1: 啊。他怎么不早说啊？
0: 我们原先不知道，因为园区本来就有这个优惠政策的。你说一诺灵不灵？
1: 太灵了。不管怎么说，你的这个消息啊，让我感觉好了。
0: 哎，
1: 好了一大半了。
0: 萧然，你这一病我好像明白点道理。你看啊，咱们仨各有所长，而且可以取长补短，关键是我们必须团结一心，相互信任。
1: 没错，三角形是最为牢固的结构，对吧？
0: 嗯。哎，还有一点我想说你，其实也是说我自己，我们有的时候有点任性过头了，有人要伸手帮我们，我们呢自尊心像堵墙，就以为是别人在可怜自己，二话不说拒绝。
1: 其实我们要拒绝的是廉价的怜悯，而不是善意的帮助。
0: 像你妈妈、你舅舅，像梦想小镇还有好多朋友，因为有他们的关心，我们才会干得有味道、有劲儿。萧然，你说是吧？
1: 是，是。
0: 哟哟哟，怎么啦？一个大男人还眼泪汪汪的呢。
1: 哎呦，别瞎说，没有，没有，
0: 还没呢。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欺负你呢。
1: 你还要欺负病人？
0: 怎么了？哎，我欺负你怎么了？
1: 哎哎，不是，
0: 哎，
1: 你这……
0: 哎呀，别闹了，不闹了，不闹了。好了好了，躺好了。
2: 3号床挂盐水了。哎，姑娘，
0: 哎，
2: 你是他的家属吗？快，住院部在催你们交费呢，快去交费。
0: 我
3: 来了，来了，来了！哎，护士，家属在这儿，我是他妈妈。
4: 妈，你怎么来了？
3: 儿子啊，你怎么样了？烧不烧啊？肚子还疼吗？
4: 我没事儿，没事儿。
3: 我就讲你不懂事嘛，人都在医院里了，还想瞒着我们？
4: 哎，我没有。
2: 这位姑娘，
0: 啊。
2: 你就是静静吧？
0: 是的。
3: 好姑娘，多亏你打电话告诉我们，谢谢你哦。儿子，你看人家静静姑娘多懂事啊，你看你呢。
4: 妈，
0: 阿姨，
3: 啊，
0: 阿姨，
3: 啊，
0: 阿姨，萧然很懂事的，
3: 啊，
0: 他是怕你们担心。
3: 啊，
0: 阿姨，您坐着说。
3: 啊，
0: 医生说了，目前恢复的都很好。
3: 哦，好的好的好的。哎呀，静静姑娘，
0: 哎，
3: 肠胃炎呢，我晓得的。
0: 哦，
3: 哎呀，他爸爸当年也得过。
4: 哎，喏，
3: 现在蛮好的，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0: 啊，
3: 来，儿子，让妈妈摸摸肚子看。
4: 哎呀妈，你，
3: 哎呀，这有啥难为情的嘛，你是我生下来的，小时候嘛还帮你光屁股洗澡呢，怕什么呀？
4: 妈妈妈，你怎么什么都说呀？哎，这当着人呢你。
0: 哎哎，阿姨
3: 啊，
0: 医生说了，是药物治疗。
3: 药物治疗？
0: 肚子外面看不出来呀。
3: 哦，那就好，那就好。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啊。
0: 好的好的。
3: 哎呦，静静啊，
0: 哎，
3: 你是哪里人？
0: 嗯，我是北京人。
3: 哦，怪不得讲话这么好听呢。哎呀，北京蛮远的哦。
0: 嗯，
3: 你在我们南方住不住得惯呀？
0: 嗯，我在这儿读了4年。

0: 大学，习惯了。
1: 哦，哎，有空的时候要给家里人打打电话哦，他们记挂的。
0: 好。
1: 哎呀，锦姐，你不晓得，我们家上一辈子是打鱼的。
2: 哎。
1: 后来，萧然舅舅去了西班牙。哎呀，我和萧然他爸爸也是辛苦打拼到今天，现在呢也算是有点积蓄了。
2: 哎呦，我说妈，你怎么每次都这点事儿啊？你烦不烦？
1: 晓得了，晓得了。静静姑娘，年纪大了，嘴巴嘛是有点烦哦。他爸爸也这么讲我。不过，儿子你晓得的。当年我和你爸爸多辛苦啊，是不是？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为了什么？没办法呀，没有文化，所以呢，只好多吃苦，比别人吃得多，才有翻身的日子呀。哎，你们不一样了，有知识，有眼光。儿子，我跟你讲啊，你不要怕吃苦，晓得吧？我和你爸爸从来没有想让你回去接班的意思。啊，我们呢是想让你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闯一番天地，哎，也不用去帮你那个舅舅卖洋酒，要卖，把你自己的产品卖出去，卖到外国去，这才叫有出息。
0: 阿姨，你说的太好了，
1: 真的，你不是哄哄我的吧？
0: 不是不是，真的。
2: 妈，谢谢妈。
1: 谢谢我，静静啊，那你不晓得，我这个儿子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谢谢妈。我哪里要你谢呀，是吧？你要谢，喏，要谢谢静静姑娘，对吧？还要谢一谢那些帮助过你的人，是吧？那你还要谢一谢那些
0: 阿姨啊。阿姨您别说了。
1: 哦，
0: 您说
1: 晓得了。

0: 自己的人生。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放飞吧，梦想》第二集。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

0: 我进行处罚，
1: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0: 嗨，我想着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啊。
1: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
3: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05，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30，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30，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05，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4: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4: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干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5: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6: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7: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6: 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8: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6: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2: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3: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五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3: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2: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9: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4: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10: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11: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啊，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12: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粟。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饭。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那我们今天呢还是讲到了血压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已经接到两位老年朋友问我，就是说血压开始波动了，说我要不要调药了，像安娜我要不要调药了啊。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归常识，讲一讲血压的原理，才能讲讲为什么要调药。我觉得您在讲座的时候也喜欢回归常识，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常识，讲讲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调药。
8: 影响血压控制的情况呢，在夏季和冬季呢是有差别的啊。那么冬季呢，血管收缩啊，人的这种摄入量，包括这个肉的摄入、咸的东西的摄入量呢比较高，因此呢，冬季的血压相对来讲控制起来要比夏季总的来讲呢要难一些，
7: 难一点。
8: 夏季呢，这个血管扩张，我们的体液流失也比较多。血容量相对少一点之后呢，相对血压好，相对冬天来讲要好一些，所以有一些病人可能血压轻度增高的病人在夏季的时候可能会低一点或者是正常了，
7: 这时候其实可以适度的调调药了，
8: 对
7: 吧？
8: 对对，
7: 当然对于绝大多数的高血压病人来说呢，可能常年用药这是基本上是离不开的啊。
8: 对，
7: 所以就存在一个规范用药的问题。我发现高血压用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规范。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呢就是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一家人，这家人生活方式不好，可能有一些遗传因素在里边，一家胖，一家高血压。从这个爷爷奶奶辈儿的到父母辈儿的，甚至到二十几岁的这个孙子，都高血压。那么也是我们的一位听众啊，全家吃了一种药，全家吃了一种药，只有老人，不知道某一个老人可能曾经去医院看过，然后大夫开了那个药以后，全家都吃这一种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前段时间的一位朋友啊，那个他是找我找过一位医生的，看过病，看过病，医生也给他开了药，开了药以后呢，他吃的还不错，结果有一天呢药没了，正好那天呢是休息日，他太太呢就去药店给他去买去了，结果就被药店呢，我说不清那是忽悠还是营销吧，就把原来吃的药全部都抛弃掉了，就重新开始吃了一种中药不是中药、西药不是西药的，据说万能药啊，降压降脂的药，吃了两三个月以后呢，发现这个血压和血脂又上来了，又找我，就这种这两个情况都说明大家在高血压用药的规范方面还是有挺严重的问题的。
8: 对，其实高血压的用药呢，咱们有很多类是吧，但是呢不同的人适合不同的类，你比如说你是年轻人、老年人，你比如你是合并了冠心病的还是合并了糖尿病的，就你合并症不一样，再有就是你的阶段不一样，比如你是一个高血压刚发生的，还是高血压已经合并了严重的一些心脑肾的一些损害的病人，还有就是你的高血压是轻度的血压增高，还是中度的血压增高，还是严重的血压增高，我们在选药的时候以及选择你的降压方案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说一个人用什么药好，他降得很好，其他人都要用同样的药。
7: 一个是年龄不一样，另外一个跟你的身体的状态不太一样，还有跟血压本身的这个情况 程度不一样，也是要有变化的
8: 对
7: 哈。嗯，那咱们一个一个讲，先说年龄来说吧，就说那家从70到50到20的都用一种药的，就拿这家来说，一般年龄大的用什么药？然后年轻一点，再年轻一点。
8: 因为咱们一个这个高血压病人啊，就是我们实际上它既有年龄因素，又有自身的一些膳食因素，就是你引起高血压的因素，医生要判断你可能是什么因素啊，再就你合并症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很难说，你比如经常病人就会问，就像你刚刚问到问题，我年轻我吃什么药？我年龄大了吃什么药？其实有些病人他年轻，但他有合并症。
7: 哦，
8: 跟这年轻的没合并症的不一样，
7: 又不一样。
8: 哎，所以它不是根据这些，我们要综合判断。所以一个高血压患者，我选什么药？我要根据你高血压患者的类型。你的诱发因素大概什么因素导致的？你的一些什么因素可能会加重血压的水平？合并症情况，我要综合判断，综合选择这个药。所以以前呢，大家对于高血压治疗是个单纯的降压概念，现在不这样认为了，现在认为高血压的治疗是一个首先降压，那么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评估你这个高血压患者未来得心脑血管风险高不高，如果你得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的风险很高，医生在降压选择上，除了降压以外，他要考虑这个降压药能不能让你这个高血压高风险，得心脑血管高风险的人的心风险降下来，所以他选这个药还要有一点保护作用
7: 啊，
8: 所以
7: 指标还有保护。
8: 对，所以我们降压的概念现在不单纯是降压，但降压的终极目的是让他的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的发病率下来，同时呢，你血压不高了，病人的症状各方面带来的一些问题就都解决了，所以我们叫高血压的管理现在是一个叫综合管理，选择用药要综合判断，所以这个人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就刚刚你提到的年轻人用什么，老年人用什么，我们很少就这么说
7: 啊、哦，很少
8: 这么说，我们是把这些刚刚说所有的因素看
7: 都
8: 看一遍，
7: 都考虑进来。
8: 哎，然后呢，我们选择他适合的，比如年轻的有合并症的，合并了什么合并症的，那选药都不一样。所以大家有一个概念，就高血压患者一定要有一个概念，不是说别人吃的好的药对你就合适，因为你跟他的基础情况不一样。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您刚才说的其实是一个大的原则，
8: 对、
7: 总的来说还是要看你的整个这个病情的情况而言，
8: 对
7: 啊，
8: 对，
7: 跟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
8: 对，
7: 但是呢综合考虑，能不能给我们分解一下，比如情况挺严重的，
8: 好，
7: 它包括几个因素，就算情况严重了就需要怎么用药了。
8: 好，那么那实际上要涉及到我们的降压药的种类，就是不同的降压药它可能适应的情况不一样，你把这个几大类的降压药都了解，它该用什么人群，那这个人同时具备几个因素的时候，你就知道给他用几种药，哪几种药，你就自己也心里明白。所以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讲呢，首先你要了解几大类降压药，哪几大类是首选的，哪几大类是次选的，所以我们经常你会看到医生说，一线的降压药，
7: 一线的，
8: 和二线的降压药，
7: 二
8: 线的降压药就是一线的降压药确实应该是首选，但是确实由于很多情况下没有办法首选，有的人是合并症，有的人是降不好，确实降得不理想，你动用二线的。所以二线不是万不得已，一般不动用
7: 啊。
8: 那么一线
7: 后备部队的，
8: 对对，一线降压药是什么？我们说的几大类，第一大类，比如我们常见的，当然这个排序不分前后啊，一共五大类都是一线，根据病人的情况不一样，医生会根据病人的情况来选择其中的每一个药，比如我们讲的贝塔受体阻滞剂，一大类，一会儿我们会说不同的药的种类啊，那么比如说ACEI 类药物，第二大类，第三大类 ARB 类药物，这是一大类一大类分的，还有一大类钙拮抗剂，还有一大类利尿剂，所以这五大类药是一线降压药，
7: 一线降压药，
8: 每一大类有它自己的适应症，有它的强适应症，就哪些人应该强烈推荐他用这大类药，你对这些药应该做一个基本的了解之后呢，你就知道啊、我原来合并这么多的病，我可能这些药都优选，那我择其中的一个强的一些最优的药，我组合一下给这个人用。
7: 这五大类听着挺专业的，这个术语大家不是很了解啊，
8: 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
7: 哎，举一些例子，然后讲细了我们就知道大概我是适合哪一类，当然我们具体用药还是要找医生的，
8: 对对对，
7: 先说第一大类吧，刚才提的那个是
8: 贝塔受体阻滞剂，
7: 这个是特别常听说的，
8: 你经常听到贝塔受体阻滞剂哈，但是呢老百姓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7: 对呀，
8: 那么我们用的什么药是贝塔受体阻滞剂呢，其实老百姓经常用的就是贝塔勒克，
7: 贝特勒克
8: 啊，你看经常听说，大家说我用的什么药啊，贝塔勒克，还有经常的这类药叫富马酸比索洛尔
7: 啊，什么什么索洛尔，
8: 哎，就是什么什么洛尔，这是啊，你像贝特勒克叫什么叫美托洛尔，它的学名叫美托洛
7: 尔
8: 啊，它的商品名才叫贝特勒克，
7: 贝特勒克
8: 啊，所以你像你吃到的像什么什么比索洛尔啊，富马酸比索洛尔，还有是美托洛尔这种洛尔，这
7: 洛尔类的，
8: 哎。哎，就叫我们的贝塔受体阻滞剂啊，所以常用的商品名是什么？咱们的贝塔勒克、康欣、博苏
7: 啊，
8: 哎，这就是你用的贝塔勒克、贝塔受体阻滞剂。啊，那这类药什么人最适合呢？那就得涉及到你这类药它怎么什么意思？你这类药吃来干什么用的？这个药是阻断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过度激活的。也就是这种人，如果说他的兴奋性很高，交感兴奋性很高，比如心率很快
7: 啊，
8: 哎，血压当然也随之就高，
7: 就
8: 啊，所以这种兴奋性高的，比如说其实年轻人，年轻人心跳基础比较快的，啊，那么这种人我们愿意选择，因为他的兴奋度，老百姓说的兴奋度，我们的医学上叫交感神经的兴奋性，他比较高的话，这种人适合，哎，因为他心跳快。哎，这种心跳快，心脏的收缩力就强，它打出血来力量大，压力就高，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想降压，就选这类药，所以这是一个。那它的机制是这个，那它适合什么人呢？那这个病人就是高交感兴奋的，肯定是一个，还有就是这类药是我们最基本的，治疗冠心病的用药，所以冠心病的病人让他不要发病。让他的死亡率降下来，耗氧降下来，靠什么？就靠这个药。
7: 靠这个药。
8: 所以这个如果是一个冠心病病人，又有高血压，那你肯定要选它。懂吧？就是高血冠心病的病人有高血压，那第一选择就是看能不能用贝塔受体阻滞剂。如果能用，第一位的先选这个降压，因为它又管血压又管心脏。还有就是再举一个例子，这类药物，因为这个药物可以降低这个心跳。所以呢心动过速的病人又合并高血压，你肯定首选啊，我们就简单举这两个例子，是吧，所以这就是贝塔受体阻滞剂，它能减慢心跳，能够减弱心脏收缩力，减少耗氧，因此冠心病的病人，心跳快的高血压病人都适合，这是一类啊，那么我们说第二大类，那刚刚讲到的 ACEI 类，ACEI 但是老百姓肯定不懂什么意思
7: 了，
8: 但是呢我给你举例子，你可能知道你用的药，下面讲的这几个药都是 ACEI 类的。

0: 比如说开波通，
1: 嗯，
0: 大家以前说一血压一高了，含片拍开波通，
1: 嗯，
0: 这是一类，
1: 嗯
0: 啊，这叫卡托普利，
1: 嗯
0: 啊，就普利很多普利，像卡托普利，
1: 嗯，
0: 那么我们说的洛丁星贝纳普利，
1: 哦，
0: 我们说的蒙诺福星普利，
1: 嗯，
0: 哎，我们说的这个雅士达培多普利，
1: 嗯
0: 啊，这种培多普利了，贝纳普利了，本纳普利，贝纳普利了，这些药就是什么普利，什么什么普利，
1: 这个家族的，
0: 哎，这种呢，我们是叫被叫 ACEI 类药物，啊，叫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当然这种就老百姓不用知道，就知道这类药物是这种什么
1: 普利类的，
0: 贝纳普利啊，培多普利啊，啊，这种药物，是做什么用的？它首先它也是降压药。它是阻断另外一个系统，啊，这老百姓不太懂这个医学系统，但是你知道这个系统的这个药物，阻断这个系统的药物可以保护心脏，脑子，肾脏，啊，所以你有轻度的肾损害，啊，或者你有轻脏的心脏肥厚、心脏扩大、心力衰竭，或者你有冠心病的病人，就比较适合这类药，因为这类药可以对心、脑、肾有保护作用。
1: 哦，它阻断的那个系统叫什么？
0: 系统我们叫做 RAS 系统。啊，叫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
1: 哦，
0: 这个系统呢就类似于交感系统，但是它是另外一种系统，
1: 另外一套系统。
0: 哎，这套系统如果过度激活，是伤心、伤肝、
1: 伤
0: 肾、伤脑，就是对心脑肾都有影响。所以我们要一定程度的，在高血压的患者，有的时候这个系统是激活的。所以我们要阻断它，一定程度的阻断它，就会带来心脑肾的保护。
1: 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我这个系统是活的？激活的容易
0: 高血压的患者，这是一种机制。哎，所以往往呢，我们会联合用药，就是我们考虑到高血压
1: 可能
0: 大多数高血压患者，
1: 哦，对对对，
0: 这个系统都是激活的，所以我们要一定程度的给他用一点药来阻断它。那么尤其是有了心脑肾本身就有合并症的，
1: 就
0: 更要首选。另外糖尿病病人。糖尿病病人合并高血压，这个是一个首选药之一。
1: 对，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
0: 哎，并发症，哎，再就是对糖和脂的代谢，糖代谢、脂代谢这类药物不仅没有不好的影响，还有好的影响，所以呢，对糖尿病的病人呢，他的，哎，对，培多普利啦、贝纳普利这种普利类的药物呢，咱们说的叫 ACEI 类药物呢，是非常重要的选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考虑首选它。另外这类药物对于尿里面已经有了蛋白的，就是高血压引起肾损害，尿里有蛋白的，它可以降蛋白尿。所以它是很好的一类药。但唯一的问题就是大家得熟悉这些药。因为咱们讲到这个合理用药，咱们这个短的时间可能不会讲得那么透。但一定知道这类药物呢，不能用于育龄期妇女和怀孕妇女，它可以治胎儿畸形。所以你准备怀孕的人是不能吃这类，
1: 用这个药，
0: 绝不能用这类药。另外呢，有一部分人呢吃了会咳嗽，所以有时候吃了这个咳嗽的药，你要想到可能这个药。这是第二。第三大类药和这个完全类似，只是说没有了咳嗽的不良反应。这个叫血管紧张素受体的阻滞剂，也叫拮抗剂，我们叫 ARB 类药物，就沙坦类药物。比如说氯沙坦
1: 啊，
0: 缬沙坦，替米沙坦，坎地沙坦，这种沙坦类的降压药，现在用的挺多啊。那这类药呢，具有刚刚讲的 ACEI 类药物的那些普利类的特点，它唯一它没有咳嗽，所以呢，咳嗽发生率有没有？绝对没有，不是绝对没有，但是发生率非常低，要比普利类药发生率低多了。但是为什么你就会问了，说既然这么好，为什么那个就药就取掉就完了吗？对吧？因为两者毕竟虽然作用一大系统，但毕竟环节上还有差异。哎，那种受体类的是直接在受体水平阻断，那个血管紧张素二的转化酶抑制剂松转化酶的水平阻断，所以两者虽然作用于同一个系统，但是毕竟是两个环节，所以现在的临床数据发现这两者还各有利弊。在心肾保患上都很好，但是呢，目前比不出来谁比谁更好，所以同时推荐都可以用，
1: 都可以用。
0: 但是只是说呢，普利类药物明显的比较沙坦类药便宜一倍，就是它要，是它的价格平均是它价格的1/2。所以基本上目前普利类药物现在在用的还是很多，因为它的保护证据，
1: 还有个性价比的问题呢。
0: 一个性价比，第二个它的保护证据也没有被这个后面这个药超越了。所以呢，仍然是很好推荐。
1: 就是如果你没有咳嗽那个副作用的话呢，那么
0: 也可以
1: 选，还
0: 是可以选择
1: 的。
0: 所以这是第三大类。第四大类钙拮抗剂，中国人用的非常多，
1: 非常多。
0: 因为钙拮抗剂对于你吃的咸的人啊，还有就是 使用的安全性来讲，钙拮抗剂基本上禁忌症非常少、
1: 嗯、
0: 就绝对不能用钙拮抗剂的降压的人群非常少、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两个 ACEI 和 ARB、
1: 嗯、
0: 普利和沙坦那种、
1: 嗯、
0: 那它虽然能够很好的降压、
1: 嗯、
0: 但在孕妇不能用、
1: 嗯、
0: 还有一个禁忌症就是肾功能进展到中末期的时候不能用、
1: 哦、它一方面保护但是你中末期也不能、
0: 哎、特别中末期因为它会导致一些不良反应了、
1: 嗯、
0: 比如说高血钾呀其他问题、
1: 嗯嗯、
0: 所以到了中末期这个药用起来就有困难，
1: 嗯，
0: 所以这个药有禁忌症，所以得要有医生的指导下用、
1: 嗯，
0: 不能说人人拿起来就能用，
1: 嗯，
0: 你比如说不清楚肾功能的情况下不能用，
1: 哦、
0: 对吧、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情况需要注意，比如高血钾不能用，
1: 嗯
0: 啊，需要医生指导。
1: 嗯，
0: 但是钙拮抗剂呢，相对来讲绝对的禁忌症就没有。那什么叫钙拮抗剂？大家用的洛霍喜，
1: 嗯
0: 啊，用的拜星酮，
1: 嗯
0: 啊，这就叫什么什么地平类的，所以经常病人来说是地平啊，
1: 嗯、
0: 这个地平那个地平，地平类的药，
1: 嗯，
0: 那么就是。它相对禁忌症很小，
1: 嗯，嗯
0: 那就没有什么绝对说不能用，用了就出事儿的、
1: 嗯，
0: 没大部分情况都
1: 安全性相对高一些，
0: 就用起来比较、
1: 嗯、
0: 基层医生用起来比较自如，
1: 对
0: 啊、但是呢，它有的问题就是有些人用了以后腿肿，发生率很低，
1: 嗯，
0: 哎，有人水肿、面部水肿、下肢水肿啊，所以、
1: 嗯、
0: 这类药什么人绝对应该用呢？
1: 嗯，
0: 比如说你血压高，
1: 嗯。
0: 血压高的程度相对比较高，钙拮抗剂降压效果是很好的。
1: 嗯嗯。
0: 第二个，有了冠心病的病人，
1: 嗯，
0: 有了脑血管病的病人，他可以同时降低心脑血管事件。
1: 嗯，
0: 所以他也是一个降压的同时能够带来抗动脉硬化呀，这个降低脑卒中啊、
1: 嗯，
0: 降低冠心病，甚至对于冠心病、心绞痛，它因为它扩血管，
1: 嗯，
0: 改善痉挛，
1: 嗯嗯，
0: 它可以减少由于痉挛引发的这种。冠心病，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呢，他对于冠心病的病人、脑卒中的病人也是很好的选择啊。
1: 嗯，
0: 走向肾脏的中末期的病人，甚至接受肾透析的都能用，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药物他用了中国相对比较广泛。还有一类药，利尿剂，
1: 利尿剂，
0: 哎，所以利尿剂，比如青氯噻嗪，比如说速尿，
1: 嗯，
0: 大家对这个不太熟、
1: 嗯、
0: 啊，所以经常的医生给病人处方这个利尿剂的时候，他一拿说明书，这是治疗心衰的，
1: 嗯，
0: 这是利尿的，我没这问题，
1: 嗯、
0: 我不需要、
1: 嗯、
0: 治疗水肿的，我不需要，
1: 嗯，
0: 那其实不对，利尿剂是让你血管里的容量减少，
1: 啊、
0: 嗯，血压降下来，
1: 降下来，
0: 所以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利尿剂很多人离不开，
1: 嗯，
0: 你比如我吃的很咸。
1: 口重
0: 啊！你再扩血管，再扩，它大多数药物都通过扩血管降压呀，
1: 嗯、
0: 或者减慢心跳降。你扩血管、减慢心跳都有限的。
1: 嗯，
0: 你这样血管是薄薄的，
1: 嗯、
0: 咱们说肿胀的一个血管，血管里面充满了液体，不好降的。
1: 嗯嗯
0: 所以如果你对于吃的特别咸的饮食特别不注意、
1: 嗯、
0: 这种病一定要用点利尿剂、
1: 嗯、
0: 而中国人的平均的摄钠、
1: 嗯、
0: 摄盐量远远高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推荐、
1: 嗯、
0: 所以中国人用利尿剂的人是非常
1: 多
0: 的
1: 嗯讲得非常清楚哈、
0: 嗯、
1: 这五个一线药品哈一线药物各有利弊
0: 对
1: 那么在怎么选择上呢可能还需要去医生帮你去定夺你是单一用药还是联合用药怎么选择哈
0: 对
1: 我们以前呢也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一些这种一线药物的情况、
0: 嗯、
1: 从来没有提到过二线药物、
0: 嗯、
1: 简单说一下二线药物吧
0: 二线药物呢一般来讲就一线药物因为这么多选择足够你用了
1: 对
0: 吧
1: 对、
0: 你小剂量不行大剂量用
1: 对呀、
0: 大剂量不行
1: 联
0: 合
1: 用
0: 啊、那么所以现在也出现了一些联合制剂，
1: 嗯，
0: 啊，降压药里面出现了新型的联合制剂，
1: 嗯、
0: 比如把钙拮抗剂和 ACEI 加到一起，因为这两个药不都用的挺多吗？
1: 啊，
0: 而且有很多保护，很多人这么用，那干脆给它做成一片药，
1: 嗯，
0: 啊，这就有复方制剂，
1: 嗯，
0: 还有人既然说我们很多的病人需要利尿剂，
1: 嗯，
0: 利尿剂用的也很广泛，所以他把 ACEI 药物或者是 ARB 加利尿剂放在一起组合，
1: 啊、
0: 还有些人呢，他是需要利尿剂加贝特受体阻滞剂，他把这俩放在一起组合，
1: 嗯，
0: 所以现在上全世界用很多的这种复方制剂也有。
1: 嗯嗯、
0: 啊，这样减少病人吃药量。
1: 复方制剂本身就是联合用药的一种形式，
0: 对
1: 哈，
0: 只是它给它组合到一起、
1: 嗯，
0: 你就像吃一片药了。
1: 嗯，
0: 所以它也有它的一些优势、
1: 嗯、
0: 啊。
1: 嗯，
0: 另外呢，刚刚我们讲到了，其实呢，不同的病人呢，你在选择是复方制剂、
1: 嗯、
0: 还是选择是单药治疗的时候呢、
1: 嗯，
0: 它不是说我复方制剂出来了，我把所有的复方制剂都要拿来，作为第一线选择不是这样
1: 啊、
0: 所以这就体现我们治疗的有时候也要个体化。
1: 嗯，
0: 哎，所以高血压治疗不仅要。结合病症，
1: 嗯嗯，
0: 还要个体化的去调整用药时间，
1: 嗯嗯，
0: 所以有人说早上吃还是中午吃还是晚上吃，这要取决于你自己的血压曲线，
1: 嗯
0: 啊，有些人晚上高，白天还可以，那把重头戏放在晚上，
1: 嗯、
0: 所以这个药物的重头戏放晚上，早晨是不是要用一个药，也可能早上高也高，但不重，
1: 嗯、
0: 那我放一味药在那儿、
1: 嗯，
0: 所以这个联合用药联合方案要依据个人情况和血压曲线来定，所以高血压的治疗实际上。 你要真正的说比较负责任的为病人去调节的话，血压药不是说吃一顿一天一次联合组方就 OK。